0: 部爱尔和平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对本次活动的爱心支持，祝考生们高考顺利，未来可期。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一声问候，唤醒一天活力满满。
2: 您好，一句你好，开启一段美妙旅程。
1: 在这里，你可以听歌、听曲、听故事。
2: 在这里，你可以听山、听水、听美景，品春华秋实，享幸福人生。
1: 你好，
2: 你好，老朋友。
3: 6月3号早间的8:02，欢迎你关注 FM 一零七点九蚌埠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是你好老朋友。大家好，我是宁宁。
4: 大家好，我是亚琼。今天是周三，时间过得可真快啊，就一眨眼的功夫，一周又过去一半了。咱们这个时间呢，就是一年的时间，你看一眨眼过去一半了。
3: 这老话说，
4: 时光如梭啊。
3: 老话说，
4: 光阴飞逝啊，
3: 年怕中秋，月怕半，一个星期就怕礼拜三啊。
4: 对，但是我们还好，我们比较怕礼拜五。
3: 为啥呢？
4: 开会。
3: 我没有这样的
4: 害怕。以前是不是怕？就是觉得，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感受，就是平时开例会这件事儿。以前咱们开例会是周二。现在咱们开例会呢，换了时间了，但是呢，性质没有变啊。开例会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事儿，就觉得吧，它是件事儿。哎，这件事儿在心里的时候，不知道大家平时上班的时候有没有单位会有开例会这样的一个习惯啊？我相信
3: 有的单位应该会有的，
4: 对，
3: 尤其是一些这个体制内的单位会有开例会。
4: 就像咱们上学的时候，每周一早晨都要开晨会一样，哎，学生时代的晨会，有的时候对于某些学生来说，好像似乎是噩梦，因为晨会里面会有一些，比如说。会有表扬，当然也会有一些惩罚。比如说，有没有大家小时候遇到过那种，就是当着全校师生的面做检讨的事儿？
3: 没有，
4: 你没遇到过？
3: 没有，
4: 我们以前遇到过。
3: 嗯，
4: 就是说实话，虽然上面检讨的人不是我，但是我在下面吧，我替他难受，真的。就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对于。就是像我这样面子薄的人来讲，就是、
3: 多没面子呀，
4: 对，就是特别难受的一件事情 啊。所以说一定不能出这样的错。所以每次开会的时候就是属于那种，我是属于缩着头坐在最后一排的那种。
3: 好，那欢迎大家来我们你好老朋友里开会啊。接下来2个小时我们就来和大家开开会啊。
4: 对，开会的第一件事儿，先汇报一下天气情况。那进入到6月份之后呢，炎热的天气是持续了，本周的温度一直都是30+的这样的高温，是我们的日常。这两天我是骑我的小电驴来的，真的是热呀，但是开车估计会更热，因为车还没开到地，就是车开到地点了，空调都没有打凉。
3: 哎呀，这两天我跟你讲，这个车门一拉开是什么情况？
4: 蒸笼似的，我跟你讲，
3: 都很清楚。
4: 我跟你说，鸡蛋打在我那个车窗上，估计立马都能煎鸡蛋，能熟。
3: 这个刚才我们说到进入六月份以后呢，炎热的天气是持续了啊，这个星期基本上还是在30多度啊，
4: 对，
3: 这样的高温。
4: 那明后两天的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4度，大家是提前感受到了盛夏一般的考验。那大家出门的时候呢，还是要是避开午后气温较高的时间段出行，要做好防暑的措施，尽量减少户外活动的时间。
3: 哎，我们希望这个接下来的高考和中考的时间段呢，天气不要那么热
4: 啊。好在是早晚时段还是比较舒适的，毕竟早晚的温差还是有一点的。那朋友们呢，在晨昏的时段呢，可以外出散散步呀，锻炼锻炼身体呀，居家注意合理的开启空调风扇，适时的去降温，还有开窗通风。但是现在我跟你讲，现在的孩子高考比我们那时候好多了，现在很多的考场里面是有空调的。
3: 对，
4: 不像我们那时候，我们那时候连风扇都没有。我记得我考试的时候，我们教室就高考那年，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反正我高考那年是教室前后放了4大冰块，据说是当时从肉联厂的冷库里面运去的冰块。一个教室大概都会有，就是用那个洗澡盆，就老式的洗澡盆里面，4个洗澡盆里面放着4大冰块，就是为了给我们降。

0: 温啊，所以说现在的孩子比我们那时候好多了、啊、
1: 对，
0: 而且我们那时候考试是七月份，现在是黑色六月，我们
1: 现在是六月份，
0: 对，我们以前那时候一出生就要感受黑色七月的威胁，而现在孩子是黑色六月，
1: 对，原来我们那会儿好像是七月份高考，
0: 就是因为七月份太热了，所以把高考提前到六月份了，所以希望是让考生能够有一个更好的这样的一种环境状态、嗯、让大家去迎战人生的这样一次大考。
1: 而且原来我们高考是两天，现在改三天了，
0: 对，嗯，我们的两天考完，但我们那时候考四门课，因为我是个综合文综理综，现在孩子考的就是单科会比较多一点，
1: 也会有综合的选项，
0: 有综合选项，但是现在是分三天来考，所以可能这个拉锯战会更长一点，那我们那时候就两天直接考完拉倒了。
1: 嗯嗯，好，欢迎老朋友汪助理来参会啊。
0: 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方式来参加每天早晨的晨会啊，八点到十点的晨会，咱们的会的时间比较长，当然咱们内容也是比较丰富的。
1: 对，欢迎大家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沉默是金说打卡打卡，各位老朋友们早上好。嗯，欢迎沉默是金啊，沉默是金，此时此刻开车在哪儿啊，也可以和我们来分享一下。嗯，我们来关注一下历史上的今天。
0: 哎，历史上的今天有一件大事儿发生了，基本上今天我们要说的事情都跟历史上的今天有关系、嗯、就是1839年的6月3号林则徐虎门销烟。这一天呢是林则徐下令在广东的虎门海滩当众销毁收缴的鸦片，此次销烟共历时23天，销毁鸦片总重量大约237万斤。这个行动是遏制了当时的白银外流，展现了中华民族反抗外来侵略的坚强意志，也被认为是世界禁毒史上的里程碑。当然它也是我们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直接的导火索，深刻改变了中国近代历史的走向，也就是虎门销烟，它这件事情开启了中国的近代史。
1: 嗯，在1905年的6月3号呢，福建去毒社成立了。
0: 哎，中国较早的民间的一个禁毒的这个组织叫福建去毒社，它是在福建的林则徐祠堂成立的。你看，跟林则徐还是有关系、啊、
1: 有关系的啊。
0: 这个社团是由当地的一些就是乡绅啊、学生啊，包括学术界的很多人联合发起的，公开宣布禁烟章程，打击鸦片贸易，掀起了近代中国一次声势浩大的群众性的禁毒运动。之前还是官方的，这是群众性的。嗯、好了，到了1944年。就开始了学生行列的、啊、
1: 1944年的6月3号济南学生禁毒游行了。
0: 嗯，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之下呢，济南市数千名的中学生走上街头举行了禁烟示威游行。学生们据说当天啊，一天就捣毁了全城600多家的鸦片烟馆、哦、展现了青年一代对于毒品危害的深恶痛绝和对社会清明的强烈诉求。你看现在今年6月份，这本月又是每年一年一度的这个禁毒宣传月啊、嗯、每年的禁毒宣传月一定是会走进校园的。
1: 在6月3号的众多事件中呢，虎门销烟的影响最为重大和深远。
0: 哎，具体体现在它首先呢是唤醒了民族意识，这样一个就是这样一个举动呢是打破了外国侵略者、嗯、中国软弱可欺的认知，极大的振奋了民族精神，也是近代中国人民反抗外来压迫的一个标志性的起点，
1: 也确立了禁毒的传统啊。
0: 对，
1: 那么这个精神呢是延续至今啊，成为每年禁毒宣传工作的核心内涵
0: 啊。每年的6月3号呢也是虎门销烟纪念日，每年的6月呢也是全民禁毒宣传月。全民禁毒宣传月是从2010年开始的，由国家禁毒办等18个部门联合设立的，于每年的6月会集中开展全民禁毒宣传活动。2026年今年的6月份是我国的第16个全民禁毒宣传月了。
1: 所以接下来我们给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曲就是禁毒的公益歌曲，
0: 但这首歌
1: 来自陈百强的摘星。
0: 对，
1: 这首歌大家并不陌生啊。
0: 对，但是可能大家不知道它是一首禁毒宣传曲。

0: 健康养生饮食调理，我们为您保驾护航；生活趣闻才艺表演，我们听您锦上添花。欢迎收听你好老朋友。
1: 老朋友沉默是金啊，他说昨天啊，群里边的一个朋友都凶我了，讲的
2: 怎么搞的
1: 呀？他说叫我开车不要玩手机，所以说我停下来给你们发这条信息啊。现在在华运总店
2: 啊，
1: 其实他也不是说凶你啊，主要是他是给一个善意的提醒啊，毕竟这个开车的时候发短信可能考虑到这个安全的问题，所以呢还是希望你能够注意这个行车安全，也不存在凶不凶的问题。
2: 沉默是金是一位的哥，
1: 是一位的哥，
2: 所以说其实作为出租车司机，如果大家感到哎你在发短信的时候是不是会有一些不安全感啊，其实我们也知道很多的司机师傅啊，其实也我觉得他们啊这个技术是在的，再一个呢我觉得他们
1: 主要是怕分心驾驶。
2: 对，如果说车上还有乘客的话，可能也会给乘客带来一个不太好的乘坐体验。
1: 对，所以我们也是提醒像所有的的哥呀的姐呀，就是开车的朋友啊，就是说如果您在开车的时候听我们节目的话呢，还是要安全第一
2: 啊，
1: 然后有空的话把车停下来的话啊，安全的前提下再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
2: 这是一个早高峰时期，
1: 对，
2: 这是的哥的姐拉活活挣多的时候。
1: 对对对，
2: 我觉得沉默是金，咱们的的哥的姐听咱们节目就行了啊。
1: 哎，对，
2: 如果说实在是没空参与，开车在路上，咱们要多拉快跑。
1: 所以呢，就是大家还是要注意，对，要注意行车安全，
2: 安全第一。也就是说，道路千万条，
3: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好，刚才呢和大家聊到了这个毒品啊，说到这个今天啊，应该说是这个月了啊，六月份是第16个全民禁毒宣传月。这个

0: 个自残或者会有一些暴力的行为。
1: 但是问题是我们怎么来区分这个是正儿八经的巧克力，这个是大麻巧克力呢？
2: 就是陌生人给你的东西，你别乱买，你别乱接，尤其是咱们经常去一些比如说夜店呀、酒吧呀什么之类的，陌生人给你的这些东西不要乱接。第二就是平时咱们去买东西的时候，一定要去买正规商超里的食品。
1: 还有就是你要看它的外观特点。
2: 对，
1: 这种大麻巧克力呢，它类似于正常的巧克力，但是外包装很简陋，
2: 对，
1: 没有注明成分，或者是仅有外文说明。
2: 哎，大家如果说想吃到就好，就是巧克力的话，咱们还是到正规商超或者到专卖店去买，对不对？好，再来说，同样是大麻，可能是
1: 大麻糖果，
2: 对，它的外形呢是跟那个小熊软糖差不多，但是也是一样的，部分更像是这个胶带的包装，与普通的糖果是一样的，大家也是要去区分一下啊，不要乱接陌生人给你的东西，甚至它还会包装成果冻的样子，
1: 还有果冻啊，这个新型毒品的身份证啊是果冻，和市面上食用的果冻也是高度相似，
2: 但是外包装上没有标记。就是
1: 没有标记用来这个区分口味和成分，
2: 所以这样的包装的果冻大家也要注意。再一个就是可乐，它包装成可乐的样子，可能外观就跟咱们的易拉罐可乐差不多啊。这种东西它是红色瓶装的液体，外包装跟普通的可乐也没有什么区别。再一个呢就是奶茶，哎呦，这个奶茶可就
1: 不好分辨了，
2: 不好分辨了，所以大家要喝奶茶还是到那个正儿八经奶茶店去买啊。
1: 对，你看它的外观特点呢，就是其实，跟咖啡奶茶很相似啊。
2: 对，再一个就是跳跳糖，你看，这个他们身份证可真多呀，就是花样点的真多，跳跳糖，还有甚至还有往下看，还有邮票。
1: 哦，
2: 这个邮票我就奇了怪了，咋的呀？这个邮票又不能吃啊。就所以我也很奇怪这件事情，它会伪装成邮票，它的形状很像是小型的邮票，印着花花绿绿的卡通图片，误食的话可能也会致幻，甚至导致精神焦虑。再有一个，你看聪明药吃下去聪明了是吧，
1: 这个我们一般就会接触的少了。
2: 对，
1: 刚才我们说的这几种什么跳跳糖呀、奶茶呀、可乐呀，
2: 就大家一定
1: 要，这个就不太好分辨了。
2: 对，大家一定要注意区分。所以出门在外啊，陌生人递给你的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千万不要接，
1: 对，
2: 更不要吃啊。
1: 还有减肥药，
2: 对，现在还有一些把它包装成减肥药的一些毒品，甚至现在很多市面上面的一些，这个我们上次节目当中不还说过吗，那个减肥药里面，减肥咖啡里面，事实上就含有一些这个明令禁止的一些成分啊，药物成分。
1: 所以有时候我看很多那个所谓的一些什么外贸店，那个外贸商品上面印着什么英文、泰文、日文、韩文的，
2: 我觉得
1: 看不懂的，
2: 就是，对，我觉得
1: 我是觉得不靠谱。
2: 我也是觉得，就是如果说你正儿八经的进来的东西，我觉得还是应该有中文会靠谱一点啊。现在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大家喜欢抽电子烟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啊，电子烟油咱们还是要去正规的途径去买电子烟油。
1: 对，
2: 还有这个有一种这个啥呀，这个长得跟茶叶似的叫纳塔莎，它也是被包装成了这个新的样式，还有一种叫神仙水，总之呢它有类似于像酒精一样，好像是饮料似的东西。所以大家出门在外呢，还是一点陌生人的东西不要去接，然后上面没有商标、包装很简陋的东西也不要随便去接。在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啊，咱们可能觉得说这个东西离我们很远，但是只是希望尤其是年轻的孩子们出门在外呢，可能缺少一些辨别的能力的时候呢，总之那些有危险的地方咱们首先不去，第二就是陌生人给的东西咱们不接，还有你在买东西的过程当中啊，一定要看好包装标识。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听友们的留言啊。沉默是金说了，讲得对，讲得接受批评教育。
2: 好，希望你这个开车能够顺顺利利的，同时也祝这个沉默是金
1: 没有
2: 生意兴隆哈。
1: 没有批评教育您，
2: 对，
1: 就是给您给大家一个提醒，
2: 不只是您，所有的开车的朋友都是如此，开私家车的朋友也是一样，不只是的哥的姐，只要是开车的朋友听咱们节目的时候实在是没有手来参与节目，那就听听就行。
1: 其实对于咱们来说，那肯定大家热烈的参与节目当中咱们更开心啊，咱们更高兴啊， 对吧，
2: 但是安全还是第一位的嘛，
1: 但是我们还是要考虑到大家的安全问题啊。
2: 是啊，好
1: 好，也欢迎未来啊，未来早上好。
2: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我们的频率，继续我们来收听到的这首歌曲依然是一首禁毒宣传曲，来自群星的《向往生命的阳光》。

0: 欢迎美丽姐，美丽姐说早上好，来了来了，开碰头会咯。
1: 对，每天早上8点到10点咱们开个碰头会啊、哦、每天就是有点事儿咱就聊聊，有通知咱就发一发、啊、
0: 哎对对对，有欢迎大家来开会啊，
1: 对，有先寡就拉拉
0: 对对对
1: 好，接下来、
0: 欢迎我们参会的人员啊，
1: 对啊，
0: 还有我们李队啊，李队也发来了早间的问候，说好运连连，欢迎李队也来参会了啊、
1: 好，
0: 李队现在开车在哪儿啊，也可以来和我们分享一下，
1: 可以告诉我们一下现在的路面的情况是怎样的。哎，今天其实早上起来感觉这个天好像要下雨似的，
0: 阴天，结
1: 果对，一看预报没有雨、
0: 但是好像是阴天对吧，
1: 对，阴天啊、我们家鱼要经历一次考验缺氧。
0: 好，我们欢迎大家接下来呢和我们一起走进蚌埠八一化工厂。
1: 哎，八一化工厂可以说也是咱们蚌埠市的一家化工企业，当年也是辉煌一时啊。1968年是它当时建厂的这样一个时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蚌埠军备区创办的210工厂，这是八一化工厂最初

0: 菇的雏形，厂址呢是坐落在蚌埠市的涂山路，早期是以军工配套化工产品为主，到了1973年工厂整体移交给地方管理，正式定名为八一化工厂，转为地方国营企业，成为了蚌埠化工行业的重要力量。
1: 同期呢，蚌埠另一座老牌的化工企业蚌埠电化厂啊，这是1970年建厂的，那么主营呢氯碱产品，与八一化工厂形成了产业互补。
0: 对，
1: 计划经济年代，八一化工被列为化工部定点硝基物的生产企业，主打产品呢供应全国，跻身安徽省工业企业50家，是蚌埠知名的国营大厂
0: 啊。鼎盛时期呢，当时的厂区配套是非常齐全的，你看当年的大厂都是这样的，食堂、宿舍、医务室，
1: 对，
0: 而生活设备齐全啊，设施都是齐全的，职工人数也是相当多的，当时在蚌埠人的眼里也是眼中的优质国企呀。
1: 在1996年9月的时候呢，蚌埠八一化工厂与蚌埠电化厂合并了，同时引入了这个新加坡这边的一个投资集团，组建了中外合资安徽八一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完成了从国营到合资股份制的转变，企业体制呢也是迎来了重大的变革。
0: 你看90年代的中后期，我们蚌埠的很多的一些工厂企业要么改制成为合资，或者说经过改制之后发展成为另外一种形式，要不然就是退出历史舞台。那么八一化工厂呢，它就是通过这种合资的方式又迎来了新的转变，并且他们在此后呢产能壮大，并且在行业领跑。在此后的多年里面呢，企业持续扩容，2011年注册资本增加到了3.375亿元，逐步构建出了这个完整的产业链，凭借着技术与规模优势，企业市场的份额不断攀升，成为了国内的这个硝基氯苯第一大厂商，多个细分的产品呢都能够位居全国前列，产品也是广泛应用于像染料呀、农药啊、医药等一些领域，同时还大量出口，是蚌埠出口创汇的骨干企业。
1: 2019年公司入选了安徽民营企业百强，员工最多的时候呢达到了4700多人，带动了大量的就业。
0: 当然了，隐患其实有，就是安全环保这块的隐患也是在这个时候凸显出来了，因为化工行业特别是叠加老城区的一些区域限制啊，厂区安全啊、环保问题是日益突出。2012年、2019年先后也是发生了一些安全事故，这个之前咱们在广播当中甚至都是报道过的啊，多次因为环保安全等问题被处罚，老厂区的发展空间逐渐受限。
1: 2014年的时候呢，蚌埠启动了工业企业退市进园计划，八一化工被列入了首批搬迁企业名单。这个老厂区呢，八一化工被列入了首批搬迁企业名单。老厂区是在这个涂山路的老厂区危化品安全生产许可证于2020年11月到期并且注销了，同年年底呢也是全面停产了，随后呢就逐步的拆除了。老工业厂区是彻底的退出了城市主城区，
0: 但是他们有了一个新的厂区，他们整体呢是搬迁到了淮上区的漠河口的工业园区，新厂区更大了，占地1263亩，总投资大约53亿元，分两期建设，在2022年的时候呢，一期项目也正式投产了。你看投产也没几年啊，那现在呢可以说整个企业是智能升级，据说也是全球的龙头企业了。那如今呢，安徽八一化工它是中心的合资企业，新加坡的这个这边的公司呢是持股60%，我们本土的资本持股是40%，企业的主体是存续了八一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规模呢也是形成了年产15万烧碱、32万吨的这个硝基氯苯、8万吨的对氯基苯酚等一些产能，6个细分的产品可以说做到了全球第一，并且他们的主力产品叫做硝基氯苯，产能占到全市场的，就全国市场的39%，是全球最大的解热镇痛原料药还有硝基氯苯系列产品的一个生产企业，就是我们平时用的那个解热镇痛的药，它需要原材料就是咱们八一化工厂生产的。
1: 新厂区采用全自动化智能化设备，配套日处理8800吨的大型污水处理站，还有专用这个什么废渣废液焚烧炉啊，安全环保标准是全面升级了，产能比较老的厂区提升约30%，

0: 安徽八一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1: 现在的状况就是这个样子啊。
0: 那么现在有员工是600多人，
1: 嗯嗯，一年的销售额超过30亿元，
0: 哎，17年销售额超30亿元，这个其实销售额还是不错的，
1: 对，并且全部达到产后，预计年销售额突破50亿元，是蚌埠精细化工业产业的这个核心支柱啊，可以说也是咱们的一个利税大户哈。可以说八一化工厂呢，它是走过了大概50余年的风雨历程。虽然呢老厂房是落寞了啊，老厂房已经搬迁了嘛，那个地方现在都已经盖起了居民住宅楼啊。而漠河口工业园区的现代化的厂区里面呢，银色纵横的管道和智能运转的设备继续书写着蚌埠制造的传奇。所以在咱们蚌埠这片土地上啊，生命力的一些厂矿企业，这也是咱们蚌埠市的活力嘛。
0: 嗯，好，对于八一化工厂这个
1: 生命力的一些厂矿企业，这也是咱们蚌埠市的活力嘛。
0: 嗯，好，对于八一化工厂这个厂子啊，大家有怎样的记忆？您或者说你们家里边啊，以前是不是有曾经在这里工作过的，
1: 或者
0: 可以和我们来分享一下。
1: 就在这儿工作的，
0: 对
1: 啊，都可以和我们来聊一聊这个厂子的故事。

0: 看一下豆芽杆子的留言啊，他推荐减湿餐、薏米与山药、
1: 这两个东西。其实平时我不会用来
0: 煮粥，这是煮粥的是吧？
1: 对，平时我不煮粥，但是我会用薏米和山药，就是药房买的薏米和山药再去煮水。喝茶到了这个夏天，其实喝起来还蛮舒服的，尤其是在空调房。那夏天其实还是要祛湿的。
0: 对对对，这豆芽杆子推荐啊，他说这个少吃油腻，多吃素，健脾祛湿一身轻啊，不给结节留土壤。
1: 我觉得豆芽杆子真的是比我们还会养生，
0: 还会养生啊。大肚子湿气重，那肯定他说少吃甜食的油炸食品，还有这个什么冰镇奶茶饮料。
1: 对，这些确实是要少吃少喝，这些都是。

0: 属于垃圾食品，你偶尔吃一下行，你吃一顿放纵餐可以，但是你不能天天吃啊，尤其是早餐。你看经常，虽然说咱们的这个蚌埠的这个特色之一就是烧饼炸里脊啊，这个东西，但是说实话咱不建议天天早餐吃这个，毕竟炸里脊这个东西它属于油炸食品啊，吃多了尤其还有那个油酥烧饼啊，碳水那么高，
1: 天天吃估计就不想吃了吧、
0: 因为多少人都蛮爱吃，对不对？
1: 好，那豆芽杆子很会养生啊，推荐大家吃薏米山药粥啊，祛湿的。
0: 再来看渐行渐远，他说我知道的八一化工厂一开始在王台子，后来搬迁到了涂山西路，后来又迁到了漠河口的工业园。他说在王台子的时候呢，就王台现在这那是个菜场啊，厂区东卫外墙还有部队啊，这个记忆好像就久远了，我就不知道了，说实话在我的记忆当中是比较久远。
1: 他说厂区东卫外墙啊、东卫墙外还住有部队。
0: 对，是的，其实在我的记忆当中八一化工厂可能就是后来的那个涂山西路那个地方。好，大家关于我们刚才说到的老蚌埠记忆里边的这个八一化工厂有什么样的想说的啊、或者说你是不是这里的退休职工，又或者此时此刻您正是在这里面的职工，在这儿工作的职工，都可以和我们来分享一下八一化工厂现在的一个状况，它里面发生的故事，
1: 或者说您对于八一化工厂以前的记忆，
0: 对，都可以来聊一聊，
1: 来聊一聊。
2: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3: 过去，我们听广播，
4: 丫鬟请儿，落难孙半截。
5: 真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歌舞一家人，团结人。
3: 现在我们听广播。
6: 大家好，我是亚琼，我是宁宁，欢迎来到你好老朋友。
7: 今年69岁了，退休后的生活很丰富多彩。
8: 我退休以后还经常和家人一起去旅游，
9: 和同龄人一起起舞，每一天都充满新鲜与活力。
10: 朗诵不仅使我的生活充实了，人也更精神。
7: 我喜欢跳舞唱歌，没事的时候拍拍照，记录一切美好的瞬间，还经常发发抖音，分享自己的作品。
10: 让我们永葆年轻心态，活出最美的新阳魂。
3: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1: 你好老朋友，带你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啊！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并且参与到节目其中。那各位呢可以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就可以了。
0: 好，沉默是金这位朋友就讲了说，老八一化工厂给我的印象不太好，为什么呢？因为一到夏天的时候，下大暴雨的那个时候、路面上酱油淌就出来了，我讲的。对，的确当年啊，这个就是环保的问题确实也是当时的他们凸显的一个问题、你看那时候咱们不说了吗，他们老是被罚呀，
1: 对，就是因为这个环保的问题。
0: 但是现在他们有非常强大的后期的环保处理的这些设备，甚至他们有运行的机制要好多了。然后这个主运就说了，跟沉默是金讲说，我不是熊你啊，是因为现在玩手机拍照，洗眼也拍照，要扣分，要罚钱啊！其实说实话，确实是的。你不仅仅说这个，据说好像就是副驾驶不系安全带，好像也是要这个罚的吧？
1: 要扣分的，
0: 要扣分的吧？哈，私家车不扣，但是出租车可能是要扣的吧？
1: 私家车也扣的，
0: 私家车也扣啊？
1: 对，
0: 啊，这个
1: 副驾驶也要系安全带。
0: 回头我们问一下楼磊具体的这个措施啊。但是有一点就是低头玩手机。那如果说被拍到肯定是不行的、
1: 尤其是、不过问题是你在开车的时候也没法低头玩手机啊。
0: 那有这样的
1: 啊，大部分我看都是把那个手机放前面放一个支架，
0: 放支架上面、
1: 架到那个支架上、
0: 那也算是玩手机，他不低头玩他也没看前方呀。
1: 但是副驾驶也是一定要系安全带的。
0: 好啊、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说一说跟驾驶有关的事情了啊、
1: 这个六月开始呢，一大波啊关乎你我钱袋子和好日子的新规正式落地了。
0: 其中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也是备受关注。

0: 近日，在二广高速上，一辆轿车行驶过程中，先是向左偏移，急压分道线行驶，随后车辆持续向右偏移，在未减速的情况下径直追尾前方大货车。事故造成两车不同程度受损，轿车损毁严重，所幸驾驶人徐某规范佩戴安全带，仅额头轻微擦伤。
1: 当时不是有点那个啥吗？有点迷迷糊糊的。
0: 经了解，徐某当日独自驾车从湖北前往深圳，夜间休息不足，途中进服务区休整未恢复状态，行驶至事发路段时因困倦走神，驾驶状态低迷，车辆偏移后追尾货车引发事故。最终交警认定徐某存在过度疲劳仍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承担事故全部责任，并依法对其罚款200元。日前，在京台高速永清南收费站出口匝道，一辆物流货车突然失控，车辆在路面上剧烈左右偏移，连续8次撞击护栏后才勉强停下。更惊险的是，失控全过程中，驾驶人黄某因突发头晕、短暂晕厥，完全失去驾驶意识。
2: 血压有点高，造成他头晕了，两眼一黑，当时一点意识。
0: 高速交警核查得知，事故的发生是由于驾驶人黄某长期作息失衡，身体处于持续疲惫状态。黄某每日凌晨4点出车，直至夜间10点才收工，休息时间零散匮乏，睡眠得不到保障。此次事发时连续驾驶时长未到4小时，但日积月累的身体疲劳已然构成极高行车风险。高速交警对其开展严厉安全教育警示，并依法完成事故责任认定。同样的情况还发生在贵州省黔南州的银柏高速上，一辆小货车驾驶员在连夜赶路的疲惫中，因为走神与前方车辆发生碰撞，事故导致货车驾驶员被困车内，经过约半小时的救援，驾驶员刘某被成功救出，交由医护人员送往医院进行救治。6月1号起正式施行的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明确，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为疲劳驾驶：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22时至4日6时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或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对在道路交通事故发生过程中具备避险条件但未及时采取有效避险措施的机动车驾驶人，经调查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认定为疲劳驾驶：监测设备显示多次闭眼、点头、打哈欠、视线偏离等疲劳行为；询问、讯问证实驾驶人精神恍惚、困倦、注意力难以集中仍驾驶机动车；生活轨迹显示前24小时睡眠不足6小时，存在连续熬夜、高强度劳作等情形。
3: 疲劳不分时长，透支不能硬撑，出车前务必睡足，不熬夜，不赶路，不侥幸，别让一次硬撑酿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4: 好，我们已经听得很清楚了，关于疲劳驾驶从6月1号开始以后新的这个规定啊，其实疲劳驾驶的危害也不用咱们多说了，
5: 对，
4: 大家都懂啊。
5: 嗯，就是希望大家在驾驶的过程当中啊，一定要注意休息，尤其是在高速上驾驶的时候，超过一定时间一定要下服务区去休息一下。反正现在都是高清拍摄，就算你不下车休息啊，过了4个小时自然会有高速交警给你打电话啊，让你赶紧下服务区休息，而且休息的时长要超过20分钟，
4: 还有
5: 你不能休息2分钟你就走了也不行。
4: 就是大家最好，我觉得最好不要开这个夜车吧，就是夜晚的时候， 对吧？尤其是10点多呀、凌晨呀，这个点也是人容易犯困的时间点。
5: 嗯，就是开夜车的人，有些人确实你不得不承认，有些人开夜车是越开越精神。
4: 嗯，
5: 但是咱们不提倡开夜车啊，开夜车，除非你太必要了，你紧急事情，你必须得晚上开车走，这紧急事故啊，要人命的事情啊，你得赶紧去。那如果非必要的话，我们也是建议不要开夜车。
4: 对，好，接下来呢跟大家说到的这个事儿啊，这个快递员和仓管员勾结，违规查询、违法贩卖快件收件人的详细信息，以此来获利。
5: 我们来听中国法治观察的报道。
6: 现在是一天就能接到3、4个、4、5个，就频率比以前多多了。我现在就是不敢接电话，就是陌生电话不敢接，我会错过好多正常的电话。
0: 不止杨女士，遭遇同样电话骚扰的人不在少数，他们很多都是网购了酒水、化妆品、保健品。

0: 等，而且这些商品均由同一家快递公司派送，于是他们向快递公司投诉。
1: 接到投诉后，快递公司发现位于常州的一家快递站点在两个月内补打了10000多条快递面单。
0: 办案人员介绍，补打快递面单通常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快递面单出现破损，而另一种是快递寄送错误。
1: 快递公司怀疑这些泄露的信息可能与补打的快递面单有关，因为这些快递并没有经过这个站点，而且已经全部完成派送，根本没有补打的必要，于是向公安机关报案。
0: 2025年8月，常州警方在当地的一个快递站内抓获了正在上班的常某、向某，现场查获二人的3部手机和站点的一台电脑。
2: 我们在电脑里发现了10000多条补打面单的记录，包括收件人的姓名、手机号码、地址和购买的物品等信息，在手机里发现了被泄露的客户信息截图以及转账记录。
0: 经查，常某是该快递站点的揽收员，主要负责上门收件。2025年3月，常某因为寄件认识了收集个人信息的下线孙某，孙某告诉常某在网络上贩卖他人信息可以赚钱，而常某可以通过查询快递单号获取收件人信息。
1: 2025年7月，常某和孙某开始合作，孙某将需要查询的快递单号通过 QQ 以表格的形式发送给常某，由常某利用工作便利查询收件人的姓名、手机号码和地址等信息。
0: 孙某给常某提供了一个专门的 QQ 账号用于联系，只要常某将查询到的信息发给孙某，孙某就会向常某支付报酬。
3: 他给你多少钱一
4: 下？他给我15000。
0: 两个月内，常某累计获利23000多元。然而，常某作为揽收员，其查询到的客户信息并不完整，姓名只能看到姓氏，手机号码只显示前3位和后4位，地址只能精确到区县。于是，常某找到了站点同事向某，通过向某的工作权限去查询完整的客户信息。
2: 向某是该站点的仓管员，负责快递的出入库管理，他的工作权限比常某高，可以查到完整的收件人信息。
0: 办案人员介绍，由于快递公司把跨站查询收件人信息的行为列入风控范围，而补打面单未列入风控范围，于是向某就想到了通过补打面单的方式来规避风险，并将收集到的信息发给常某，费用则由常某给向某支付。
5: 本院判决，被告人常某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并处罚人民币25000元。被告人向某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并处罚人民币15000元。被告人常某、向某违法所得37000多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0: 据了解，该案的下线孙某在取保候审阶段，仍在进一步侦查中。针对本案中暴露的风险防控问题，公诉机关向案涉快递公司发出提醒，目前该快递公司正在整改中。
6: 以后如果说遇到这种频繁被陌生号码骚扰的事情啊，大家不要挂断就算，要报警。
7: 哎，搞不好就是快递的环节出了什么样的问题，出了贼哈。所以大家平时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遇到过这种一天之内被多个陌生电话骚扰的情况？我有哎。
6: 我还没遇到过。
7: 来，给你看一下我的手机，昨天一溜牌的这个红。你看
6: 是怎么回事呢？
7: 不知道，这是
6: 你也没接是吧？
7: 我也没接各种快递，因为这样的号码什么福建呀、厦门，就是厦门的、什么福州的，包括还有上海的，之前还遇到过，就是反正就是各种外地的号码吧，就不认识的陌生号码。手机号可能也许我还会接一下，但是手机号我得看开头是啥。一般来说像这种就是固定号码呀，或者说根本就是虚拟的号码，我根本不会接。所以大家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一天之内被多个陌生电话骚扰的情况？如果有的话呢，咱们也可以聊一聊，
6: 分享一下。
7: 对啊、
6: 而且这些人或者说这些骗子都怎么知道我们手机号的呢？
7: 其实也不一定是骗子，有可能是推销电话，就给你推销各种东西的。
6: 对，他们怎么知道我们电话的呢？
7: 对呀、所以说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呢？这刚才说的这则报道呢，就是说快递的环节出现了问题。咱们现在看啊，咱们收到快递的时候，咱们号码其实是隐去的，对不对？
6: 对，
7: 只能看到前3位后4位。
6: 对，
7: 包括咱们的很多地址其实都是被隐去的一部分，打了新号。但是呢，要知道在这个快递里面，比如说仓管这个职位，他是能够查到我们很多的这个就是所有看不到的信息的，他是通过扫码是看到信息的。因为有时候快件如果说要寄回的话，如果找不着收件人或者找不着发件人，那可能就是这个快递的这个收发信息其实还是有用的。但是这个信息不是随随便便能查的，如果说把这个信息不仅查了 还打印出来，还给他兜售出去。

0: 了，以此来获利了，那这就违法了，也的确是侵犯了我们公民的合法权益。
1: 嗯，好，我们来看一下听友陈的留言啊。
0: 嗯，
1: 他说他以前开车吸烟接电话，现在根本不敢开车的时候不敢吸烟玩手机。
0: 对啊，都是要被拍的。对，关于这个开车吸烟是不是会被拍会被罚这个事儿啊，我刚才还发信息给楼磊让他问一下，我觉得要我们专业的主持人来解答一下这个问题啊。
1: 直接问交警不就得了吗？
0: 我这是我手上是这样，我也没有交警的这个微信啊。
1: 啊，好，我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啊。至于这个大家平时有没有被一些陌生的号码骚扰过啊，也可以来分享一下。
0: 对，这件事儿的确让人挺烦的哈。
1: 嗯，
0: 来听这首歌，最近比较烦。

0: 讲，他说那个快递上的单号用某宝扫一下，手机号码就出来了。
1: 我不知道大家平时在处理咱们的快件盒子的时候，快件包装的时候是用什么样的方式的。反正呢，我天天家门口啊，一进门这个地方呢，放了一个打火机，干嘛呢？就是每次快递收来之后，用打火机把那个快递单上要烧一下。就是整个用到
0: 把我们的信息都给它烧糊了，
1: 包括对，包括上面的条形码全部都给它烤糊了，再把这个包装盒再给扔了。
0: 对对对，应该是这样处理一下的。原来这个用某宝扫一下
1: 手机号码就出来了呀，
0: 手机号码就出来了呀，
1: 我还第一次知道。
0: 对，
1: 看来未来干过，
0: 谢谢啊，
1: 但是
0: 谢
1: 谢
0: 未来的
1: 提
0: 醒啊，你不说我们还真不知道。
1: 对，以前大家是不是就直接把快递盒扔了啊？尤其是有些朋友觉得说，哎呀，那上面反正我的号码已经被隐去了啊，只剩下第一前三位和后四位了。但事实上呢，可能扫码还是会出现一些隐患的，包括在你的尤其是一些送货上门的快件当中，你的门牌号码都是清清楚楚的，印在上面的。所以说大家还是对我们的快件的包装盒的处理要谨慎一些，
0: 对，要注意一下啊。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李队发来了两张截图，
1: 就是骚扰号码嘛，
0: 就是昨天啊，昨天也有这个什么0592开头的，
1: 对，
0: 显示是福建厦门的号码，打给他啊。
1: 对，我的也是，都是福建厦门那边的。
0: 哦，你要这么说我还真想起来了，以前若干年前我到接到过福建厦门那边。
1: 若干年前，最近没有啊？
0: 最近没有，
1: 最近都是这样的号码，你看我都不接。
0: 以前我接到这方面的号码是干嘛呢？是卖茶叶的，推销茶叶的。
1: 那是，对，就是之前我会遇到这样的号码给我推销的，不是茶叶，就是投资那边的房产。什么地铁旁边有房子啊，包括还有海南的，
0: 都是推销电话。
1: 对，都是推销电话，推销各种产品啊。好，那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
0: 接到过类似这样的骚扰电话、推销电话，
1: 或者说被这样的电话进行就是轰炸式的骚扰，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发生？也欢迎大家通过群聊的方式来跟我们聊一聊。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又到一年高考时，为了给莘莘学子加油助威，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温暖启航。届时我们的爱心助考服务站免费为等待考生的家长提供休息点，二中三中铁中的爱心助考服务站还设有高招咨询，我台多路记者连线为您及时传递考试动态，主持人也将通过蚌埠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视频带您感受考场外的故事。感谢蚌埠工商学院、蚌埠爱尔和平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对本次活动的爱心支持，祝考生们高考顺利，未来可期。
2: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0: 问候，唤醒一天活力满满。
1: 你好，一句你好，开启一段美妙旅程。
0: 在这里，你可以听歌、听曲、听故事。
1: 在这里，你可以听山、听水、听美景，品春华秋实，享幸福人生。
0: 你好，
1: 你好，老朋友。
2: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频率，这里依旧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的你好老朋友。大家好，我是亚琼。
3: 大家好，我是宁宁。看到豆芽杆子的留言，他说大数据时代啊，我们有很多信息无形当中就已经被泄露出去了。我每次收到快递的时候呢，也是会用打火机把条形码以及地址给它烧掉。另外呢，我手机设置了免骚扰功能，可以自动屏蔽一些骚扰，或者说是标识一些号。
2: 现在其实我们三大运营商啊，他们在他们的这个手机 APP 上或者说这个微信上面也会有一些拦截功能，就是你只要开启这个拦截骚扰拦截功能呢，也是有一些号码是会被他们识别之后屏蔽掉了。但是呢，说实话有的时候也确实没办法，他屏蔽了一批，他会有新的一批出来，毕竟现在很多都是有网络虚拟的号码啊。好，韩蝉发来的说出门办事儿可以听一会儿节目了啊。
3: 欢迎欢迎韩蝉老师，韩蝉老师这会儿有空了哈。对啊，豆芽杆子呢还说，另外呢，如果是收到短信，尤其是不明的链接或者说是告诉我获奖呀、违规呀之类的，一律不相信。
2: 还有会收到一些莫名的快递，这快递打开里面啥都不知道呢，给你的是啥，什么洗衣粉啊，还是什么洗手液啊，反正一小袋儿。完了以后呢，说你什么中奖了，扫码什么的，千万别信啊。像这样的快递一般来说我连收都不收啊，不明来历的快件我都不会去收的。豆芽杆子还说，甚至会有一段时间短信会收到莫名说你的快递丢了，还有什么你的手机积分有几万分，赶紧兑奖之类的，可能都是骗子。
3: 好，欢迎松哥啊，松哥也在群里边向大家问候，早上好。松哥，您从太行山上下山了是吧？玩的怎么样呀？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啊。
2: 欢迎回归啊，欢迎来开会啊，每天早上8点到10点咱们都是要开晨会的。
3: 豆芽杆子说，更重要的是现在骗子呢也是在与时俱进。
2: 对
3: 那些免费送奖品、免费送鸡蛋、让你扫码关注、体检防癌、长寿延年等一系列的机器，都要说不。他说人人都说不，歪门邪气才能刹得住。
2: 你看这顺口溜说的多好啊。
3: 对。
2: 好，那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还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就是被骚扰电话轰炸的情况？欢迎大家持续和我们来聊。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来说一说咱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困扰着咱们的一些事情了。就比如说啊，我们都以为父母的监护权，就只要我是父母，那我就一定是拥有孩子的监护权的。但是今天我们要告诉大家，如果作为父母你长期怠于履行监护人的义务，是有可能被取消监护资格的。
3: 我们接下来说的这个事件呢，是小雨啊，出生在上海市金山区，他患有癫痫病。12年前呢，父母离婚，因为母亲患有精神残疾，小雨呢便跟随父亲共同生活。但是呢，他的父亲长期失联，小雨的姑姑成为了实际抚养人。但是由于呢不具备合法监护权，无论是小雨发病就医，还是前往社区办理各类业务，这个姑姑呢都会遇到诸多阻碍。
2: 我们来听一听中国法治观察的报道。
4: 小雨出生在上海市金山区，12年前他的父母离婚，因为母亲患有精神残疾，小雨便跟随父亲共同生活。但是离婚后父亲长期失联，小雨一直由姑姑抚养长大。2020年之后，本身有赌博恶习的父亲彻底失踪了。
5: 他从2020年10月份大概就失联了。有时候小孩要办什么手续啊，你就联系不到他了呀，他电话也没有了，就是原来的电话也联系不上了，这是空号。
4: 小雨的法定监护人为父亲，姑姑实际抚养孩子却不具备合法监护权。由于小雨患有癫痫病，无论是发病就医还是前往社区办理各类业务，姑姑都会遇到诸多阻碍。
5: 有好多了，一就是银行你办的所有东西小孩的都不能办，他必须监护人，我没用。还有就是那个去医院看病啊，人家问的，这你是谁啊， 什么都不是的，要跟人家说情况的啊，我是他的姑姑，他父母不在的，要跟人家讲一遍的这个事情。
4: 2025年3月，小雨因癫痫发作送去抢救治疗，面对高额医疗费用，姑姑想要为小雨申请困境儿童补助，依旧因法定监护人缺位无法办理。随后姑姑前往法律援助机构求助，向法院申请撤销小雨父亲的监护人资格，同时申请由自己担任小雨的监护人，
6: 第一时间为小雨开通了绿色通道，进行了全面的评估和调查。经过走访评估之后，我们了解到小雨一直以来都由姑姑长期照顾，姑姑对小雨的悉心照顾也获得了周围邻居的一致好评。在征询了居委会的意见以后呢，居委会也非常认可由姑姑来担任小雨的监护人。
7: 上海金山区人民法院在该案的审理过程当中启动了家事调查机制，并征询了小雨的母亲、祖母以及外祖母的监护意愿，同时呢，与小雨本人也进行谈话，了解情况。
4: 法院经审理认为，小雨父亲长期怠于履行监护职责，母亲身患重度精神疾病，不具备实际监护能力，孩子的祖母、外祖母均年事已高，监护能力不足，姑姑长期与小雨共同生活，全权负责孩子的日常照料与成长抚育，小雨本人也强烈希望继续和姑姑共同生活。法院依法认定小雨母亲因欠缺监护能力，与小雨的监护关系终止，判决撤销父亲曹某某的监护人资格，指定孩子姑姑为小雨的监护人。
6: 根据民法典的规定，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如果怠于履行监护职责，导致未成年人陷入困境，或者存在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行为，法院依据申请可以撤销监护人的监护资格。
4: 案件判决生效后，法院联动妇联、社区以及专业社工力量，定期上门探访小雨，姑姑也顺利为小雨申请到困境儿童补助。目前小雨身心健康状况逐步好转，性格也变得更加开朗。法官还多方协调相关部门，为小雨一家落实合适的租住房屋、筑牢稳定的居住保障。
6: 作为基层法院，在审理涉未成年人案件的过程当中，判决并不是终点，判后的守护才是起点。我们在审理未成年人案件的过程当中，更加注重去发现案件背后的困境，建立全链条的未成年人保护机制，帮助未成年人真正的走出困境。
3: 对于未成年人的监护啊，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那我们国家在未成年人的问题上呢，在法治监管的领域正在逐步的完善。还有就是说，你作为父母，你有没有遵守监护人的义务？
2: 我们这里说的其实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案例啊，但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有没有遇到这种就是父母甩锅的行为？就最常见的，比如说这熊孩子闯祸了，让父母不教育孩子，反而对受害者说，哎呀，孩子不懂事儿，都小孩儿，是不是？
3: 对，孩子是小不懂事儿，那你是监护人呀，
2: 你也不懂事儿，
3: 你是成年人呀。
2: 对，然后你知道我这两天前两天啊，在我家车库里面就遇到一个，就的确这个母亲啊，就低头玩手机，根本不管孩子。就是你在车库里边走，车库里面是有车的，而且车库大家都知道，很多的小区车库其实灯光是比较暗的。那如果尤其是一些拐角处，它是有视线盲区的。小孩子他不懂事儿，在那个车库里边乱跑，那你作为大人来讲，你不是应该喊着点看着点吗？对不对？人家那个车都按喇叭了，那小孩在那跑，那母亲低着头玩手机，根本听不见，不知道怎么回事儿，按了很多遍的喇叭之后，母亲才猛然抬头啊，把孩子叫过来。你带着孩子在车库里面走，你到底是在干嘛？你是在散步吗？是不是多危险啊？是不是？这可能也是出于一种疏于照顾。
3: 对对对，这就是监护人的责任了。
2: 对，大家也可以聊一聊啊，在日常生活当中，你有没有遇到过这种纵容的不管孩子的父母，或者说是对于孩子疏于照顾的父母？那我觉得其实从某种程度上可能没有那么像小雨的父母那样那么严重，但是呢，可能在这个教养义务上面也的确存在着一些缺失缺陷。
3: 对，
2: 大家可以聊一聊生活当中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情。
3: 对，现在改了，不是说你是父母就永远是他监护人。
2: 对、
3: 不是这样的。
2: 如果说你确实你做不到这种很好的这个监护的话，那你也是可以变更监护人的。
3: 好，我们来看一下松哥的留言啊，他说回来几天了，他说那非常好玩啊，每年都去打卡一次。
2: 是太行山啊，我没去过，我也想去。
3: 去啊。
2: 没钱。
3: 哎呦，别谦虚啊。
2: 好。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频率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你好老朋友。接着还继续来说的仍然是孩子的事儿，刚才说孩子的父母疏于照顾啊。

0: 不尽监管义务。说实话，在日常生活当中啊，你有没有遇到过孩子不想上学的情况？就是突然说，哎呀，哎，就是比如说你家闺女跟你讲，
1: 嗯，
0: 妈，我不想去上学了，我真的我太烦了。
1: 嗯，
0: 一般来说遇到这种情况，你会怎么跟他讲？
1: 那我肯定要先问问是什么原因，
0: 对
1: 对吧？
0: 探究一下孩子不愿意上学的原因，应该是从正确的方向去引导孩子。但是我们接下来要说到的这位母亲啊，她不但不引导不探究原因，反而纵容孩子，甚至剥夺了孩子接受正常义务教育的权利
1: 啊，
0: 连外公都看不下去了呀。
1: 啊，你不上就不上吧。
0: 嗯，对，那是不是上学怪无聊的，那就不去了吧。
1: 那你去太行山上去吧。上山去吧。
0: 对，我们来听一听中国法治观察的报道，为什么这个母亲不让孩子上学啊。
2: 我一点也不想换学校。
3: 为什么？很无聊是吧？
2: 对。
4: 发布这段视频的是上海的赵女士，她在离婚后经法院判决获得了女儿的抚养权，可当孩子到了上小学的年纪时，却表示自己不愿去上学。在了解了女儿的厌学情绪后，作为监护人的母亲非但没有正确引导，反而以此为理由长期不让孩子到校接受义务教育，导致今年本该升入三年级的女孩从未真正走进课堂。学校、教育、司法等部门多次上门沟通劝导，依法训诫，均被这位母亲拒绝。孩子的外公赵先生看在眼里，急在心上。
5: 到上三年级了，他到现在是一天课也没去上过，几乎等于一天课也没去上过。那外公外婆姓名都不会写，都是吧？这个你说马路路牌都不认识，那是这个太残忍了，我感觉是这个太残忍了。
4: 眼见多方劝导无效，为了让孩子重返校园，外公外婆找到孩子父亲进行商议，并由孩子父亲向法院提起诉讼，申请变更抚养权。
6: 小孩的父亲就发觉妈妈在这个九年义务制教育这个事情上非常的，就是他的想法是比较偏执和不合大多数人的这个思维的，他就经常不让孩子去上学，以孩子病假啊各种情况去请假。那么爸爸觉得孩子不能接受正常的教育，可能会脱节社会，那么父亲就来起诉了。
4: 承办法官多方走访调查，全面核实孩子的生活、学习与成长状况。经法院审理查明，孩子母亲长期无正当理由剥夺女儿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导致孩子学业空白、社交缺失。经多部门劝导，仍拒不改正，已不适宜继续抚养。最终，法院依法判决变更抚养权，由孩子父亲抚养，外公外婆也表示将全力协助照料，确保孩子顺利入学、健康成长。
5: 到学校能正常上学，对吧？这个是最主要的，我们目的就是让他上学呀，最起码让他上学呀。
4: 这些司法判例的背后，都暴露出了家庭监管缺失给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所带来的伤害。司法机关在案件办理之外，更关注未成年人的真实处境与长远发展，把司法保护延伸到未成年人成长的各个阶段。
7: 针对涉未成年人的离婚、抚养、探望等案件当中暴露出的监护失职问题呢，我们也创新探索了家庭教育分级指导，向父母发出了家庭教育指导令和关爱未成年人子女的提示，督促父母依法带娃。同时呢，我们还针对离婚案件中抢夺、隐匿子女以及鸡娃式家暴等新情况呢，坚持零容忍，依法及时地签发了人格权禁令和人身安全保护令。
8: 对未成年人的守护从来都不是一句简单的承诺，他在民警守候的灯光里，在高空救援的勇气里，也在司法裁判的温度里，这些守护照亮着孩子成长的道路，也温暖着每一个孩子的胃。
1: 这个孩子有时候呢难免会有一些厌学的情绪，因为说实话现在孩子的学习压力也挺大的，
0: 还有时候孩子在学校里面可能也会遭遇到同学之间的一些社交的压力、
1: 一些不开心，
0: 对、那有情绪其实是正常的，但是作为父母来说，你不是说一味的鸡娃或者说你放任不管、而是我觉得父母还是要深入的去学习一下，比如说发展心理学呀、教育心理学呀，去学习一下改变教育的方式，或者说是引导孩子的方式，就跟就是说教育孩子说像大禹治水似的，你不能堵，你得疏导，是不是？
1: 就是首先我觉得可能大部分父母应该是会先问问孩子，你不想上学是什么原因，
0: 对
1: 对吧？是学习压力大了，还是

0: 成年人，因为你看刚刚过61嘛，对不对？咱们就要多多去照顾一下未成年人。现在在网上呢，有一款玩具，据说特别火，叫娜塔莎的玩具。
1: 对，这是个什么玩具啊？
0: 它是一个，就是一个
1: 什么样的
0: 塑胶玩具，就是能变形的扭啊，怎么拧的那种，就有点像咱们以前玩的成人玩那个尖叫机似的，就塑胶的，但是这个
1: 玩具随便捏是吧？
0: 对，但是说呢，它是一款说能够宣泄情绪的一款玩具给孩子玩的，但是专家警告说呢，这种暴力宣泄是没有办法真正解压的，反而用暴力去让孩子宣泄情绪是扭曲孩子的价值观。
2: 最近的一款名为娜塔莎的婴儿造型的捏捏乐解压玩具啊，在网络上和校园里是悄然流行，商家称是用来缓解压力的小玩意儿。然而呢，这个解压玩具呢却变了味儿，从最开始的拉扯揉捏演变成暴力摔打针扎。记者在多个网络平台上发现，大量用户发布了对娜塔莎进行暴力摔打针扎灌水等极端行为的视频，正是这些极具冲击力的视频带来了高销量，京东某店铺销量超6万件，淘宝全网热销累计达20万件以上。记者在安徽、浙江等地调查发现，这款玩具暴力化倾向的玩法已经引起家长和学校关注。
3: 很多视频内容偏向暗黑风、整蛊风，甚至有一些带有暴力、恐怖暗示的二次创作。
4: 摔打玩偶伤害身体部位，传递了一种错误的信息。攻击破坏性的行为呢是可以减压的，这就有可能助长青少年不恰当的情绪宣泄方式。
2: 专家指出，暴力行为极易在潜移默化中迁移，形成不可预测的社会风险。除了对青少年心理健康影响外，中国玩具和婴童用品协会提醒，供14周岁以下儿童玩耍的塑胶玩具属于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3C 认证范围，娜塔莎等软胶捏捏乐玩具必须通过3C 认证方可上市销售，但目前市场上大量三无产品流向学生群体，安全隐患极大。
1: 说实话，我这个没以前没见过什么娜塔莎，我刚才从网上查了一下，这个玩具
0: 确实暗黑，
1: 长得也真丑。
0: 小孩子怎么能让小孩子玩那种？
1: 你压根儿我就不会买。
0: 就是的，就是有些家长给孩子买这个玩具，让孩子去对他进行暴力宣泄，这个家长怎么想呢？
1: 我觉得有时候可能，也许是小朋友自己的零花钱自己买的吧。
0: 不，网上买的，这个小孩未必不一定。我觉得很可能是家长买的，小孩怎么讲也有可能啊。但是这个东西，实在是反正在我的审美上是过不去的啊。这个
1: 对，反正我觉得它解压在哪儿呢？无非就是随便捏一捏嘛。
0: 对它，但是它因为可以吹气，可以吹得更大，还可以进行总之很多一些暴力破坏。
1: 它还能吹气？
0: 对，还能变大。
1: 是，就是我们给这个娃娃吹气是吧？
0: 对，是的。
1: 然后让这个娃娃变大。
0: 对。
1: 哦。
0: 就是我看网上有各种各样的这种对于这个就是小玩具进行这种暴力施暴的这种方式，我真的说实话，虽然它是一个玩具，但它是一个人形啊。
1: 哎，对，
0: 它再丑，它是一个人形啊。
1: 是
0: 不是这种方式，就给孩子玩，它确实真的，我心里很难理，就是理解不了。
1: 就像专家所说的一样，会扭曲孩子的这个价值观。
0: 而且在日常生活当中，不管是成年人还是孩子啊，别说孩子，就成年人也不能用暴力去宣泄压力。
1: 对，
0: 之前好像网上多少年前了，网上说有一种年轻人疏解压力的方式，干嘛？到超市去捏那个方便面。
1: 嗯，
0: 多可恶。
1: 对。好好的一包方便面，他给他捏得碎了吧唧的，
0: 说是减压，
1: 捏碎了。
0: 一减压，就是你破坏东西啊，就是你付不付钱啊？
1: 你是减压了，
0: 对，让商场受亏了，对不对？
1: 对，
0: 你不行，你买回去，你自己回家想怎么捏怎么捏，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对，所以说这个暴力是不能减压的啊，成年人都知道。但是呢，还没有形成稳定价值观的孩子，如果从小就学会用暴力发泄情绪，那长大之后的情形是不敢想象的。
0: 哎，这样教育孩子的父母，这算不算也是疏于照顾，叫做懒惰教育呢？

0: 健康养生饮食调理，我们为您保驾护航；生活趣闻才艺表演，我们听您锦上添花。欢迎收听你好老朋友。
1: 刘倩说这首亲爱的小孩啊非常好听，
2: 就是给孩子的一首歌啊，这首歌很多的朋友都翻唱，很多明星都翻唱过，苏芮应该是原唱了。后来有一部，就是应该是一部电影，说的是这个打拐的一部电影，叫亲爱的小孩。当时的这首歌后来改编之后是由任素汐唱的，也那个版本也蛮不错的。好，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讲一讲健康常识了啊。卢笑医生又出场了、
1: 夏天到了，蚊子多，但是有些人呢就是那么遭蚊子喜欢，
2: 这是为啥呢？为什么你就那么遭蚊子呢？
1: 有人说是因为这个血型。
2: 跟血型有没有关系呢？今天我们来听一听专业的解答。
1: 对，有人说是因为血型，有人说是因为你皮肤甜，有人说是因为什么你身上有汗味，
2: 或者是
1: 有汗味，所以
2: 有人说皮肤跟皮肤的酸碱性也有关系。
1: 所以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为什么有人就那么招蚊子呢？
2: 对，我们来听一听卢医生的解答。
3: 夏天到了啊，是不是蚊子又很喜欢你了？是不是因为你的血型呢？其实真正招蚊

0: 喜欢呢是这四个原因。第一啊，就是代谢旺盛，体表温度高，出汗多，自带同类的气味，同类气味加体温加汗液混合在一起，对蚊子来说就是穿透力极强的信号了，就跟人喷了香水一样，被蚊子闻到了，那你可就惨了，一堆蚊子找着你。第二，呼气量大，呼吸频率快，蚊子觅食最核心的追踪线索呢就是我们呼出的二氧化碳，哎，你知道怎么做了吧。第三，喜欢吃甜食重口，这类饮食习惯呢身体代谢会悄悄改变，体表分泌的汗液皮脂味呢也会变重，我们自己察觉不到，但蚊子嗅觉很灵敏，一闻到就会主动靠近，叮咬概率呢直接翻番。第四啊，傍晚或者户外穿深色的衣服，蚊子天生驱暗怕光，黑色、深藏青、深灰色这类深色的衣服呢就会牢牢吸引蚊虫聚集停留，你学会了吗？
1: 哦，跟我们穿的衣服颜色还有这个吃饮食啊，都是有关系的。
2: 对，跟我们代谢是有关系的，因为你吃的不同东西导致我们皮肤代谢所产生的，你说所谓什么 pH 值啊不一样，所以会遭蚊子喜欢，又或者说你出汗多，对于孩子蚊子来说就跟涂了香水似的，它就追着你咬啊。
1: 哎，是是是，所以大家可要注意了，不要穿这个深色的衣服，
2: 尤其是晚上的时候啊，深色衣服比较招蚊子喜欢。
1: 还有不要吃那么多甜的
2: 啊，不要吃那么多重口味的啊。
1: 好，我们再来说说水痘啊。水痘一般都是孩子才有的吧，
2: 但是呢成人也会得水痘的。如果说你小的时候没有得过水痘，又没有就是打过这个疫苗的话呢，很可能成人也会得水痘，而且它跟带状疱疹是有渊源的。
3: 20多岁的小伙子得了一个成人水痘啊，自己在家里捂了好多天了，后面感觉有胸闷了，有点胸痛了，到医院来合并了病毒性心肌炎啊，心肌酶谱很高，到了我们抢救室留观啊，这个其实还是很危险的，最严重的情况是会发生猝死。因为水痘很多人觉得就在家里养养就好了嘛，但是会有并发症，一般认为这个水痘都是儿童才能得的，其实成人也会得水痘，我们叫水痘带状疱疹病毒啊，它跟带状疱疹其实有点渊源，叫 VZV 这个病毒。如果我们小时候曾经得过水痘的，那终身免疫；如果没有得过，大人也是会得水痘的。空气当中很容易传播，得水痘的人接触之后，他会有很长的潜伏期，一般到1到2周左右才会表现出水痘啊，是一个自限性疾病，它没有特殊的用药，一般来讲，7到10天左右它就会自己好了，但是在这个期间需要密切观察有没有并发症啊。第二个需要隔离，虽然我们儿童时期得过水痘之后成年人就不会得我们的水痘了啊，但是还会得带状疱疹，它这个病毒会长期的潜伏在你人体内，等到你免疫力低下的时候就会出现我们的带状疱疹啊。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水痘的特点啊，同时在出疹后会出现我们的持续高热啊，还有一些呼吸道的，比如说咳嗽啊、头晕啊等等的一些临床表现。一般的传染病啊很难区别，如果身上发现皮疹又同时伴发热啊，第一时间一定要戴好口罩到医院去看。
4: 生生相关，时时相伴，FM107.9 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5: 过去我们听广播，
6: 丫鬟请儿，落难孙半截，
7: 真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落伍一家人。
5: 现在我们听广播。
8: 大家好，我是亚琼，
9: 我是宁宁，欢迎来到你好老朋友。
10: 今年69岁了，退休后的生活很丰富多彩。
11: 我退休以后还经常和家人一起去旅游，
12: 和同龄人一起起舞，每一天都充满新鲜与活力。
13: 朗诵不仅使我的生活充实了，人也更精神了。
10: 我喜欢跳舞、唱歌，没事的时候拍拍照，记录一切美好的瞬间，还经常发发抖音，分享自己的作品。
13: 让我们永葆年轻心态，活出最美的新阳魂。
5: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1: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看到美丽姐的留言啊，她说这几天小区里晚上有很多半大的孩子都骑着那种山地车到处乱窜，速度之快令人躲之不及，家长也不管，真吓人。
2: 说实话，确实家长要管一管，因为在小区里面 难免有老人啊。

0: 样。
1: 对
2: 对，是不是？就是孩子他骑车可能就是图一个速度，他骑着开心。那如果说万一，且不说撞着成人，也许好一点，万一撞着人家在外面散步的老人，
1: 老人，对
2: 对，你们这家长怎么办？是不是还是得跟孩子说？骑车锻炼没有问题，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
0: 我觉得也要跟家长说。
2: 对，嗯，是家长一定得知道啊，万一你说孩子要撞着啊，人家找上门了，
0: 对，
2: 你赔吧，是不是？
0: 是，
2: 你又没保险，
0: 而且是这样，你也给别人带来了麻烦呀。
2: 对呀、啊，万一给人家老人撞出啥好歹来，
0: 对、
2: 啊，说对不对？你毁了人家家，你自己家也好受不了。
0: 是的，是的。
2: 所以，熊孩子惹祸，大部分都是家长监管不力，
0: 而且呢，这个。老人啊，他有很多，比如说骨质疏松的呀，是很怕摔的，
2: 对，
0: 很怕撞的，
2: 就是的。有些老人一摔、哦，他不是摔一下摔伤，他可能就摔没了。
0: 对，
2: 啊、所以这个小区里面一定要家长告诉孩子啊，骑车可以，第一要避着老人，避着孩子，还有、骑车那么快，在小区里面那么多的阻碍，万一撞着呢？小区并不是所有的小区都是人车分离的，很可能路面上也会有行驶的车辆，万一避之不及。撞着孩子了，对不对？嗯，人家车是有保险的，你家孩子没有啊，受罪的是你家孩子呀。
0: 对，嗯，好、啊，我看一下未来怎么讲啊。未来说吃大蒜，说蚊子怕大蒜，
2: 这谁跟你讲的？哦，孙股长说啊，鲁医生说的也不全对，我不穿深色衣服，不吃甜食，就是特招蚊子，其实有可能跟你的皮肤，比如说你呼吸是不是过快啊，你的代谢啊，你分泌皮肤分泌出来的一些就是废物啊废料，或者你身体当中散发出来的气味，你闻不着，咱闻不着，但是蚊子能闻得到啊。
0: 所以其实医生他说的呢，他可能只是说的是一个普遍现象。
2: 对、啊、那至于说你为什么那么招蚊子呢，还有一点有可能是别人都不招，就只能咬你了。
0: 啊，我们现在呢又到了这个旅游的旺季了啊，而且这些年呢、出国游是很火热的，尤其是一些年轻的朋友喜欢去一些比较小众的国家。
2: 哎，但是大家要知道啊，有一些传染病咱们国家是没有了，或者说已经消灭了，但是不代表别的国家没有啊，比如说疟疾。
3: 收了这样一个病人啊，太平洋的岛国那边回来，但是这个旅游史呢已经三个月了，三个月后他出现了一个反复的高热，当时我们也不清楚，给他做了很多检查，做了很多的检验，最后发现这个病人得了疟疾，而且是一个比较少见的叫尖日疟，这个疟原虫在体内存活的时间会非常长，甚至达到了几个月。这个疾病曾经在我们很多年前啊，对于我们中国人的卫生健康引起了非常大的影响啊。疟疾其实很多种类型，最严重的就是我们的恶性疟。疟疾也是通过蚊虫去传播的。我们国家非常非常有名的这个大师屠呦教授发明了我们的青蒿素，使得我们疟疾治愈率和存活率得到了大大的改善，也是获得了我们诺贝尔的医学奖啊，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成就。我也是提醒大家啊，虽然疟疾在我们国内已经消灭了，现在 WHO 全球还有100多个是疟疾流行的区域和国家，出差也好，旅行也好，到一些非洲的国家，到一些太平洋的岛国去之前，可能要进行预防疟疾的一个疫苗注射，回来之后出现一个高热、体温的波动、肝功能的一些损伤的一个情况，要及时向你的医生提供国外的旅居史，有助于我们医生啊及时的判断。
0: 好，我们刚才听了卢医生的介绍啊，就是有一些小众的国家它是有一些传染病的。
2: 对，嗯，所以说咱们出国旅游的时候啊，回来最好做一个全身的体检，嗯，或者说你出门的时候你要去哪个国家，你可能需要打一些什么疫苗什么的，该提前打要提前打，嗯，咱们不能什么不做准备就直接奔出去了。像有一些旅行社举行的这些就是出国游，可能会前期会给你做好很多的一些准备，嗯，但是咱们很多年轻人他喜欢自驾，他喜欢自己出去，对，有些传染病
0: 自驾，自驾到国外吗？
2: 自己坐飞机然后到当地再租个车驾，还是自驾啊，就自由行，很多年轻人是很喜欢自由行的。那自由行的一些朋友就是出国之前还是要去对那个国家当地的现状要有一个了解，
0: 是
2: 啊，尤其是很多去什么中东啊、非洲啊这些国家，实话说咱也不知道那边到底有什么，咱们只是知道说有些病咱们国家没有，不代表别的国家没有。好，继续来说到的这个话题是关于戒烟了哈。那戒烟这个话题的可以说是老生常谈的话题了。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听卢医生说一说戒烟，他就告诫咱们呀，戒烟是越早越好。
4: 哎呀，我都60、70岁。

0: 这个年纪了，一把老乌头了再去戒烟没有什么意义。
1: 这个可能是一个玩笑话，但也是往往印证了很多老年人的一些想法。我们现在周边吸烟的人啊还是比较多的啊，特别是我们这个接诊进来一些老年人。其实最新的研究指出了啊，戒烟不为晚啊，60岁甚至65岁以上戒烟，他也是能够相应的延长1年以上的这个寿命，而且肺功能会得到改善。各项研究也是表示了35岁以下戒烟，那你的肺功能几乎就能恢复到你吸烟前的那个状态。比如说你肺炎啦，或者是心脏病啦，肺功能好的跟肺功能不好的，那两者差别其实还是挺大的啊，对于愈后也是会有影响的。总结两点，第一点，越年轻戒烟越好啊，当然你不要抽烟那是最好的啊。第二点，你年纪大了60岁以上的，你去戒烟了也能延长你的寿命，可以改善你的肺功能啊。

0: 温暖有趣，不必太激烈，三餐四季不必太匆忙，不忘初心，青春朝气永在，志在千里，归来仍是少年。 FM 107.9，你好，老朋友。
1: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这里依旧是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的你好老朋友。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群聊的方式和我们实时的联络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大家在群里发的信息，关于蚊子的这个话题大家真的是太喜欢讨论了。就是关于蚊子咬的话题。
2: 刘健他说，我还好，我不怎么招蚊子。嗯，原来呢老婆孩子夏天休息的时候都是把我的胳膊腿露外面的。
1: 结果还不咬你是吧。宋哥说跟血型有关系吧，你看刚才这个卢医生刚说过啊，跟血型其实关系不大，还是跟大家的这个饮食习惯、身体散发出来的气味、包括你皮肤的这个排泄物，皮肤我们皮肤会出汗啊，对不对、跟我们皮肤排泄出来的一些物质还是有关系的啊。
2: 刘健说在车里闭着眼睛听这首昨夜星辰真的是很享受呀，这是我最喜欢的歌曲类型。
1: 你看 一听这个一说听歌类型就暴露年纪啊。美丽姐说我要是被蚊子咬了以后当时是不会发现了，等起包之后感觉痒，这是咋回事？因为蚊子它那个针啊扎进我们的皮肤的时候，它是带有一定的麻醉作用，它是就是相当于给人打了一个麻醉针，
2: 就不会立马让你有感觉，
1: 对，不会立马有感觉，直到它飞了飞走之后，那个麻醉的效果功效退了，你才会感觉到它痒，都是这样的啊。要不然的话蚊子怎么咬你，它刚咬上去你就知道这样打拍死了，是不是？
2: 对，
1: 它也有它自己的保护机制啊。
2: 刘健说我比较喜欢舒缓深情略带一些伤感的歌曲，是不是有品味？
1: 有，太有品味了，
2: 有眼光、
1: 就是的，听我们节目的人都是有品味的人，
2: 对，喜欢我们俩的都是有眼光的啊。
1: 哎，这个刘健说了说明你已经被麻醉了，对，就是起包的时候这个麻醉效果过去了、就像咱们做手术的时候，对不对、给你打过麻醉你也不知道刀子在你身上动了，对不对？
2: 对，
1: 直到你这个麻药劲儿过了你才会觉得伤口疼，一个道理啊。
2: 好，我们接下来要请出的是顾中医啊、
1: 他是一位营养专家啊、咱们要来说这个事儿是关于补钙。补钙要怎么补呢？补钙的传言你听过哪些呢？
3: 这些补钙传言你都听说过吗？
4: 喝骨头汤可以补钙，
5: 虾皮好啊，虾皮可以补钙，
6: 豆腐补钙好啊，
7: 来试试绿叶菜补钙吧。
3: 停，这些补钙传言你是不是听得已经脑仁疼了？这七种常见的补钙方法哪个真靠谱、哪个纯忽悠，给大家讲清楚。
4: 喝骨头汤可以补钙吗？
3: 那其实说了十几年，骨头里的钙根本煮不出来，你喝下去的呢只有满满的脂肪和盐，补钙不成反长肉。
4: 吃虾皮可以补钙吗？
3: 听说有些人相信虾皮补钙效果是牛奶的九倍，数据是真的，但你瞧得动吗？虾皮的钙啊都在壳里，吸收率真的是极差，而且你哪是在吃虾呀，分明是在吃盐呀，十克虾皮半口盐，这你受得了？
4: 豆制品补钙吗？
3: 豆浆钙含量根本没法和牛奶比，豆腐呢也得看命，北豆腐南豆腐如果是靠石膏卤水点过的钙才多，内酯豆腐那就是吃个寂寞了。
8: 其实内酯豆腐热量低并非一无是处，
3: 豆腐干、豆皮、千张这些可以视为豆腐的浓缩品，钙含量还不错。
4: 吃坚果补钙吗？
3: 坚果脂肪太多还得限量吃，你平均每天吃个10克左右钙也就没那么多了。
4: 绿叶菜补钙吗？
3: 绿叶菜啊其实不错，比如说像荠菜、油菜什么的，但是记得草酸多的菜呢一定要焯水啊，因为草酸会阻碍钙的吸收。
4: 什么补钙最合适？
3: 转了一大圈啊，真正的补钙王者其实很简单，还得是奶制品，含量高，吸收率好，还方便，每天300毫升奶钙就够了一半，乳糖不耐受选酸奶、零乳糖奶，另外还可以佐餐去喝普通奶，每次少喝点就行了，别找借口不补钙。最后提醒一句啊，30岁前是骨量巅峰，存钱不如存骨量，但错过30岁也不要放弃，现在开始注意维护骨骼健康也不晚。
2: 你看咱美丽姐说的啊，她说这个蚊子一开始叮她，她不是没感觉吗？她说以为是自己皮厚不敏感呢。
1: 哎呀，不是的啊，那是因为蚊子啊，它是不让你发现，翘木筋儿的啊，蚊子也是很狡猾的。
2: 怎么是皮厚呢？
1: 就是的，它给你麻醉了啊。好，刚才说完了这个补钙的话题啊，咱们身体其实有很多的微量元素，缺了它之后的确是会给我们的机体造成一些麻烦，比如说镁这样东西，虽然在人体当中它含量不高，但是它是一种非常关键的矿物质，它是我们能量代谢的发动机。
2: 缺镁的人呢，会感到持续的疲劳和虚弱，它是神经肌肉的稳定器。那我是不是缺镁啊？
1: 对，调节肌肉的兴奋，还有肌肉的收缩，会帮助你的肌肉放松。比如说咱们日常生活当中，比如眼皮跳啊，小腿抽筋啊，还有就是肌肉可能会震颤等等，这样一些情况的发生可能就是缺镁造成的。而且缺镁还可能会造成心慌呀，心律不齐呀，也会增加患心脏病的风险。而且镁还是骨骼的重要的组成部分，长期缺镁会影响到骨骼代谢，会增加骨质疏松的风险。那天田主任来的时候也说了，我们要补镁啊。可以说镁在人体当中扮演着一个幕后英雄的角色。
2: 那我们知道我们缺镁要补镁，那我们吃什么能补镁呢？
1: 哎，吃多少，
2: 怎么坚持，怎么吃才能补镁？
1: 对，那咱们今天接下来就来听一听这个

0: 顾中医，一位营养学家来说的关于补美的话题。
1: 你知道吗？中国成年人里啊，每三个人里有两个美吃的是不够的。那这可不是我随口说的。2025年中国疾控中心发表了一项研究啊，这项调查中呢，中国成年人每天镁的摄入中位数只有 228.9 毫克，而我们一般对一个群体评估它是否充足的一个量呢，标准是270毫克。所以你看啊，这个还是有一段差距的。同时呢，如果按照这个数据的话，64.4%的人也都没有摄入达标。那你也可以想象一下自己吃的，比如说今天有没有吃绿叶菜啊，你坚果有没有吃，主食用了全谷物吗？那如果这些答案都是没有的话，你大概率也是在这64%里。那镁吃不够会怎样呢？简单来说啊，镁在身体里呢，管着你的能量代谢、神经肌肉的功能啊、血压啊、血糖调节啊等等，这些事儿都是有关联的。那从数据上来看呢，血压是证据最强的方向。有一项汇总了38项随对照实验的分析显示，补镁大概三个月，实血压平均降低了3个毫米汞柱。那如果是本身血压就偏高，正在吃降压药的人，那它的降幅会更厉害一些啊，差不多能达到8个。但反过来，如果是血压正常的人补镁的话，那血压基本是没变化的。那血糖呢？有一项汇总了23项临床实验的分析研究，发现空腹血糖确实能降低一点点，但是糖化血红蛋白它基本是没怎么改善的，那临床意义是不太大的。还有睡眠啊，有一项155人的临床实验发现，补镁确实可以让失眠严重指数多降低一点。这个差别是有的，但是效果也没有那么的显著。概括一下，就是如果你确实镁吃的很少，那补一补可能你的很多血压呀或者血糖啊睡眠方面会有点帮助，但是千万不能把它当药吃。那说到这儿呢，我们来讲一讲，就如果你就是想买一瓶镁啊，想回去吃的话，那该怎么注意啊？首先呢，很多时候你可能不记得每天吃啊。我见过非常多的人都是买回家以后吃了一次两次，接下来就放在那儿只等过期了。那很多时候都是因为忘了。所以今天呢，我们重点是要讲一讲如何通过习惯上的叠加，让你能够做到坚持的服用这些补充剂。那这个技巧呢很简单，就是你把你想新增加的习惯绑在一个你原来每天就会做的旧习惯上啊。比如说你可能每天都会刷牙啊，那你刷完牙之后顺便你把补充剂吃了，或者你可以把你的那个皮儿就放在牙杯旁边啊，这样一伸手就能拿到，这样也不需要日历的提醒，随时就能看得见。类似的锚点呢可能就有很多啊，比如说你可能做咖啡喝咖啡的时候，你把它放在咖啡杯旁边啊，你吃饭的时候把它放在餐桌上，你早上喝第一杯水的时候你把它放在水杯，你睡觉前把它放在床头，等等等等，方法都可以参考一下。那我们再说说啊，到底你买哪种镁呢啊，先说一个很多人又忽略的点，就是你看标签的时候你重点一定要记得看那个元素的含量，就不管你买铁剂买钙剂还是买镁啊，那重点都是要看具体的元素的含量，而不是看化合物的含量，这两个概念上会差很多啊。其次呢就是看剂型啊，一般来说甘氨酸镁它的胃肠的耐受度是比较好的啊，不太容易导致拉肚子，但是价格确实也会贵一些。那柠檬酸镁呢是非常常见的，但是确实补多了也容易导致腹泻啊。当然如果你本身这个人是便秘的话，那可能这个副作用也相当于是个好处了。那氧化镁呢比较便宜，但是吸收率会差一些。那剂量上呢，不管是哪种啊，首先我们既往的一些临床实验的剂量大概是不超过350毫克，所以你真的别补太多了。一般来说从100到200毫克开始是比较稳妥的，一个健康的肾功能没问题的人按照这个剂量吃是没事的啊。当然了，如果你还吃着一些其他的药物或者有特定的一些疾病，一定要遵医嘱。那话说回来，食物才是最重要的。如果你本身饮食够均衡，比如有深绿色的蔬菜啊，主食里有一部分是全谷物，然后每周多吃几丝豆类啊坚果呀啊，那这样你的镁的摄入量很容易就达标了，就根本不用吃补充剂了。那补充剂呢都是在实在吃不够的时候的一个备选的保险的一个方案。
0: 大家平时的工作都比较忙，是不是没有空做饭？那点外卖呢，的确是给我们的生活当中呢节省了很多的时间，并且更多的选择。但是营养师呢也告诉我们，点外卖呢也要有健康的点法。所以呢有三步法：先选择靠谱的店铺，再搭配
2: 蛋白质，加上蔬菜，加上主食，最后要戒掉含糖饮料。
0: 哎，比你纠结去算你点的外卖多少热量要有用多了。
1: 如何健康点外卖呢？如果你经常点外卖，这期视频一定要从头看到尾。第一件事啊，就是我们重点还是安全，这跟热量啥的没啥关系，所以建议你呢还是选择线下真的进过门店的店啊，相对来说一些比较稳定的连锁品牌啊，或者是这个评价也比较好，证照非常清楚的厂家会确实稍微好一些。真的不太建议你在那些没听说过的小店里盲点。第二步呢，就是固定几家店，你在单位附近家附近你可以稍微试一试，试一圈，但最后呢一定要留下相对比较少的靠谱的一些店家。这个方法呢听起来很朴素，但其实呢也是在替未来那个又累又饿的你提前做好选择，降低安全风险。否则呀，将来可能某一天当你真饿得不行的时候，可能不管3七2十一直接就乱下单了。第三步啊，才是说我们到底这个餐盘里应该放什么，尽量呢让你的一餐里都有这三样东西：一份蛋白质，一份蔬菜啊，一份不过量的主食。那蛋白质呢像是鱼虾呀鸡蛋呀 豆腐呀。

0: 肉啊、瘦肉啊这些都行。蔬菜呢，挑比如清炒的呀、蒸煮的呀，或者一些炖菜呀，相对会好一些啊。什么干锅、油焖的、炸的这些都千万别再选了。主食呢，白米饭这时候该选也是可以选的啊，因为毕竟它是一种比较干净的能量来源。杂粮饭呀、玉米啊、红薯这些其实会更好一些啊。警惕的其实是炒饭，因为很多的炒饭它到底新不新鲜啊，它的味道啊、它的油啊什么的，可能都用的不是很好的，所以建议大家尽量的不要点炒饭。为什么刚才我说主食没问题呢？是因为相比之下，饮料这块啊问题更大，而且常常被人所忽略。因为你一餐里已经主食了，有菜了，其实碳水就已经够了。这时候呢，你应该选择一些比如水呀、无糖茶呀、无糖咖啡啊之类的选择，而不是说选择什么含糖饮料。记住啊，饮料这块真的非常的重要啊！你只要把这步控制好了，其实很有可能能少摄入几十克的糖。上面这几项你做到了，其实你这顿饮食就已经即可了。你想要再选的话，可以比如说考虑一些套餐，这样各种食材的种类可以多一些。再有呢，你可以增加一些蛋白质的摄入啊，其实对健康更有好处。我个人建议啊，你点外卖的时候，你就别追求极致的健康了。你把剩下的这些精力和金钱可以花在日常的，比如运动啊、睡眠和压力管理上，大体上啊，符合一个比较健康卫生的一顿外卖，这一顿吃得好一点就可以了。
1: 好，那大家平时有没有想过，你在吃东西的时候呢，总是会忍不住乱吃，减肥就是减不下来。其实有没有可能，就是其实你不馋，也不是你的减肥毅力差，而是你的情绪在作祟。
2: 有时候也不饿，就是想嘴里边捣鼓捣鼓，想吃点东西。
1: 对，其实大家要区分一下，是身饿和心饿，其实是两回事儿。咱们今天营养师顾中医也是教会咱们来区分身饿和心饿，练习正念饮食，科学应。对暴食。
0: 之前有一个朋友跟我说呢，他特别爱吃火锅，重油重辣，体重蹭蹭蹭的上去很多。后来他减肥就试过很多极端的方法，结果呢，哎呀，折腾的真是不行。而且呢，一旦有那种情绪性的进食的话，就又会暴食啊，接下来就又长胖了。他就问我说，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够应对这种情绪性的进食？其实啊，这种情况真的非常常见。那我自己工作压力大的时候也特别明显，就会胖一点。然后前段时间呢，我因为忙完双十一啊，结果生活比较的开心啊，工作时间少了一些，结果就瘦了五六斤。那其实啊，第一步呢，就是你得认识到这个问题，并且去接纳它。很多时候你乱吃东西，它并不是因为你馋，并不是因为你缺乏意志力，而是你就是在应对你的情绪。那这时候呢，建议你可以试着写情绪日记，就是说把你当下啊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比如说我现在想吃东西了，是因为刚刚发生了什么？我是因为我很焦虑呢，还是因为无聊呢？当你看见情绪的时候，你的改变就已经开始了啊。很多时候你舒下再来更理性的面对它的时候，你也就没那么饿了。第二点呢，就是你得真的区分你是情绪上的一个心饿了，还是说你是真的饿了？因为很多时候呢，这个生理性的饥饿它是一个渐进性的啊，最后你的肚子饿得咕咕叫了，以及你确实离上一顿饭已经时间隔得很久了，那这时候你稍微吃个苹果馒头或者吃两口一些东西，往往这种饥饿是能够缓解的。但是呢，这种心理上的饥饿它可能是突如其来的，就是你非得吃那块巧克力啊，非得吃个蛋糕，非得吃几个炸串，而且吃完之后你可能还会特别的后悔呀、自责呀。那这时候呢，你就可以停下来问问自己，那我到底是身体需要能量，还是说我心里需要一个安慰？如果你发现心里饿了，那你可以尝试建立起一个替代的清单。那就我自己而言呢，我发现我压力很大的时候，抛开我别的同事，我自己去活动活动，稍微运动一下，十几分钟之后，其实心里就会好很多。包括活动之后呢，你的交感神经兴奋了，其实血糖也会升上来一些啊，你也就不觉得那么饿了。那有些人呢，你还可以考虑，比如说做做深呼吸啊，比如说你去啊整理整理自己的桌面，或者整理整理房间，然后难过的时候呢，跟别人稍微聊两句。其实你会慢慢的发现啊，除了吃，你还有很多方法可以让自己开心起来。那当然了，该吃饭的时候肯定也得吃饭，那这就回到吃饭的这件事本身。大家呢可以练习一下正念饮食啊，就是把手机放下，把电视关掉，然后专心的在吃饭的时候去感受这个食物的颜色、香气、口感，包括你在嘴里的时候，你应该像一个美食家一样去品鉴它。包括呢，你还可以先去学一些形容词，然后把你对这个食物的这种评价啊，把它书写下来。其实呢，就是避免你啊不停的往嘴里吞这些食物，然后不小心吃到很多东西。那其实呢，很多时候你的这种感官上的愉悦可以替代你对食物热量的这种喜好。再有呢，你最好放弃掉那种对于好食物和坏食物的对立很多时候你给这个垃圾食物贴上标签之后，你可能吃的时候就会非常有负罪感那最后吃完了之后又会觉得哎呀很后悔可能反而就容易失控了，最后就变得暴饮暴食。其实你每天总热量中，如果10%是那些很不健康的食物，也没有问题，根本不会影响你的健康。那适度的正视它，去享受它，反而可以减少你对它们的渴望。总之呢，你下次可以试一试啊，改善和食物之间的关系，你就可以和食物更好的和平共处了。
1: 好，那说到这儿呢，咱们是不是能够 轻松了解到什么是身体。

0: 饿，什么是心里饿了啊？希望大家都能够正视咱们吃东西时的情绪。好了，今天节目就这样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那明天同一时间早会继续，
1: 明天再见，
0: 拜拜。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我和他是湖里的两个。
2: 又到一年高考时，为了给莘莘学子加油助威，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温暖启航。届时我们的爱心助考服务站免费为等待考生的家长提供休息点，2中、3中铁中的爱心助考服务站还设有高招咨询，我台多路记者连线为您及时传递考试动态，主持人也将通过蚌埠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视频带您感受考场外的故事。感谢蚌埠工商学院、蚌埠爱尔和平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对本次活动的爱心支持，祝考生们高考顺利，未来可期。
3: 无止境，广闻天下。FM107.9 AM1557，蚌埠综合广播。News Radio。连线你我他，
4: 欢迎大家
3: 帮助千万家，倾听百姓呼声，提供政策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1079百姓热线。

0: 收听蚌埠综合广播的1079百姓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丹华。热线电话20613312和20613332，欢迎您的参与，也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点击私信，然后识别弹出的二维码，您可以在私信当中输入123留言发送，然后关注我们的百姓会生活二维码，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听友群当中来。在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呢，非常高兴啊，邀请到了蚌埠市三院小儿科的副主任林德美林主任。林主任您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好，丹华老师好。
0: 您好。在前一段时间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网上呢，有这么一个热搜的消息，说是江苏苏州的一个农贸市场，它呢张贴了一个禁止剥蚕豆的告示，引发了网络热议啊。因为这么一贴以后呢，大家就认为，哎呀，这个是不是要传染蚕豆病啊。虽然说后来呢，这个农贸市场呢也辟谣了，说他们贴这个呢主要是怕蚕豆的这个壳啊在地上散落之后会让一些人滑倒引发一些意外，而不是说因为什么蚕豆病而贴的。但是呢，因为这个事儿呢，让蚕豆病这个对大家来说有些陌生的词儿、陌生的病名啊，引起了大家的好奇，也有一些恐慌。因为这个季节呢，大家也知道，正好呢也是蚕豆大量上市的时候，所以说关于这个蚕豆病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病啊，它有什么样的一些特点，发作的时候是什么样的症状，能不能治？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三院小儿科的林德美副主任来为大家揭开这个蚕豆病的神秘的面纱。林主任，那说到这个蚕豆病，它是我们老百姓啊对于这种病的一个可以说一个普通的一个叫法，实际上呢也并不是这种病的真正的这个专业的一个名称，对吧？
1: 是的，这种病专业的名称应该是葡萄糖六磷酸脱氢酶缺乏症，我们医学上常说的 G6PD 缺乏就是这种病。这种病常由吃蚕豆时诱发，所以通俗的叫法叫蚕豆病。
0: 哦，所以呢它是因为吃蚕豆的时候诱发这样的一种病。那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就是为什么吃蚕豆它就会诱发这种病，吃别的有没有可能也诱发呢？
1: 吃蚕豆时是因为这个病 G6PD 酶是维持红细胞膜的形态的一个重要的工具，如果红细胞膜被破坏，它就会出现溶血，而蚕豆和一些其他的比如说药物还有一些其他的食物也是可以诱发这种膜的破坏，所以才会出现这种病。
0: 哦，所以呢这叫蚕豆病，也不仅仅是说吃蚕豆就一定要得这个病的。那我们想了解一下，前面呢这个农贸市场贴了这个禁止剥蚕豆，引发大家的这种好奇还有恐慌，就是觉得是不是这个蚕豆壳接触了就能得蚕豆病，那仅仅是剥蚕豆或者是闻到这蚕豆的味儿，会不会诱发这种病呢？
1: 啊，正常情况下剥蚕豆还有在居家情况下闻到蚕豆的味道都是不会诱发这种病的。这种病一般是要一定要由进食产生。除一些极端情况不做讨论。
0: 嗯，那这个呢就是仅仅是哪怕是您是有这种所谓的这个蚕豆病这个基因在里边，那只是剥一下或者是闻到一下也是不会诱发这种
1: 病。不会诱发的，它这一定是由进食导致的。
0: 嗯，那还有一种病啊，有一种说法就是这种蚕豆病呢也是像其他有一些这个遗传疾病一样，说是重男轻女的，是不是这样？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1: 嗯，是的，是男性患者要比女性患者多，它的原因呢是这个疾病本身造成的，它是一种 X 连锁的不完全显性的遗传病。它是人是由两条染色体组成，一条男性是由一条 X 染色体和一条 Y 染色体组成，而女性是由两条 X 染色体组成。当 X 染色体一带病时，男性就必然发病，是因为它只有一条 X 染色体，而女性呢它有两条 X 染色体，它只有两条 X 染色体同时带有这种基因时，它才会确定发病。它如果只有一条 X 染色体带有这种 吸烟的时候，它是可以不发病的。
0: 嗯。

0: 那所以就是说，
1: 所以就会出现男性的患者多于女性患者。
0: 哦，这是因为这个染色体决定的。
1: 对
0: 啊，所以呢，确实这个蚕豆病啊，男性的患者要多于女性患者一些啊。那这个蚕豆病，吃了这个蚕豆以后，或者是您刚刚说有其他的一些食物药物以后呢，它就会诱发这种蚕豆病。那这个蚕豆病如果是它发作的话，它有一些什么样的表现呢？
1: 它主要是一些就是红细胞膜破坏以后出现的溶血的相关的表现，比如说全身的乏力、面色的苍白，还有就是黄疸，以及血红蛋白尿等等。
0: 嗯，那这种情况它也会不会分成有的轻一些、有的重一些这个症状？
1: 会的，这个一般是由它溶血的程度决定的。
0: 哦，
1: 就看这个孩子，比如说他吃了有多少蚕豆，或者说他这个基因，你如果是女性的话，他这个基因里面决定了他的红细胞的里面，有多少酶，有多少红细胞带有这种酶，有多少没有带有这种酶，都会影响到他的发病的轻重。
0: 哦，所以呢，如果是一旦不舒服了，然后又有可能吃了蚕豆了，那这种情况下可以怀疑是不是这个蚕豆病呢，就要到医院去，对吧？要跟医生要说一下自己吃了蚕豆，然后出现了一些什么什么样症状，这样的医生可以来进行一个判定。
1: 是的。
0: 嗯，那从这个吃到发病的话大概有多长时间呢？
1: 一般来说是在24小时内就会发病。
0: 哦，就是24小时内就一定会有表现了。
1: 对对，
0: 就无论是轻还是重。
1: 是的。
0: 嗯，那您刚刚说到呢，他有一些症状，有一些听起来还挺严重的啊。那这个如果是一旦是带有这个基因这个孩子啊，他吃了以后，那么最终会对他造成一些什么样的伤害呢？
1: 主要是要看他溶血的程度，他如果溶血程度非常重的话，有可能到后期对肾脏进行造成损伤，造成一些肾衰竭啊，一些的严重的并发症。
0: 哦，
1: 如果要是溶血程度很轻的话，他有的时候自己都能好。
0: 哦，
1: 是治愈，
0: 自愈可以好，
1: 可以的。
0: 嗯，那像这个有一些传染病，我们是。那是传染病啊，觉得我得过一次或发过一次以后我就有了抗体了，以后就不会再有，或者是就会症状比较轻。那像这个蚕豆病的话，它会不会也有这种情况，就是可能它接触过一次以后，下次如果再接触的话，它还会同样的会有这样的症状和严重程度吗？会不会说就会有了这种抵抗力了，或者说呢它会症状会轻一些？
1: 这个是不会有抵抗力的，它和病毒感染后产生的抗体，还有过敏反应以后慢慢的耐受完全不一样。
0: 哦，
1: 它是一种基因的遗传，从你出生的时候决定了带有这个基因，就决定了你带有是否有这个病。
0: 哦，
1: 不会因为后天的原因加重或者减轻。
0: 嗯，那在我们的网上呢，有群里的这个听友啊，已经发来了留言，他想问一下说这个蚕豆病能不能彻底的根治？
1: 这个病只能够就是出现了溶血的症状进行对症处理，而不能够彻底的治愈，就是让它以后不再发生。
0: 哦，
1: 这个是不会的，
0: 只能说
1: 做不到的。
0: 发作一次，发生一次，我们就治疗一次。
1: 对，这个病重在预防。
0: 哦，
1: 如果只要你预防的好，这种病是不会影响你的健康和寿命的。
0: 哦，是这样的，就做好这个预防。
1: 对，
0: 嗯，那稍后
1: 重在预防。
0: 对，我们会跟大家说一说怎么来预防啊。这位听友还问说，成年人有没有必要去筛查？如果想查，怎么查？
1: 啊，在蚌埠地区，正常情况下，成人是不需要做这个筛查的，因为它有相应的新生儿的筛查，就你出生的时候就已经进行了相关的筛查。
0: 哦，
1: 如果成人你严重怀疑自己有这种，是不是有这种问题，你可以到医院去做相关的抽血，做相关的检查是可以的。
0: 那刚刚听了您的介绍呢，我觉得这个成人啊，他日常生活当中，如果说他一吃到蚕豆或者是相关的一些这个食品以后，他就出现这样一些问题，那他到医院去检查的时候，有可能，就会确诊他是有还是没有。那如果说他已经都成人了，这么大了，中间有可能有很多的机会去吃蚕豆啊，或者是接触到相关的食物和药品，他都没有出现什么不良的反应，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情况，那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基本上也就认定他没有这样一个基因？
1: 是可以的。他如果没有相关的表现的话，可以不用去做相关的检查。
0: 哦，就没有必要专门的要去再测一下，是吧？
1: 是的。
0: 好的，这是。

0: 对于这个这位听众朋友的留言啊，给您的一个解答。那听众朋友，如果您还有相关的一些问题需要咨询啊，欢迎您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0613331和20613332，或者呢是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点击私信，在下面对话框留言123，点击发送，然后扫描我们的百姓会生活二维码识别，就会加入到我们的听友群来进行留言。林主任，您刚刚也说到这个蚕豆病呢，它也不仅仅是说一定只吃了蚕豆以后，如果带有这个生有这种病有这个基因的一些小朋友就会发病，实际上呢他还可能还会有其他的一些食品或者是药物，那还有哪些呢？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经常可能会接触到的
1: 啊，蚕豆就是G6PD缺乏症的诱因啊，不仅仅有蚕豆，还有比如说像
0: 金银花，
1: 比如像珍珠粉，在食物中或者是饮料中，如果含有这些东西成分的话，都是可以诱发的。还有呢，就比如像感冒、病毒感染和严重的感染，就是感染也可以诱发蚕豆病，也就是G6PD缺乏症。还有呢，就是一些药物，用药的时候是一定要非常谨慎，因为很多的药物都是可以诱发G6PD缺乏症的。比如说像解热镇痛类的一些药物，还有一些阿司匹林，还有像是磺胺类的药物都是不可以用的。
0: 那像这一类的药物，
1: 对，都不可以。所以你在就诊的时候，你一定要告诉医生我有蚕豆病，这样医生会尽量回避相关的药物。
0: 就是说以后在任何疾病就医的时候都要首先告诉医生，就像我们平常去看病一样，我有什么基础病啊，我都要先跟医生说啊。
1: 是的，
0: 这样的话呢能够让医生给你更加针对你的情况来进行用药或者是有治疗的方案。
1: 是的。
0: 那您刚刚呢除了是这个吃的有蚕豆啊，金银花、珍珠粉，还有一些这个类别的药物，这些呢容易诱发蚕豆病。那还有没有什么一些有这个蚕豆病、有这个基因的人要特别注意的一些禁忌的问题？
1: 还有就是樟脑、樟脑丸。你家里面的储存就一定不可以使用樟脑丸那样的这类的东西。对，这种它的气味也是可以诱发的。
0: 就这个樟脑丸它气味也可以诱发。
1: 对，所以就是比如说你把樟脑丸放在衣服里，然后你穿了这个衣服，都是风险非常高的。
0: 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樟脑丸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有时候用的也很常见，这个呢要特别特别的注意。林主任，那在您这个从医的过程当中，在我们办公室您有没有接触到过这样的孩子？
1: 我们在门诊的时候见过这样的孩子，这样的孩子呢他就诊的时候都会告诉你，我医生，我家孩子有蚕豆病，您用药的时候要注意。
0: 就是家长都知道了。
1: 是的，因为我们医学的发展，国家的发展，现在这一块的相关的筛查做得非常好，都是会早期发现的。
0: 这样的话呢大家也就放心了，而且可以去规避它。
2: 开门七件事儿，柴米油盐酱醋茶，关注民生，服务百姓，1079百姓热线，有事儿您说话。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我们的热线电话2061331和2061332，欢迎您继续参与。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点击私信，在下面对话框输入123，发送之后扫描百姓会生活二维码，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听友群当中来留言参与节目了。刚才呢，我们向大家介绍了什么是蚕豆病，它有一些什么样的症状，平常生活当中啊应该注意一些什么问题。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的嘉宾是市三院小儿科的副主任林德美。那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如果有相关的问题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和微信留言。

0: 约260块钱，还有一种大约600多块钱，后面两种都是可以有 G6PD 基因的筛查的。
1: 嗯，那就是只要是新生儿按照规范来进行筛查的话，就可以提前的查出来。
0: G6PD 缺乏症，也就是蚕豆病，它的预防是最重要的。
1: 嗯，
0: 只要你预防工作做得好，这种病对孩子、对成人的寿命还有健康是没有什么影响的，
1: 没有任何影响。
0: 对，
1: 对，
0: 而预防的前提就是你要先发现它。
1: 哦，
0: 所以新生儿的筛查工作至关重要。
1: 嗯，所以呢，就是如果说您之前没有听说过这个病，但是呢，您今天听说以后啊，以后有这个宝宝的情况下，您可以注意一下，就是您去进行的新生儿筛查当中是否包含这一项啊？您呢可以啊，加上这一项。那如果说您前面也说过，它是不是一个遗传性的一个疾病是吗？
0: 是的，
1: 那如果
0: 遗传病，
1: 就如果说家族里面没有，父母亲没有的话，是不是可以保证这个孩子100%没有呢？
0: 不是的，
1: 也不一定。
0: 因为如果父亲没有，
1: 嗯，
0: 母亲也表现出来没有，
1: 哦，
0: 但是母亲有可能会是一个
1: 携带者，
0: 就是他不发病。刚才说了，两条 X 染色体中，他有一条有问题，另一条没有问题，所以他不发病。所以你认为他没有，
1: 嗯，
0: 但不表示他不是携带者。
1: 哦，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即便您认为家里边人都没有，但是最好呢也还是筛查一下。
0: 是的
1: 啊，那还有一个有的一些听众朋友可能也想知道，那如果说一旦这个孩子去，因为他发病了去看病了，有什么治疗办法？
0: 如果发病了，唯一的治疗办法就是对症处理，它本身并没有什么特异性的解毒的办法。
1: 哦，就是说，用我们老百姓常说的话，就是它没有办法给你根治根除掉，对吧？
0: 是的，
1: 嗯，就是
0: 它是没有办法根除，它只能对症处理。就比如说你溶血了，我给你进行一些溶血的相关治疗。
1: 哦，
0: 然后如果你到了肾衰的地步，给你进行相关的治疗，比如说像一些，
1: 嗯，
0: 像透析啊之类的。
1: 哦，就是说表现出什么症状的话，就根据这样的症状来进行治疗。但是至于这个蚕豆病它引起的这个原因是没有办法根除的，因为它是基因里边就带着这个病。
0: 是的，
1: 是吧？
0: 是
1: 的。嗯，好，我们网上有位留言，他说哺乳期妈妈吃了蚕豆喂奶的时候会不会影响到孩子？
0: 如果这个孩子是一个G6PD缺乏症，母亲吃了会影响的。
1: 哦，那这样的话，因为如果是喂奶了，那可能这个孩子出生的时候最好是先做一下筛查，做完筛查之后，如果说他是一个基因携带者，那么作为这个哺乳期这个妈妈，她也不能吃蚕豆啊，这样一些容易诱发蚕豆病的这个食物，对吧？
0: 是的。
1: 嗯，
0: 小宝宝尤其是新生儿，如果是黄疸出现的非常快非常早的话，一定要警惕溶血造成的因素，因为这个呢会影响孩子的以后。
1: 哦，
0: 因为高胆红素血症会影响孩子的脑发育的。
1: 哦，那就是如果说不注意的话，有可能这个后果还是比较严重的。
0: 是的，嗯，是的。
1: 那可能有些朋友也第一次听说这种病啊，以前没有听说过，也不知道它有这样的一些危害。听了我们节目之后，反而会有点后怕，想一想，哎呀，我的孩子那时候不知道做过这个筛查没有，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有这个病，我现在是不是要给他吃点蚕豆试一试呀，或者是给他筛查一下？您认为有没有这样一个必要？
0: 我认为没有这样的必要。
1: 哦，
0: 为什么呢？因为这种病大部分孩子在新生儿期，如果要是出现黄疸的话，你做相关的筛查，或者是你在10岁以前，你确实没有从来没有吃过蚕豆。
1: 哦，
0: 你可以试一着吃一点蚕豆试一下，但是，其实也是没有必要，因为刚才说了，大部分的孩子绝大多数出生以后的相关筛查都已经做了，
1: 都已经做了。
0: 对，如果你有问题的话，相关的单位已经给你打过电话，你一定是知道的。
1: 哦，就是一旦筛查有的话，已经会告诉你的，
0: 是
1: 告诉家长的。所以这样的大家也不必要有这样的一些担心。那我们也想请林主任呢，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啊，就这种病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再做一些提醒，就是有没有什么要特别提醒大家的？
0: 啊，新生儿的筛查是最好要做的，就是可以 减少很大。

0: 很大的风险。
1: 嗯，
0: 国家规定这个筛查是一定有它的目的的，
1: 对，
0: 是为了人民群众的健康安全的。
1: 是的，
0: 唯一要注意的呢，就是一些像药物，蚕豆病，如果您已经确诊了，就一定要注意平时的一些饮食啊、药物呀、包括一些生活习惯。就刚才说的，比如说像樟脑丸，其实家里面都比较常见。
1: 对，
0: 但是呢，一定要，如果您有这种病，一定是要规避的。
1: 嗯，
0: 这种病呢，不用担心，它主要重在预防。
1: 主要是重在预防的，所以不用担心，就只要您不吃这些不接触，就一点问题没有。前面林主任也说到，对于健康啊，对于寿命啊，都不会有什么影响的啊。
0: 是的，如果您都已经到十几岁二十岁第一次听说这个病，您大概率不会有这种病。
1: 是的，您已经经历过很多考验了，都没有这个问题了。您刚刚特别说到新生儿筛查，当然我们今天节目呢主要说的是这个蚕豆病的这个筛查。那您看是不是借这个机会，您也向我们的一些市民朋友来说一下，这个新生儿的筛查它主要就是最全的这一种，它主要是包含对于孩子的哪些疾病方面的筛查
0: 啊？它主要包括它新生儿筛查主要分为三种。
1: 嗯，
0: 免费那种呢主要是几种先天性遗传病，比如说要苯丙酮尿症、先天性甲减、先天性皮质增生症之类的。而260块钱那种呢，就把G6PD缺乏症就已经给加入相关的基因给加入进去了。而600多块钱那种呢，是又增加了几种耳聋基因。
1: 哦，那就是可以说呢，根据您自己的这个情况来选择。相应的来说呢，如果是他能够提前筛查的比较多的话，就更全面一些。
0: 是的，
1: 是吧？这样呢，嗯，如果说孩子没有问题，那你就大可放心了。如果说有一些什么方面的问题呢，这个确筛查过之后会把这个结果告诉您，那可以提前做一些干预，或者是治疗，或者是预防，对吧？
0: 是的。
1: 嗯，那所以说这个新生儿筛查呢应该是非常非常必要的啊。
0: 是的，
1: 大家呢也不用怕，就是要多花钱啊，实际上花了这个小钱以后呢，会解决孩子一生的这个健康，包括生命安全方面的一些问题，让我们提前啊做一些准备。嗯，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请林主任呢向大家介绍了有关于我们说的这个蚕豆病的相关的一些知识。了解了这个知识之后呢，相信您就心里会踏实了，不会这么恐慌。而且即便是这个孩子筛查出来他携带有这样的一种基因，那也完全不必要恐慌，不用害怕，因为只要您做好预防的话，跟正常的孩子、正常人的整个的成长没有任何的区别。好，也非常感谢林主任今天到直播间给大家做的分享，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呢能够科学的来看待这样一个病。刚刚有位沉默是金网友说，刚刚开到广播厅，他还有两个问题，那我们再解答一下吧。他说什么是蚕豆病，蚕豆病的症状是什么，那我们请林主任再简单的给您概括一下吧。
0: 好的，蚕豆病呢其实就是一种叫 G6PD 缺乏症的一种病。
1: 嗯，
0: 多由吃蚕豆诱发，所以我们通俗的叫它蚕豆病。
1: 他们症状是什么？
0: 他就进食蚕豆后会出，或者是有相关的感染诱因，或者是吃了相关的药物以后会出现溶血的相关表现，比如说全身的不舒服、乏力、面色苍白、黄疸以及血红蛋白尿等。
1: 哦，有这样的一些症状啊。那这位朋友如果说还想听详细的，您可以听我们下午节目时候的这个重播啊，5:30的重播，林主任呢讲的也更为详细。

0: 会点菜。
1: 哎呀，你们点吧，聚会点菜真是太难了。
2: 不难啊，聚会点菜就是个数学问题，咱十个人一人俩菜，得点20个菜。
3: 我看呀，这是个物理学问题，一张桌子能承重50公斤，照着50个菜。
4: 要我说，这是经济学问题，你们谁都不缺钱，点少了可对不住钱包啊。
1: 其实啊，聚会点菜最终是个社会学问题，点的不够吃，面子上太难看。
0: 哇，点一个菜能点出这么多问题？
1: 聚会点菜刚好够吃就没问题，开始少点，不够在家，使用公勺公筷，吃不了干干净净打包带走，爱面子图阔气，造成粮食浪费，那可真成了大问题。好啦，点菜的问题都解决了，先上8菜1汤怎么样？
5: 没问题。
6: 好，欢迎您呢继续收听1079百姓热线啊。这时候在我们节目快要结束的时候，还有一位听友叫小溪有声留言，他说林主任，多吃带皮的蚕豆能去湿气吗？这好像是应该是一个中医方面的问题啊，林主任。
7: 是的，去吃带皮的蚕豆是可以去湿气的，但是呢它不是一种强效的去湿的药物，也不是一种强效去湿的一种食物，尤其是有蚕豆病的孩子，不管他能不能去湿气，一定是不可以进食的。
6: 不可以湿的。好的，对。好，那刚刚呢林主任向我们说了这么多有关于蚕豆病方面的一些话题啊，我刚刚也说了一下，有听众朋友如果说才听到我们节目的话啊，那请您呢关注一下我们下午5:30的重播，这样呢可以听到更加详细的全部的内容。那今天非常感谢林主任百忙之中啊到我们的直播间来为大家做这个科普，做一些分享，也希望大家呢能够科学的来对待网上的一些这个谣传，比如说前面我们说的啊，因为不要乱扔蚕豆皮而就胡乱的臆想说是不是会怕蚕豆病的传播，同时呢如果说万一有一些不舒服，要到正规的医院去请医生给自己进行诊治啊，开一些治疗的方案。好，那我们今天节目最后再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阴转多云，偏南风转西北风2到3级。今天最高气温33到34度，明晨最低气温23到24度，预计4号晴。好，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参与，再次感谢林主任的分享。好，朋友们再见。

0: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1: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2: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 FM 107.9 蚌埠综合广播，
1: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3: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听众朋友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7.9 蚌埠综合广播，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玲。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早退下班遭遇车祸身亡，能否认定工伤？通勤路上病发猝死，能否认定工伤？今天的法治朋友圈与您一同关注两起通勤路上的意外与工伤认定。外卖小哥送餐途中撞伤他人，赔偿责任谁来承担？整点之后，法律在线连线安徽明玉律师事务所孙艳春律师，为您普法。

0: 法律在线，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1: 生活的褶皱里总藏着难解的迷茫，前行的步履间难免撞见无形的屏障。
2: 当困惑缠绕心头，当权益亟待守望，谁能为你拨开迷雾？谁能为你点亮星光？
1: 法律在线，以温情为笔，拆解法条的庄重，以真情为舟，载你驶过维权的风浪。
2: 没有生硬的说教，只有娓娓的指引；没有遥远的隔阂，只有触手可及的守望。
1: 每一次聆听都是与安心的相逢，
2: 每一段陪伴都是为生活的护航。
1: 锁定法律在线，与法同行，岁岁温暖明亮。
3: 弘扬社会正气，建设法治蚌埠，正能量我来传。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

0: 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高玲。今天的法治朋友圈，我们要共同来聚焦职场人权益的保护。上下班通勤路是每一位职场人的日常，很多人啊存在一种固有的认知，觉得只要在通勤途中发生了人身损害，就可以依法认定为工伤，享受工伤保险待遇。但是呢，在司法实践当中，通勤意外的工伤认定其实有着非常严格的法定标准，并非所有路上的受伤和身故都能纳入工伤保障范围。所以今天我们在法治朋友圈将会结合两起真实的司法案例，带大家一起来厘清通勤路上工伤的认定边界。
1: 学法懂法源自一点一滴，守法用法始于一言一行。
2: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0: 好，今天我们在法治朋友圈将会共同来聚焦通勤路上工伤的认定。先来说一说这个早退下班的事啊。日常上下班的通勤期间发生交通事故能不能算作是工伤，这个一直都是职场里非常惹人关注的这个法律问题。我们先来看看撒某他的这个遭遇。撒某呢任职一家环卫公司，这个岗位规定呢是下午的工作时间为1点钟到晚上的9点钟。这个岗位呢就是以这个固定不是以这个固定打卡时间作为下班的标准，而是以这个他是一个保洁员保洁工，那么他的这个片区清扫任务完成了没有作为离岗的依据。日常的来说呢，员工基本上在晚上8点钟左右就能完成当天他所属的这个片区的作业工作。在2024年的8月18号这天，撒某呢他保质保量的完成了全部的片区里的清扫工作以后呢，在8点40分左右骑着自己的电动三轮车启程回家。但是行驶到途中的时候，他追尾了一辆路边停放的就是出现故障的一个重型货车，结果就当场不幸就离世了。后来经过交管部门的调查判定，这个事故呢双方承担的是同等责任。事故发生以后，家属也是依法提交了工伤认定的申请，但是却遭到了用人单位的否决。用人单位说，这个员工撒某没有履行请假审批手续，属于擅自提前离岗，违规早退。事故呢不是发生在标准的下班时段内，这样呢他们认为不符合上下班工伤的认定条件。人社部门呢初期采纳了企业的意见，就做出了不予认定工伤的结论。家属呢不服，就向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想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好，那么大概的经过我们就说到这里。对于这起案件，我们看看法院会如何判决。法院审理认为

0: 那完成工作以后提前下班是他们这个岗位长期延续的一种工作惯例。用工单位呢，多年来啊，也从来没有对这一类的提前离岗行为做出违纪处罚，所以从客观上来说，应该说算是默许了弹性下班的这种工作模式。再结合了通勤目的、出行路线和时间的合理性啊，多方面的综合判定，二审法院呢最终撤销了原先的判定，依法认定本次事故构成工伤。结合着工伤保险条例的相关规定，职工在上下班途中受到了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伤害，所以应当认定为是工伤。认定的核心就是围绕着通勤目的、合理时间、常规路线这三大要素展开。那么这起案件呢，是法院的判决结果是这样的，我们其实需要去厘清一个非常关键的点，就是员工如果没有经过审批而提前离岗，这个确实是违反企业内部的考勤制度的。那么的话，企业就可以依照规章制度去对员工做出一个内部的惩戒，但是不能以这个理由去剥夺劳动者法定的工伤保险权益。也就是说，只要劳动者完成了本职工作，返程属于正常的下班这样一个行为，而且自身的不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依旧可以依法认定为工伤。那么完成当天工作以后，按照岗位惯例去弹性下班，即便存在没有报备或者是早退这种轻微的违纪行为，返程途中如果遭遇了同等责任、次要责任，就是非主要责任的这种交通事故，都可以被认定为是工伤。而内部考勤违规则不能成为企业拒绝工伤认定的合理的、合法的理由。所以对于劳动者而言，完成工作正常返程，无需过度担忧早退会影响工伤的判定。而作为用人单位呢，也应当去正视法律的规定，区分公司内部的管理处罚和员工工伤保障的权益，合理处理相关的用工纠纷。
1: 本期主题提示：日常工作中，不少职工在完成岗位任务后提前离岗下班，一旦在通勤途中遭遇交通事故，极易与用人单位产生工伤认定纠纷。部分企业片面将早退行为直接等同于丧失工伤认定资格，使得劳动者发生意外后合法的工伤保险权益难以得到及时保障，也让职工维权之路充满阻碍。根据工伤保险条例，职工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伤害，应当认定为工伤。工伤认定重点考量通勤目的、合理时间与常规路线，并非单纯以是否按时离岗作为判断依据。员工未经审批提前下班，仅属于违反单位内部考勤管理规定，用人单位可依规进行内部处理，但不得以此剥夺职工法定工伤保障权益。法律在线郑重提示：内部考勤违规不影响工伤法定认定，只要属于合理通勤且非本人主要责任，职工即可依法申请工伤待遇。

0: 我守法安全施工，
1: 我守法诚信经营，
2: 我守法共建和谐邻里，
3: 我守法共筑美好家庭，
0: 我守法，
1: 我守法，
2: 我守法，
3: 我守法，
2: 知法于心，守法于行。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4: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2: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 FM 107.9奉部综合广播，
4: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5: 法律在线，继续与您暖心随行。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玲。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在法治朋友圈和劳动者来说一说通勤路上关于工伤的认定。那么前面呢，我们说到了一个案件，是关于违反内部规定早退与工伤认定之间的这种联系。那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大家非常关心的，就是通勤路上突发疾病这样的一件事情。嗯，很多人会觉得只要是在通勤路上发生了伤亡，那么就一定会被认定为是工伤，究竟是不是这样呢？我们接下来就用两起常见的通勤事故来一起说一说工伤判定的红线标准。
2: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5: 侯某是一所中学的老师，在2025年1月6号的清晨，他搭着公交车前往单位上班，但是在乘车期间，侯某突发心脏急症，随即就陷入了昏迷，被送往医院抢救。经过几个小时的全力救治，最终呢依然是抢救无效离世了，死因呢鉴定为是心源性猝死。家属就认为这个意外是发生在上班的通勤途中，所以就应该纳入工伤范围。随后呢，他们就提交了工伤认定申请。有一些这个相关部门呢，结合一些事实和法规审核之后，却做出了不予认定工伤的这个决定。家属呢提起诉讼之后呢，一审、二审法院都维持了原判。根据法律条文，通勤工伤仅仅适用于交通事故、轨道交通等等一些外力的伤害，而自身的疾病发作并不在通勤路上的工伤认定的范畴。同时呢，只有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突发疾病，而且48小时内抢救无效死亡，才可以视同工伤。而这起案件，侯某的发病地点是在公共交通工具上，不属于工作场所和在岗时间，所以就不符合视同工伤的条件。好，刚刚呢说到的是通勤途中突发猝死，不予认定工伤。我们再来说说另外一起非常相似的案件，就是在上班路上意外摔伤这件事情。吕某呢在2025年1月8号的傍晚，骑着他的电动自行车到公司去上班。在行经到一处还没有启用的公交站台的时候，他的车轮呢碾压到了路面的石子，导致车辆失控摔倒，就造成了脾破裂、腹腔大出血这样的严重损伤。事发路面呢平整，照明齐全，全程也没有其他的涉事车辆和行人。那么这种情况是属于个人操作失误引发的单方事故。他的用人单位协助吕某申请了工伤认定，但是人社部门现场勘查之后不予认定，后续的诉讼也没有能够更改判决结果。法规明确要求，上下班交通事故认定工伤，伤者不得承担主要责任或全部责任。那么这次的摔伤完全是由侯某自己个人的观察疏忽和驾驶不当而造成的，没有第三方的过错责任，也不符合工伤判定的标准。好，我们刚刚呢其实说到了两起案例非常相似，一起呢是在通勤途中突发心源性猝死，还有一个案例呢是在通勤途中骑行的时候，这个个人疏忽意外摔伤所导致的这个伤害。那么两起事故同样都是最终没有被 认定为是工伤。而我们在通过这两起这个案例也和大家说到了上下班路上，也就是我们的通勤途中，认定为是工伤的核心要素是什么。通勤途中如果自身疾病猝死，不属于外力交通事故，脱离了工作岗位，无法认定为是工伤。而个人原因导致的单方摔伤，本人承担全部的事故责任，不在工伤保障范围之内。所以这两起事故告诉我们，通勤路上发生交通事故且自身负有同等或次要责任，甚至是无责，才能认定为是工伤，这才是通勤路上工伤认定的基础。我们也借由这两起案子也提醒我们的职场朋友，日常通勤一定要谨慎慢行，保障出行安全。同时呢，我们要熟知工伤认定的边界，如果遭遇意外一定要去依法维权。而作为企业来说，也要规范用工管理，依规来处理工伤的相关事宜，减少劳动纠纷。那么清楚区分各类意外的认定规则，既能够让我们守护自身的人身安全，也能在权益受损的时候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的劳动保障。
2: 本期主题提示，在日常通勤途中，突发疾病、单方摔伤等意外事故时有发生。不少群众存在认知误区，认为只要是上下班路上受伤、离世，就一定能够认定为工伤，进而引发大量工伤认定争议与劳动纠纷。我国工伤保险制度有着清晰严格的法定认定标准，通勤类工伤仅适用于上下班途中发生的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类外力伤害。通勤途中突发心源性猝死等自身疾病，因不属于工作岗位、工作时间发病情形，不符合视同工伤条件。同时，个人操作失误导致的单方摔伤事故，由本人承担全部责任，不在工伤保障范畴之内。法律在线温馨提示，通勤意外不等于必然工伤，广大劳动者需准确掌握工伤认定法定标准，明晰维权边界，日常通勤严守交通规则，谨慎出行，企业依规落实用工保障，依法妥善处置劳动争议，共同守护职场合法权益。

0: 都有一片不可逾越的净土。不管您从事何种行业，都应该遵守法律，一同守护我们美好的家园。
1: 今天我们在法治朋友圈和大家说到了通勤路上受伤害，关于工伤的认定情况。其实对于职场人来说，除了家庭生活以外，人们一般不是在工作就是在去工作的路上。那么我们上下班路上出了意外，到底能不能算工伤？我们来举几个比较常见的例子啊，大家来回顾一下我们今天大概的内容。下班路上被狗咬算工伤吗？不算，因为被狗咬它不属于交通事故。下班路上自己摔跤受伤算工伤吗？不算，因为自己摔跤受伤

也不属于交通事故，也不存在第三方。我们刚才在后面那个案例当中已经跟大家说到了。那么下班回家的路上被行人冲撞算工伤吗？这个也不算，因为被行人冲撞也不属于交通事故。如果是被非机动车撞伤算工伤吗？不一定，因为这个要看交通事故责任的认定。如果本人负有主要责任或全部责任，那么就不算工伤。如果是同等责任或次要责任或者是无责，就算是工伤。如果下班路上被机动车撞伤算工伤吗？这个也不一定，一样要看本人负的责任情况是怎么样的。所以我们刚刚也通过几个比较常见的情形和大家说到了通勤路上这个受伤害对于工伤的认定。一个呢要素就是合理的上下班途中，一个就是本人无责，负次要责或同等责任，或者是责任难以认定。那么第三个要素就是被伤害的原因究竟是不是交通事故，就是包含机动车和非机动车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啊、客运轮渡火车事故所导致的。那么当上下班路上遭遇伤害的时候，大家可以自行去考核一下这三个要素是否符合。夜空中最亮的星，借由今天的节目和大家一块走出通勤路上受伤及工伤的这种误区，所以日常通勤路务必要谨慎驾驶，安全出行。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又到一年高考时，为了给莘莘学子加油助威，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温暖启航。届时我们的爱心助考服务站免费为等待考生的家长提供休息点，二中三中铁中的爱心助考服务站还设有高招咨询，我台多路记者连线为您及时传递考试动态，主持人也将通过蚌埠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视频带您感受考场外的故事。感谢蚌埠工商学院、蚌埠爱尔和平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对本次活动的爱心支持，祝考生们高考顺利，未来可期。
2: 近年来 AA 制户外登山露营活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欢迎，有些活动中不规范的安排也带来了诸多风险隐患。那么问题来了，自助游过程中遭受意外，参与者和组织者该如何承担责任呢？
3: 李某是一名户外活动的组织者，成立有多个户外活动微信群，并长期在微信群及视频号中发布一日游、多日游等活动信息。某日李某在其建立的微信群内发布一日游活动，称该路线为野山路线，风景旖旎，强度不高，老少皆宜。活动为非盈利性质 AA 制自助游，每人需交纳60元报名费。张某系群内成员，看到群内公告后添加李某微信，并交纳60元参与活动。然而张某在参与此次户外登山活动中意外坠落身亡。事故发生后，张某亲属认为李某组织的一日游地点并非正规旅游景区，部分路段极为危险。张某亲属将李某诉至法院，请求依法判令李某承担张某死亡40%的责任，赔偿张某亲属各项损失37万余元。最终法院酌定被告李某承担15%的赔偿责任，判决李某赔偿张某家属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13万余元。AA 制户外自助游活动的基本规则为自由组合、自愿参加、自主判断、自备装备、自力完成。

0: 自付费用，自担风险。该类活动不具有盈利性，组织者往往也是活动的参与者，作为组织者应尽到相应的安全保障义务，但该安全保障义务仅限于合理范围内，组织者未能履行安全保障义务导致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作为组织者，在组织活动前应全面了解出行线路、天气、参与者的状况等，收集活动目的地的具体情况，并制定详细的计划、安全路线，安排熟悉线路的领队人员，同时应提前告知参与者户外活动的风险及可能发生的损害后果，针对活动的特点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也可以提醒参与者投保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在参与者出现危险行为时，应当第一时间提醒、制止，避免危险的发生。作为自愿参与户外自助游的成年人，在报名前应自行判断活动的风险系数，评估自身身体状况、技能，避免盲目从事超出自身体能、技能的活动，同时遵守活动秩序，不擅自行动，不随意探索危险性高的场所，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尽最大努力将自助游的风险降到最低，保证出游安全。
1: 说真实案例，讲清晰法理，上午11点，法律在线，暖心随行，期待您的收听和参与。
2: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 FM107.9 AM1557， 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3: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4: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3: 这里是 FM107.9 AM765 蚌埠综合广播。
4: You are listening to 蚌埠 News Radio，
3: 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
1: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5: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
1: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6: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听众朋友，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玲。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不仅为您普及法律知识，同时也为您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和我们进行联系，热线的号码是20613331和20613332，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给我们留言。

0: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说真实案例，讲清晰法理。

0: 知法、学法、用法，法律在线，暖心随行。
1: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法律在线，我是高玲。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连线的是安徽明玉律师事务所的孙艳春律师，我们来说说外卖小哥在送餐途中撞伤了他人，谁来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今日上线律师孙艳春，安徽明玉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擅长刑事辩护及劳动争议、家庭纠纷的处理。好，我们来连线孙艳春律师。孙律师您好。
2: 哎，听众朋友好。
1: 您好孙律师。您好孙律师。这个外卖我们的生活都离不开，给我们生活带来了很大的便利，但是在这个路面上大家也可以看到一些外卖骑手为了赶时间，这个让订单准点的能够送到客户的这个手里面，也是非常的忙碌。那么有一些外卖骑手甚至是出现了这个不顾道路交通安全法规的一些情况，那么在追求时间的同时难免会存在安全隐患。如果在送餐途中骑手撞伤了他人，发生了这样的交通事故导致对方受伤，那么谁来承担责任？今天呢，我们想请您在节目当中通过一个真实的案例来给我们说一说，并且呢给我们普及这方面的这个法律知识。孙律师，我们是不是先把案例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然后通过案例我们来普法？
2: 哎，主持人好的。
1: 嗯，
2: 我们首先把这个案件的基本情况说一下。那么在2023年的某一天，外卖员张某他就骑了一个轻便的两轮摩托车，那么在这个红绿灯交叉口变道行驶，那么与同向的右侧的这个驾驶员这个发生了一个交通事故，
1: 嗯，
2: 造成了这个两轮摩托车以及这个搭乘的这个乘客这个受伤，
1: 嗯，
2: 那么车辆受损。那么这个乘客受损过以后呢，受伤过以后呢，这个王某这个也垫付了这个一定的这个医药费，
1: 嗯，
2: 那么事故发生之后，由于这个没有协商好赔偿的问题，那么伤者呢就将这个我们的这个外卖小哥

0: 这样一个平台来进行赔偿。那么这个是根据什么来确定的呢？就是之前我们去确认外卖小哥和平台之间的存在的这种用工关系是什么样的关系，为什么如此的重要呢？为什么我们在一开头要说到双方之间的这种关系是怎么样的？
1: 首先呢，这个我们在生活当中会存在着很多的这个情形。那么本案当中，外卖员小哥他只在这一家公司里面工作，而且签订的所谓劳务合同，也是要求这个外卖员接受这个公司的统一的管理，包括日常的考勤，实际上是与劳动合同是一样的这个效果，只是这个名称不一样，所以按照法律规定，对这个还是应当按照事实劳动关系。
0: 劳动关系，
1: 对，
0: 就是说我们和就是我们的供职单位签订的这个合同的这个抬头不重要，无论你写的是劳务合同还是什么合同，我们主要看你的用工的实质是怎么样的，对吧？
1: 是的。
0: 比如说你的薪酬的发放，比如说你的管理，比如说你提供的这个劳动是否属于这家用人单位的经营范务业这个范围业务的这个范围之内，这三点是原则性的要把握的问题，并不是说你写了劳务合同，你们就属于劳务关系，你写了劳动关这个合同就一定是劳动关系，并不是这样，我们要看它的用工实质。
1: 是的。
0: 好，那我们确认了这个事情之后，您在孙律师，
1: 实际上我们还有一部分情况是这个。可能是这个公司为了方便，连这个劳务合同都没有，
0: 都不行，
1: 所以我们的外卖小哥他能够举证的证据，你比如说当时招录的这个招聘登记表，还有我的这个现在都是在手机上操作，比如说我手机上操作的这个记录，我怎么样打卡，那么还有就是我们平常的这个工资发放的，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工资发放的这个流水，这些呢都是能作为一个证据来证明我跟这个外卖平台公司是什么样一个关系。
0: 好，那么我们为什么一上来要去证明我们之间究竟是劳动关系还是劳务关系，它对于后面的这个承担赔偿责任是有什么样的影响吗？
1: 按照这个民法典的规定，那么这个劳动者在执行职务的过程中造成他人的这个损害，那么实际上是履行职务行为，那么应当有公司，那么就是他就职的公司来承担这个侵权责任，
0: 如果是劳务关系的话，
1: 那么如果是劳务关系的情况下，那么可能就是说他自己要承担这个责任，然后再跟公司之间就是就这个劳务中出现了这种情况来进行一个另外的另案处理的一个纠纷。
0: 好，我们明白了劳动关系和劳务关系的确认为什么那么的重要。实际上我们在很多的涉及这个赔偿的案子当中，我们都发现首先的这个基础是一个确认劳动关系，这个关系的存在就是非常重要，它是解决很多的纠纷的一个就是最基础的一个认定。所以我们在日常的这个用工当中哈，还是在这个求职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去搞清楚我们自己作为一个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之间的这种关系是怎么样的。一旦出现了这种双方之间的纠纷，那么有了这样的一个基础性的这个关系在这个地方，我们才知道后续我们该怎么做，该适用什么样的这个法律法规。好，搞清楚这一点之后，我们再来说说这个关于保险的问题哈。因为这辆车呢，就是涉事这个车辆它是一辆机动车，那么投保了这个交强险，最终的这个赔偿的情况呢，是先是由保险公司去承担赔偿责任，在这个赔偿限额之内去承担赔偿责任，那么剩下的一部分是由保险公司由这个用人单位去承担，是不是这样？
1: 是的，因为我们这个交强险它是一个强制险，那么机动车上路行驶都需要买交强险，那么交强险它是划分了这个限额，那么我们的这个
0: 就是每一项的限额和总额，
1: 对，有限额，那么医疗费的这个限额呢是18000，那么其他的费用呢是这个18000，还有一。

0: 2000元的财产这个损失。
1: 嗯，
0: 所以呢，这个在这个限额内，不是说所有的20万都拿来赔，说在这个限额内，他来进行一个理赔。
1: 明白，就是赔哪一项就在这个限额之内去赔。那是不是只要就是说这个项目它的实际花费这个超出了这个限额，我们就一定按照这个限额？还是不管你是你的实际情况是怎么样，我们都按照限额这个额度去赔偿呢？
0: 每一个限额它有明确的赔偿的项目。
1: 嗯，
0: 那么在这个限额范围内，
1: 嗯，
0: 这个项目所产生的符合这些项目所产生的这个费用，
1: 嗯，
0: 都应当在这个交强险这个限额内进行一个赔偿。
1: 嗯，只要不超过这个限额，就以实际支出为准，是吧？
0: 对，实际支出为准。那么比如说那你这个医药费超过了18000，我不能放在这个财产里面赔，那不行。
1: 嗯
0: 就只能是在这个18000的这个限额里面赔。
1: 明白，明白。好，那么我还有一个问题，可能是在这个事故当中比较细节的一个问题。你像这个保险啊，这个交强险，它的这个赔偿，优先赔偿，是否会以投保人是谁？比如说这个保险公司，这个投保的这个是平台公司，还是这个投保人是这个小哥自己？这个有区分吗？对于后面的这个赔偿是否优先有区分吗？
0: 这个交强险，它有一种故意性质。
1: 嗯，
0: 只要这个车在发生事故的时候有交强险，
1: 嗯，
0: 不论这个实际的投保人是谁，
1: 嗯，
0: 都会这个交强险都会进行一个赔付，
1: 优先赔付。嗯，
0: 对。如果说外卖小哥他在饮酒的过程当中，对吧？比如说我们交警查到了他还有酒驾，
1: 嗯嗯，
0: 对不对？
1: 嗯，
0: 这个事故发生过以后进行一个这个酒精测试，他已经酒驾了，那有可能保险公司在赔付过以后还有可能向他追查。
1: 嗯嗯，
0: 那么但是伤者这一块他是可以获得了交强险的这个赔偿。
1: 就是无论这个骑手自己在交通事故发生过程当中有没有过错，那么他的交强险都是优先赔付的，是吧？
0: 这个我们这个案件当中我们的骑手是有过错的。如果说无过错，交强险也赔，但是呢，这个限额就没有这么多了。
1: 就是还是有区分的，就是他有没有责任还是有区分的，是吧？
0: 是的。
1: 嗯，
0: 是的。
1: 嗯，好，那么刚才我们就这起案件跟大家说到了事故认定机动车的这个主次责任之分，以及投保了交强险之后各方赔付的这个一个情况，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在这样的事故发生以后劳动关系为什么的认定为什么那么重要啊。那么他其实也通过这个案例，其实这个孙律师也给我们普及了很多的这个法律知识。如果大家有一些疑问要咨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您可以关注蚌埠广播来给我们留言，或者呢也可以拨打2061332这路热线来进行一个咨询。好，那么孙律师，我们有这样的一位朋友的咨询啊，我们来给他解答一下。他说就是他家里养的这个宠物冲出马路，结果绊倒了一个骑行的路人，导致对方骨折。这个法律上来说，我需要去全额赔偿医药费吗？
0: 首先这个饲养动物这个所有人和管理人他是要承担这个责任的。
1: 嗯，
0: 至于这个在这起事故当中责任是怎么来认定，还有交警部门出具事故认定书，因为毕竟发生在道路上的一个交通事故，
1: 嗯，
0: 需要这个交警部门出具认定书。
1: 嗯，就事故认定书出具了以后，
0: 对，
1: 这个是宠物和车辆之间的骑行人之间的这个我们交警部门也出这个认定书吗？
0: 他应当出
1: 啊。
0: 如果交警部门认定这个不属于这个职责范围，他可以这个不受理，或者说这个责任划分不了，可以出个事故证明。
1: 好。还有一位朋友他咨询这样的一个问题，他说租车外出办事发生车祸，结果撞伤了第三人，这个车实际车主需要连带赔钱吗？
0: 这个租车的这个车主他需要审核这个承租人他的这个资质。
1: 驾驶
0: 首先有没有驾驶证。
1: 嗯，
0: 对，如果说

0: 那个符合整驾车型的一个承租人，那么他又有加强险，那么他就不需要承担责任。如果这辆车没有投保加强险，那么把这辆车出租出去，那么这个车主是需要在交强险的范围内承担责任。那么如果说这个承租人没有这个驾驶的这个相应资质，那么我们的这个车主是需要承担连带责任的。
1: 好，刚刚呢，我们也回答了朋友们的一些咨询，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借由一个案子和大家说到了这个外卖骑手在送餐的过程当中出现了这个车祸，发生了车祸，该怎么样去这个谁来赔偿、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今天也给大家普及了一些法律知识，这个也我觉得也是大家要熟悉熟悉、消化消化，日常多学习一些法律知识，这个关键时刻能够派上用场。好，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也要谢谢孙艳春律师今天在节目当中的这个普法。我们在下次节目时间再见，再见，孙律
0: 再
1: 师。
0: 见，再见。

0: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综合广播。新闻就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记录真实，记载变化，
1: 传播蹦埠，聆听世界，
2: 为您展现蹦埠的发展，
1: 为您带来蹦埠的最新新闻。
3: 目标是确保交通
4: 安全。俄罗斯外交部消息人士称，
0: 综合广播直播蹦埠，
1: 直播蹦埠。
5: 在今天的直播蹦埠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马军督导调研高层建筑重大火灾隐患整治工作，
6: 王波导是经开区专题调研六位项目推进情况，
5: 我是立足优势抢抓先机打造产值超千亿的智能传感产业集群，
6: 我们是第四届包粽子主题活动传承民俗传递温情。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一零七点九蹦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蹦埠，我是明宇，
6: 我是牛磊磊，一起来关注今天直播蹦埠的具体内容。
0: 综合广播直播蹦埠，
1: 直播蹦埠。
6: 记者李阳报道，六月一号，市委书记马军先后到龙子湖区和市高新区督导调研高层建筑重大火灾隐患整治工作。
5: 在龙子湖区邮政警务楼，马军指出，消除高层建筑重大火灾隐患风险，要坚持预防在先，防治结合，不能用突击检查代替专业排查。消防救援、住建、应急等部门要协同配合，提升监管专业性和穿透力，统筹加强人防、物防、技防，全面提升高层建筑安全管理的智能化和专业化水平。
6: 在市高新区燕山国际城，马军强调，要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落实街乡吹哨、部门报到、群防群治工作制度，积极发动群众参与，强化消防设施维护，保持安全出口畅通，加强安全用火

0: 用电用气宣传，持续提升居民安全意识和自救互助能力，确保突发情况下快速响应、有效处置，筑牢全社会消防安全防线。
1: 马军在调研中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深刻汲取各类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把风险隐患消除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强化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睁眼睡觉的警觉性，少事后问责，多事前认真排查消除隐患，少开会发文，多上级帮下级深入一线解决实际问题，少突击式检查，多常态化制度化开展工作，履职尽责。要坚持标本兼治，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加强风险预警和应急处置能力建设，完善各类应急预案，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记者丁静新报道。6月1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波到市经开区专题调研六位项目推进情况，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桑延慧等参加。
1: 王波一行首先来到苏州瑞西智能储能产品生产基地项目实地调研，强调要科学安排、统筹推进，加快推进设备进场调试，力争早入库、早投产。在恩腾施法装备与玻璃硅通孔研发制造项目现场，王波希望企业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确保项目尽早入库、尽快投产达效。在环保高分子材料量产示范基地项目现场，王波要求相关部门优化环评要素保障，依法依规推进后续流程，推动项目早日发挥效益。
0: 调度会上，王波强调，市经开区要进一步压实工作责任，将六位项目攻坚作为重中之重，实施清单制管理，闭环式逐项对账消耗，全力推动项目早开工、早入库、早投产、早入规、早达效。要统筹推进资金、用地、环评等关键环节，做好服务保障，破解企业发展瓶颈。
1: 王波表示，市人大常委会将持续关注市经开区六位项目推进情况，充分发挥市人大职能作用，助力市经开区产业提质增效，为强力推进区域型中心城市建设、聚力打造淮河明珠制造之城、加快蚌埠早日振兴贡献更多人大力量。
0: 记者朱景成报道。日前，2026年安徽省农村能源领域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仪式暨农村沼气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演练观摩活动在我市举行。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杨洋、副市长吴永斌出席。
1: 吴永斌在致辞中说，安全生产重于泰山，本次活动既是贯彻全省农业农村工作部署的具体行动，也是提升农业农村能源系统风险防控和应急处置能力的务实举措。我市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进一步压实市、县、乡村四级安全监管责任，全力筑牢农村能源安全屏障。
0: 应急演练活动依托安徽万博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规模化沼气工程开展，模拟沼气风机出口气体泄漏、闪爆和混料池区域人员坠落池内的两起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按照相关应急预案，先期处置、应急处置、医疗卫生等七个工作组有序开展伤员救治、紧急疏散、恢复生产等应急处置。
2: 综合广播直播蚌埠，
3: 直播蚌埠。
0: 我市将智能传感产业作为制造强势产业立市的核心主攻方向之一，按照梯度培育计划，强化研练补练，进一步壮大高新技术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队伍，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加强产学研合作，加快成果产业化，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4: 在位于中国传感股的安徽宇新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十条自动化半导体封装测试生产线满负荷运行，从模化、上芯、焊线到塑封、切金测试，一颗颗经过精密封测的芯片成品在这里成型。目前企业在手订单已经排到七月份。作为中国传感股第一家专注于芯片封装测试的企业，从2021年成立以来，宇新半导体公司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快速成长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省级专精特新企业，积累了15种主流封装形式。 成功为 5G 语音传输、高端显示屏驱动等领域的芯片提供封测服务。

0: 2025年产值达8000万元。公司生产经理王小白：
1: 始终聚焦半导体封测核心技术攻关，在高可靠性封装、高精度测试等方面取得多项突破，努力提升国产芯片封测质量与效率。
0: 近年来，随着 5G、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技术的迅猛发展及应用场景的不断拓展，智能传感器产业成为炙手可热的未来产业。我市先后出台蚌埠市加快智能传感器产业发展扶持政策、蚌埠市促进智能传感产业发展条例等一系列支持措施，把智能传感器产业集群作为我市重点打造的六大产业集群之一，借助安徽北方微电子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等大院大所和龙头企业作用，以 MEMS 智能传感器为核心，中国传感股已经形成了一股三元多点的布局，形成全市统筹、县区联动、协同发力的强劲发展态势，经济规模总量超100亿元。我市成为全省唯一、全国为数不多的同时拥有集成电路及 MEMS 晶圆生产线的城市。市科技局智能传感专班办公室负责人刘震：
2: 深度绑定大院大所、院士专家团队，创建省级以上创新平台39个，8英寸 MEMS 晶圆制造线为关键芯片国产化提供稳定量产保障。目前已集聚企业200余家，目前已经形成研发设计、材料设备、晶圆制造、封装测试、终端应用的完整产业链。站在新的起点上，全力打造自主可控、芯体最多、传感器种类最全、产值超千亿的智能传感产业集群。
0: 记者丁波涛报道。
3: 日前，诸城粽香同心向阳2026我们的节日端午蚌埠市第四届包粽子主题活动举行，400多位市民齐聚淮河文化广场，亲手包粽子，体验民俗非遗，在欢声笑语中感受传统节日魅力。
0: 在淮河文化广场，市民齐聚桌前包粽子，大家手法娴熟，配合默契。现场除了包粽体验，还设置了端午香囊 DIY、 民俗互动体验等特色环节，大家在动手体验中沉浸式感受传统端午习俗的独特魅力，在邻里相伴中共话佳节温情。市民孙以新：
4: 和这么多市民在一起包粽子过端午节，氛围特别的热闹，不仅亲手体验了民俗的乐趣，也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传统节日的文化程度，特别有意义。
0: 市民年华平：
5: 节日气氛特别浓厚，活动特别好，既热闹又接地气，端午民俗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记忆，需要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0: 本次活动由市委统战部、市新闻传媒中心传媒集团主办，中国银行蚌埠分行协办。本次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除了包粽子以外，武术表演、古筝独奏、歌曲演唱、诗朗诵等节目轮番登场，同时现场还有健康义诊、金融知识普及等活动，为市民提供相关服务。市委统战部四级调研员李达：
6: 希望通过这种沉浸式的体验活动，让不同年龄、不同群体的市民都能够参与其中，感受端午的魅力，传承民俗的文化，点亮了节日的氛围，唤醒大众的文化记忆。
0: 记者陈涛报道。
3: 好，直播蚌埠，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蚌埠新耀燃气有限公司紧盯隐患排查整治，守护群众用气平安。
7: 美好故镇专栏报道，故镇县抢抓晴好天气，推进夏粮应收尽收。
3: 我市推进农村生活垃圾分类赋能，和美乡村建设。
7: 95128巡游出租车轿车平台爱心送烤服务开启预约。
8: 来来来，小丽呀，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9: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扰我看动画片。
8: 哎，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10: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8: 哎，儿子，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妈给你包饺子吃。
11: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8: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10: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

0: 讲话。
1: 好好好好。
2: 妈，我刚在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1: 好好好好。
3: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脏脏脏
4: 跟着脏土地。
5: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0: 边人，身边事，直播蚌埠，记录蚌埠每一天。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我们继续关注新闻。今天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新耀燃气有限公司。节目时间，上线嘉宾重点介绍了安全生产宣传月各项工作的推进情况，并且就市民反映的不换燃气表、不给充燃气等问题进行了在线回复。
2: 蚌埠新耀燃气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孟凡军介绍，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蚌埠新耀燃气紧扣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的核心主线，启动五大专项行动，筑牢用气安全屏障，
3: 组织全员开展事故警示教育，包括应知应会的考核，来提升我们的全员安全能力。那么我们在我们的全业务场景进行风险和隐患的排查，持续开展户内外的这个燃气的隐患有奖征集，推进燃气安全七进。那么包括6月16号我们即将开展燃气安全咨询日和燃气安全开放日等一系列的活动。
2: 节目中市民徐女士反映，
4: 我住在紫金银楼南院，我每次去充气的时候，您工作人员只给我10个立方，理由是我的燃气表太老了要更换，上个月到你们中融街，结果我去的第一句话就是，对不起，你不换表我不卖气给你。
2: 蚌埠新耀燃气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孟凡军回复，
3: 燃气表到期了之后呢，因为到期要更换，这也是这个国家安全的和相关的规范的要求，到期不更换的话，这个会存在安全隐患。我们在购气的过程中呢，会有这样的提醒义务，但是呢，刚才我们这位女士提到的不给充气啊，这个情况我下来要继续核实，因为按照我们公司的要求是不会说去不给购气影响到用户的生活或者是经营，这个是不会的。
2: 记者张端宇报道。
1: 我们再来关注一组三峡方面的新闻。当前正值夏收关键时期，固镇县紧抓晴好天气，统筹农机调配、农技服务等各项工作，争取争分夺秒推进收割进度，全力保障夏粮颗粒归藏。
5: 在固镇县杨庙镇，田间地头一派热火朝天的丰收景象，多台收割机往来穿梭，联合作业，集中开展收割装运一体化作业。杨庙镇种粮大户任启良，
6: 调集了30台收割机，准备在3年内把它割完，品质非常好，小麦质地饱满，预计亩产在1200斤，比上年增长10%左右。
5: 为保障夏收工作有序开展，固镇县农业农村局靠前部署，精准服务，全流程护航夏收工作推进。全县农技专家下沉一线，分片包干，常态化开展技术指导，同时聚焦农机保障，统筹调配各类收割机械，以充足机具力量提速麦收进程。固镇县农机技术推广站站长王继阳，
7: 这个夏收期间，这个收割机的投入量将达到4500台以上，日进度30万，5到6天即可完成全县小麦的抢收任务。
5: 眼下固镇县120万亩小麦陆续进入最佳收割时段，当地抢抓晴好天气，分片推进抢收作业，全力保障今年夏收任务圆满完成。固镇荣媒记者寻康、祝肖俊、强子欣报道。
8: 眼下怀远县紧盯晴好天气，全面铺开夏收工作，171万亩小麦抢收激战正酣，力争以最快速度实现夏粮颗粒归仓。
5: 在白莲坡镇新庄村，种粮大户朱明宇流转的2000多亩优质小麦长势喜人，穗粒饱满，田间地头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有序穿梭协同作业，高效完成小麦收割脱粒作业。收割机作业手唐元军，
9: 现在的小麦成熟度比较好，天气也好，我们正在抢收，大概4个多小时，一天能收100多亩。
5: 白莲坡镇种粮大户朱明宇，
10: 前期农技部门来测产，预计产量在1200斤左右，相比较往年增产150斤，今年的小麦籽粒非常饱满，颜色也非常漂亮。
5: 怀远县通过提前开展农机检修，精准对接供需信息，实时监测气象动态，优化收储服务保障等一系列举措，高效推进171万亩小麦夏收工作，稳步提升粮食生产全程机械化、标准化、精细化水平。怀远县农机化技术推广中心主任胡红磊，
11: 为做好三峡保障服务，实质维修抢救服务的 在天天巡查抢修，保障我们经济状态。这个三个农机跨专业接待站，接待外地跨专业技术，提供暖饮、礼包和作业指引。
5: 怀远融媒记者肖新宇、王祥辉报道。
1: 为了保障夏粮抢收顺利进行，五河县通过高速口接引加田间保障的全链条服务模式，为农机手打造高效舒心的作业环境，以精细化服务构建跨区域协同抢收的绿色通道。
5: 在徐明高速五河收费站出口，工作人员不仅快速引导通行，还送上装有毛巾、香皂和矿泉水的暖心包。徐明高速五河收费站管理员李田：
12: 我们提前开辟了跨区收割机绿色通道，确保农机手一到即接，简化检验流程，免费快速放行，缩短通行时间。
5: 为进一步优化跨区作业环境，五河县在各乡镇明确一名跨区作业接待联系人，开通24小时热线电话，接受机手咨询。农机产销企业组建8个农机维修服务队，开展巡回维修服务，解决农机手的维修需求。五河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沈建强：
13: 截至目前，累计为200余台次跨区作业农机，300余名来五作业农机手免费发放防暑物资，同步配套落实农机联合收割机跨区作业优先通行政策、作业信息推送、农机故障上门维修服务等全流程服务。
5: 五河融媒记者李浩明、陈伟健报道。
8: 好，直播蹦补，接下来关注一组简明新闻。今年以来，我市依托和美乡村建设，扎实推进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已建和在建724个省级中心村级垃圾分类设施覆盖率100%，农村人居环境明显提升。
1: 为了进一步提升园林绿化养护水平，近日市城市管理局组织对市级管护养护道路与公园绿地的养护情况开展了实地督查。从整体的情况来看，受检路段和公园绿地养护状况良好，日常管理有序。督查中也发现个别点位存在着杂草和枯萎、设施损坏等共计22处的问题。对于发现的问题，督查组现场给予了记录确认，并要求责任养护单位及时落实整改。
14: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15: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16: 对呀。
15: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16: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15: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16: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15: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16: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17: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18: 今日提醒。

0: 好，来关注今日提醒。高考临近，出行无忧，为了让考生能够提早规划行程，做到心中有数，从容赴考，95128巡游出租车轿车平台特别开通爱心送考服务，为考生和家长提供高考接送的预约用车。
1: 从现在起到6月5号，考生或者家长可以直接拨打95128专线，选择人工服务进行预约。平台将免费为考生提供一对一点对点的接送服务，精准预约，顺便利出行。
0: 预约时间为每天上午9点到11点30分，下午14点到17点，预约范围是蚌埠市市区。此预约服务仅为高考期间考生或家长提供的免费考点接送服务。成功预约后，考生当天将会有专人专车接送考生，需保持预约电话畅通。好，节目的最后再来了解一下蚌埠地区最新的天气信息。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阴天转多云，偏南风转西北风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33到34度，明晨最低温度23到24度，预计明天是晴天的天气。
1: 好，听众朋友，上您收听到的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直播蚌埠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节目责任编辑王芳，监制吴夏冰、江志杰，总监制李杰，由牛磊磊和明宇共同为您主持播报。了解更多信息，您还可以关注蚌埠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感谢您的收听。
2: 又到一年高考时，为了给莘莘学子加油助威，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温暖启航。届时，我们的爱心助考服务站免费为等待考生的家长提供休息点。2中、3中、铁中的爱心助考服务站还设有高招咨询，我台多路记者连线为您及时传递考试动态。主持人也将通过蚌埠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视频带您感受考场外的故事。感谢蚌埠工商学院、蚌埠爱尔和平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对本次活动的爱心支持。祝考生们高考顺利，未来可期。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9 综合广播，稍后将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30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吸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1.19亿亩，收获进度已过30%，多地开始集中集收。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今天实现全线通水，进入油水调试阶段。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号凌晨发布声明称，为回应美军对伊朗格什姆岛袭击，伊朗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总部等地发动报复性打击。伊朗媒体报道称，在地区紧张局势加剧的情况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换已经暂停，但美国总统表示，美伊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
1: 观众朋友，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您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底座。
2: 日前，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规划，明确了15、15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
3: 规划提出，到2030年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等目标。
4: 从推进现代化的各项任务来看呢，农业农村现代化还是一个薄弱的环节。这次规划呢，清晰地传递出要加快优先补齐农业农村现代化这个突出短板的一个鲜明的信号。
3: 规划同时提出，到2030年，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7%，城乡居民收入比持续缩小。专家表示，规划体现了两条底线和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各项具体要求。
5: 两条底线的这个一定要牢牢守实了，一个就是粮三全，然后第二方面呢是要防止规模化的返贫自贫。另外呢还有三条现代化的建构，一方面呢是要把农业建设成了这个现代化大产业，第二方面呢是要使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第三个呢是要让农民过得这个富裕美好。
3: 端稳中国饭碗，保障粮食安全。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要达到1.45万亿斤左右。尽管我国粮食生产能力已经达到较高水平，但影响农业生产的不确定性因素和挑战依然很多。稳步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就能将现代化建设基础打得更牢一些。
4: 第一个呢，就是还是要落实长粮于地的要求，就是要高质量的推进高标准农田的建设，坚持建设、验收和管理并举，把高标准农田建设好、管理好、用好，不断地提高

0: 这个农业科技自立自强的水平，加强农业科技创新和应用，种业方面，在农机方面等等啊，包括防灾减灾的一些技术方面，要加大技术应用的力度，让技术来推动我们粮食生产的单产和质量的提升。
1: 规划还提出要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相比过去的新农村建设或美丽乡村，和美乡村建设需在宜居宜业上协同发力。
0: 那么这次规划呢，提出要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就是乡村不仅要人居环境好，基础设施完备，公共服务的条件好，还要有产业。
2: 十五规划更多的把农民的主体地位放得比较重的位置，明确了为谁而建，为谁而兴。你比如说水电路的基础设施的建设，还有公共服务的提升，包括教育医疗，我们最终要实现的应该就是叫城乡均等化的公共服务。
3: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吸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三成半。
4: 最近两天，全国麦区大部晴热天气持续，各地趁晴加快抢收进度。
1: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吸收进度，截至6月2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 1.19 亿亩，收获进度 35.09%。安徽麦收进度近七成，河南近五成，江苏过两成，陕西过一成，山东、山西零星收获。最近两天，全国麦区大部晴热天气持续，各地趁晴加快抢收进度。气象部门预计，今天新一轮大范围降雨将给河南北部、山东大部带来短时阵雨、局地强对流天气。4号，降雨区域将向南移出黄淮海地区，麦收省份大部天气转好，利于加快抢收晾晒。5号起，将自西向东迎来新一轮降水过程，麦收省份应密切关注，组织抢抓降雨间歇，推进抢收抢轰。
3: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今天迎来重大节点。
4: 运河控制性工程三大航运枢纽中的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今天开始冲水，这意味着平陆运河开始正式的开启全线通水，进入油水调试阶段。
5: 我现在就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的下游引航道，这里距离枢纽大约是 1.2 公里左右。大家不难发现，在我身后的这个工地上啊，这个围堰已经开始施工了。现在挖掘机正将围堰破开了一个小口，目的就是为了让水流缓慢有序地从缺口处流向船闸，以便于马道枢纽接下来分步开启油水调试阶段。那目前正在进行的是马道枢纽下游的冲水工作。马道枢纽油水调试共计需要约700万立方米的水，相当于将2800个左右国际标准游泳池注入平陆运河。这个枢纽是边冲水边调试，过程呢大约会持续30天左右。
6: 我现在就在平陆运河起石枢纽下游约600米的围堰处。今天上午9点左右呀，起石枢纽正式开始冲水，这也标志着平陆运河全线通水，同时起石枢纽正式进入油水调试的阶段。那现在我们通过画面可以看到，起石枢纽的上下游呢是各建有一道围堰，用来阻挡水流，以保证前期施工以及无水调试的顺利进行。此次的冲水作业呢，将会从我所在的下游围堰出开始，分阶段缓慢地进行注水。那等到船闸内部的水位与下游的水位齐平之后呢，再破除上游的围堰。那这样呢，可以避免一次性破堰带来的水流冲击、泥沙淤积等问题。依据三级梯度冲水分阶段调试的方式，预计26天左右就能完成整个起石枢纽的冲水作业，最后全面破除所有的围堰。那后续的油水调试的工作呢，也会继续地进行。
3: 平陆运河位于广西，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计划今年9月建成通航。
4: 那接下来我们就通过一串亮眼的数字，带大家来看一看这项工程创下了多少个世界第一。
1: 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起点位于南宁衡州市平塘江口，经钦江直达北部湾出海。简单说，就是把西江干流和北部湾直接连在了一起，让西南地区的船更便捷驶向大海。运河起点到终点的水位落差65米，为了克服水位落差，保障船舶通行，工程建设了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相当于给船舶装上了水上电梯，一级一级抬升或下降。其中 马道枢纽一口气拿下两个世界之最。第一，它是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船闸上下游最大水位差达到29.6米，差不多有10层楼那么高。第二，它还是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船闸内部长300米，宽34米，光一个闸室面积就相当于1.5个标准足球场，两个船闸同时可满足12艘5000吨级的船舶通过。更厉害的是，马道和起石枢纽还创下了世界之最，阀门起闭速度最快的省水船闸。这些输水廊道的工作阀门每个重达70吨，开门只要1分钟，关门只要30秒。此外，平陆运河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可以直接通行5000吨级的大船。建成以后，广西和西南地区的货物从这里出海，比过去要少走560多公里，省时省力又省钱。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14.75亿元，暂列年度票房亚军。
3: 为提升游客游览体验，晋陕两岸壶口瀑布景区首次推出通票政策，已于6月1号起正式实施。那此次通票打破了以往山西、陕西两岸景区分设票价、单独购票的运营模式，游客在任意一侧完成购票，即可凭票在2日内跨省游览壶口瀑布两岸全域景观。景区门票也由原来的两岸各每人100元调整为通票每人80元。黄河壶口瀑布位于山西、陕西两省交界的秦晋大峡谷，东濒山西吉县，西临陕西宜川县。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4: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今天凌晨，多家伊朗媒体报道称，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格什姆岛传出爆炸声，美军随后证实对格什姆岛实施空袭。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称，针对美军对伊朗相关邮轮和格什姆岛的袭击，伊朗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等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发动报复性打击。
8: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声明中说，当地时间2号深夜，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袭击一艘伊朗相关邮轮。作为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使用导弹打击一艘属于美国和以色列敌对势力的船只。美军随后空袭革命卫队在格什姆岛的一处通信站。作为回应，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美军第五舰队总部以及美军在某个中东国家的航空基地。美东时间2号晚，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向地区邻国发射多枚弹道导弹，但所有导弹均未命中，其中2枚射向科威特的导弹未能飞抵目标区域或者在飞行途中解体，3枚射向巴林的导弹被防空部队拦截。稍早时，美军击落3架由伊朗发射的无人机，还对位于格什姆岛的一处伊朗军方地面控制站实施所谓自卫性空袭。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还发文称，伊朗对美军的所有攻击均告失败。
4: 据伊朗新闻电视台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副监察长阿萨迪表示，伊朗尚未动用全部军事能力，已为各种可能情况做好准备，并将继续维持最高战备水平。
3: 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号报道，伊朗武装力量的战备水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高，革命卫队已经针对各种可能情况做好充分准备。
4: 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在地区紧张局势加剧的情况之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换已经暂停。
3: 美国总统则表示，美伊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
9: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号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与美国就谅解备忘录所进行的信息交换已经至少暂停了数日。该知情人士强调，一方向美方发出的最新一则信息是与黎巴嫩局势有关的明确警告。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有关伊朗与美国之间的对话在几天前就已经停止的新闻报道是虚假的和错误的，美伊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开展军事行动，伊朗暂停与美国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
4: 美军中央司令部22号呢发。

0: 布的消息称呢，美海军亚布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正在阿拉伯海航行，并且继续支持美国针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
1: 消息称，为确保相关封锁措施得以实行，美军已令122艘商业船只改变航线。
0: 当地时间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新任局长交接仪式上称，以方将一如既往奉行多年来的政策，绝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绝不允许伊朗对以色列构成威胁。
1: 内塔尼亚胡呼吁摩萨德人员支持新任局长，并表示以色列方面仍面临复杂安全挑战。
0: 当地时间2号，以色列与黎巴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第四轮会谈，
1: 会谈预计将持续2天。
2: 当天会谈在美国国务院举行，以色列驻美大使莱特和黎巴嫩驻美大使穆阿瓦德分别率代表团参加。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2号会谈已结束，代表团暂未透露会议内容，3号双方还将继续会晤。就在同一天，黎巴嫩真主党高级官员马哈茂德·库马提表示，真主党不同意与以色列达成任何部分停火协议，强调只接受全面、完整且真正的停火。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1号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他已分别同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沟通，以色列不会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真主党也同意停火。但美媒披露，美以领导人通话并不融洽，特朗普对以军升级在黎军事行动表示强烈不满。

0: 好的，所谓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平委员会声称，哈马斯不愿移交加沙地带治理权，消息不实且具有误导性，这是为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持续行动提供掩护。据乌克兰媒体2号报道，俄罗斯1号晚至2号清晨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袭击，已造成18人死亡。俄罗斯国防部当天称拦截和击毁近150架乌克兰无人机，并对乌方设施发动大规模袭击。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国家紧急情况局已出动500多人应对俄罗斯发动的大规模袭击。乌克兰内务部长克利缅科通过社交媒体表示，袭击造成乌克兰多地人员伤亡和设施损毁，其中基辅、第聂伯罗以及哈尔科夫的损毁最为严重。乌克兰能源部2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基辅、第聂伯罗、苏梅、扎波罗热、哈尔科夫等地区部分区域出现停电。乌克兰空军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俄军共向乌境内发射73枚导弹，其中包括8枚锆石高超音速巡航导弹。此外，俄军还出动656架无人机，乌防空火力和电子战部队拦截了部分导弹和无人机。俄罗斯国防部2号通报称，当地时间6月1号20点至2号早晨7点，俄防空系统在比尔格罗德州、布良斯克州等多地共拦截和击毁近150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国防部称，俄军使用包括高超音速巡航导弹在内的空机、陆机和海机高精度远程武器，对基辅、扎波罗热、哈尔科夫、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等多地国防工业综合体企业、乌军燃料和运输基础设施以及军用机场发起大规模打击。俄国防部称，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
0: 据《金融时报》2号报道，有消息人士透露，美国正与北约盟国讨论在更多欧洲国家部署可执行核打击任务的军机，以扩大美国核威慑力量在欧洲的覆盖范围。报道称，美国官员已表示愿意考虑目前在比利时、德国、意大利等核共享国家之外进一步扩大部署范围。相关计划将允许更多北约成员国部署可搭载美国核武器的飞机。报道指出，波兰及部分波罗的海国家对此表现出了兴趣，不过美国及北约均未回应置评请求。
2: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3: 传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酱，18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18酒坊真自在更从容。
4: 亲友谊，世界一屋。
5: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6: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
7: 北京同仁堂6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8: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0: 好，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9: 联合国大会2号选举孟加拉国外长卡利勒·拉赫曼为第81届联大主席。拉赫曼表示，联合国目前面临多重考验，包括全球冲突和战争不断，多边主义承受巨大压力，联合国财政困难等。他将与会员国一道致力于加强联大与安理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等联合国机构间的协同增效。拉赫曼出生于1954年，1979年进入孟加拉国外交系统，曾先后在孟加拉国外交部和联合国秘书处任职，2026年2月开始担任孟加拉国外长。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任命联邦住房金融署署长普尔特为代理国家情报总监。时任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5月22号宣布，他当天向总统特朗普提交辞呈，以便照顾罹患癌症的丈夫。美国媒体披露，加巴德在白宫国家安全决策体系中已被边缘化。匈牙利总理毛焦尔2号在访问德国时表示，目前乌匈两国关于乌克兰境内匈牙利少数族裔权利的技术性谈判正取得积极进展。 他准备下周初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0: 斯基举行会谈。不过，匈牙利绝不会向乌克兰派遣士兵或输送武器。未来，匈牙利将推动能源进口多元化。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2号投票支持欧美贸易协议，相关立法还需6月中旬获得欧洲议会全会批准。欧美于2025年7月达成贸易协议，核心内容包括欧盟暂停对所有美国工业品的关税，并对大量进入欧盟市场的美国农食产品建立关税配额制度，以换取美国对大多数欧盟输美商品征收 15% 的关税。但由于美国索要格陵兰岛，引发欧美关系紧张，欧盟对欧美贸易协议的批准经历数月延迟。美国总统特朗普先前威胁称，如欧盟到7月4号仍未履行协议，将大幅提高欧盟输美产品关税。欧洲央行2号发布报告称，截至2025年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总额中的占比已升至 27%， 超越美国国债，成为全球官方储备第一大资产。报告显示，尽管金价处于历史高位，但2025年各国央行黄金购买量仍维持在较高水平。世卫组织2号通报，刚果金已累计发现321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48例死亡病例，另有116例疑似病例。2号，原刚果金中国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抵达刚果金首都金沙萨，将开展为期3个月的对外医疗援助。首批专家组共5人，均拥有丰富的疫情防控经验。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孕期的旅程。
3: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2: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4: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新农，让田间耕耘不负期待，让家乡故里更有奔头，让每份憧憬皆赴美好。恭迎新农通，奔向好日子。
6: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7: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在辽宁、吉林、西藏、四川、贵州、广西、湖南、江西、浙江等地将会出现大雨到暴雨，局地将会出现大暴雨，而且部分地区会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另外，今天在华北、东北等地降温明显。好，来看城市预报。北京17到29摄氏度，沈阳14到25度，银川13到28度，兰州15到32度，榆林12到29度，咸阳19到36度，西宁9到25度，广元21到33度，南充22到30度，乐山22到32度，泸州 21到31度，宜宾21到30度，昭通15到24度，曲靖17到30度，晋城18到33度，邯郸20到39度，鹤壁20到39度，安庆23到29度，襄阳23到32度，南昌25到33度，泉州26到31度，漳州26到33度，东海北部西南风4到6级，巴士海峡南风5到6级，南海西南部西南风5到6级。
8: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30分。
9: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 京东。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3: 简单操作办几张手机卡就能轻松赚上百元。
4: 这是通过一系列操作吧，也把身份证号输上之后又刷完认证，不需要穿这个也很麻烦。
3: 本想兼职补贴家用，反倒埋下巨大隐患。
4: 想着时间很短，一个星期不消了，然后想着风险小，太相信他们。
3: 看似轻松的兼职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陷阱？
5: 经过几次侦查，我们更坚信了这就是一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一个团伙。
3: 兼职引出的黑产链条，今日说法即将播出。小田是山东曹县人，如今在当地一家超市做收银员，工作勤恳，生活安稳平淡。但很少有人知道，几年前的一次兼职经历始终像一块阴影萦绕在他心头。
4: 就说跟营业商，就是那种电信营业商合作的，然后就说的是冲业绩，他给我要身份证，然后我就给他了，担心以后后续会带来什么不好的影响。
3: 那时刚大学毕业的小田在求职空档期找了一份兼职，他本以为只是一次轻松的赚钱机会，可当他真正赚到这个钱之后，心里却越发不踏实。
4: 因为存在的风险很大，然后万一他拿着以我的名义去骗别人，那不就得不偿失了。
6: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很多年轻人踏入社会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可能会选择先做一份兼职来补贴生活。当年的小田正是如此，他本以为只是接到了一份普通轻松的兼职，没想到这次经历让他事后追悔不已。小田究竟经历了什么呢？这看似平常的兼职背后又藏着什么样的隐患风险呢？
3: 时间回到2024年的夏天，小田从陕西西安的一所大学毕业，开始走上了求职之路。

0: 先上大学，然后毕业了，然后想找份工作，然后就是没找到合适的，就想先找个兼职干干。
1: 当时的小田手头并不宽裕，他一门心思想找一份打工时间短、来钱快的兼职。就在这时，一则路边的小广告进入了他的视线。
0: 电杆上有那种贴的那种小广告，然后就去看，有那个人力资源的群，叫加群，然后有兼职，然后就加了，然后就是有中介，然后就说就是可以挣钱嘛。
1: 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小田联系了群里的中介。中介告诉他，这个兼职是给电信运营商冲业绩，给对方提供的手机号进行实名注册，就能拿到几百块，全程不到一小时，零门槛，无风险。说完，对方便给小田发来了西安市一个写字楼的定位，让他到现场面谈。
0: 就那种写字楼的那种大厦，然后他们就说是跟那种电信营业商合作的，然后就冲业绩，然后就是注册五个手机卡过200块钱。
1: 到了现场，小田看到的是一间装修规整的办公室，整齐的工位，忙碌的工作人员，看起来和普通的文职公司没什么两样。即便如此，对于注册手机号这件事，小田的心里还是直打鼓，因为注册得用他自己的姓名和身份证。
0: 就一开始不敢，然后不想弄，然后后来他不说一个星期后就给我注销掉，然后我才同意的。一开始也是弄。
1: 一周就注销的承诺彻底打消了小田的顾虑。在工作人员的全程指引下，他一步步完成了所有操作，全程几乎不用自己动手，只需要配合提供证件、扫码、刷脸。
0: 流程都是他操作的，我都就是只把身份证然后就给他，然后他就拍了一下，拍了以后然后就用手机扫他的码，就给我一个二维码，然后就扫码，然后他就在手机上进行操作了。
1: 前后不到一个小时，所有操作全部完成，工作人员当场给小田转了200元酬劳。拿着这笔轻松赚到的钱，小田没再多想，转身离开了写字楼。
0: 经济比较紧张，然后想着就试一试，想着时间很短，一个星期就注销了，然后想着风险小，太相信他们了。
1: 在西安迟迟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2个多月后，小田回到了山东曹县的老家。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突然想起了之前注册手机号的事，心里隐隐有些不安，便跑到了当地的营业厅，想查一查这些手机号到底有没有被注销。
0: 一开始就没管嘛，然后回家以后就想起来这个事，然后就去营业厅看看到底有没有注销掉我这五个手机卡，一看就没注销掉。
1: 这一查直接让小田惊出了一身冷汗，当初对方承诺一周就注销的5张手机卡，不仅一张都没消，还被人注册了一些他闻所未闻的 APP 账号。联想到他最近不断看到的电信诈骗反诈宣传，一股强烈的担忧瞬间涌上了他的心头。
0: 现在不是很多那种电信诈骗，还有什么之类的，就是有冒充什么之类的那种，我就害怕他就是被骗了，或者是拿我的以我的名义去骗别人吧。
2: 5张手机卡不仅没有按承诺注销，还被人冒用注册了大量陌生账号。想到自己的身份信息可能已经被不法分子利用了，小田越想越怕，最终他走进了山东省菏泽市曹县公安局报了警。在他看来，这是一起个人信息泄露的风险，可接警的民警却从他的讲述里敏锐地察觉到了不对劲儿。这起看似普通的个案背后到底藏着什么呢？
1: 接到小田的报案后，山东省菏泽市曹县公安局网安大队的民警受理了案件。根据小田的描述，民警对他名下的5张手机卡展开了核查。
3: 我们发现他名下有5个手机号被注册了，并这5个手机号也注册了一些虚拟的账号，但这些手机号和这虚拟的账号都不是小田本人知道的。
1: 有着多年办案经验的民警一眼就看出了这起案件的异常之处，这绝非一起简单的个人信息泄露，背后极有可能藏着一个专门以兼职为幌子批量骗取公民个人信息的有组织犯罪团伙。
3: 以前我们也办过类似案件，这些嫌疑人啊，他们就利用这些受害人的信息啊，来进行一些非法的活动，把这些注册账号卖给这个诈骗分子和一些从事黑会产业的人员，所以我们当时就判断这是一起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案件。
1: 根据小田提供的兼职地点、交易细节等关键线索，警方结合资金

0: 流、信息流双向追踪，很快就锁定了目标，位于西安某写字楼里的一家文化传媒公司。这家公司对外打着冲场工作室的旗号，负责人是邹某和张某，而这里正是小田当初做兼职的地方。
1: 他们在微信、支付宝里面的存有大量的现金的来往，像小田这样的受害者，一般的情况下他会根据他的注册量，就是给到他200元左右、300元左右或者100多元左右的这个金额。
0: 通过对这家公司的对公账户、涉案人员私人账户的资金流水进行分析，民警发现短短几个月内竟然有数百人和小田有着相似的经历，都在这家冲场工作室完成了手机号实名注册。
1: 当时我们根据那个他的出入账记录分析了之后，将近有两三倍的这些人啊，他都有微信和支付宝账号，应该都是一些社会上那个没有工作的，并年龄不是太大的人员。
0: 承诺注销的手机卡竟迟迟未销，
1: 有5个手机号被注册了，并这5个手机号也注册了一些虚拟的账号。
0: 对外标榜冲场工作室，实则暗藏猫腻。
2: 现在想想很可怕，网上一些不存在的事情，他们被骗了，要该承担多大的一些责任和义务。
0: 兼职引出的黑产链条，今日说法正在播出。为了固定完整的犯罪证据，民警顺着线索逐一联系这些实名注册人，家住曹县的王女士就是其中之一。
3: 在曹县本地啊，同时有一个人他也是相关的受害者，我们就顺着线索对相关的受害人进行了再次调查，发现和小田的情况基本类似。
0: 王女士是一名普通的农村妇女，大半辈子都围着家庭和孩子转。她之所以会远赴西安接触到这份兼职，初衷也很简单，就是想多赚点钱给家里减轻负担。
2: 孩子就是刚学了吧，在外地上大学，然后在家闲了一年，干一些零活，也就是挣手里钱。在西安那边有一个亲戚也说过，就是可以上那找一些活。在2024年6月份吧，然后我就上那去了。
0: 和小田的经历如出一辙，王女士也是在求职群里看到了那则日结兼职、冲业绩、赚小钱的广告。抱着能挣一点是一点的想法，他联系了广告里的中介，最终被带到了小田也曾去过的那个冲场工作室。
2: 对方那些人也很客气，他们就是简单给我介绍了一下怎么操作。这个手机号就是通过一系列操作吧，也把身份证号输上之后又刷脸认证，就是我感觉也不麻烦。
0: 看着办公室里整齐的工位，忙碌的工作人员，听着对方反复强调的只是冲业绩、一周就注销、绝对没有风险的承诺，本就对信息泄露风险了解不多的王女士彻底放下了心里的顾虑，全程配合完成了所有操作。
2: 他们就是为了完成他们的那个业绩吧，当时也承诺过，也说过，就是说注册吧一周后他说有嘛就给我注销，然后那个也不麻烦，所以我就注册了，合计注册了4个手机号，当时也没有想别来，那个也没想什么，也没想到什么有什么后果。
0: 注册完手机号，王女士当场拿到了120元的报酬，之后她就把这件事彻底抛在了脑后，转身在西安找了一份照顾老人的保姆工作，踏踏实实上班。直到民警联系到他，他才后知后觉地意识到自己的个人信息早就被泄露了。
2: 再后来就是孩子吧打电话，就是说要用我的那个身份信息想注册个软件，我就是说你去注册吧，结果他注册的时候他说你的那个身份信息他们老是注册不上，他说那个好像已经注册过，哎，我也没想明白什么事。没意识到就是当时这几个电话号码的原因。
0: 得知自己实名注册的手机号很可能已经被不法分子用于违法犯罪活动，王女士又惊讶又害怕，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当初为了120块钱的一次兼职，竟然给自己买

0: 埋下了这么大的安全隐患。
1: 现在想想很后怕，那要是我的信息泄露了，他们用我的信息办了一些银行卡，或者是那些社交软件给我的亲人他们都联系打电话报成一些不存在的事情，他们被骗了，我该承担多大的一些责任和义务。
2: 民警发现这个犯罪团伙的目标精准瞄准了那些急于找兼职、对个人信息泄露风险缺乏认知的群体，他们只用几百块的小额报酬当诱饵啊，就轻易地批量骗取了被害人的实名身份信息。而随着警方的深入调查，一个更惊人的事实浮出水面：这个所谓的冲场工作室，仅仅是这条庞大黑色产业链里的底层一环。那么这条链条的上游还藏着些什么人呢？
0: 为确保收网行动万无一失，完整固定全链条犯罪证据，曹县警方派遣侦查员赶赴西安，对涉案冲场工作室开展外围摸排。
3: 就是我们侦查的时候，还有一些人员出入这个冲场工作室里面，经过几次侦查，我们更坚信了这就是一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一个团伙。
0: 经过连续几天的化妆观察与信息研判，警方摸清了冲场工作室的人员分工、作案流程和作息规律，确认这里就是专门骗取个人信息的犯罪窝点，收网时机已经成熟。
4: 发现了一共是有大概七个人左右在从事这项工作。那个我们又对他的流程、对他的一些组织构架进行了分析，就发现有两个老板，剩下几个是员工，就是打工的。
0: 2024年10月，曹县警方远赴陕西西安，对这家藏在写字楼里的冲场工作室展开突袭抓捕。
4: 进入犯罪现场之后，就发现在现场有两名犯罪嫌疑人在给两名受害人去讲所谓的冲场的一些东西。我们去了之后，两名受害人才明白这其实是一个犯罪的一个窝点。
0: 此次行动当场抓获工作室负责人邹某、张某及骨干成员共七人，现场查获大量公民个人信息资料、作案手机、话术单等关键物证。面对审讯，邹某等人很快供述自己仅是执行者，空白电话卡与作案流程均由刘某提供。
3: 这个冲场工作室和一个叫刘某的人联系非常紧密，并且这个冲场工作室的一大部分资金都是从刘某的这个账户上流出来的。我们就怀疑这个刘某应该是死他上游犯罪团伙里面的一员。
0: 审讯中民警查明，刘某专门为冲场工作室提供空白电话卡，待工作室完成实名认证后，他再回收倒卖，从中赚取差价。警方随即锁定刘某行踪，迅速将其抓获归案。
4: 刘某相当于一个中间商，刘某手下有联系很多的冲场工作室，这些冲场工作室在把这些电话号实名认证之后，都会汇集到刘某这里，然后刘某将这些电话号整理之后，然后去给他的上家。
0: 冲场工作室被端掉，黑色链条仍未斩断。
4: 将使用电话卡注册的网络虚拟账号大量的售出，以谋取利益。
0: 警方层层溯源，跨省犯罪网络能否被彻底摧毁？
3: 我们通过他的资金往来，也就发现了有大量的资金来往，并且这个资金量也非常大。
0: 兼职引出的黑产链条，今日说法正在播出。刘某到案后供述，他其实只是中间商，这些空白手机卡也是别人给他提供的。顺着刘某提供的线索，警方成功溯源到刘某的上游陈某和周某。
4: 他的上家也是通过将没有注册的电话号给刘某之后，然后通过刘某去分发给各个冲场工作室去注册，是这样一个上下游的一个中间环节。
0: 2025年8月，警方对陈某、周某等上游涉案人员展开抓捕。经过审讯，民警得知陈某和周某均为社会闲散人员，他们联系了某些电信运营商的外包人员，通过非法渠道批量违规申领未实名的空白电话卡。这之后，他们再通过刘某转手给冲场工作室完成实名认证，使大量的违规

0: 电话卡得以成功洗白。
1: 没有实名的时候，它是在系统里面的一个虚拟卡，也就是说它这卡是在实名之后它才从系统里面给开出来，开出实体卡。
0: 经过进一步审讯，民警获悉陈某等人收得实名手机卡后并不会自行使用，而是转手高价卖给专门收购实名手机卡的人。这些人会用一种叫做猫池的专业设备，通过实名手机卡来批量注册各类账号。所谓猫池，就是一种可同时插多张手机卡，批量接收验证码，自动注册各类网络账号的专业设备。
2: 它这个猫池设备用电话卡一次性注册这个虚拟账号的一些机器，我们通过它的资金往来，也就发现了有大量的资金来往，并且这个资金量也非常大。
0: 民警了解到，这些用他人身份实名办理的电话卡本身不能直接变现，只有通过猫池批量注册出网络账号，才能被电信诈骗、网络水军等团伙高价收购。一张电话卡的价值瞬间翻几倍乃至十几倍，这也是整个犯罪链条最暴力最核心的一步。
1: 猫池运营团伙他在境外交流软件上他去联系一些黑灰产的一些违法犯罪团伙，将使用电话卡注册的网络虚拟账号大量的售出以谋取利益。
0: 警方顺着陈某等人提供的线索，最终锁定了藏匿在湖南湘潭、长沙等地的猫池团伙，掌握了他们的窝点位置、人员分工和作案规律。2025年8月，曹县警方吩咐湖南、广东、浙江等多地对猫池团伙开展同步收网，当场抓获梁某等猫池主要成员，查获猫池设备、涉案电脑、大量实名电话卡等作案工具。
3: 租了两间房子，一间房子用于专门负责放这个猫池设备，另一间房子用于平时生活。他们会定期的去长沙向那个陈某手中购买实名注册好的手机卡。
0: 现场查获的猫池设备经过初步清点，数量多、规模大，足以实现批量注册、批量贩号，是支撑电诈黑灰产的关键工具。
4: 这两个猫池一共这个是有64个卡槽，每一个卡槽都可以插入一个手机卡，实名过的电话卡，然后犯罪嫌疑人拿到以后插到设备里边，就可以通过专用的软件去控制这些手机卡进行这个群发群收，短信验证码就完成注册，这个效率非常高。在咱们这起案件当中，咱们从犯罪嫌疑人主机里面找到了大量的这种注册时候产生的这种验证码，还有这种日志，有几十万条，数量非常惊人。
0: 猫池团伙落网后，核心成员如实交代了他们批量注册账号倒卖牟利的全部犯罪事实，这也是整个黑色产业链的最终变现环节。
5: 负责就是在猫池用手机操作建立账号贩卖，联系买家，直接在那个土堆上嘛，直接跟他们要什么账号，给他注册好发过去嘛，肯定是不同价位，他直接是给他们给我们虚拟币，我们再用虚拟币再换成钱。
0: 猫池团伙用实名电话卡批量注册各类 APP 账号，再通过境外聊天软件打包卖给电信诈骗、网络水军团伙，一张实名卡最终能产生数百元的利润。至此，这条完整的黑产链条被警方彻底查清。
3: 他们一张卡的成本在200元左右吧，每个手机卡大概产生利润应该到500到800元之间。只要有客户想买，想注册哪个 APP， 他们这边基本上都可以提供手机验证码给顾客注册。
0: 经警方侦查核实，该犯罪网络横跨全国6个省份，涉案人员达数十人，从上游违规工卡，中游实名认证，下游售号牟利，形成完整闭环，涉案总流水高达4000余万元，数万条公民个人信息被非法倒卖。
2: 他们用非实名认证的这些虚拟账号来进行这个违法犯罪活动化，对侦查是一个很大的障碍。这些大量身份信息的泄露，对这个社会的危害性还是非常大的。
0: 此次收网行动，警方成功将冲场工作室、中间人、猫池团伙等人员一网打尽， 彻底摧毁了这个

0: 盘踞多年的特大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网络。2026年4月，曹县人民法院对该案依法开庭审理，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分别判处涉案人员2年3个月至4年3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1: 我们下步就是形成查处一案震慑一片规范一行的综合效应，构建其源头防控行业治理跨境共治的立体化防护体系，为我们数字经济健康发展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
2: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政法大学的张林涵教授。你好，张老师。
3: 主持人好。
2: 今天这个节目当中，我们注意到，无论是小田还是王大姐啊，包括有一些人，大家会有一个误区，就是我只是把我的身份证拿出来帮着别人注册了一下，赚点零花钱，又没骗人。但是您感觉这种行为它最大的这种潜在的风险体现在哪里？
3: 可以说呢，天上没有掉馅饼的事情，仅仅出示一下自己的身份证件帮帮忙就能够拿到报酬，那么很显然呢是低估了身份证在法律上的意义。可以说用身份证实名注册的手机号，法律责任都是你个人的。那么轻则呢说可能给自己的生活带来不便，因为你这个手机号和银行账号可能涉及到洗钱、网络赌博等等的风险，被注销账户或者被冻结停用。那么重则呢则可能会被动参与到犯罪当中，被公安机关传唤作证，甚至呢有可能构成帮信罪。所以说对于自己的身份证以及身份证实名注册的手机号，要有这个防范的严谨的意识，是不能够随意借给他人去使用的。
2: 现在很多人找工作的途径可能也是通过网络，而且会经常看到有一些兼职的广告。你给一些提醒哈，我们在找工作的时候如何避免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
3: 我觉得大家心里要有一个警钟，就是高收益必然伴随着高风险。那么低门槛呢往往都有陷阱，那如果在找工作的过程当中还要你去出钱等等，那绝对就是诈骗。那么一般来说呢，一个正规的工作如果需要你的身份信息，往往都仅仅需要你的基础身份信息，绝对不会要求你去拿着身份证号去进行拍照、进行人脸的核验，并且提供自己的验证码等等这些涉及到这种金融级别的严格身份认证方面的这种信息。那么对于一些没有门槛技能的这种工作，那很有可能呢就落入了犯罪分子的陷阱，成为了利用自己的身份信息去帮助他人进行一系列违法犯罪活动的这种可能性。所以在这个方面呢尤其要引起防范。
2: 很多人想法非常朴素也很简单，就是想通过兼职赚一些钱，但是却往往这样的一个简单的想法落入了一些骗子的陷阱当中。您感觉如何从源头上打击和治理类似的情况再次发生？
3: 您说的很对，除了我们刚才上一个提到的公民有自己的防范意识，实际上对于这样的犯罪行为的管控呢可以说是一个全链条的行动。那么首先对于这个司法和执法部门来说，比如公安部一直在开展净网行动。那么同时呢我们对于网络犯罪以及盗用公民个人信息这一类的犯罪行为的打击从来没有停止和放松过。那么其次呢，其实从行业源头的管控也非常的重要。对于三大运营商来说，如何去管控好这种异常的开卡的行为、注册的行为？那么对于银行来说，对于小额高频的交易、异常的银行账户的注册等等，银行都有一套完整的、相对比较完善的这种风险防控的系统。那么对于可疑的账户呢，会及时的进行冻结和注销。那么其实对于公民个人来说，更重要的是全民要提高这种个人信息重要性的意识。我们对于在其他的平台一些注册应用的注册找工作当中交出个人信息，我们应该交出什么样的个人信息，以及哪些信息正常情况下是不应该交出的，其实对于整个的公民来说都要充分的有一个自己心目当中的清单。
4: 34年的科技创新，34年的品质如一，18年的悉心陪伴，18年的洁净经典。蓝月亮全系洗衣液连续16年市场综合占有率行业领先。蓝月
5: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107.9 AM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6: 乐音悠扬，渔舟唱晚，戏韵绵长，欢歌聚此时，好戏连山海。

0: 舟山市滇海区，让我们同看海阔天空，与美好不期而遇。
1: 书写着世界顶级大港的时代华章，这里有着深厚的建城记忆，又萦绕着粤剧艺术的婉转柔肠。那今天就让我们共同走进美丽的舟山定海，共同来领略粤剧艺术的动人魅力。

0: 红色大小弟大姑爷，二小弟二姑爷，红色四小弟四姑爷，五小弟五姑爷，地里各式各样水里，一同静静拜谁来了？
1: 夸夸有请，
0: 老爷吩咐。

0: 呢，我身边的这位非常帅气的小生演员，就是我们舟山青年越剧团团长于静。于团长您好。刚刚看到了大家带来的非常精彩的《舞女拜寿》这段大段的演唱，应该说是，而且是群戏，彰显了我们舟山青年越剧团的整体实力，真的是太棒了。在这里特别想问问您，是怎样的一个契机成立了咱们这个舟山青年越剧团？
1: 青年越剧团从2008年的10月份开始成立，到现在整整走过了17个年头。当初的时候，大家很简单，就是一群非常喜爱越剧的姑娘们，大家因为各自的爱好都走到了一起。随着我们下乡演出和老百姓的接触越来越多，这一份热爱呢就慢慢的变成了一份责任。从2014年开始，我们舟山市青年越剧团就成为了舟山市的一个公益团队，几乎走遍了我们舟山市所有的人居小岛，
0: 真的把舟山的每一位观众都放在了大家的心里哈。
1: 是的，我们从2017年开始就走进了舟山市的各大中小学校，我们为15家中小学校带去了戏剧进校园，开展了公益课堂。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培养了将近200多个小戏骨，10多位中国小梅花获得者，所以我们特别开心，
0: 很自豪哈。
1: 嗯，感觉到哦，原来我们做的事情是很有意义的。除了这些的话，我们也是把文艺助才刻进了我们的志愿服务的骨子里。从2017年开始，我们也组建成立了舟山市残疾人戏曲艺术基地。
0: 哇，真的是太赞了。此刻真的要响起更加热烈的掌声。刚刚于团长的分享让我们真的特别的感动，而且也感到非常的温暖。从这个下乡的公益演出，到戏曲进校园，还有我们这个关爱我们的残疾人朋友，这一系列的工作的安排，应该说是把我们舟山青年越剧团建设的真的是越来越好。而且在你们的身上看到了我们越剧艺术传承的力量，真的这也是最打动我们每一位观众的地方，是吗？那聊了这么多，我觉得观众朋友们还是要继续欣赏咱们舟山这个青年越剧团的精彩的表演。

0: 那接下来为大家准备的什么唱段呢？
1: 接下来给大家准备的是非常好听的一段《金山在古夸父》。
0: 好，掌声有请。

0: 父亲，你怎么还没有完成？
1: 相公不完成，为妻怎么能这样？
0: 只怕连累了父亲。
1: 独儿思念了，还是什么连累不连累呀？

0: 场一定有很多我们舟山青年越剧团的这个铁杆戏迷，是不是？有吗？大家都喜欢舟山青年越剧团哈。那下面的时间我们要找一位我们这个铁杆粉丝的代表上台，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好不好？来来来，我们这位第二排的这位女士，来来来，欢迎您。
1: 大家好，
0: 您也是我们舟山青年越剧团的这个戏迷哈，
1: 铁杆戏迷。哟，
0: 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我们舟山青年越剧团的？
1: 从小跟我们青越的余团、成团一起，排练演出。
0: 还参加排练演出啊？
1: 是的，是的。
0: 啊，您在其中是担任什么样的工作呢？
1: 我就是演一些同志生这一块。
0: 啊，
1: 小孩子这一块。
0: 哦，同志生啊。
1: 对对。
0: 您也是从小就喜欢戏哈？
1: 喜欢，大家那时候一起的话，在自己组织的老师教的那个团里一起排练，有的时候一起去出去演出。
0: 哦，还下乡演出是不是？
1: 对对，偶尔就是。
0: 偶尔是吧？
1: 因为后来因为工作原因，然后我们是分道扬镳了。
0: 那其实在这过程当中肯定也有给您留下深刻印象的事情。
1: 青越十周年的时候，他们演员临时有事，然后我临时救了一场。
0: 哦，还救场了呢？
1: 对，圆了我一个儿时的梦。
0: 当时是什么样的剧目呀？
1: 啊，孟丽君。
0: 哦，孟丽君。哦，
1: 大型演
0: 大戏耶。
1: 我非常开心。
0: 哦，那其实在过程当中也是跟我们所有的这些演员都建立了非常好的这种情感的交流。
1: 是的，是的。现在的话，因为我在做海鲜嘛这一块，然后我跟他们签约始终不离不弃，虽然身子离开了，但是我们影子还在，时刻还保持着联系。每当他们送西下虾，拖着疲惫的身子回来的时候，我就会奉上一些海鲜，然后我们谈谈他们送西下虾过程中美中不足的之处。
0: 啊，就是平时还要跟演员交流舞台上的表演呀，大家还有什么方面可以再进步，
1: 对
0: 是不是？
1: 对对，
0: 哇，真的是非常资深而又温暖的这个戏迷朋友。
1: 是的，是的。
0: 其实我们舟山青年越剧团这么多年深耕越剧艺术的这方沃土，真的离不开在座的每一位的戏迷朋友们的支持与陪伴。正因为有了这份温暖的陪伴，才让我们的演员们可以一直坚守下去，可以把我们的越剧艺术不断的发扬光大。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在这里我们真的要把掌声送给每一位戏迷朋友们，感谢你们的亲情陪伴。那刚刚分享了这么多，我想大家坐在这里还是希望能够过戏瘾，听好戏。那下面的时间我们要把舞台再次交给我们舟山青年越剧团的演员们，有请他们登台亮相。

0: 请得去相劝。阿玲啊，新乌度娘爷娘爱乌都不肯听，阿不为娃不为听过，做娘的福气都没。啊，母亲，你去相劝，娘子一定会听的。
1: 福气都没。

0: 大哥，我是到都没看，
1: 多谢母亲。

0: 不清贫的幸福长哟，我怎能去向娘子下跪哟？
1: 哦哟，三个天子门生啦，辛苦长哟，老母都快冷不着嘴，快起！
0: 哎呀，母亲，这是舍不得的。

0: 美的精彩的演唱，哇，大家说好不好？美不美？也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自己吧，刚刚的这段演唱真的是非常的精彩
1: 啊！我是舟山市青年豫剧团演员黄芳平。
0: 据我们了解到，咱们舟山青年豫剧团平时有非常多的演出的同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教小朋友们唱戏。教小朋友唱戏，我觉得可能跟这个我们成人唱戏是不一样的吧。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情？
1: 小朋友呢都是普遍也是比较爱美的，然后呢就是说我们汇报演出的时候会为他们准备呢上妆上造型穿上戏服，小朋友都还是挺臭美的。
0: 那其实这个过程当中，这个也是让孩子们去了解我们越剧的唱段呀身段呀，包括这个人物啊，是不是都得给他们细节的讲一讲？
1: 是的，主教老师会跟他们讲一个总的故事情节，人物性格分析，表情身段，然后是唱腔，都会一一的进行辅导指导。
0: 那其实他们现在学的好多的唱段都是我们越剧的一些经典的唱段
1: 啊。是的是的，
0: 越经典越难学。哎，
1: 是的是的，但是小朋友也是蛮刻苦的，对，也很可爱。我呢是负责妆造这一块的，小朋友呢也很可爱，都会私下来找我，方平老师你能不能帮我做个造型啊，我今天的妆能不能让你来画呀，
0: 他会更好看一些呀，
1: 他还会有小心机。
0: 哎呀
1: 啊，很可爱，但是呢他的小心机都在表面的，我们大人看来就真的非常可爱。他会呢默默的给你买一杯奶茶，或者是呢送你一样小礼物，他亲手编的，或者是这样子，然后真的很可爱。上台的时候也很有趣的，比方说他在台下的时候情绪不太好，但他上台之后他会自我调整，
0: 因为他自我调整，
1: 对，这个是非常，应该说是相对于演员来说是非常专业的一个东西了。我们老师教的非常

0: 常的好，比方说他在台下不是很高兴，脸是板着的，但他一上台他的笑脸就展开来了，对，然后就进入这个状态了。本来我们这次要演的是小朋友版本的舞女拜寿前拜寿啊，但是他们的小朋友人数会比较多，我们后勤部的话录制的时间也比较早，我们来不及准备，所以呢我们这次准备了呢戏曲联唱这样的形式来展示我们越剧培训班的小朋友的一个风采。
1: 的确我们的小朋友们在舞台上很成熟的同时，而且会戏很多，现在也是我们的老师们辛勤付出的结果。再次感谢老师们的辛勤的教诲，让他们在舞台上茁壮成长，谢谢
0: 谢谢。

0: 小腹卫英们，我跟你说，在舞台上他们都已经有自己的这个舞台气质了，是不是？来给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好吗？来，你先来。
1: 大家好，我叫徐子倩，今年10周岁了。我除了这段剧，我还会唱很多别的，
0: 比如说还会唱那个
1: 考扣、酒精姑娘、天女散花、春草、一轮明月。
0: 哇，这很会。那下面还想学唱哪一段呢？
1: 我想学唱舞女拜寿。
0: 天呀，都是我们这个越剧的经典的剧目。几岁开始学戏的呀？
1: 2年级。
0: 二年级开始学戏哈，那学了多长时间了现在？
1: 差不多2年了。
0: 哦，差不多2年了。啊，你在这个学戏的过程当中，觉得学越剧让你带来最大的乐趣是什么呢？
1: 就是觉得可以穿很多漂亮的衣服。
0: 但是穿上这个漂亮的衣服之后，发现学越剧是不是还挺难的？
1: 是的。
0: 难在哪儿？
1: 就是有的高音部分有可能唱不上去。
0: 哇，现在已经遇到这么专业的问题了，说高音部分有点唱不上去，真的太棒了。来，我们下一位小朋友。
2: 大家好，我叫吴雨欣。

0: 明的学生啊，怎么体现出我们有名了呀？
1: 学校的很多小朋友都认识我。
0: 嗯，我听说学校的这个大屏幕上都放着自己的照片，是不是？是表演这个演出的照片吗？
1: 是。
0: 哦，太棒了，给我们的小朋友们点赞。自己学越剧觉得什么最难呀？
1: 也是高音唱不上去。
0: 也是高，那看来这个高音是我们小朋友们学唱戏当中的普遍遇到的困难，是不是？那平时老师对自己要求严格吗？
1: 还好。
0: 那有没有也觉得自己这身扮相特别好看呀？
1: 有。
0: 最喜欢哪个人物形象？越剧里面
1: 都喜欢。
0: 都喜欢呀。好，那来下一位小朋友。
2: 大家好，我叫张一诺，今年8岁了，我现在上3年级。
0: 为什么喜欢越剧啊？
2: 我觉得可以打扮得很好看。
0: 好吧，大家都是一个理由，打扮得很好看。那学习过程当中有没有感受到老师严格的要求？
2: 有
0: 啊。都怎么严格要求你了？
2: 就是要唱得好听。
0: 那是不是想在以后的这个学习越剧的路上再学更多的剧目？有没有自己的小目标？
2: 有。
0: 小目标是接下来要学什么？
2: 学更难的。
0: 哎，那刚刚聊了我们这个跟老师学习的这个过程，也是非常开心的一个过程啊，能感觉到孩子们真心的是喜欢越剧，才觉得哎，老师也不严格，我学习的过程也很开心。那刚刚呢，你们其实也是展示了自己的这个精彩的表演。那下面的时间，想不想看看自己老师的舞台表演呢？
3: 想。
0: 好，那我们也应三位小朋友的要求，把他们的这个老师请上台，为大家献上精彩的演唱，掌声有请。

0: 谢谢我们的粤剧名家张琳老师带来的精彩的演唱。来，舞台中央，
1: 主持人好。
0: 你好，欢迎您来到舟山哈。其实说到我们舟山青年粤剧团，我知道您跟这个粤剧团可以说是有着很深厚的情谊。
1: 我非常了解舟山青年粤剧团，因为像于静他唱得好，扮相好，我呢也曾经指导过他学习艺十八。他们呢虽然是来自各个行业的，是业余的，但是因为喜欢粤剧，在传播传承的粤剧上他们付出了很多，我也非常的感动。我记得我曾经教过他。

0: 们，我看到他们眼里的光，对粤剧的这份学习的精神和他们传播传承的这种赤诚，值得我们每个戏曲人点赞。而且我们团有演出啊，他们会很远的奔赴现场为我们来加油啊捧场，我觉得他们是一群非常暖心的后援团。
1: 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也是希望通过大家共同的努力，在这里也祝福我们的舟山青年粤剧团越办越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把舞台继续交给我们的舟山青年粤剧团的演员们，请他们带来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提醒我，周一9点开会，周二10点对合同，周三12点和客户吃饭，周四晚8点健身。
2: 好的，已添加。
3: 你的备忘录里满满当当，没有一条是关于他们的，可他们的备忘录里满满的都是你。
4: 闺女，记得你爱吃的桃子过来。
5: 少吃外卖，少看手机，早点睡觉。
4: 下周过节回不回家呀？
6: 知道了知道了，最近特别忙，下次再回。
3: 他们理解你的忙碌，但忙碌不应该成为忽视的理由。
0: 提醒您，接下来您的计划设置的是回家吃饭。
7: 爸妈，我回来啦。
5: 闺女回来了。来
4: 来来来，快洗手吃饭。
7: 爱是记得，是陪伴，
5: 多吃点儿。
4: 香吧。
7: 见面更多一点，幸福更多一点。
8: 法润心田，点亮生活。这里是法律在线精编重播版。
9: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10: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11: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10: 这里是 FM 107.9 AM 765蚌埠综合广播。
11: You are listening to 蚌埠 News Radio，
10: 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
12: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13: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
12: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14: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听众朋友，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不仅为您普及法律知识，同时也为您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和我们进行联系，热线的号码是20613331和20613332，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给我们留言。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重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说真实案例，讲清晰法理，知法学法用法，法律在线，暖心随行。
1: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法律在线，我是高玲。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连线的是安徽明玉律师事务所的孙艳春律师，我们来说说外卖小哥在送餐途中撞伤了他人，谁来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今日上线律师孙艳春，安徽明玉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擅长刑事辩护及劳动争议、家庭纠纷的处理。好，我们来连线孙艳春律师。孙律师您好。
2: 哎，听众朋友好。
1: 您好，孙律师。您好，孙律师。这个外卖，我们的生活都离不开，给我们生活带来了很大的便利，但是在这个路面上，大家也可以看到一些外卖骑手为了赶时间，这个让订单准点的能够送到客户的这个手里面，也是非常的忙碌。那么有一些外卖骑手甚至是出现了这个不顾道路交通安全法规的一些情况，那么在追求时间的同时，难免会存在安全隐患。如果在送餐途中骑手撞伤了他人，发生了这样的交通事故，导致对方受伤，那么谁来承担责任？今天呢，我们想请您在节目当中通过一个真实的案例来给我们说一说，并且呢给我们普及这方面的这个法律知识。孙律师，我们是不是先把案例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然后通过案例我们来普法？
2: 哎，主持人好的。
1: 嗯，
2: 我们首先把这个案件的基本情况说一下。那么在2023年的某一天，外卖员张某他就骑了一个轻便的两轮摩托车，那么在这个红绿灯交叉口变道行驶，那么与同向的右侧的这个驾驶员这个发生了一个交通事故，
1: 嗯，
2: 造成了这个两轮摩托车以及这个搭乘的这个乘客这个受伤，
1: 嗯，
2: 那么车辆受损。那么这个乘客受损过以后呢，受伤过以后呢，这个王某这个也垫付了这个一定的这个医药费，
1: 嗯。
2: 那么事故发生之后，由于这个没有协商好赔偿的问题，那么伤者呢就将这个我们的这个外卖小哥以及他所在的电子商务平台公司，
1: 嗯，
2: 那么以及这个摩托车投保的这个保险公司起诉到了法院，
1: 嗯，
2: 要求赔偿这个医药费、护理费、误工费等费用。那么首先我们来明确一下他这个起诉的这个项目。那么我们受伤过以后啊，一定要到医院去治疗，
1: 嗯，
2: 它会产生医药费，
1: 嗯，
2: 那么相应的由于你受伤过以后还需要人护理，那么受伤过以后呢，没有不能够正常的工作，还会产生误工费等等，如果构成伤残，可能还有残疾赔偿金等，那么这个是他赔偿的这个项目。那么还有呢，这个主体问题，那么交通事故呢，一般呢是侵权责任人，就是我们这个外卖小哥，
1: 嗯，
2: 以及他所在的这个电子商务公司，
1: 嗯，
2: 那么有的车辆呢投保了这个交强险，还有的呢投保三责险，
1: 嗯，
2: 那么这个时候保险公司也是需要带进来的，
1: 嗯。
2: 那么首先我们看我们这个外卖骑手，他跟这个公司签订的这个是劳务合同，
1: 嗯，
2: 那么公司就主张我们是劳务合同，我们不承担责任，
1: 嗯。
2: 那但是呢这个合同里面这个有相应的约定，比如说服从统一的管理，按时上下线，不迟到不早退，
1: 嗯，
2: 每月固定的发放工作报酬的这个日期，
1: 嗯，
2: 以及要参照这个有关的薪资进行一个考核，
1: 嗯，
2: 那么所有的内容指向了一个就是法律规定，在2005年的时候，我们这个原来的劳社部规定了一个认定事实劳动关系的三点原则，
1: 嗯，
2: 第一个呢是主体，那么公司和个人，那么第二个呢是这个个人，就是劳动者受公司的这个统一的这个管理，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这个劳动者工作的这个内容是单位业务的一个组成部分，
1: 嗯。

0: 那么据以上三点，那么法院认定这个劳动者与这个公司是事实上的劳动关系，那么这个公司就应当承担这个责任。
1: 嗯，
0: 那么再依据我们的民法典的规定，那么劳动者在执行职务的时候造成了他人的这个损害，那么受伤害的一方请求这个公司承担侵权责任的，应当支持。所以呢，这个我们的外卖小哥在这起事故当中，他造成的这个侵权的责任，由所在的公司来承担。
1: 嗯，
0: 那么由于这个事故的车辆投保了这个交强险，
1: 嗯，
0: 那么现在的交强险的这个限额呢是20万元，那么18000的这个医药费，
1: 嗯，
0: 所以呢，这个保险公司优先赔。
1: 嗯，
0: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这个交通事故交警部门对这个事故责任的划分。首先呢是，我们这个外卖小哥是主要责任，因为他变道的时候啊，没有尽到这个合理的这个注意义务，那么造成了这个事故责任的发生，他是占主要责任的。那么因为两人都是这个摩托车，他的这个责任是机动车对机动车，应该是70%到30%。那我们的交强险是优先赔偿，那么不足的部分呢，按照责任比例来。所以呢，在这个案例当中，法院认定一个总的损失金额，然后保险公司优先赔偿，剩余的部分按照三七开，来承担责任，那么我们通过这个案件，我们也这个有一定的收获，就是在我们现在这个外卖信息网约车代驾，包括这个快递员这么样一个新的就业群体，这个出现以后啊，我们这个很多外卖小哥，那么这个新就业的劳动者，他首先呢与这个平台呀，他没有一个规范的这个用工的合同，那么在发生侵权过以后呀，这个认定是不是职务行为，这个比较复杂，不能够以点盖偏，所以呢，这个还需要这个多留个意，要留好相应的证据，对吧？要有一定的法律意识，那么第二点呢？我们也看到了，我们这个外卖小哥，他为了这个赶进度，
1: 对，
0: 也是不顾自身和其他交通参与者的安全，随意的这个变道，随意的这个
1: 闯红灯
0: 的，
1: 对吧？
0: 那么也给这个道路交通安全产生了很大的一个安全隐患，所以呢，我们在这里面也要劝导所有的交通参与者。要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那么在道路上这个规范的驾驶车辆，规范的这个行走，那么所以呢，我们要给这个所有的这个外卖小哥做一个提醒。
1: 好，刚刚呢，孙律师把这个案件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做了一个完整的介绍。那么，其实也同时把案件当中存在的一些我们要明白、明晰的、厘清的一些法律问题，也给大家逐一的进行了一个简单的一个说明。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就大家特别关心的或者是有疑问的一些问题啊，再去继续请教孙律师。如果说听众朋友啊有一些问题，自己遇到了一些法律纠纷啊，想要解决的话，但是又不清楚我们国家的法律法规以及在实践当中如何去操作，大家可以通过我们2061332这路热线，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在后台呢来给我们留言。我们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也会请孙律师给您一个这个根据法律规定给您一个详尽的解答。好，那么来说说在这起案件当中我们存在的几个认识啊，几个疑问。首先就是我们这起案件说到的是一个外卖骑手在送餐的过程当中，因为自身的主要责任而导致了一起交通事故，那么对方受了伤，在之后要求这个外卖小哥以及他所属的电子公司平台和他所投保的这个摩托车的保险公司去进行医疗费、护理费和误工费等等各项损失的赔偿。那么这是案子的大概的经过。那么我们理解，是不是在这起案件当中，是否由外卖小哥自己还是就是

0: 就因为我们已经清楚了这起案件当中的交通事故认定是这个外卖骑手占主要责任，根据实践当中的这个这些普遍做法来说，机动车和机动车之间的这种交通事故主次责之分基本上是7:3这个比例，对不对？
1: 这个是的，
0: 是的，没有明文规定，但是一般来我们在操作当中一般会按照这样的一个比例来去由主次各方去承担责任。那么事故的责任已经明确的情况之下，究竟是由小哥来自己赔偿，还是由他所属的电子公司这样一个平台来进行赔偿，那么这个是根据什么来确定的呢？就是之前我们去确认外卖小哥和平台之间的存在的这种用工关系是什么样的关系，为什么如此的重要呢？为什么我们在一开头要说到双方之间的这种关系是怎么样的？
1: 首先呢，这个我们在生活当中会存在着很多的这个情形，那么本案当中外卖员小哥他只在这一家公司里面工作，而且签订的所谓劳务合同，也是要求这个外卖员接受这个公司的统一的管理，包括日常的考勤，实际上是与劳动合同是一样的这个效果，只是这个名称不一样，所以按照法律规定，对这个还是应当按照事实劳动关系
0: 来认定。劳动关系，
1: 对，
0: 就是说我们和就是我们的供职单位签订的这个合同的这个抬头不重要。无论你写的是劳务合同还是什么合同，我们主要看你的用工的实质是怎么样的，对吧？
1: 是的。
0: 比如说你的薪酬的发放，比如说你的管理，比如说你提供的这个劳动是否属于这家用人单位的经营范务这个范围业务的这个范围之内，这三点是原则性的要把握的问题，并不是说你写了劳务合同，你们就属于劳务关系，你写了劳动关这个合同就一定是劳动关系，并不是这样，我们要看它的用工实质。
1: 是的。
0: 好，那我们确认了这个事情之后，您在。
1: 实际上我们还有一部分情况是这个可能是这个公司为了方便连这个劳务合同都没有，
0: 都不行，
1: 所以我们的外卖小哥他能够举证的证据，你比如说当时招录的这个招聘登记表，还有我的这个现在都是在手机上操作，比如说我手机上操作的这个记录，我怎么样打卡，那么还有就是我们平常的这个工资发放的，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工资发放的这个流水，这些呢都是能作为一个证据来证明我跟这个外卖平台公司是什么样一个关系。
0: 好，那么我们为什么一上来要去证明我们之间究竟是劳动关系还是劳务关系，它对于后面的这个承担赔偿责任是有什么样的影响吗？
1: 按照这个民法典的规定，那么这个劳动者在执行职务的过程中造成他人的这个损害，那么实际上是履行职务行为，那么应当有公司，那么就是他就职的公司来承担这个侵权责任，
0: 如果是劳务关系的话，
1: 那么如果是劳务关系的情况下，那么可能就是说他自己要承担这个责任，然后再跟公司之间就是就这个劳务中出现了这种情况来进行一个另外的另案处理的一个纠纷。
0: 好，我们明白了劳动关系和劳务关系的确认为什么那么的重要。实际上我们在很多的涉及这个赔偿的案子当中，我们都发现首先的这个基础是一个确认劳动关系这个关系的存在，就是非常重要，它是解决很多的纠纷的一个就是最基础的一个认定。所以我们在日常的这个用工当中哈，还是在这个求职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去搞清楚我们自己作为一个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之间的这种关系是怎么样的。一旦出现了这种双方之间的纠纷，那么有了这样的一个基础性的这个关系在这个地方，我们才知道后续我们该怎么做，该适用什么样的这个法律法规。好，搞清楚这一点之后，我们再来说说这个关于保险的问题哈。因为这辆车呢，就是涉事这个车辆它是一辆机动车，那么投保了这个交强险，最终的这个赔偿的情况呢 是先是由保险公司保险公司

0: 财产这个损失。
1: 嗯。
0: 所以呢，这个在这个限额内，不是说所有的20万都拿来赔，说在这个限
1: 明
0: 额
1: 白，
0: 内，
1: 嗯，
0: 他来进行一个理
1: 明白，
0: 赔。
1: 就是赔哪一项就在这个限额之内去赔。那是不
0: 是
1: 是只要就是说这个项目它的实际花费这个超出了这个限额，我们就一定按照这个限额？还是不管你的实际情况是怎么样，我们都按照限额这个额度去赔偿呢？
0: 每一个限额它有明确的赔偿的项目，
1: 嗯。
0: 那么在这个限额范围内，这个项目所产生的符合这些项目所产生的这个费用，都应当在这个交强险这个限额内进行一个赔偿。
1: 嗯，只要不超过这个限额，就以实际支出为准，是吧？
0: 对，实际支出为准。那么
1: 嗯，
0: 比如说，那你这个医药费超过了18000，我不能放在这个财产里面赔，那不行，就
1: 嗯，
0: 只能是在这个18000的这个限额里面
1: 嗯，
0: 赔。
1: 明白明白。好，那么我还有一个问题，可能是在这个事故当中比较细节的一个问题。你像这个保险啊，这个交强险，它的这个赔偿，优先赔偿，是否会以投保人是谁？比如说这个保险公司，这个投保的这个是平台公司，还是这个投保人是这个小哥自己？这个有区分吗？对于后面的这个赔偿是否优先有区分吗？
0: 这个交强险，它有一种故意性质，只要这个车在发生事故的时候有交强险，不论这个实际的投保人是谁，都会这个交强险都会进行一个赔付。
1: 优先赔付，嗯，
0: 对，如果说，外卖小哥他在饮酒的过程当中，对吧？比如说我们交警查到了他还有酒驾，对不对？这个事故发生过以后进行一个这个酒精测试。他已经酒驾了，那有可能，保险公司在赔付过以后，还有可能向他追偿。那么，但是伤者这一块，他是可以获得了交强险的这个赔偿。
1: 就是无论这个骑手自己在交通事故发生过程当中有没有过错，那么他的交强险都是优先赔付的，是吧？
0: 这个我们这个案件当中，我们的骑手是有过错的。如果说无过错，交强险也赔，但是呢，这个限额就没有这么多了。
1: 就这还是有区分的，就是他有没有责任还是有区分的，是吧？
0: 是的，
1: 嗯
0: 是的。
1: 嗯嗯，好。那么刚才我们就这起案件，跟大家说到了事故认定机动车的这个主次责任之分，以及投保了交强险之后各方赔付的这个一个情况，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在这样的事故发生以后，劳动关系为什么的认定为什么那么重要啊？那么他其实也。通过这个案例，其实这个孙律师也给我们普及了很多的这个法律知识。如果大家有一些疑问要咨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您可以关注"蚌埠广播"来给我们留言，或者呢，也可以拨打2061332这路热线来进行一个咨询。好，那么孙律师，我们有这样的一位朋友的咨询啊，我们来给他解答一下。他说，
0: 好的。
1: 就是他家里养的这个宠物。冲出马路，结果绊倒了一个骑行的路人，导致对方骨折。这个法律上来说，我需要去全额赔偿医药费吗？
0: 首先，这个饲养动物，这个所有人和管理人，他是要承担这个责任的。至于这个在这起事故当中，责任是怎么来认定，还有交警部门出具事故认定书，因为毕竟发生在道路上的一个交通事故，需要这个交警部门出具认定书。
1: 就事故认定书出具了以后，
0: 对。
1: 这个是宠物和车辆之间的，骑行人之间的这个，我们交警部门也出这个认定书吗？
0: 他应当出。
1: 啊，
0: 如果交警部门认定这个不属于这个职责范围，他可以这个不受理，或者说这个责任划分不了，可以出个事故证明。
1: 好。还有一位朋友，他咨询这样的一个问题，他说租车外出办事，发生车祸，结果撞伤了第三人，这个车实际车主需要连带赔钱吗？
0: 这个租车的这个车主，他需要审核这个承租人他的这个资质。
1: 驾
0: 首
1: 驶。
0: 先有没有驾驶证？对，如果说他是一个

0: 整驾车型的一个承租人，那么他又有交强险，那么他就不需要承担责任。如果这辆车没有投保交强险，那么把这辆车出租出去，那么这个车主是需要在交强险的范围内承担责任。那么如果说这个承租人没有这个驾驶的这个相应资质，那么我们的这个车主是需要承担连带责任。
1: 好，刚刚呢我们也回答了朋友们的一些咨询，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借由一个案子和大家说到了这个外卖骑手在送餐的过程当中出现了这个车祸，发生了车祸该怎么样去这个谁来赔偿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今天也给大家普及了一些法律知识，这个也我觉得也是大家要熟悉熟悉，消化消化，日常多学习一些法律知识，这个关键时刻能够派上用场。好，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也要谢谢孙艳春律师今天在节目当中的这个普法，我们在下次节目时间再见。再见孙律师。
0: 再见。

0: 最痛苦的事，我过瘾。阿边，
1: 聆听别人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

蚌埠综合广播，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治故事。法治故事会，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为您讲述案例故事，无处安放的体面养老。60多岁的画家刘苍伟，在女儿的无死角监督下，从众多养老方式中选择了最健康最体面的方式，川藏线自驾行。结果一段激情视频被同行的人拍了下来，为了保护这个秘密不被女儿知道，更为了保护忘年交，刘苍伟倾其所有。最终他成功了吗？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无处安放的体面养老。

2025年6月2号，刘藏伟小心翼翼给女儿刘文文打去电话。我下个星期想和几个朋友自驾川藏线，你看行不行？刘文文思考了片刻，回复道：爸，自驾写生是好事儿啊，一健康，二也符合您的身份，我和哥同意您去。放下电话，刘藏伟大松了一口气儿。想到自己一把年纪了，什么事儿还要跟儿女请示，刘藏伟苦笑着摇了摇头。时年62岁的刘藏伟是一所高校的艺术系教授，儿子刘哲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后留在美国做了一名建筑师，女儿刘文文在大学做老师。2023年母亲患卵巢癌去世后，儿女两个商量，一定要让父亲有个幸福的晚年。刘文文提出把父亲接到身边居住，刘藏伟不愿意，坚持独居。为了让父亲从悲伤中走出来，刘文文建议父亲去景德镇画瓷器。刘藏伟也觉得这个建议非常好。于是2023年8月，刘藏伟到了景德镇，租了一处农宅。来自全国各地的艺术家都租住在此。起初，刘文文就出钱给父亲请了个保姆赵如素，41岁。有一次刘文文看望父亲，没想到刚进门就看见父亲正手把手教保姆画画。当晚，刘藏伟在女儿的逼问下发誓，自己没有任何非分之举，只是想找个人说说话而已。女儿则表示，母亲没走几年，父亲万一与保姆传出绯闻，成何体统？刘哲得知此事，态度和妹妹一样坚决，他还叮嘱妹妹一定要看住。刘文文第二天就辞掉了女保姆，给父亲找了一名男保姆。刘藏伟哭笑不得。没过几天，刘文文通过男保姆了解到，父亲在直播间刷起了女主播。堂堂画家，怎么能沉迷这种低级趣味？于是刘文文安排技术工人在父亲家里安装了摄像头，随时监控。面对儿女的围追堵截，刘藏伟非常气愤，觉得被轻视污蔑，不愿意待在家里。闷闷不乐的刘藏伟偶然加入了一个自驾搭子的群，群里都是热爱自驾露营的中老年人。参加几次活动后，刘藏伟感受到前所未有的轻松快乐。更重要的是，这个爱好健康又体面。在群聚时，刘藏伟认识了34岁的肖倩。肖倩自称是个自媒体博主，丈夫常年在国外。由于刘藏伟艺术审美力强，他便经常邀请刘藏伟为他拍片子，一来二去，两人熟络起来。刘藏伟忍不住跟肖倩袒露了自己被儿女监管的无奈，没想到肖倩温柔地说，这份监管也是儿女对你的爱，只是儿女不懂你的心事而已，以后你可以找我聊天。一番轻声细语让刘藏伟如沐春风，他当晚就创作了一幅瓷板，烧成后送给了肖倩，肖倩爱不释手。让刘藏伟没想到的是，几天后肖倩把他拉到一个小群，群里一共只有4个人。肖倩告诉刘藏伟，群里的另

外两名男士分别是严真波和贺明俊，都是探险类的旅行博主。这次他们自驾旅行川藏线，想到刘苍伟也热爱艺术，于是邀请他一起加入，费用 AA。 被萧倩单独邀请，刘苍伟很兴奋，于是出现了故事开头的一幕。最终他在群里回复了萧倩，我们随时可以出发。6月15号，四人出发，一路向西进入318国道，沿途无限风景，一路上能看到天宇湖的碧蓝、山与雪的洁白、金色的草原和红色的寺院。刚开始一两天，大家还聊点艺术和摄影，聊着聊着，贺明俊就讲起了黄色段子，还总是时不时回头看一眼萧倩。萧倩被搞得面红耳赤，刘苍伟心里很不爽，提醒贺明俊话题要注意分寸，没想到提醒根本不起作用。每天吃饭时，两个男人总是劝萧倩喝酒，萧倩向刘苍伟投来求助的目光，刘苍伟一马当先替他挡酒。严真波明显不高兴，他调侃说，美女人人爱，您老也给我们年轻人留点机会嘛。第三天傍晚，进入了川藏线最险峻的地段，这里人烟稀少，夜幕降临，贺明俊和严真波唱着彪悍的民谣，喝起了找藏民买的青稞酒，十分快活。眼看着大家都微醺，刘苍伟紧紧靠着萧倩坐着，防止严真波和萧明俊对萧倩动手动脚。直到两人都酩酊大醉回到各自的帐篷，刘苍伟才护送萧倩回帐篷。可就在他踏进帐篷时，喝多了的萧倩一个踉跄，刘苍伟伸手去扶，两人滚到了地上。这一滚不打紧，身体如棉花般的萧倩压在了刘苍伟的身上，呻吟起来。刘苍伟没有一丝意志力去推开，他彻底沦陷了。第二天清晨，刘苍伟被一阵嘈杂声给惊醒，原来严真波和贺明俊冲了进来，你们要干什么？刘苍伟拉过毯子盖住自己的身体，而此时萧倩害羞地缩进被窝，紧紧贴着刘苍伟。刘苍伟明显能感受到他整个身体都在颤抖，刘苍伟的酒一下全醒了。你们两个吃独食还好意思问我们在干嘛？严真波举着手里的手机表示，要么大家一起快活，要么把视频发到网上，让他们的账号也火一把。毕竟是受过高等教育的老教授，刘苍伟脑子一转，萧倩有家室，如果视频被发到网上，婚姻就完了，而他家里的儿女又极度要面子，这事儿也可能要了他的老命。最终他们坐下来开始谈判，刘苍伟同意支付给贺明俊和严真波各25万，但要立马删除手机里的照片和视频。贺明俊和严真波虽然骂骂咧咧，但看到手机上收到的转账，没再说什么，他俩开着车扬长而去。刘苍伟和萧倩则被他们无情地丢在了路边。两人也没有心情继续川藏行了，决定拦下过路车回家。一路上，萧倩低着头，像犯了错的孩子，他自责地说，是我不好，连累你了。刘苍伟一把把萧倩搂进怀里，安慰道，你人没事就行，钱能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回到景德镇后，惊魂未定的刘苍伟躺在床上几日茶饭不思。细心的女儿得知父亲中途折返，连连关心，刘苍伟只好解释说，高原反应不适应，所以提前回来了。而那段时间，萧倩也没再联系刘苍伟。刘苍伟想着萧倩肯定也心绪很乱，便没再打扰。60多岁的画家刘苍伟在女儿的无死角监督下，从众多养老方式中选择了最健康最体面的方式，川藏线自驾行。结果一段激情视频被同行的人拍了下来，为了保护这个秘密不被女儿知道，更为了保护忘年交，刘苍伟倾其所有，最终他成功了吗？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无处安放的体面养老。

8月5号傍晚，萧倩突然哭着来找他。刘苍伟心里一惊，询问发生了什么事儿。萧倩说，贺明俊和严真波又拿着那天的视频要挟他，要么给他们50万，要么陪他们玩玩，否则就把这些资料传给他老公。刘苍伟一听，萌生了报警的冲动。如果报警，我的婚姻不保，你的名节也不保，与其这样，不如让我满足他们。萧倩的话戳中了刘苍伟的软肋，他再次决定继续用钱摆平。如果对方这次能说到做到，我可以想办法再给他们50万。如果对方不同意，我们就假装报警，绝不能让他们知道我们的软肋。萧倩点点头，泪眼婆娑。四人谈妥，贺明俊和严振波郑重承诺，再给他们50万，这事儿就彻底翻篇。刘苍伟长舒了一口气，答应一周内转款。其实刘苍伟已经拿不出50万了，当年为了救妻子，他把积蓄都搭了进去。为了凑齐这笔钱，他只得廉价卖掉手头的存作，可即便如此，还差5万块凑不齐。刘苍伟只好又低价为老客户定制了2幅大宽幅山水瓷板。以往一幅同样的作品，润笔费都不低于10万，这次2幅只收5万，老客户当即预付了全款。终于凑齐了50万，严正波和贺明俊也删除了所有资料。当晚，萧倩决定要请刘苍伟吃晚饭以表达谢意，但刘苍伟还是一如既往的用儒雅的姿态主动买了单，他不希望萧倩看到自己的半点窘迫。为了交付作品，刘苍伟没日没夜泡在工作室。2025年12月的一天，刘苍伟突然眩晕，两眼一黑栽倒在地，幸亏被隔壁工作室的朋友及时发现，将他送进了医院。得知父亲突然昏迷，刘文文当即开车赶到医院。医生说是颈椎压迫交感神经引起脑供血不足导致的眩晕，以后不能这么劳累。看着父亲苏醒过来，刘文文才长舒一口气。刘苍伟虚弱地躺在病床上，看着伺候自己的女儿，心中羞愧难当。他几度张了张嘴，想把一切都告诉女儿，可话到嘴边他又咽了下去，因为孩子们都是有头有脸的人。为了感谢主治医生，刘文文想拿一幅父亲的作品当作礼物送给医生，可他回到家找不到任何作品，就给父亲打电话。刘苍伟在电话里支支吾吾地说自己对曾经的作品不满意，都砸掉了。虽然这个理由牵强，但刘文文信了。刘苍伟根本无法安心住院，刘文文回去的当天，他就偷偷回到了工作室赶工。本以为噩梦结束，但生活再次辜负了他。2026年1月，严真波和贺明俊再次找到他，声称想借30万应急。刘苍伟愤怒地一口回绝道，你们不要把我逼急了，再要挟我，我就报警。就在刘苍伟决定鱼死网破之际，他接到了萧倩的电话。我想好了，你为我付出那么多，我要跟你结婚。萧倩表示正在跟丈夫协议离婚，1-2个月就能办好。刘苍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随即他将贺明俊两人再次敲诈的事情告诉给了萧倩。萧倩听完也是一惊，她告诉刘苍伟，如果此时丈夫知道自己出轨在先，他便成了过错方，那么离婚时家里几套房产可能都分不到了，净身出户的损失高达数100万。刘苍伟再次放弃报警，但能凑齐30万的办法此时只有一个，就是他把自己老家的房子卖掉。为此，他和儿女说想回老家探亲，便偷偷带着萧倩回到了老家，第一时间联系中介将房子挂牌出售。一连几天，中介带着各路买家上门谈价，最终以180万的价格成交。2月2号晚上，这是刘苍伟在这间老房子住的最后一夜，他亲自下厨做

自己的拿手菜。萧倩则在背后揽着他的腰，脸贴在他的后背，畅想着新的生活。刘苍伟默默想着，钱乃身外之物，余生有他陪伴也算值了。吃饭时喝了两瓶冰啤酒，萧倩感到肚子剧痛，慌忙冲向洗手间，手机落在了饭桌上。还没等手机自动锁屏，有一个微信信息发过来，刘苍伟随手拿起了手机。最后一次机会了，你要拖住那个老家伙，他手里还有180万，看看能不能多搞点。发信息的正是严真波。刘苍伟愣了3秒，难道他们是一伙的？他不敢相信。正在这时，萧倩从卫生间出来，一看刘苍伟拿着自己的手机，他伸手想抢回来。刘苍伟死死抱着手机，立刻冲到卧室把门反锁了起来。萧倩在门外疯狂敲，刘苍伟抓紧时间把所有的聊天记录都看了一遍。这下他彻底崩溃的。萧倩和严真波、贺明俊真的是一伙的，三个人有个小群，萧倩随时随地地把他说的话和行动轨迹等发到群里，另外两个人根据他提供的信息给出方案。根据聊天细节的时间推测，这是半年前他们三个设下的局。想到这半年过得人不人鬼不鬼的日子，刘苍伟自尊尽毁，心如刀绞，浑身战栗。他拿着手机冲出卧室，指着萧倩说，你把骗我的钱都还给我，然后给我滚，否则我让你们都坐牢。他没想到的是，萧倩不但一点儿不紧张，还露出不屑的表情。这笔钱算是我赔了你这么久的费用。他接着说，我手里还有我们每次约会的视频，一共12G，这些素材要么公开到网上，要么一笔勾销，否则你这张老脸怕是兜不住了，儿女的面子也都被你丢光了。刘苍伟感到深深的绝望，一辈子爱惜羽毛，谨言慎行，如今却要在儿女和众人的面前晚节不保，他不能接受。刘苍伟冲向萧倩，将他推倒在地，萧倩拼命挣扎，刘苍伟则双腿跪在萧倩的身上，双手掐住萧倩的脖子，萧倩渐渐没有了气息。清醒过来后，刘苍伟拨打了110，警方赶到现场时，萧倩已经没有了呼吸。随即，刘苍伟被带回警局审讯，他对自己的犯罪行为供认不讳。警方也根据他的供述，将严真波、贺明俊二人抓捕归案。经过审讯，两人交代了事实经过。原来刘苍伟早期加入的自驾搭子群，就是萧倩、严真波和贺明俊这群人为了筛选出目标而组的群。入群的全是中老年单身男士，他们通过一对一沟通，调查出对方的软肋和实力，筛选出目标客户，拉入定制专属旅行群，3对1进行敲诈。有实力又要面子的刘苍伟就是他们锁定的完美对象，受骗的人也远不止刘苍伟一人。他们相继交代了10多名受害者，警方一一联系了受害者，并对其另案审理。很多受害者收到警方传讯后，出于面子根本不承认被敲诈过。刘文文和刘哲得知父亲被骗并杀了人，完全不敢相信。他们后悔对老父亲太严苛，让他在遇到麻烦后一个人苦苦支撑，但为时晚矣。目前此案还在进一步的审理中。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牛磊磊为您讲述的法治故事。下次节目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为了给莘莘学子加油助威，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温暖启航。届时，我们的爱心助考服务站免费为等待考生的家长提供休息点。二中、三中、铁中的爱心助考服务站还设有高招咨询，我台多路记者连线为您及时传递考试动态。主持人也将通过蚌埠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视频带您感受考场外的故事。感谢蚌埠工商学院、蚌埠爱尔和平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对本次活动的爱心支持，祝考生们高考顺利，未来可期。
1: 喂，妈，
2: 你不是说好回来吃饭吗？怎么还不回来呀？
1: 我给忘了，正和朋友聚会呢，改天再回去。
2: 你可别喝多了呀。
3: 纵情娱乐时，是否忘了给父母的承诺？
4: 爸，怎么啦？
5: 你这多久没给家里来信儿了？不知道爸妈惦记吗？
4: 哎，我没事儿，正忙着呢，挂了啊。
5: 哎，这丫头真不省心呐。
3: 嫌弃唠叨时，是否忽视了父母的关心？
2: 喂，儿子，过年你们几号回来呀？
1: 妈，今年我们想去旅游，就不回去了，你和爸两个人好好过
2: 啊。啊，连年都不回来过了？
1: 没办法，平常忙，只能在过节时候出去玩。
2: 好吧，知道了。
3: 父母的牺牲似乎理所应当，陪伴是最好的尽孝，别只把感恩挂在嘴边。
6: 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蚌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7: 智多星吴用是五路派兵攻打曾头市，家里边得留下可靠的人看家呀。全赦大政者就是宋江的兄弟铁扇子宋清和神机军师朱武，大刀关胜、单廷圭、魏定国等人牢牢守住家，余者众人即其出发，浩浩荡荡赶奔曾头市。路上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各位头领按着分工，到了曾头市之后，哗，分东西南北扎下几座大营。安营之后，立辕门，围鹿角，挖战壕，支帐篷，是埋锅造饭，准备刀枪，一个个摩拳擦掌，就等着厮杀。但是主将不发令，不能贸然动手啊。按下旁人咱不说，单说宋江和吴用等人到了北门外10里安营扎寨，也立下帐篷，立好辕门，挖了战壕，布下了鹿角。但是按着这个地图知道，在眼前这10里地一直到曾头市全都是陷坑啊，不把这坑平了，这玩意儿没法打，掉进去人也活不了，马也活不了。因此安营扎寨之后并没有着急出兵。你想这么大的声势，曾头市能不知道吗？早有探马拦旗报到主寨，向神枪史文恭、曾氏父子细说了详情。老曾头叫曾长者呀，这老头一听有点胆颤心惊，扭回头问史文恭：“总教师，奈何奈何？”那意思怎么办？史文恭非常坦荡：“哈哈哈哈，老人家尽管放心，我们要的就是这一手，就怕他不来。来了，管教他是有来无回，晁盖就是他们的前。

车之舰呢，来多少咱是照收不误，您乐放心。咱们南寨北寨布满着陷坑，他们根本不知的详情啊。他要攻打曾头市，噼里啪啦哭出哭出，全掉在陷坑里头。我们先把这些人斩杀一尽，然后再出骑兵破宋江的大队，你就等喜信儿吧。哦，如此甚好。史文恭那是总头啊，马上传令告诉曾家父子所有的家将兵丁，严加防范，把五座大寨守把好了，你们就听喜信儿。结果一天两天三天没动静，别看梁山来了数万人马，但是没有攻打曾头市。史文恭有点纳闷啊，为什么他不引军出战呢？他跑这歇着来了，不可能啊。马上命探马兰吉前去探听，结果把情况摸清了。探马回报说，他们来了之后也没闲着，从第二天晚上开始，也不知道奉了谁的令箭，推着车子，担着土篮子，拿着锹镐，把咱挖那些陷坑全给填平了。昨夜凌晨大军已经逼近曾头市啊。哎呀，怪哉怪哉呀！史文恭大吃一惊啊，挖那些陷坑只有我们最嫡系的人才清楚，怎么梁山的人知道了？莫非他们是神仙不成？准备了好几个月，前功尽弃。这史文恭马上领着人登上北寨门往外瞭望，一看呢，报事的说的一点不假，离着北寨门不远，旌旗招展，帐篷跟水波浪相似，一眼望不到边，马号挨着马号，连营挨着连营，旗分五色，是非常威武壮观。离着寨门相距不到三里地，一个冲锋就能打到眼皮底下。史文恭也是胆战心惊啊。曾长者捋着胡须倒吸了几口冷气，哎呀，总教师，你看应该怎么办？老人家莫怕，兵来将挡，水来土屯，这有什么可怕的？既然他把陷坑都给破了，那也无所谓，靠的是人。今天我就领兵出战，我打打梁山的威风和锐气。来人，大一马抬枪。扎实，有人把史文恭的宝马良驹赵夜玉狮子给牵来了。这匹马那阔透了，匹着背高八尺，头至尾长丈二，金鞍玉佩，跟别的马站在一块儿这一比，把别的马都比化了，说人跟人没法比，马跟马也没法比，浑身上下那毛管都瓦亮啊。再看史文恭，正正金盔，斗斗金锁，连环甲，整理征袍，皮皮战靴，抄枪在手，是飞身上马。那老头曾长者是不能跟着出战呢，他儿子曾徒自报奋勇给史文恭当助手，领兵一千开寨门放吊桥，哇，就冲出北门，在北门外的开阔地就排开了阵势。史文恭命人讨敌骂阵，消息传到宋江那面，宋江那气儿都不打一处来呀，俩眼都熬红了，一心一意想给大哥天王晁盖报仇，想要报强马之仇。前者攻打曾头市无功而返，这是第二次了，无论如何把这钉子给拔掉。因此宋江一声令下，也亮了全队，

0: 左有郭盛，右有吕方，后有小李广、花荣等大将。等宋江领兵带队裂开旗门之后，往对面观瞧，耶，石文公又见了面了，咱真是冤家对头啊。这史文恭一看，门旗之下红伞罩着一人，金盔金甲素罗袍，鸟翅环德胜钩挂着大枪，怀抱令字旗，一眼就看出来了，宋江。史文恭是破口大骂：对面你可是小儿宋江，运城的小吏，天堂有路而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啊！某史文恭等候你多时了，有种的快催马过来，分个高低上下。宋江气得嘴唇都青了，并不答话呀，往两旁一指，那意思谁打头一阵。小温侯吕方催马过来，三哥，这头一阵交于小弟，多加谨慎，明白？小温侯吕方到两军阵前，您听这绰号小温侯，就跟三国那时候吕布相似，吕布不叫吕温侯吗？他跟吕布还同姓，长得还极其相似。小伙长得漂亮，三叉术法紫金冠，脑门子上一朵红缨，两颗智极翎飘摆背后，身穿银锁甲，外罩白花袍，胯下压骑大白马，掌中是方天画戟。小伙今年才26岁，正当年，人欢马炸来到两军阵前。哎，史文恭，少说大话，你快催马过来，小爷我陪着你走上几河，你过来。史文恭刚要催马过去，曾长者的大儿子曾涂压不住火了。这曾涂是火爆的脾气，掌中一条大铁戟呀，重有64斤。
1: 我总教师，给我一指令吧，我去对付他。
0: 你是大将压后阵，您看怎么样？史文恭点了点头。长公子多加谨慎，明白？催大青马来到小温侯吕方，两个人一黑一白，都是十几呀。话不投机，是当场动手，二马趟翻，双戟并举，哗哗哗。

你看这吕芳啊，长得挺漂亮，功夫也不含糊，但是要想战胜曾屠，绝非易事。他发现这曾屠两臂一晃有几百斤的力量，这条大铁戟上下翻飞，震得自己两臂发酸，虎口都发麻呀。打到三十个回合就有点招架不住了，鼻洼鬓角就见了汗了，一招不如一招，越打越慢，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赛仁贵的郭胜看得清楚，他跟吕方同时加入的梁山，哥俩是磕头的把兄弟，小温侯吕方要有闪失，那他就招架不住啊。因此赛仁贵的郭胜马上请令出战，宋江点头，郭胜催马摇戟来到两军阵。这郭胜啊，长得也漂亮，他好像唐朝年间的薛仁贵，薛白袍。薛仁贵也十几，薛仁贵长得也漂亮，哎，这郭胜就类似是他，这条大戟也力敌万人呢、啊。

他一边催马往前跑着，一边高声喊喝：吕贤弟，不必担惊，小兄大完了。那意思你别着急，你也别撤，咱哥俩打他一个。他就加入战团呢。曾屠一看是哇哇暴叫，还哎，好好好好好，俩打我一个，你们水泊梁山不是有的是能人吗？来呀，都动动家伙，你就上来十个八个，你看大爷我惧也不惧。三匹马趟翻，杀了个难解难分。别看小奔侯吕方在人贵郭胜两个人两匹马两条戟战曾屠，但是战不倒对方。这个曾屠啊，比活驴跳的得还欢呢，又真有把的力气呀，嗷嗷直叫，挺堂挺堂，把两个人给缠住。宋江在阵脚上观战，宋江也替自己的兄弟着急。哎呀，心说这个曾屠好生厉害，看来这头一阵就不顺利呀、啊，奈何奈何，他心里都着急，恨不能打了胜仗踏平曾头市，结果事与愿违。就在这时，身后转过来小李广花荣，花荣也着急。花荣心说话，算了吧，别消磨这时间了，我给他来个痛快，把他打发了就得了。这花荣可够狠的，跟谁也没商量，是抽弓搭箭，前把推泰山，后把拉弓弦，弓开如满月，是箭走似流星，对准了曾屠，啪就是一箭。这玩意儿可厉害，他不容你缓控，这速度太快。为什么发明了手枪，一扣动扳机对面人就躺下了，关键在于速度。这个曾屠呢，全力以赴对付二将，根本没分心顾及的有人放冷箭呢。等他也察觉了箭也到了，就在他软肋的下边，啪，这下就给钉上了。虽然说他身上有甲胄护身，那也不行，三棱透甲锥把甲给穿透了，在这肋条这缝这就给钉上了。曾屠大叫一声，啊，撒手扔戟，是翻倒在马下。吕方郭胜一看，哦，明白了，花荣放的箭按住我们一臂之力，两个人互相一使眼色，双戟并举，对准地上的曾屠，下家伙下家伙，啊，噗噗噗噗，一顿乱戟呀、啊！这曾屠像活驴一样，现在不动弹了，身上全是眼儿了，顿时是死于非命。吕方从马上跳下来，拽出宝剑，砰一剑把曾屠的人头砍下，然后把发髻挽了个扣，挑到脊尖上，哦，你们的人完了。史文恭老曾家的人看的是清清楚楚，这史文恭在马上一摘位，好像没摔下去、啊、哎呀，大公子。正在这么个时候，宋江把令字旗往空中一举，代替军令，冲杀杀，梁山的义军是各无刀枪就冲上来。史文恭的情绪尚未稳定，无心恋战，只好吩咐一声赶紧撤，退回曾头市，挑起吊桥，紧闭寨门，用钱。

0: 们把他救醒了，大叫一声又没气儿了，救过来大叫一声又没气儿了。等着史文恭回来，老头死过三回去了，再抢救过来，再看增长者嗓子都哑了，儿啊你死的太惨了。不管是好人还是歹人，眼见着儿子死的这么惨，能不伤心？史文恭吧嗒吧嗒掉眼泪。东西南北四寨的人得着信儿之后，纷纷前来慰问呐、啊。不说旁人，单说次子曾生，就这二少爷性如烈火呀。听说大哥死的那么惨，他呱呱呱跺脚，把脚下的方砖都给剁碎了，咬牙切齿，顺着嘴角的淌血，扎扎扎，宋江啊，梁山的草寇，我跟你们势不两立，来呀，大马抬刀，我跟尔等决一死战。给我个保守、啊、
1: 史文恭一看不行，
0: 二公子节哀，你听我说几句，别着急行不？我求你了，别着急、啊、哥，我说老师你有什么说的？
1: 二公子啊，你瞅你这情绪，这能出兵打仗吗？你学武的时候我告诉你什么了？情绪要稳定，心神合一，头脑要清醒，这才能有力制胜对方。你看你现在热血沸腾，忘乎所以，伤心过度，你怎么能出兵见仗？再者一说了，宋江他们打了胜仗了，锐气正盛之时，我们打了败仗，士气低落，也主军中不利啊。我二少爷，咱这么办行不？你稳定稳定情绪，啊、嗯，明日再战也不为迟晚。
0: 我等不了明天，我今天非打不可呀！你们别管我，我给我哥报仇。
1: 他非要出战不可，老曾头也劝。
0: 儿啊，我有你们五位弟兄，现在损失了一个，还有四个呀。我希望你们哥四个完完整整保留在我的身边，千万别出差错了。凭你师父的，万万不可出兵见仗。爹，你把我们生养下来，难道说就为一个个送死不成吗？我大哥死的那么惨，你了就不痛心吗？我们不是哥五个吗？死四个，您身边还有一个呢，怕什么的？咱们老曾家绝乎不了，今天无论怎么说我也得出兵见仗，不见我抹脖子，我撞墙，我死了我不活了。这家也像活驴似的，谁劝他也听不进去。老曾头实在没办法了，哎，由他去吧。你看当家人发了话，史文恭不好勉强了。这好吧，既然如此，你先稳定稳定情绪。 我没法稳定，不宰杀他们几个，不把凶手杀了，我出不来这口气。白马抬刀，
1: 有人把马匹牵过，双刀给他捧过来。再看曾生飞身上马，手舞双刀，率领1000壮兵再次出寨，要决战。
0: 书接上文，
1: 曾长者的二儿子曾生啊，性如烈火，

0: 听说他哥哥死得太惨了，他是悲痛欲绝，谁劝他也劝不了，上马提刀，带领1000装兵是裂开七门，要跟梁山的人决一死战，打败他祖宗奶奶的讨敌骂阵。这阵的日子都往西边转了，单说宋江回到连营，全军祝贺，通报五座大寨，我们首开七门，把曾长者的长子曾徒给消灭了，因此热烈祝贺。刚坐稳的，外边报事的进来了，有人讨敌骂战。
1: 耶呵，
0: 宋江点了点头，难怪曾头市如此嚣张，这人真够野的。刚想传令亲自列队，吴用一摆手，大哥您了太累了，这杀鸡焉用牛刀啊，您就坐到中军保障听喜信儿，派个人去对付对付就得了。那你说派谁好呢？正这时候，黑旋风李逵押粮运草赶到了。李逵进来一听，哦，要开兵见仗。李逵把大黑脑袋一晃，哥哥，军师，这事儿我来的太巧了，让我出阵，你看怎么样？宋江点头，儿要出阵最好不过呀，不过千万多加谨慎，您放心吧，没你们我也照样能顶事儿。吴用把脸往下一沉，李逵啊，你别干前者，你占据孤树山，巧打灵州府，立了功了，那是瞎猫碰上了死耗子。曾头市跟灵州可不一样，史文恭跟那些人更是不同，此人奸诈狡猾，曾氏弟兄甚是骁勇，你不要小觑了尔等，您放心得了，我心里头有数。好吧，军师吴用不放心，派混世魔王樊瑞、八倍讹诈项冲、飞天大圣李衮，让这哥仨给他当副将，四个人领命点1000军兵到寨前列队。两军队员李逵一看，嚯，对面马鞍桥上坐着个黑大块头，跟一堆煤差不多少，黑脸乌金盔乌金甲，大黑马，掌中一对锯齿狼牙鬼头刀。
2: 行，看来这个人紧凑，今儿给他好好过过瘾。
0: 这李逵呀，他不骑马，他是部下的将官，他手里头端着大斧子，回头告诉樊瑞、项冲和李衮，
2: 你们听着，在后边老老实实给某官敌撂阵，看我的。
0: 是是是，李大哥、李兄啊，多加谨慎啊，军事和宋头领都交代的清楚，
1: 我也不是孩子，你们唠叨什么呢？瞧好吧。
0: 甩开大叉，他就来到曾生的马前，把一顿板斧一碰，
1: 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小贼，你是谁？报名在战。
0: 这曾生在马上，手里提着刀，定睛观瞧，一看来个黑块头，不骑马。他问两旁的人，认得这人是谁吗？
3: 报告二爷，这家可了不起啊，我们听人说过，他就是梁山上鼎鼎大名的黑旋风李逵。
1: 啊，他就是李逵，不就像个卖猪肉的差不多少吗？他有什么了不起？看我收拾他。
0: 这曾生催马来到李逵的面前，低着头打量了多时，
1: 呆，你就是黑旋风李逵，
4: 这

0: 是你爷爷我哟。
1: 好小子，宋江在哪儿？他为什么不亲自出马？谁把我哥给射死的？是不是小李广、花荣？他怎么不露面？难道说他们是缩头乌龟，脑瓜出不来了不成？
0: 哎，小子，你嘴可干净点，不准你侮辱人。大丈夫受杀可不受辱。这么跟你说吧，杀鸡焉用宰牛刀啊？对付你这道号的，有黑爷爷足矣了，还用得着我哥哥吗？把我赢了，要谁有谁；赢不了，我掌中的斧子，你是痴心妄想。好你个黑鬼，招刀！这曾生啊，流星赶月，双刀往下便劈。李逵和斧子往外招架，开哟！啪！哎呦，这下把李逵给震的可不轻啊！李逵没想到他双刀分量那么沉呢、啊，震的膀扇都发酸，身子一摘的好像没坐在地上。
2: 行啊，小子，
0: 有点气力，来来来，从头来。两个人，一个马上，一个步下，双刀对双斧就倒在一处。你看李逵粗鲁不假，但打仗可不粗鲁。双斧甚精啊，使开了门路，上下翻飞，是风雨而不透。上砍曾生，下砍骑马，把这曾生忙活的满身都是汗。这曾生还得保护自身的安全，还得保护马的平安，还得哈着腰打斗到27八个回合，曾生是大汗淋漓，斗不倒李逵。可这李逵呢，前后心也都塌透了。李逵心说，这小子真厉害，今儿个我遇上茬子了，还真得卖点力气，不分胜负，我是绝不收兵。他嗷嗷叫着，斧子舞动的更欢了。按下他们咱不说，单说史文恭。史文恭一看二公子不听良言相劝，非要出兵，没有办法呀。知道他们哥几个一个比一个横，一个比一个拧，上来拧劲儿，什么好话也拼不进去。因此史文恭只好领着副教师苏定上了北寨门观战。战场上打斗他看得清清楚楚，史文恭看着看着不住的点头，心说怪不得水泊梁山的人横呢，真是一个赛着一个。拿这李逵来说，目不识丁，但是他的武艺却十分精通啊！好厉害，跟下山的猛虎相似。看他两个人这样，一半是难分输赢，我怎么办？我是下去助二公子一臂之力呢，还是等着他打了胜仗再说呢？他心里疑惑不定，翻回头说李逵。李逵实在热的受不了，那汗的顺着脑门子往下直淌，他虚晃一斧子，等一等，把曾生吓了一跳，赶紧把马带住，把双刀一分，高声断喝：黑鬼，你要干什么？你半疯不成？
2: 你才半疯，
0: 你瞅着老子冒汗没？你小子脑门子也见潮了，对不对？曾生点了点头，对呀、啊、那你想怎么样？不打了不成？废话，能不打吗？你等一会儿，我把衣服脱了，光着膀子跟你造。你说这李逵有多野吧？说话之间回归本队，把衣服脱了，上身大光膀，一丝不挂，下边穿着大裤衩，把腰带子系紧了，把靴子也甩了，光着脚巴丫，那护心毛都有一扎多长啊！把汗擦了擦，提起双斧要二次上阵。混世魔王樊瑞一看，我说李哥，哪有这

么打仗的，你光着膀子光着脚丫去那吃亏的，这是大战场啊，这不能这么打，待着你的吧，我是主将，你是主将，你们得听我的，我光屁股打我愿意。他喂，好嘞好嘞好嘞，一看这位更命。再说李逵光着脚丫肉肉肉肉肉肉二次来到两军阵，这回干净利落，姓曾的，来来来，咱俩大战300合。这曾生可没敢这么干呢，曾生心说这小子是人吗？纯粹是一头野驴啊，打吧。一个马上一个部下二次交手，打到了20回合依然未分出胜负。史文恭在寨门上看着就着急，史文恭一看那大公子倒霉就倒在那一剑上了，这回以牙还牙，李逵啊该着你死啊。他一挥手拿我的弓箭，有人下了寨门，在那马上的箭壶里头抽出3支箭，把宝雕弓拿着上了寨墙了。主将，这是您的东西，给我。史文恭挑了一只透甲锥，搭旋刃扣，瞄准了，嘎吱吱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哎呀，史文恭比量了好几次，因为什么呢？距离太远，这个箭即使射中了也没劲儿了，所谓强弩之末呀。但是我在下城再开寨门再出去，往返徒劳，错过了这个机会了。以我的功力也差不多少，今儿个卖点力气，非把黑鬼射死不可。看这这这这这这，他是宝雕弓，拉的越满，箭的力量越大呀。对准了李逵，一撒后手，啪！这只透甲锥就飞出来了。李逵哪知道正在大战曾生，全力以赴，正好马一学他一转身，就这么功夫这箭就到了，在李逵那屁股蛋子上头就给钉上了。幸亏这个功力啊减弱了，箭没有那么大的劲儿，要真有劲儿这下就毁了。尽管如此，那箭那么快，扎进去也有3寸多深，噗，这下就给冰上了。李逵嗷嗷的一嗓子哭通就摔到地上了，那能起得来吗？曾生也愣了，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把马一拨出了圈外，手轻双刀扭回头观瞧，明白了，有人暗中助我一臂之力，射了他一箭，黑鬼呀、啊，这回该着你死。晃双刀二次过来要砍死李逵。正在这时，李逵的3位副将樊瑞、项冲、李衮一看这还了得吗，3匹马飞出，扑出命去抢救李逵呀。樊瑞过来先把曾生给拦住，那2将到了李逵的近前，把李逵给架起来。李逵单手提斧子，一只手腾出来攥住箭杆，他娘的疼，给薅出去了，疼死我了。这李逵还不服劲，还想打斗，那行吗？流血过多，腿也瘸了。哎呀，樊瑞一看这仗没法打，收兵撤退吧，就这样收了兵了。曾生也没敢追，见好就收，因此这曾生领兵带队也回归曾头市。这头一天的战事就是这样结束的。单说李逵回归中军保障，见着宋江和吴用，他娘的倒了霉喽，屁股蛋子上挨了个眼儿。宋江和吴用赶紧验伤一看呢，没事儿，这李逵屁股大，
屁股蛋子那肉都噔楞噔楞的。

0: 这箭虽然射得挺深，于性命无忧。另外这支箭没有毒，就怕有毒的箭。因此把军医官给找来，给李逵擦洗伤口，消炎止血止痛，然后给包扎上了。宋江十分关切，贤弟啊，我是否用车把你送回梁山，前去养伤？
1: 不用，这点小伤算得了什么？明儿个就好了，我哪儿都不去。明天我跟他们决一死斗，完不了，非报这一箭之仇。
0: 李逵也挺命啊。宋江点头，好吧，如此说，你下面休息去吧。有人扶着李逵上寝帐前去休息。按下他们不说，单说神枪史文恭收兵撤退，来到总寨。这老头增长者听到报告了，二儿子真算立了功了，无论如何算出来这口气。老头挺高兴，增生啊，见好就收就对了，梁山势大不可轻敌呀、啊、孩子，我真替你担心。
1: 爹，完不了，
2: 今天那黑鬼捡了条命，我没亲手把他的狗头砍下，我这口气才出来一半，明天接茬还得打，不把梁山的草寇斩尽诛绝，我绝不善罢甘休。
0: 史文恭，你看呐，我二公子啊，我说几句行吧？
1: 你说吧。
0: 这史文恭就像开会一样，一看曾氏家族都在，他跟曾长者说：“老人家，梁山实力雄厚，兵强马壮啊，今天出世锋芒，各有胜负啊，最叫人痛心的，大公子于是长辞。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宜守不宜战。
3: 那就是闭门不出，在曾头市坚守。
0: 对，拿我们曾头市来说，寨墙高耸，兵强马壮，粮食足用啊，我们就守住曾头市。这宋江他根本就打不进来，你想他们从远路而来，每天粮台寄养得消费多少，日期一长了，军心厌战，是不战而自退，这是一。另外我们不能光这么闲着，前些时我发出两封信，一封信发到青州，一封信发到灵州，要求官军前来帮忙。青州的人马去攻打水泊梁山，灵州的人马去抄宋江的后路。那时候梁山的贼寇腹背受敌，不战而心乱呢，他肯定回他的老巢，他要一退，我们乘胜追击，兜着屁股一打，可获全功，大公子的仇也报了，我们这口气也出来了，您看何乐而不为呀、啊、我建议还是不出战的好。
1: 嗯，好，
0: 说的有道理，有道理。曾长者刚说了两个有道理，曾生不干了，曾参也不干了，曾锁也不干了，曾奎也不干了，这曾氏四只虎啊，嗷嗷直叫唤，反对，不赞成，反对。这曾生就说，我说老师啊，我发现你有点反常啊，哎，你说梁山兵马刚到，你就泄气，我们干嘛守啊？冲什么呢？啊，我哥哥也死了，大仇未报，我们龟缩到曾头市不战，这像话吗？哎，反正我不同意，今天休息一晚上，明天必须得出战，要等着灵州青州两路兵马，得等到何年何月，我哥死不瞑目啊，不行，非打不可。这曾锁也说，对，非打不可，不能就此善罢甘休。

闹得史文恭很被动。那个老头增长者呀，没主意，听谁说的都有道理，哎，也拿不定主意了。就这时候，副教师苏定说话了：“各位，我说两句，我说两句啊。水泊梁山的人来了，他们今儿个没占着便宜啊。哎，李逵也打了败仗了。”他们肯定没有防范之心，诚如几位公子所言，为了要报仇雪恨，必出奇兵。嗯，曾生就问什么意思，你说清楚点。今天晚上派精兵偷营劫寨，杀他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迅雷不及掩耳，你看怎么样？这主意不错呀。对，老曾头一听眼睛也放亮光，我分析这主意好，我想那些草寇得了点便宜，必防范松懈。你我出骑兵偷营劫寨，可大大打击他的锐气。史文恭本不赞成，但是一看副教师提出来的，老曾氏家族全都同意，史文恭也不便拦挡，他就没说话。因此苏定拍了板了，今天晚上我领人偷营劫寨。曾生说我去，曾参说我也去，曾氏家族都想跟着。老曾头一看，哎，别，咱别齐胜不顾家呀。我看这样吧，曾生曾参你们俩跟着啊，由副教师领着，点兵3000前去投营。那么曾奎呢，你们都留下看守大寨呀。总教师你哪儿也不能去，你要离开曾头市我心里没底儿，你要主宰全局啊，让他们去投营接寨。老当家的，我的意思别说了，此事已定了。史文恭一看热馒头堵嘴，无话可说，书说简短。就在当天晚上定更之后，再看曾生曾参苏定领兵3000，马宅的铃铛把蹄子都包上，人寒梅各带短刀，身披细甲，偷开寨门，才要偷营劫寨。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又到一年高考时，为了给莘莘学子加油助威，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温暖启航。届时，我们的爱心助考服务站免费为等待考生的家长提供休息点。二中、三中、铁中的爱心助考服务站还设有高招咨询，我台多路记者连线为您及时传递考试动态。主持人也将通过蚌埠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视频带您感受考场外的故事。感谢

0: 界蚌埠工商学院、蚌埠爱尔和平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对本次活动的爱心支持，祝考生们高考顺利，未来可期。
1: 开车堵在马路，
2: 加班加到麻木，
3: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4: 心情不好想哭。
5: 停，别再 emo，
6: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5: 听相声、
6: 听小品，
5: 陪你笑到捧腹，
6: 两个人
5: 两张嘴，
6: 让你不再孤独。
7: 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8: 哎，瑶瑶，
9: 嗯，
8: 你今天怎么上的班啊？
9: 我今天开心的上的班啊。
8: 哎，我不是问你心情
9: 啊，
8: 我是问你，你今天用的什么交通工具上班？
9: 你今天怎么突然问我这个呀？今儿又是什么日子啊？
8: 嘿，还是你了解我。今天是世界自行车日。
9: 我就说嘛，
8: 我就想问问你有没有骑自行车上班。
9: 嗯，并没有。我不能因为它是什么日子我就骑什么上班吧。哎，那要是轮船日呢？怎么着我开船来啊？
8: 哎呀，不是，这不是开玩笑吗？我就想问问你，你对今天这个日子有没有所了解？
9: 说实话，我呢这不太会骑自行车，所以呢自然也没什么可聊的。
8: 哎，我跟你讲，现在这不会骑自行车可不行。
9: 嗯，
8: 我当年那就是一个自行车的狂热爱好者。
9: 真的假的？
8: 当然了，当年我就喜欢骑自行车。
9: 那你后来为什么不骑了呢？
8: 我这人骑车太快，还不爱捏闸，所以骑车呢就费鞋。
9: 什么叫费鞋呀？
8: 费鞋吗？我不用手刹，我就老拿脚刹车，这不脚刹脚刹，时间长了就磨鞋嘛。
9: 嗨，你这也太危险了。
8: 那危险归危险，我觉得我这比侯宝林、郭启儒还安全点吧。
10: 这回啊，我说段相声。
11: 哎，我最喜欢听您的相声。
10: 哦，这个时候您常听了
11: 啊？最近老没听了。
10: 您不是爱听吗？
11: 爱听是爱听啊，就这剧场里这限制受不了啊。
10: 剧场里头有什么限制啊？
11: 头样说不让抽烟，我就受不了。
10: 哦，您说剧场里头不让抽烟呢？
11: 哎，
10: 这对呀、啊。
11: 嗯，
10: 您想啊，台下观众好几百位，要全都抽烟，大家一齐熏，这台上的演员受得了吗？
11: 那是这么说呀，台下人多，台上人少，应该少数服从多数。
10: 啊，这不行，这是公共秩序，大家都得遵守。
11: 所以这受限制啊，我受不了、啊。
10: 这不叫受限制，
11: 哪受限制我哪不去。
10: 现在没有受限制的地方。
11: 没有，那天我在马路上遛弯，挺平的马路，他不让你走，他非让你走便道上去。
10: 你在马路上走啊？
11: 啊，
10: 那哪行啊？
11: 怎么？
10: 马路上是为走车的呀。
11: 是我没拦着他走车。
10: 那么些个车，你跟着一块走，要把你撞了，那怎么办呢？
11: 嗯，我心里有底儿，我准知那开车的他不敢撞人。
10: 哦，开车的不敢撞你，你就故意挡着他，他万一要把你撞了，那不就晚了吗？
11: 我这么说还为我好。
10: 老师啊，
11: 你说这不受限制吗？那怎么现在我没事不出门？
10: 嗯，
11: 有事出门就坐车，你横不能让那车也上便道上走去。
10: 你这叫抬杠。
11: 你说他坐车不是？
10: 嗯，
11: 照样生气。
10: 坐车怎么也生气呀、啊？
11: 那天我上车站接人去，我想坐公共汽车吧。
10: 嗯，
11: 到汽车站一看，正好有辆汽车。
10: 哦，
11: 卖票的刚要拉门，我一伸腿儿
10: 上去了，
11: 把车开了。
10: 那得等下趟吧。
11: 不行，我得追他。
10: 你追汽车干什么呀？
11: 我鞋在上边呢。
10: 谁叫你腕上伸腿来了？
11: 我站住站住，鞋，我鞋在上边呢。
10: 汽车站住了？
11: 没有，卖票的把鞋给我扔下来了。
10: 你还得认万幸，应该让你上公司领鞋去。
11: 你说多可气。我说提上鞋回来再等一趟吧。
10: 嗯，
11: 那又站上八个人了。
10: 你挨着弯下牌呀、啊、
11: 点根烟抽。我想那边糖炒栗子。
10: 嗯，
11: 哎，我去买栗子去啊，回我还站这儿。
10: 这是干嘛呀？
11: 省得回来他矫情。
10: 谁矫情啊？
11: 我买栗子回来抽了没半根烟，汽车又来了。
10: 现在车多，几分钟就一趟。
11: 我想我头盖上，
10: 嗯，
11: 刚一迈腿儿，卖票的把我拦住了。
10: 怎么了？
11: 同志，把烟卷掐了。

0: 车里头不能抽烟吗？
1: 得亏我买栗子。
0: 哎，不行，车里头不能吃带皮的，
1: 吃也不行。
0: 不行，
1: 您让他受限制。
0: 这不叫受限制，
1: 我纳着气儿，好容易到车站了。下车的时候他还跟我要票呢，
0: 多
1: 受限制。
0: 这不叫受限制，
1: 我纳着气儿，好容易到车站了。下车的时候他还跟我要票呢，
0: 多新鲜呢。
1: 我给你四半拉报销。
0: 你还报销呢？
1: 哪报销去？我就为让他费点事。
0: 这什么行为啊！
1: 我一看车站那大表，都过了五分钟了。我是撒腿就跑。
0: 你别跑啊，
1: 我有急事啊。
0: 那也不能跑啊。
1: 正跑着呢，对面来个三轮，正冲我来。我往旁边一撤身，后边滴又来辆汽车。
0: 那就站着吧。
1: 站着，我准知他不敢撞我，仗着我腰腿灵活，垫不拧腰，噌
0: 过去了，
1: 趴下了。哟，
0: 汽车呢？
1: 站住了。
0: 这多悬呐！
1: 好家伙，离我还一尺多远呢。把开车的吓坏了。
0: 那还不吓坏了？
1: 那跟我还挺客气。
0: 说什么来了？
1: 你不要命了？
0: 人家是埋怨你呢。
1: 哎，同志，你态度好一点。谁让你开那么快，差点撞了我。警察过来了，他向着开车的，
0: 人家有理吗？
1: 他直说我，你忙什么呀？这个多危险呐！下回留点神吧，没碰着啊，走吧。娘，他怨我，
0: 可不是怨你吗？
1: 到车站一瞧啊，人都走光了，
0: 你接的人呢？
1: 白接了。
0: 你瞧，
1: 到家我越想越生气，走道受限制，坐车也受限制，
0: 这不叫受限制，总归怨你的不对。
1: 一狠心买辆自行车，花了这整这个零，
0: 280，
1: 28块，
0: 28块钱您就买车呀？
1: 买旧的，
0: 那能骑吗？
1: 哎，你别看花钱不多，车还可以，
0: 骑得过，
1: 反正除了铃不响，剩下哪儿都响。
0: 好嘛，这车都要散了，
1: 散不了，修理修理。开了几根条，打个卡子，弄两块闸皮，虽然不太灵，也凑合了。
0: 那可不行，自行车闸是要紧的。
1: 嗨，就那么回事儿。
0: 铃拾的好了没有？
1: 铃啊，不响不响的，省得吵得慌。
0: 这像话吗？你这车骑着够多危险呢。
1: 好在我骑的不快。你看前我们家到前门就得10分钟。
0: 哦，你家住在前门附近呢？
1: 不，西四牌了。
0: 有打西四牌了到前门走10分钟
1: 啊？
0: 马路上那么些个红绿灯。
1: 啊，那天不是特殊情况，我为赶场电影。
0: 你看电影干嘛还赶场啊？
1: 头场1:30开，去晚了就赶不上了。
0: 你什么时候打架出来的？
1: 1:20。
0: 哦，就剩10分钟。
1: 哎，等到电影院我再一看表啊，
0: 1:30，
1: 4:30。
0: 你不说就走10分钟吗？
1: 是啊，我想用10分钟赶到，半道让事情给耽误了。
0: 车坏了？
1: 没，撞人了。
0: 撞人了
1: 啊？一共仨。
0: 撞了仨呢？
1: 不是一回撞的，
0: 你连着撞也受不了啊。
1: 要怎么说他耽误功夫呢？
0: 那没个不耽误功夫啊。
1: 最后撞这个人我这个乐。
0: 怎么撞了人你还乐呢？
1: 可乐吗？
0: 怎么回事？
1: 一出前门快到大石栏，前面有三轮，他要靠边站住，往边上一挤，我没地方去了，一拨把蹭上便道了。正撞上一老头，前轱辘正撞老头后腰上，也大劲儿猛一点，捅一下子把老头撞到药铺里去了。
0: 好家伙，
1: 药铺里边人吓一跳。好，老先生你买什么？老头说，我什么也不买，我是撞进来的。
0: 多悬。
1: 老头出来我赶紧给赔不是。我说哟老大爷，我说您这怎么快说，您就我把您撞了，您就我有急事，我是给我爸爸请大夫去，一忙啊把您撞了，您这不是更耽误功夫了吗？老头说，有急事你也别玩命啊，给你爸爸请大夫去，你干嘛把我弄到药铺里去？得亏我这身子骨软点，不让你给撞坏了。哪儿的事情？
2: 哎，老头走了。你说可乐不可乐？
0: 你就别乐了，为看场电影就这么玩命啊。
1: 到那儿一瞧，那场也开了，电影没看成，
0: 白赶了
1: 啊。我说回去吧。
0: 回去你别骑这么快了。
1: 是啊，没想骑快啊，不成啊，他斗气儿。
0: 谁斗气儿啊？
1: 我又打前门回来，到天安门往西一拐啊，后边来辆大卡车，滴滴，这喇叭是什么意思？
0: 你走马路当间了。
1: 废话，我骑车还不准我走马路？
0: 那是快行路。
1: 是我骑的也不慢呢。回头我一瞧，我这火更大了。
0: 怎么？
1: 空车没抓着货，你可忙的是什么呢？
0: 那你也不能故意挡着他呀。
1: 哦，打算让我躲开，你开过去跑啊？休想！越问喇叭我也不躲，反正你不敢撞我，我是越骑越快。
0: 这是玩命呢。

0: 哎，到南长街那儿，那警察非让我边上骑，结果把他放过去了。
1: 人家是怕出危险，
0: 放过去。好嘞，我后边追你。
1: 嗯，
0: 咱们俩赛赛道桥，谁跑得快？
2: 是斗气儿。
0: 说真的，汽车倒是比我跑得快。
2: 废话，
0: 一直追到府右街，赶上个红灯，汽车站住了，我才把他追上。
2: 你这管是什么呀？
0: 绿灯一变，他走，我就盯着他，一步不落。
2: 白追
0: 啊，紧跟着你啊！刚到首都电影院那儿，就瞧汽车后边红灯一亮，猛听咔嚓一响，
2: 汽车撞人了。
0: 哪儿啊？我撞汽车了。
2: 你怎么撞车上了？
0: 他站住，我没站住啊。
2: 你捏闸呀？
0: 我那闸不是不灵吗？
2: 那你可怨谁呀？
0: 哎呀，这现在把我摔着了，我趴那儿都起不来了。
2: 嗯，
0: 等电车站住了，下来一个人把我搀起来了，我一瞧他，我又乐了。
2: 摔得这样你还乐呢？
0: 就是刚才我撞那老头儿。
2: 嘿，这巧着呢。
0: 老头儿一瞧，哦，你呀，啊，又跑这儿玩命来了，你打算把汽车也弄到药铺里去啊？这小伙子骑车可真够呛啊。我一想我车坏了，我把司机揪住了。
2: 你要干嘛？
0: 让他赔我车
2: 啊？让人家赔你车？
0: 他不讲理，他说我撞了他了。
2: 对呀、啊、
0: 我们俩正嚷嚷呢，警察过来了。哎，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哎，我同志，你看见没有？嗯，他把我车给我撞坏了。
3: 哦，他把你车撞坏了？你是在汽车头里走，是在汽车后头走？
4: 我在汽车头里走。你在汽车头了走，他怎么会把你前轱辘撞了？我、啊、是啊，那谁知道他怎么撞的？啊、那你问他吧。
2: 还问人家呢？
4: 甭问他了，这个事情我都看见了。你说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2: 怎么办？
4: 我怎么解决？我自个儿修理不就完了？
2: 你早就应该这样啊！
0: 推的车不修理。等了好半天呢，车也拾掇好了，天也黑了。
2: 你行，
0: 我刚骑上车，走没几步，警察又把我拦住了。
2: 你又骑快了吧？
0: 不快，成心找茬啊。
2: 怎么？
0: 他让我点灯。马路上那么些灯，我点灯干嘛用啊？
2: 这夜间行车必须要点灯。
0: 我不没有吗？
2: 你买呀。
0: 你给钱？
2: 对了，我凭什么给钱呢？
0: 有钱也不买那个玩意儿。
2: 是啊，你有钱还留着十字车呢。
0: 本来嘛，我再花好几十块买个摩电灯。
2: 干嘛买摩电呢？你买个油灯不就行了吗？
0: 不有灯就行了
2: 啊。
0: 买个纸灯。
2: 纸灯了那不好拿。
0: 反正他不能说我没灯啊。
2: 你瞧这别扭劲儿，
0: 五分钱买个纸灯了。
2: 嗯，
0: 点好了，骑上车，一手扶把。
2: 你怎么一手扶把呀？
0: 一手拿灯啊。
2: 他净干这玄事。
0: 我刚骑上，有蹬三轮的冲我嚷：“哎，下来，哎，下来！”我心说：“你老实那儿待会儿好不好？”他还嚷：“蹬！”我说：“你瞎子，瞧不见这蹬？”他还嚷：“着了！”废话，不着那叫蹬啊！你瞧我这，我一瞧，我赶紧下来了。
2: 不着着了吗？
0: 连袖子都着了。
2: 你看怎么样？下来推着走吧！
0: 啊，大江大浪我都闯过来了，我还推着走啊？
2: 没有灯啊，马路上不能骑。
0: 我钻胡同。
2: 哎，胡同没有灯更危险
0: 啊！不管他那套，钻进胡同我就骑上了。咦，对面又来个警察，
2: 那你就下来吧。
0: 下来，我趁他没瞧见，莫回头来一拐弯，滋溜下子。这回他再想找我都找不着了。
2: 你到家了，
0: 掉沟里了。
5: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呀
6: 呼！小霍瑞瑶和你相见。
7: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8: 哎，小霍，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当年我为什么没骑自行车呢？我就是因为听了这段相声。
9: 哎，打住打住。
8: 嗯，
9: 你不骑车你还让侯宝林先生给你背锅呀？
8: 嗨，我小时候啊就怕那个除了铃不响哪儿都响，除了轮不转哪儿都转的自行车。
9: 嗨，您这骑的整个是一破烂啊。侯宝林先生那他就铃不响，您这连轮都不转吗？
8: 哎，小时候那哪没钱嘛。
9: 哎，不过没关系啊，现在随着时代的进步，这自行车是越来越高级了。
8: 是高级了呀，但是你架不住他有人乱骑呀。
9: 什么叫乱骑呀？
8: 你看啊，现在这自行车这什么人啊都在路上骑。哎，还有逆行的，还有穿行的，你说多危险，这不得注意吗？
9: 哎，那倒是，这尤其是对新手来说是挺吓人的。
8: 嗯，
9: 尤其是各位啊，要在路上您骑车的时候遇

0: 闹点小矛盾小纠纷，那可得注意，可别跟马志明和谢天顺学。
1: 哎呀，这人呢，您说这听相声的人呢啊，都是心情愉快。
2: 哎，
1: 孔子曰，君子有成人之美，君子有容人之美。
2: 嗯，
1: 得容人处且容人，
2: 这话对呀。
1: 走在街上，
2: 嗯，
1: 蹬鞋踩袜子了，上汽车挤着了，这没有吵架拌嘴的必要，
2: 这备不住的事儿。
1: 往往啊，都是一时逞强，谁不服谁，
2: 嗯，
1: 不能栽面闹出事来，自己也是后悔啊。
2: 那当然了，
1: 早晨起来正是上班的时候，
2: 哦，
1: 大街上那是车水马龙，这个推着自行车压了那脚一下，其实呢就是蹭了点泥，
2: 哦，不重，
1: 没压重。
2: 嗯，
1: 要说道个歉就完了吧。
2: 对呀，
1: 这不言语愣走，累可不干了。
2: 哦，
3: 哎，索尼来，索尼来，能脏打个碗呀，亏车留点身子。
1: 这个也不含糊。
2: 嗯，
1: 好吧，农地了，
3: 娘的，你压叫，
1: 压你叫，活该，应当压你嘴。我说你嘴里干净点，你骂街了吗？
3: 骂街，骂街就是好的。
1: 我，那不好的能怎么着？你想干嘛？告诉你啊，别耍这套啊！
3: 我哪套？我哪套？哎，你那么说，你别走，你别走！
1: 哎，那你拽我车，拽我车，我抽你信吗？啊，
3: 这要派出所，压了架了，要判去。
1: 派出所怎么着？派出所是你们家开的？走啊！为这么点小事，
2: 你这就归了派出所了？
1: 真去了？民警啊，正办公呢，一瞧进来俩，气势汹汹。你们两个怎么回事啊？啊，怎么回事？
3: 同志，他能扯架，我脚他还打烟。
1: 你别听他的啊，别听他的，他那是胡亲。我没动手。你骑自行车，你的车子有前后闸吗？有闸呀、啊。我没骑、啊，我都退着来着，蹭他脚面一下，仗贼就骂街。车钥匙呢？拿出来，各位，把车钥匙扣下来。
2: 嗯。
1: 民警啊，把笔拿起来了。你叫什么名字？我叫王德成。王德成，
2: 嗯，登记。
1: 多大岁数？31。你哪个单位的？我煤气站的。
2: 正忙的时候。
1: 家在哪儿住啊？我钉子国12号楼401。
2: 写上了，写上了。
1: 你，哎，你呢？
3: 我丁文元。
1: 什么？什么？
3: 丁文元呢？
2: 丁文元。
3: 26了，
2: 这个小，嗯，
1: 你有工作没有？你上班不上？
3: 我填错的，填错保全。
2: 填错的保全工，
1: 嗯，住哪儿？
3: 这南市，隆基大街瑞福里4号。
2: 好，在这门口这儿住。
1: 都写完了，
3: 嗯，
1: 坐下了。你们俩打算怎么办啊？怎么解决呀、啊？啊，同志。哎，一看他就横劲儿，告诉你啊，我不服就打，我不服啊！哎，这儿我就要逗逗他。
3: 行啊，玩玩吧。那么的，哎，你呀、啊、画出道来，随你点，我接你的，能样？
1: 不是你们俩还打呀？是怎么着？
2: 都到派出所了，
1: 民警给拦住了。你看你们俩这个态度啊，一人一肚子火，这怎么谈呢？这样吧。你们两个先到里屋去坐一会儿吧。
2: 哦，
1: 等等吧，啊，所长来了，我看看怎么解决。啊，二位，请吧，二位，里屋里屋，走。啊，俩人上里屋去了。
2: 所长没在家，
1: 其实所长就在那儿。
2: 那这是为什么呢？
1: 他们俩不认识，谁所长啊？
2: 嗯，
1: 就为让俩人在那小屋里头，这叫蹲蹲秀。
2: 哦，
1: 你不信这事儿给分析，谁对谁不对，绝世不服。
2: 对，
1: 出去还得打起来。
2: 都火头上吗？
1: 这搁在小屋里头，不理他，也不问他。时间一长就好办了。
2: 哦，
1: 这俩气气哼哼到小屋里一看，哟呵，是也没桌子也没椅子，进过派出所的都知道是吧？
2: 这没有、啊、
1: 就有两条长凳子，
2: 嗯，
1: 一人一条，坐下了，
3: 对吗？
2: 行、yeah.
3: 过完汤再说。我跟你没完啊、
2: 嗯、
3: 跟你没完，你甭看我。

0: 您压我脚给我看去，还得保我半天工资。
1: 嚯，
0: 你死不死你？你不能闹混啊！这儿打起来吗？动了手吗？待会儿出去我给你拿那龙。
1: 有喝。
0: 我好好管管你。我猜我死你才怪的。俩人那斗着嘴了，
1: 还这么横呢都。
0: 烟是甭抽了，
1: 嗯，
0: 也没有水喝。俩人坐那儿，你看着我，我瞪着你，净等着过堂了。没信儿，功夫一大呢，这王德成可是坐不住了，站起来了，往外探头，一看外屋里头上户口的、分户的、订户的、办准签证的、打听事的，挺忙，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的意思。看看表，十点半了，问问吧。
1: 哦，
0: 同志，我女儿这事儿您看能给解决？哎呀，你没看我这忙着呢吗？啊，你再等一会儿，待会儿我叫你们啊。先歇会儿。又回来了，坐下了，这倒好，到这阵儿俩人都没话了。又等了一多钟头，再看表，11:40，快12点了。
1: 嗯，
0: 这丁文元受不了了，
1: 怎么了？
0: 年轻啊，饿了。
1: 哦，
0: 站起来一推门，同志，同志。咱这派出所中午不是给窝头吗？
1: 哎呀，这功夫想起窝头来了。
0: 啊，窝头啊？
1: 没，
0: 你这不是拘留，不是拘留，没有窝头，没有，没有，没有，你手里给买两套煎饼果子去了。这大茫茫的，谁给你买去？我也没吃饭呢。
1: 嗯。
0: 再等会儿吧，再等会儿吧，我得等到几点？几点啊？下午2点吧。2点送你们上分局。
1: 好
0: 啊，好嘛。又回来了，又坐下了。这回好，俩人坐一条板凳上了。
1: 好，亲近点了。
0: 完了，下午2点上分局。
1: 嗯，
0: 再月奖金算没了，还一天旷工，倒霉嘛。那个说了，你倒霉，我呢？我是老婆有病啊，请2天事假，和今儿这一天嘛没干。下午上分局，不定嘛时候回来。其实我拿车碰你脚一下，我又不是诚心的，你要不骂街，何止犟起来呢？
2: 你看我讲一下，你也客气客气，不也就完了吗？何须呢，上这儿待半天？哎，那么的，咱跟他们商量商量。咱别分居了，
1: 嗯，
2: 咱私了怎么样？
1: 二位上派出所私了来了。
0: 哎，对，到分局不是也得解决吗？
1: 嗯，
0: 为嘛呢？咱呢就说咱俩认识，
1: 这
0: 咱是蒙兄弟，完了，蒙兄弟了，咱蒙兄弟，咱是逗着玩，也不扯货，也不打架，干嘛上分局呢？
1: 嗯，
0: 对，私了蛮好，
2: 走，咱说去，
0: 俩人一块出来了。
1: 嗯，
2: 同志，同志，
0: 哎，你们俩怎么出来了？没叫你们呢，
2: 我们蒙兄弟。
0: 这什么兄弟？同志，我跟你说，我们俩呀本来就认识，
1: 嗯，
0: 今儿早起来呀是逗着玩，逗呢急了上脸了，上你这儿来给你添麻烦。您看呢，咱怎么解决都行，咱别分居了，咱算了吧。
2: 算了？
0: 哎呀，这问题还没谈呢，怎么能算了呢？
1: 嗯，
0: 再说了，你这个脚压这么重啊，你得医院看看呢，照个大象啊，压得挺重啊。
2: 哎，不重不重，不是他压的。
1: 嗯，
2: 大概其实我自个儿踩的。
1: 给自个儿找病吧。
2: 这一上午在这儿也活灯开的挺好。没事儿了。
0: 哦，不是他压的，他没压你脚，你怎么张嘴就骂街呢？你这个年轻人呢，这儿不对呀。
1: 嗯，
0: 五讲四美你没学过吗？哎，同志，我给证明一下啊。
1: 嗯，
0: 他没骂街，没骂街，他那叫口的鱼儿带出来的。我们俩相好啊，这不能算骂街。哦，他没骂街，你也没压他脚，他也没骂街，你们俩上这儿干嘛来了？啊，你们这无理取闹吗？你们知道无理取闹什么问题？不是，我跟你说，我们这不能算无理取闹啊。可是呢，我们也不对了，对吧？下面我们不行，我们改。主要呢，我们是缺乏学习，今后呢，我一定要好好学习，是天天向上。
1: 这都爱得上。
0: 你说你们俩多大了啊？什么乱七八糟的？
1: 嗯，
0: 就这一回啊，以后再有这种情况，一定严肃处理。
1: 嗯，
0: 签个字，写上名字，都走吧。
2: 喊你了，
0: 赶紧写上丁文元，那写上王德成。

0: 写完了，谢谢你了，麻烦你同志，你受累吧，你把那车钥匙你给我，哎，看你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走吧，书包别忘了，
1: 带着了，带着了。
0: 俩人一块出来了，到外边拿钥匙开车锁，回头还问那个农家兄弟，还生我的气吗？
1: 哎，这叫嘛话呢？你得原谅我年轻嘛。
0: 那完了完了完了，有功夫找我玩去。
1: 一定去，用嘛颜色我挺妥的，
0: 管不了麻烦，我走了，
1: 上车走你的，回见回见。
0: 这不吃饱撑的吗？你这
2: 开车堵在马路，
3: 加班加到麻木。
4: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5: 心情不好想哭。
6: 停，别再 emo，
7: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6: 听相声，
7: 听小品，
6: 陪你笑到捧腹，
7: 两个人
6: 两张嘴，
7: 让你不再孤独。
6: 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8: 哎，你说我跟你聊完，我有一个想法。
9: 什么想法？
8: 我决定我也去学学自行车。
9: 哎呦，决定去学自行车了？
8: 对呀。
9: 为什么呀？
8: 你看它，它比汽车省油，哎，它还比地铁锻炼身体，它还比走路快，哎，这不是一举三得吗？
9: 嗯，我觉得非常有道理，
8: 是吧？
9: 我给你推荐啊，你要是再买一辆后面能带座的自行车就更好了。
8: 为什么买带座的自行车啊？
9: 你看你的自行车后面一座，你从家里出来上班，路过我家门口把我接上，这不就又能锻炼身体了？
8: 哎，你想得美吧，就你这体型我还带上你，我看你就是想偷懒儿。
9: 我这不是给你想了一个运动方式吗？又能骑车，又能促进同事之间的情谊，还能负重训练。
8: 你要说真骑车呀，增加这运动量，我觉得下面这位遇到的这事儿啊，这运动量真不小。
9: 怎么呢？
8: 车被偷了，追着跑啊，那运动量最大了。
9: 妈呀，这谁的事儿啊？
8: 常连安啊。哎，当年刘宝瑞先生也演过这段作品，两位先生啊有着截然不同的演绎。
9: 行啊，那我们就来听听常连安先生他追车的时候遇见了什么样的事儿吧。
10: 咱小伙儿也有歌颂的，歌颂的就是我们新人新事，祖国的建设。因为我们北京吧，十大建筑到了各省各地呀，您到市里还看不见什么建筑，四郊这个楼房那是盖的很多楼。您拿娱乐的地方，旧社会天津三不管，北京的天桥，这个地方您都不敢去。怎么旧社会那个时候好人太少，坑蹦拐骗全在这个地方。您带着钱到不了天桥，您那皮包就没了。旧社会那个剃头的大师傅那挑子偶尔让人骗了走，那个不容易，耍手艺那旧社会那副挑子好几十块，投了那个柜子红绿油大铜盆换头，后边那个凳子小抽屉里刀子剪子推子，多大的本钱呢？骗这个一个人不行，两个人。大师傅正这儿坐着呢，这个过来了，哦，大师傅，哎，劳驾给我剃剃。好，您坐下。坐到这儿，铜盆端下来，接底下快热水，拿那个白单子，他给这一围。剃头大师把这个袖子一挽，给他洗。哪位也如此，这个洗头呢是越洗越欠屁股。就在这个时候啊，有打对方来一个人，跟这个剃头的大师傅打手势，可不说话，净比划。这意思啊，大师傅你啊可别说话，我跟那个人呢我们相好，我把他这凳子给他搬跑了，摔踢大洋壳，怎么样？大师傅也得随着呀。

0: 没意思，你搬走吧。
1: 你让他搬走，他还不搬走啊？
0: 这个就把这凳子就搬走了，撒腿就跑。容他跑远了，这个人假装的往后一退。哎呦呵，哎，凳子哪儿去了？这大叔还乐呢，凳子。您的朋友跟您开玩笑，把凳子给搬跑了，摔您一大眼壳。这阵他把脸撂下来了，谁有朋友啊？这不胡来呀、啊！我这乡下刚来，路亲不认呢，这是骗子手，把这凳子给骗跑了，你还不追呢？剃头爹傻了，撒腿就追，给我搁下！哦，他不追他去吗？这把这头端走了，敢容这位大师傅回来也全完了。不容易，在那个社会，我二哥竟自行车丢了好几辆，丢一辆就别买了，不行，因为虚用。我二哥比我胖，有我俩胖，他上班下班一走道就喘，非骑车不行。在那个社会，外边混石油买辆车很不容易，七拼八凑买了一辆车，骑了不到一个月就丢了。可也怨我二哥，我二哥骑着车到口外头买烟，他想这个进门给钱拿烟卷就出来，干嘛还用锁呀？这是大意，他把车搁这儿了。掌柜的，那来盒烟，给钱拿着烟出来了。哟，车没了，打闪认真，这车没了，嚯，好快呀、啊！抬头这么一看呢，这个偷车的骑上了，他也不快跑，四六步。我二哥说好，大白天这么些人啊，我一喊就把你截住，我的车，小偷，偷车的。这偷车的胆子多大？我二哥喊完了，他冲我二哥嚷嚷：“哎，大哥，你太不对了啊！”吓我一跳。好，哎呀，再借车源时候啊，再要这么样，我这车可不借给你了啊！咱明儿见吧。嗯，这车归他了，你看。他要这么喊，您说这个走道谁截他？我二哥说：“好啊，你还跟我耍花招呢？我叫巡警，巡警老爷。”巡警得了，干嘛还叫老爷呀、啊？那个社会，那个巡警，你不叫他老爷不行，他抓柴的打人。巡警老爷，偷车的。这巡警特别，他不拦那小偷，他拦我二哥。
1: 嘿，胖子，马路净汽车，找死啊！
0: 啊，不是拦，您那是偷车的，哪儿呢？其实看见了，假装看不见。
1: 哪儿呢？
0: 那个就是那个。
1: 哦，真的那个，
0: 他跑那么老远，你挺胖，你追得上吗？
1: 自己的车不小心呢，明天要再丢了车罚你钱。
0: 这什么道理啊？这个怎么丢车还罚钱？后来一打听，这才知道，感觉这巡警啊是那偷车的小舅子，他们都是亲戚。您说哪儿讲理去？到家了，我二哥还生气呢。我说你趁早别生气，还是怨你。这个车骑出来，随随步步的，你得锁上。我二哥说的好，锁上也不行。他那小偷有万能的钥匙，一捅就开，捅不开他给你砸开。没办法，我说没办法，我有办法。再买辆车，钱不够，咱们哥俩凑。这锁链甭让他砸，他砸不开。咱们学了去，学了轮船，就泡锚的那个，那锁链这么宽，买那个，就这么长，就40多斤，锁头10来斤。我二哥说50多斤后边稀里哗啦的，多寒碜这个。我这年月你可别怕寒碜，哎，这个老稳。我二哥还真听我的话了，凑钱买了一辆车。这么憨的锁链买不着，挺憨的锁链，头号的锁头，随随步步的锁上，骑了没有半拉月，这车又丢了。不是锁着呢吗？是啊，这个锁车是

0: 谁都锁的是后边，那前面没锁。这个小偷呢，捅不开，砸不开，他这有一钩子，你看不见，他这么一存身就得，再一挺身，这车就起来了。那轱辘离那地就一寸多高，手扶着把，溜溜达达他就走了，跟推自个儿的一样。这个，您瞧这儿两只手，他这儿还一只手呢。要不怎么管这行人叫三只手呢？赶得我二哥回家，也不敢声张了，也不敢找巡警了。你找他真罚钱怎么办呢？我二哥一口气架起伤寒带发药子，病了2年半，好容易盼着解放了，共产党领导新社会移风易俗，提高人民的觉悟，改造了坏分子，我二哥室友也好了，经济也充足了。哎，买辆车还得买车，他离不开。真有心胸，解放刚2年买辆飞鸽的，头天上班大伙说好啊，真漂亮。您说怎么这么寸呢？到了第2天下了晚班，这个车又出事了。下了晚班骑车回家，走大街上路过食品商店，我二哥骑着一看，他高兴，哎，来个西瓜，片腿下来了，你倒锁上啊。没锁，进门挑西瓜给钱，售货员接过来，回头找钱铃，我二哥抱着西瓜一想，哎，我那可新车漂亮极了。
1: 哟
0: 哟啊，车没了，怎么当子事儿呢？我二哥挑西瓜这个时候啊，有打食品商店出了个人，东郊铁工厂的会计，他们那儿今天晚上发工资，他骑着车银行取款到这儿买东西。这个人呢，耳背也不算恨背，外边打雷呀、啊，他说谁咳嗽了，就这样一点儿都听不见。他到这儿买完东西一听，你瞧，哎呦，天可太晚了，我赶紧回去等着我发薪呢。钱在皮包里头搁着，皮包挂在车把上，一片腿上去了。他有这么一个习惯，他拿手一蹬这裤腿儿，车把这么一歪，皮包吧嗒掉地下了，耳背没听见，骑着车就走了。在他的后边跟出一位复员军人，前后脚人家出来就听见了，哎，什么响啊，捡起来一看，镜前，嚯，这谁，这么麻皮大衣，他这儿没人呢。哎，准是他，同志，皮包掉了，喂，就这么喊呢、啊、不行，这个会计你跟他说话呀，脸对脸还得嚷嚷呢。这车骑出好几步去了，听不见，骑车还跑。复员军人一想，呵，什么耳朵啊，无论如何我给你送去啊，可是我这两头不管是谁的，我先借一借，我把皮包给他送去。对，皮包不管是谁的，我先借一借，我把皮包给他送去。对，皮包挂在车把上，一片腿儿，把我二哥这车就骑跑了。如我二哥出来这么一看，哟，车，我的车，车，车，他这一喊车，那边来个蹬三轮的，哎，同志，车来了，车来了，车来了，哪儿去？哦，哪儿不去？哪儿去？我找我那车。
2: 哦，你也蹬三轮的？
0: 谁蹬三轮的？我蹬俩轮的。
2: 您什么叫蹬俩轮的？您怎么意思？
0: 劳驾，你瞧，这有一人骑自行车走了吗？啊，刚才我来的时候，哦，不是新车吗？对呀、啊，是不是那个？嘿，对，就是那个。劳驾，该多少钱给多少钱。我坐你这车，咱们追那自行车。
2: 好，
0: 您上来吧。我二哥抱着西瓜上去了，蹬三轮的蹬了四步，啪，放炮了。哎呀，胖飞，您下来吧，您下来吧。
2: 怎么着走啊？
0: 您没听见呢？放炮了，放炮，咱们凑合着走行不行？我要凑合着走不行啊，我这车还要呢，我补带去。
2: 人家不带去的，我二哥怎么样？
0: 抱着西瓜撒腿就追，哎，我的车给我搁下！你想想，你追得上吗？你走道还喘呢，你追自行车，他急，他追自行车，后边有一位女同志呢，追我二哥，谁呀？那售货员呢？钱玲还没找呢。人家回头找钱玲，回头再一看，哟，这胖子哪儿去了？人家服务态度好，人家跟出来了，一看我二哥往那么跑，这个售货员拿着钱玲追我二哥，这倒不错。复员军人追会计，我二哥追复员军人，售货员追我二哥，这几个人一边追一边还喊呢。头了那屏不见，后边这个复员军人着急呀、啊，他骑这车，哎，站住！这个皮包是你的。我二哥抱着西瓜，说你站住，哎，那车子是我的。售货员呢？你站住，给你钱呢。这可热闹了，这个。要按您这么一说，说是这前边他听不见呢，你会计耳背。那么这几个人都听不见吗？听见了啊，听见了的想法不一样。投了那个会计呀、啊，竟憋着发心，天太晚了。他死乞白咧蹬这车，后边这复员军人想这个，就离这么远，我就这么嚷嚷，你怎么还跑啊？哎呀，你家出了事了。家里出了事儿了，就够着急的了，这么大皮包要丢了更着急呀、啊！无论如何，我给你送去。我可快蹬，他快蹬竟憋着送呢。我二哥头一次喊，他就没听见。他没听见，我二哥可真着急呀、啊，他跑不动啊！我说搁下吧，搁下。哎，我的车，站住！你不站住，我喊警察了。急了，喊警察，他听见了没有？复员军人听见了，听见了，他领会错了。他挡着走道的人呢，帮着他喊前面那辆车呢。我二哥喊完了呢，他冲我二哥嚷嚷：“哎，甭喊警察，我这就要追上了。”我二哥这气呀、啊，好啊，还跟我耍花招呢。我车丢了好几辆了，这套我蛮懂。我二哥竟惦记追车呀，后边售货员喊，他也听错了。售货员拿着钱，从这里站着，给你钱。我二哥也听错了，哎呦我买西瓜给钱了，你怎么追这儿要来了？钱我给你了，那个意思钱我给你了。售货员也听错了啊，钱给我了，那我可不要。我跟你不认识，你给我钱干嘛？哎呦，这胖子家里有事，有事钱零就不要了。我们说这么些钱呢，一毛钱我也得给人送去，我们是为顾客服务的。同志，你站一会儿，钱我不要。我二哥这个气，哎呦，不要钱你追我干嘛呢？这不成心捣乱呢？他可一追、啊、他们这么一追，这走道的人纳闷啊，哎，二哥，这几个人什么毛病啊？七言八语，其中有两个老太太也跟着瞎聊。哎呀，大姐，天不早了，怎么还举行自行车比赛呀、啊？大妹妹，你不知道，这不要开运动会的吗？哎，大姐，你看，不是竞自行车比赛，还有赛跑呢。您胖子岁数不小了，跑得还真不错，跑女同志前边来了。你看怀里还抱着什么，圆不溜丢的啊？来来，过来，咱们看看来。这俩老太太也过来了，
2: 其实追的不算甚远，复员军人还喊，他还跑。复员军人的主意不错，他多蹬了两步，使劲。他心里说：“我拿车圈他。”他拿车这么一圈，俩车一碰，全趴下了。这会计可真着急，他心里说：“呵，这么宽的马路往我车上骑，我可不跟你捣乱了，我没这功夫。”他把车提了起来，还要跑，我二哥真急了，这复员军人也急了。复员军人过去，这不是车吗？把他揪住了。哎，跑啥？啊？你跑啥？找警察？他们俩那一捣乱呢，我二哥根本他跑不动了，好容易跑到这儿来了，可到了这儿了，到这儿了，坏了。我二哥说不上话来了，他抱着西瓜净剩喘了，这劲儿。哎呀，他找我，你扯回来，这事儿我，他要说什么呢？他看见他这车了，这车是我的，可是这么一句话呀，他说不上来，他喘。哎呀，这是我的。他指这车，这是那个会计在这儿，哎，皮包是我的，这才看见。这个复员军人可真沉得住气，扶着车把，哎呀，老兄，哎呀，你喘得可以啊，哎呀，你可别害怕啊，我骑你这车子给这位同志送皮包来了。他这手扶着车把，这手摘皮包，这同志，这个皮包归你。他往后这么一退呢，这车子在这屋，哎呀，老兄，对不起啊，车子归你。这会计接皮包，我二哥接车子他接不了，他这还抱着西瓜呢。这阵售货员赶到了，我二哥一想，哎，我把这给他，我好接车子。来，同志，西瓜归你。嘿，这售货员二十多岁，眼睛也快，手也快，啪，把西瓜接住了。刚接住，俩老太太又说上来了：“哟，大姐，你看，不是净赛跑，还有抢篮球呢。”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又到一年高考时，为了给莘莘学子加油助威，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温暖启航。届时，我们的爱心助考服务站免费为等待考生的家长提供休息点。二中、三中、铁中的爱心助考服务站还设有高招咨询，我台多路记者连线为您及时传递考试动态，主持人也将通过蚌埠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视频带您感受考场外的故事。感谢蚌埠工商学院、蚌埠爱尔和平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对本次活动的爱心支持，祝考生们高考顺利，未来可期。
2: 曾经多少次跌倒在路上，
3: 最痛苦的事莫过于
2: 多少次折断过翅膀。
4: 阿边，
5: 阿边，
0: 聆听别人的故事，感悟

人生。蚌埠综合广播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治故事。法治故事会，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为您讲述案例故事，无处安放的体面养老。60多岁的画家刘苍伟，在女儿的无死角监督下，从众多养老方式中选择了最健康最体面的方式，川藏线自驾行。结果一段激情视频被同行的人拍了下来，为了保护这个秘密不被女儿知道，更为了保护忘年交，刘苍伟倾其所有，最终他成功了吗？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无处安放的体面养老。

2025年6月2号，刘藏伟小心翼翼给女儿刘文文打去电话。我下个星期想和几个朋友自驾川藏线，你看行不行？刘文文思考了片刻，回复道：爸，自驾写生是好事儿啊，一健康，二也符合您的身份，我和哥同意您去。放下电话，刘藏伟大松了一口气儿。想到自己一把年纪了，什么事儿还要跟儿女请示，刘藏伟苦笑着摇了摇头。时年62岁的刘藏伟是一所高校的艺术系教授，儿子刘哲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后，留在美国做了一名建筑师，女儿刘文文在大学做老师。2023年，母亲患卵巢癌去世后，儿女两个商量，一定要让父亲有个幸福的晚年。刘文文提出把父亲接到身边居住，刘藏伟不愿意，坚持独居。为了让父亲从悲伤中走出来，刘文文建议父亲去景德镇画瓷器，刘藏伟也觉得这个建议非常好。于是2023年8月，刘藏伟到了景德镇，租了一处农宅，来自全国各地的艺术家都租住在此。起初，刘文文就出钱给父亲请了个保姆赵如素，41岁。有一次刘文文看望父亲，没想到刚进门就看见父亲正手把手教保姆画画。当晚，刘藏伟在女儿的逼问下发誓，自己没有任何非分之举，只是想找个人说说话而已。女儿则表示，母亲没走几年，父亲万一与保姆传出绯闻，成何体统？刘哲得知此事，态度和妹妹一样坚决，他还叮嘱妹妹一定要看住。刘文文第二天就辞掉了女保姆，给父亲找了一名男保姆，刘藏伟哭笑不得。没过几天，刘文文通过男保姆了解到，父亲在直播间刷起了女主播。堂堂画家，怎么能沉迷这种低级趣味？于是刘文文安排技术工人在父亲家里安装了摄像头，随时监控。面对儿女的围追堵截，刘藏伟非常气愤，觉得被轻视污蔑，不愿意待在家里。闷闷不乐的刘藏伟偶然加入了一个自驾搭子的群，群里都是热爱自驾露营的中老年人。参加几次活动后，刘藏伟感受到前所未有的轻松快乐。更重要的是，这个爱好健康又体面。在群聚时，刘藏伟认识了34岁的肖倩。肖倩自称是个自媒体博主，丈夫常年在国外。由于刘藏伟艺术审美力强，他便经常邀请刘藏伟为他拍片子。一来二去，两人熟络起来。刘藏伟忍不住跟肖倩袒露了自己被儿女监管的无奈，没想到肖倩温柔地说：这份监管也是儿女对你的爱，只是儿女不懂你的心事而已，以后你可以找我聊天。一番轻声细语让刘藏伟如沐春风，他当晚就创作了一幅瓷板，烧成后送给了肖倩，肖倩爱不释手。让刘藏伟没想到的是，几天后肖倩把他拉到一个小群，群里一共只有4个人，

标倩告诉刘苍伟，群里的另外两名男士分别是严真波和贺明俊，都是探险类的旅行博主。这次他们自驾旅行川藏线，想到刘苍伟也热爱艺术，于是邀请他一起加入，费用 AA。 被萧倩单独邀请，刘苍伟很兴奋，于是出现了故事开头的一幕。最终他在群里回复了萧倩，我们随时可以出发。6月15号，四人出发，一路向西进入318国道，沿途无限风景，一路上能看到天与湖的碧蓝，山与雪的洁白，金色的草原和红色的寺院。刚开始一两天，大家还聊点艺术和摄影，聊着聊着，贺明俊就讲起了黄色段子，还总是时不时回头看一眼萧倩。萧倩被搞得面红耳赤，刘苍伟心里很不爽，提醒贺明俊话题要注意分寸，没想到提醒根本不起作用。每天吃饭时，两个男人总是劝萧倩喝酒，萧倩向刘苍伟投来求助的目光，刘苍伟一马当先替他挡酒。严真波明显不高兴，他调侃说，美女人人爱，您老也给我们年轻人留点机会嘛。第三天傍晚，进入了川藏线最险峻的地段，这里人烟稀少，夜幕降临，贺明俊和严真波唱着彪悍的民谣，喝起了找藏民买的青稞酒，十分快活。眼看着大家都微醺，刘苍伟紧紧靠着萧倩坐着，防止严真波和萧明俊对萧倩动手动脚。直到两人都酩酊大醉回到各自的帐篷，刘苍伟才护送萧倩回帐篷。可就在他踏进帐篷时，喝多了的萧倩一个踉跄，刘苍伟伸手去扶，两人滚到了地上。这一滚不打紧，身体如棉花般的萧倩压在了刘苍伟的身上，呻吟起来。刘苍伟没有一丝意志力去推开，他彻底沦陷了。第二天清晨，刘苍伟被一阵嘈杂声给惊醒，原来严真波和贺明俊冲了进来，你们要干什么？刘苍伟拉过毯子盖住自己的身体，而此时萧倩害羞地缩进被窝，紧紧贴着刘苍伟。刘苍伟明显能感受到他整个身体都在颤抖，刘苍伟的酒一下全醒了。你们两个吃独食还好意思问我们在干嘛？严真波举着手里的手机表示，要么大家一起快活，要么把视频发到网上，让他们的账号也火一把。毕竟是受过高等教育的老教授，刘苍伟脑子一转，萧倩有家室，如果视频被发到网上，婚姻就完了，而他家里的儿女又极度要面子，这事儿也可能要了他的老命。最终他们坐下来开始谈判，刘苍伟同意支付给贺明俊和严真波各25万，但要立马删除手机里的照片和视频。贺明俊和严真波虽然骂骂咧咧，但看到手机上收到的转账没再说什么，他俩开着车扬长而去，刘苍伟和萧倩则被他们无情地丢在了路边。两人也没有心情继续川藏行了，决定拦下过路车回家。一路上萧倩低着头像犯了错的孩子，他自责地说，是我不好，连累你了。刘苍伟一把把萧倩搂进怀里安慰道，你人没事就行，钱能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回到景德镇后，惊魂未定的刘苍伟躺在床上几日茶饭不思。细心的女儿得知父亲中途折返，连连关心，刘苍伟只好解释说高原反应不适应，所以提前回来了。而那段时间萧倩也没再联系刘苍伟，刘苍伟想着萧倩肯定也心绪很乱，便没再打扰。60多岁的画家刘苍伟在女儿的无死角监督下，从众多养老方式中选择了最健康最体面的方式，川藏线自驾行。结果一段激情视频被同行的人拍了下来，为了保护这个秘密不被女儿知道，更为了保护忘年交，刘苍伟倾其所有，最终他成功了吗？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
无处安放的体面洋溢。

8月5号傍晚，萧倩突然哭着来找他。刘苍伟心里一惊，询问发生了什么事儿。萧倩说，贺明俊和严真波又拿着那天的视频要挟他，要么给他们50万，要么陪他们玩玩，否则就把这些资料传给他老公。刘苍伟一听，萌生了报警的冲动。如果报警，我的婚姻不保，你的名节也不保，与其这样，不如让我满足他们。萧倩的话戳中了刘苍伟的软肋，他再次决定继续用钱摆平。如果对方这次能说到做到，我可以想办法再给他们50万。如果对方不同意，我们就假装报警，绝不能让他们知道我们的软肋。萧倩点点头，泪眼婆娑。四人谈妥，贺明俊和严真波郑重承诺，再给他们50万，这事儿就彻底翻篇。刘苍伟长舒了一口气，答应一周内转款。其实刘苍伟已经拿不出50万了，当年为了救妻子，他把积蓄都搭了进去。为了凑齐这笔钱，他只得廉价卖掉手头的存作。可即便如此，还差5万块凑不齐。刘苍伟只好又低价为老客户定制了2幅大宽幅山水瓷板。以往一幅同样的作品，润笔费都不低于10万。这次2幅只收5万，老客户当即预付了全款。终于凑齐了50万，严真波和贺明俊也删除了所有资料。当晚，萧倩决定要请刘苍伟吃晚饭以表达谢意。但刘苍伟还是一如既往的用儒雅的姿态主动买了单，他不希望萧倩看到自己的半点窘迫。为了交付作品，刘苍伟没日没夜泡在工作室。2025年12月的一天，刘苍伟突然眩晕，两眼一黑栽倒在地，幸亏被隔壁工作室的朋友及时发现，将他送进了医院。得知父亲突然昏迷，刘文文当即开车赶到医院。医生说是颈椎压迫交感神经引起脑供血不足导致的眩晕，以后不能这么劳累。看着父亲苏醒过来，刘文文才长舒一口气。刘苍伟虚弱地躺在病床上，看着伺候自己的女儿，心中羞愧难当。他几度张了张嘴，想把一切都告诉女儿，可话到嘴边他又咽了下去，因为孩子们都是有头有脸的人。为了感谢主治医生，刘文文想拿一幅父亲的作品当作礼物送给医生，可他回到家找不到任何作品，就给父亲打电话。刘苍伟在电话里支支吾吾地说自己对曾经的作品不满意，都砸掉了。虽然这个理由牵强，但刘文文信了。刘苍伟根本无法安心住院，刘文文回去的当天，他就偷偷回到了工作室赶工。本以为噩梦结束，但生活再次辜负了他。2026年1月，严真波和贺明俊再次找到他，声称想借30万应急。刘苍伟愤怒地一口回绝道，你们不要把我逼急了，再要挟我，我就报警。就在刘苍伟决定鱼死网破之际，他接到了萧倩的电话。我想好了，你为我付出那么多，我要跟你结婚。萧倩表示正在跟丈夫协议离婚，1-2个月就能办好。刘苍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随即他将贺明俊两人再次敲诈的事情告诉给了萧倩。萧倩听完也是一惊，她告诉刘苍伟，如果此时丈夫知道自己出轨在先，她便成了过错方，那么离婚时家里几套房产可能都分不到的，净身出户的损失高达数百万。刘苍伟再次放弃报警，但能凑齐30万的办法此时只有一个，就是他把自己老家的房子卖掉。为此，他和儿女说想回老家探亲，便偷偷带着萧倩回到了老家，第一时间联系中介将房子挂牌出售。一连几天，中介带着各路买家上门谈价，最终以180万的价格成交。2月2号晚上，这是刘苍伟在这间老房子住的最后一夜。

他亲自下厨，做着自己的拿手菜，萧倩则在背后揽着他的腰，脸贴在他的后背，畅想着新的生活。刘苍伟默默想着，钱乃身外之物，余生有他陪伴也算值了。吃饭时喝了两瓶冰啤酒，萧倩感到肚子剧痛，慌忙冲向洗手间，手机落在了饭桌上。还没等手机自动锁屏，有一个微信信息发过来，刘苍伟随手拿起了手机。最后一次机会了，你要拖住那个老家伙，他手里还有180万，看看能不能多搞点。发信息的正是严真波。刘苍伟愣了3秒，难道他们是一伙的？他不敢相信。正在这时，萧倩从卫生间出来，一看刘苍伟拿着自己的手机，他伸手想抢回来。刘苍伟死死抱着手机，立刻冲到卧室把门反锁了起来。萧倩在门外疯狂敲，刘苍伟抓紧时间把所有的聊天记录都看了一遍。这下他彻底崩溃了。萧倩和严真波、贺明俊真的是一伙的，三个人有个小群，萧倩随时随地地把他说的话和行动轨迹等发到群里，另外两个人根据他提供的信息给出方案。根据聊天细节的时间推测，这是半年前他们三个设下的局。想到这半年过得人不人鬼不鬼的日子，刘苍伟自尊尽毁，心如刀绞，浑身战栗。他拿着手机冲出卧室，指着萧倩说，你把骗我的钱都还给我，然后给我滚，否则我让你们都坐牢。他没想到的是，萧倩不但一点不紧张，还露出不屑的表情。这笔钱算是我赔了你这么久的费用。他接着说，我手里还有我们每次约会的视频，一共12G，这些素材要么公开到网上，要么一笔勾销，否则你这张老脸怕是兜不住了，儿女的面子也都被你丢光了。刘苍伟感到深深的绝望，一辈子爱惜羽毛，谨言慎行，如今却要在儿女和众人的面前晚节不保，他不能接受。刘苍伟冲向萧倩，将他推倒在地，萧倩拼命挣扎，刘苍伟则双腿跪在萧倩的身上，双手掐住萧倩的脖子，萧倩渐渐没有了气息。清醒过来后，刘苍伟拨打了110，警方赶到现场时，萧倩已经没有了呼吸。随即刘苍伟被带回警局审讯，他对自己的犯罪行为供认不讳。警方也根据他的供述，将严真波、贺明俊二人抓捕归案。经过审讯，两人交代了事实经过。原来刘苍伟早期加入的自驾搭子群，就是萧倩、严真波和贺明俊这群人为了筛选出目标而组的群，入群的全是中老年单身男士。他们通过一对一沟通，调查出对方的软肋和实力，筛选出目标客户，拉入定制专属旅行群，3对1进行敲诈。有实力又要面子的刘苍伟就是他们锁定的完美对象，受骗的人也远不止刘苍伟一人。他们相继交代了10多名受害者，警方一一联系了受害者，并对其另案审理。很多受害者收到警方传讯后，出于面子根本不承认被敲诈过。刘文文和刘哲得知父亲被骗并杀了人，完全不敢相信。他们后悔对老父亲太严苛，让他在遇到麻烦后一个人苦苦支撑，但为时晚矣。目前此案还在进一步的审理中。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牛磊磊为您讲述的法治故事。下次节目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连线你我他，帮助千万家，倾听百姓呼声，提供政策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一零七九。百姓热线。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锁定调频 107.9 收听蚌埠综合广播的1079百姓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丹华。热线电话2061331和2061332，欢迎您的参与，也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点击私信输入123留言发送，然后关注我们的百姓会生活二维码，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听友群当中来。在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呢，非常高兴啊，邀请到了蚌埠市三院小儿科的副主任

0: 林德美林主任。林主任您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好，淡华老师好。
0: 在前一段时间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网上呢，有这么一个热搜的消息，说是江苏苏州的一个农贸市场，它呢张贴了一个禁止剥蚕豆的告示，引发了网络热议啊。因为这么一贴以后呢，大家就认为，哎呀，这个是不是要传染蚕豆病啊？虽然说后来呢，这个农贸市场呢也辟谣了，说他们贴这个呢主要是怕蚕豆的这个壳啊在地上散落之后滑倒引发一些意外，而不是说因为什么蚕豆病而贴的。但是呢，因为这个事儿呢，让蚕豆病这个对大家来说有些陌生的词儿、陌生的病名啊，引起了大家的好奇，也有一些恐慌。因为这个季节呢，大家也知道，正好呢也是蚕豆大量上市的时候，所以说关于这个蚕豆病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病啊？它有什么样的一些特点？发作的时候是什么样的症状？能不能治？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三院小儿科的林德美副主任来为大家揭开这个蚕豆病的神秘的面纱。林主任，那说到这个蚕豆病，它是我们老百姓啊对于这种病的一个叫法，实际上呢也并不是这种病的专业的一个名称，对吧？
1: 是的。这种病专业的名称应该是葡萄糖六磷酸脱氢酶缺乏症，我们医学上常说的 G6PD 缺乏就是这种病。这种病常由吃蚕豆时诱发，所以通俗的叫法叫蚕豆病。
0: 它是因为吃蚕豆的时候诱发这样的一种病。为什么吃蚕豆它就会诱发这种病，吃别的有没有可能也诱发呢？
1: 吃蚕豆时是因为这个病 G6PD 酶是维持红细胞膜的形态的一个重要的工具，如果红细胞膜被破坏，它就会出现溶血，而蚕豆和一些其他的比如说药物还有一些其他的食物也是可以诱发这种膜的破坏，所以才会出现这种病。
0: 蚕豆病也不仅仅是说吃蚕豆就一定要得这个病的。那我们想了解一下，前面呢这个农贸市场贴了这个禁止剥蚕豆，引发大家的这种好奇还有恐慌，就是觉得是不是这个蚕豆壳接触了就能得蚕豆病，那仅仅是剥蚕豆或者是闻到蚕豆的味儿，会不会诱发这种病呢？
1: 正常情况下剥蚕豆还有在居家情况下闻到蚕豆的味道都是不会诱发这种病的。这种病一般是一定要由进食产生。除一些极端情况不做讨论。
0: 那这个呢就是仅仅是哪怕是您是有这种所谓的这个蚕豆病这个基因在里边，那只是剥一下或者是闻到一下也是不会诱发这种
1: 病。不会诱发的，它这一定是由进食导致的。
0: 那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这种蚕豆病呢也是像其他有一些这个遗传疾病一样，说是重男轻女的，是不是这样？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1: 是的，是男性患者要比女性患者多。它的原因呢是这个疾病本身造成的，它是一种 X 连锁的不完全显性的遗传病。它是人是由两条染色体组成，一条男性是由一条 X 染色体和一条 Y 染色体组成，而女性是由两条 X 染色体组成。当 X 染色体带病时，男性就必然发病，是因为它只有一条 X 染色体，而女性呢，它有两条 X 染色体，它只有两条 X 染色体同时带有这种基因时，它才会确定发病。它如果只有一条 X 染色体带有这种基因的时候，它是可以不发病的。
0: 那所以就是说，
1: 所以就会出现男性的患者多于女性患者。
0: 这是因为这个染色体决定的。所以呢，确实这个蚕豆病啊，男性的患者要多于女性患者一些啊。那这个蚕豆病，吃了这个蚕豆以后，或者是您刚刚说有其他的一些食物药物以后呢，它就会诱发这种蚕豆病。那这个蚕豆病如果是它发作的话，它有一些什么样的表现呢？
1: 它主要是一些就是红细胞膜破坏以后出现的溶血的相关的表现，比如说全身的乏力、面色的苍白，还有就是黄疸以及血红蛋白尿等等。
0: 那这种情况它也会不会分成有的轻一些有的重一些这个症状？
1: 会的，这个一般是由它溶血的程度 决定的、
0: 哦、
1: 就看这个孩子比如说他吃了有

0: 多少蚕豆，
1: 嗯，
0: 或者说它这个基因，你如果是女性的话，它这个基因里面决定了它的红细胞的里面，有多少酶，有多少红细胞带有这种酶，有多少没有带有这种酶，
1: 嗯，
0: 都会影响到它的发病的轻重。
1: 哦，所以呢，如果是一旦不舒服了，然后又有可能吃了蚕豆了，那这种情况下可以怀疑是不是这个蚕豆病呢，就要到医院去，对吧？要跟医生要说一下自己吃了蚕豆，然后出现了一些什么什么样症状，这样的医生可以来进行一个判定。
0: 是的。
1: 嗯，那从这个吃到发病的话大概有多长时间呢？
0: 一般来说是在24小时内就会发病。
1: 哦，就是24小时内就一定会有表现了。
0: 对对，
1: 就无论是轻还是重。
0: 是的。
1: 嗯，那您刚刚说到呢，它有一些症状，有一些听起来还挺严重的啊。那这个如果是一旦是带有这个基因，这个孩子啊，他吃了以后，那么最终会对他造成一些什么样的伤害呢？
0: 主要是要看他溶血的程度，他如果溶血程度非常重的话，有可能到后期对肾脏进行造成损伤，造成一些肾衰竭啊，一些的严重的并发症。
1: 哦，
0: 如果要是溶血程度很轻的话，他有的时候自己都能好。
1: 哦，
0: 是治愈，
1: 自愈可以好，
0: 可以的。
1: 嗯，那像这个有一些传染病，我们是那是传染病啊，觉得我得过一次或发过一次以后，我就有了抗体了，以后就不会再有，或者是就会症状比较轻。那像这个蚕豆病的话，它会不会也有这种情况，就是可能他接触过一次以后，下次如果再接触的话，他还会同样的会有这样的症状和严重程度吗？会不会说就会有了这种抵抗力了，或者说呢他会症状会轻一些？
0: 这个是不会有抵抗力的，它和病毒感染后产生的抗体还有过敏反应以后慢慢的耐受完全不一样。它是一种基因的遗传，从你出生的时候决定了带有这个基因，就决定了你带有是否有这个病。不会因为后天的原因加重或者减轻。
1: 嗯，那在我们的网上呢，有群里的这个听友啊已经发来了留言，他想问一下说这个蚕豆病能不能彻底的根治？
0: 这个病只能够就是出现了溶血的症状进行对症处理，而不能够彻底的治愈，就是让它以后不再发生。
1: 哦，
0: 这个是不会的，
1: 只能说
0: 做不到的。
1: 发作一次，发生一次，我们就治疗一次。
0: 对，这个病重在预防。
1: 哦，
0: 如果只要你预防的好，这种病是不会影响你的健康和寿命的。
1: 哦，是这样的，就是做好这个预防。
0: 对，
1: 嗯，那稍后
0: 重在预防。
1: 对，我们会跟大家说一说怎么来预防啊。这位听友还问说，成年人有没有必要去筛查？如果想查，怎么查？
0: 啊，在奔部地区正常情况下成人是不需要做这个筛查的，因为它有相应的新生儿的筛查。
1: 哦，
0: 就你出生的时候就已经进行了相关的筛查。
1: 哦，
0: 如果成人你严重怀疑自己有这种是不是有这种问题，
1: 嗯，
0: 可以到医院去做相关的抽血，做相关的检查是可以的。
1: 嗯，那刚刚听了您的介绍呢，我觉得这个成人啊，他日常生活当中如果说他一吃到蚕豆或者是相关的一些这个食品以后，他就出现这样一些问题，那他到医院去检查的时候有可能就会确诊他是有还是没有。那如果说他已经都成人了这么大了，中间有可能有很多的机会去吃蚕豆啊，或者是接触到相关的食物和药品，他都没有出现什么不良的反应，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情况，那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基本上也就认定他没有这样一个基因？
0: 是可以的。他如果没有相关的表现的话，可以不用去做相关的检查。
1: 就没有必要专门的要去再测一下，是吧？
0: 是的。
1: 好的。这是对于这位听众朋友的留言啊，给您的一个解答。那听众朋友，如果您还有相关的一些问题需要咨询，欢迎您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061331和2061332，或者呢是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点击私信，在下面对话框留言123，点击发送，然后扫描我们的百姓会生活二维码识别，就会加入到我们的听友群来进行留言。林主任，您刚刚也说到这个蚕豆病呢，它也不仅仅是说一定只吃了蚕豆以后，如果带有这个生有这种病有这个基因的一些小朋友就会发病，实际上呢他还可能还会有其他的一些食品或者是药物，那还有哪些呢？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经常可能会接触到的
0: 蚕豆，就是G6PD缺乏症的诱因啊，不仅仅有蚕豆，

0: 还有比如说像金银花，比如像珍珠粉、
1: 哦、
0: 在食物中或者是饮料中如果含有这些东西成分的话，都是可以诱发的。还有呢，就比如说像感冒、病毒感染和严重的感染，就是感染也可以诱发蚕豆病、
1: 哦、
0: 也就是肌瘤皮蒂缺乏症、
1: 哦、
0: 还有呢，就是一些药物，用药的时候是一定要非常谨慎，因为很多的药物都是可以诱发、嗯、肌瘤皮蒂缺乏症的。比如说像解热镇痛类的一些药物，还有一些阿司匹林，还有像是磺胺类的药物都是不可以用的。
1: 嗯，那像这一类的药物
0: 对都不可以、哦、所以你在就诊的时候、
1: 嗯、
0: 你一定要告诉医生我有蚕豆病，
1: 嗯，
0: 这样医生会尽量回避相关的药物。
1: 就是说以后在任何疾病就医的时候都要首先告诉医生，就像我们平常去看病一样，我有什么基础病啊，我都要先跟医生说啊。
0: 是的，
1: 这样的话呢，能够让医生给你针对你的情况来进行用药或者是有治疗的方案。嗯，
0: 是的。
1: 那您刚刚呢，除了是这个吃的有蚕豆啊、金银花、珍珠粉，还有一些这个类别的药物，这些呢容易诱发蚕豆病，那还有没有什么一些有这个蚕豆病有这个基因的人要特别注意的一些禁忌的问题
0: 啊、还有就是樟脑、樟脑丸、
1: 嗯、
0: 你家里面的储存就一定不可以使用樟脑丸那样的、
1: 哦、
0: 这类的东西、
1: 嗯、
0: 对，这种它的气味也是可以诱发的、
1: 哦、就这个樟脑丸它气味也可以诱发。
0: 对，所以就是、嗯、比如说你把樟脑丸放在衣服里，然后你穿了这个衣服，
1: 哦，
0: 都是风险非常高的。
1: 这个樟脑丸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有时候用的也很常见，这个呢要特别特别的注意。林主任，那在您这个从医的过程当中，在我们办公室您有没有接触到过这样的孩子？
0: 我们在门诊的时候见过这样的孩子。这样的孩子呢，他就诊的时候都会告诉你，我医生，我家孩子有蚕豆病、
1: 哦、
0: 您用药的时候要注意。
1: 就是家长都知道了。
0: 是的，因为我们医学的发展、哦、国家的发展，现在这一块的相关的筛查做得非常好，
1: 嗯，
0: 都是会早期发现的。
1: 这样的话呢，大家也就放心了，而且可以去规避它啊。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我们的热线电话20613310和20613332，欢迎您继续参与。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点击私信，在下面对话框输入123，发送之后扫描百姓会生活二维码，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听友群当中来留言参与节目了。刚才呢，我们向大家介绍了什么是蚕豆病，它有一些什么样的症状，平常生活当中啊应该注意一些什么问题。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的嘉宾是市三院小儿科的副主任林德美。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如果有相关的问题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和微信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林主任，您刚刚说到呢，像这个新生儿啊可以进行一个提前的筛查，这个筛查对于做好预防是非常重要的，那这方面的情况也请您来为大家具体的介绍介绍。
0: 好的，在蚌埠地区出生的新生儿都会做相关的筛查，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脚底板采血。
1: 嗯，
0: 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们都听过这个词。脚底板采血分为三种筛查，一种是免费的筛查，可以做一些先天性遗传病的筛查，而还有两种，一种是大约260块钱，还有一种大约600多块钱，后面两种都是可以有肌瘤皮蒂基因的筛查的。
1: 只要是新生儿按照规范来进行筛查的话，就可以提前的查出来。
0: 肌瘤皮蒂缺乏症也就是蚕豆病，它的预防是最重要的。
1: 嗯，
0: 只要你预防工作做得好，这种病对孩子、对成人的寿命还有健康是没有什么影响的，
1: 没有任何影响。
0: 对
1: 对，
0: 而预防的前提就是你要先发现它。
1: 哦，
0: 所以新生儿的筛查工作至关重要。
1: 嗯，所以呢，就是如果说您之前没有听说过这个病，但是呢，您今天听说以后啊，以后有这个宝宝的情况下，您可以注意一下，就是您去进行的新生儿筛查当中是否包含这一项啊？您呢可以啊，加上这一项。那如果说您前面也说过，它是不是一个遗传性的一个疾病是吗？
0: 是的，
1: 就如果说家族里面没有，父母亲没有的话，是不是可以保证这个孩子100%没有呢？
0: 不是的，
1: 也不一定。
0: 因为如果父亲没有、
1: 嗯、
0: 母亲 也表现出来没有。
1: 嗯嗯。

0: 但是母亲有可能会是一个携
1: 携带
0: 带
1: 者。
0: 者，就是她不发病。刚才说了，两条 X 染色体中，她有一条有问题，另一条没有问题，所以她不发病。所以你认为她没有，但不表示她不是携带者。
1: 哦，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即便您认为家里边人都没有，但是最好呢也还是筛查一下
0: 是的。
1: 啊。听众朋友可能也想知道，那如果说一旦这个孩子去，因为他发病了，去看病了，有什么治疗办法？
0: 如果发病了，唯一的治疗办法就是对症处理，它本身并没有什么特异性的解毒的办法。
1: 就是说，用我们老百姓常说的话，就是他没有办法给你根治根除掉，对吧？
0: 是的，它是没有办法根除，它只能对症处理。就比如说你溶血了，我给你进行一些溶血的相关治疗，然后如果你到了肾衰的地步，给你进行相关的治疗，比如说像一些像透析啊之类的。
1: 就是说表现出什么症状的话，就根据这样的症状来进行治疗。但是至于这个蚕豆病它引起的这个原因是没有办法根除的，因为它是基因里边就带着这个病，
0: 是的，
1: 是吧？
0: 是的。
1: 好，我们网上有位留言，他说哺乳期妈妈吃了蚕豆喂奶的时候会不会影响到孩子？
0: 如果这个孩子是一个肌瘤PD 缺乏症，母亲吃了。会影响的。
1: 那这样的话，因为如果是喂奶了，那可能这个孩子出生的时候最好是先做一下筛查。做完筛查之后，如果说他是一个基因携带者，那么作为这个哺乳期这个妈妈，她也不能吃蚕豆啊这样一些诱发蚕豆病的这个食物，对吧？
0: 是的，小宝宝，尤其是新生儿，如果是黄疸出现的非常快、非常早的话，一定要警惕。溶血造成的因素，因为这个呢会影响孩子的以后，因为高胆红素血症会影响孩子的脑发育的。
1: 那就是如果说不注意的话，有可能这个后果还是比较严重的。
0: 是的，是的。
1: 那可能有些朋友也第一次听说这种病啊，以前没有听说过，也不知道它有这样的一些危害。听了我们节目之后，反而会有点后怕，想一想，哎呀，我的孩子那时候不知道做过这个筛查没有，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有这个病，我现在是不是要给他吃点蚕豆试一试呀，或者是给他筛查一下？您认为有没有这样一个必要？
0: 我认为没有这样的必要，为什么呢？因为这种病大部分孩子在新生儿期，如果要是出现黄疸的话，你做相关的筛查，或者是你在10岁以前，你确实没有，从来没有吃过蚕豆，你可以试一着吃一点蚕豆试一下，但是，没，其实也是没有必要，因为刚才说了，大部分的孩子绝大多数出生以后的相关筛查都已经做了，
1: 都已经做了，
0: 对，
1: 而
0: 如
1: 且，
0: 果你有问题的话，相关的单位已经给你打过电话，你一定是知道的。
1: 就是一旦筛查有的话，已经会告诉你的，
0: 是
1: 告
0: 的，
1: 诉家长的，所以这
0: 是的。
1: 样呢，大家也不必要有这样的一些担心。那我们也想请林主任呢，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啊，就这种病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再做一些提醒，就是有没有什么要特别提醒大家的？
0: 新生儿的筛查是最好要做的，就是可以减少很大很大的风险。国家规定这个筛查是一定有它的目的的，是
1: 对，
0: 为了人民群众的健康安全的。
1: 是的。
0: 唯一要注意的呢，就是一些像药物，蚕豆病，如果您已经确诊了，就一定要注意平时的一些饮食啊、药物呀，包括一些生活习惯。就刚才说的，比如说像樟脑丸，其实家里面都比较常见。
1: 对，
0: 但是呢，一定要，如果您有这种病，一定是要规避的。这种病呢，不用担心，它主要重在预防。
1: 主要是重在预防的，
0: 对。
1: 所以不用担心。就只要您不吃这些，不接触，就一点问题没有。前面林主任也说到，对于健康啊，对于寿命啊，都不会有什么影响的啊。
0: 是的，如果您都已经到十几岁、20岁，第一次听说这个病，您大概率不会有 这种
1: 是的，
0: 病
1: 你已
0: 的。
1: 经经历过很多考验了，
0: 是
1: 都
0: 的。
1: 没有这个问题了。您刚刚特别说到新生儿筛查，当然我们今天节目呢，主要说的是这个蚕豆病的这个筛查。那您看，是不是借这个机会，您也向我们的一些市民朋友来说一下，这个新生儿的筛查，它主要就是最全的这一种，它主要是包含对于孩子的哪些疾病方面的筛查？
0: 它主要包括，它新生儿筛查主要分为3种，免费那种呢，主要是几种先天遗传病，比如说要苯丙酮尿症、先天性甲减。

0: 先天性皮质增生症之类的，而260块钱那种呢，就把肌瘤 PD 缺乏症就已经给加入相关的基因给加入进去了，而600多块钱那种呢，是又增加了几种耳聋基因。
1: 哦，那就是可以说呢，根据您自己的这个情况来选择。相应的来说呢，如果是他能够提前筛查的比较多的话，就更全面一些。
0: 是的，
1: 是吧？这样呢，如果说孩子没有问题，那你就大可放心了。如果说有一些什么方面的问题呢，筛查过之后会把这个结果告诉您，那可以提前做一些干预，或者是治疗，或者是预防，对吧？
0: 是的，
1: 那所以说这个新生儿筛查呢，应该是非常非常必要的啊。
0: 是的，
1: 大家呢也不用怕，就是要多花钱啊。实际上花了这个小钱以后呢，会解决孩子一生的这个健康，包括生命安全方面的一些问题，让我们提前啊做一些准备。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请林主任呢向大家介绍了有关于我们说的这个蚕豆病的相关的一些知识。了解了这个知识之后呢，相信您就心里会踏实了，不会这么恐慌。而且即便是这个孩子筛查出来他携带有这样的一种基因，那也完全不必要恐慌，不用害怕，因为只要您做好预防的话，跟正常的孩子、正常人的整个的成长没有任何的区别。好，也非常感谢林主任今天到直播间给大家做的分享，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呢能够科学的来看待这样一个病。刚刚有位沉默是金网友说，刚刚开到广播厅，他还有两个问题，那我们再解答一下吧。他说，什么是蚕豆病？蚕豆病的症状是什么？那我们请林主任再简单的给您概括一下吧。
0: 好的，蚕豆病呢，其实就是一种叫肌瘤 PD 缺乏症的一种病。多由吃蚕豆诱发，所以我们通俗的叫它蚕豆病。
1: 他们症状是什么？
0: 他就进食蚕豆后会出，或者是有相关的感染诱因，或者是吃了相关的药物以后会出现溶血的相关表现，比如说全身的不舒服、乏力、面色苍白、黄疸以及血红蛋白尿等，
1: 有这样的一些症状啊。那这位朋友如果说还想听详细的，您可以听我们下午节目时候的这个重播啊，5点半的重播，林主任呢讲的也更为详细。1079百姓热线啊，这时候在我们节目快要结束的时候，还有一位听友叫小溪有声留言，林主任，多吃带皮的蚕豆能去湿气吗？这好像是应该是一个中医方面的问题啊，林主任。
0: 是的，去吃带皮的蚕豆是可以去湿气的，但是呢，它不是一种强效的去湿的药物，也不是一种强效去湿的一种食物，尤其是有蚕豆病的孩子，不管他能不能去湿气，一定是不可以进食的，
1: 不可以吃的。好的，好，那刚刚呢，林主任向我们说了这么多有关于蚕豆病方面的一些话题啊，有听众朋友如果说才听到我们节目的话啊，那请您呢关注一下我们下午5点半的重播，这样呢可以听到更加详细的全部的内容。那今天非常感谢林主任百忙之中啊到我们的直播间来为大家做这个科普，做一些分享，也希望大家呢能够科学的来对待网上的一些这个谣传，比如说前面我们说的啊，因为不要乱扔蚕豆皮而就臆想说是不是会怕蚕豆病的传播。同时呢，如果说万一有一些不舒服，要到正规的医院去请医生给自己进行诊治啊，开一些治疗的方案。好，那我们今天节目最后再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阴转多云，偏南风转西北风2到3级。今天最高气温33到34度，明晨最低气温23到24度，预计4号晴。好，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参与，再次感谢林主任的分享。好，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又到一年高考时，为了给莘莘学子加油助威，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温暖启航。届时，我们的爱心助考服务站免费为等待考生的家长提供休息点。二中、三中、铁中的爱心助考服务站还设有高招咨询，我台多路记者连线为您及时传递考试动态，主持人也将通过蚌埠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视频带您感受考场外的故事。感谢蚌埠工商学院、蚌埠爱尔和平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对本次活动的爱心支持，祝考生们高考顺利，未来可期。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走遍中国。
2: 齐鲁大地，山海相映，绿意奔涌。当生态与发展交织，当守护与转型同行，一场关乎绿水青山的时代实践正在这里悄然书写。我们的镜头越过海洋与陆地，穿过平原与山峦，停驻在河畔与湖边，记录下这片土地如何与自然共处。从生态模式的绿色开发，到湿地修复的生态回归，从产业转型的含金量提升，到乡村振兴的含绿量释放，每一步都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生

0: 动全市，这不仅是一方水土的生态实践，也是美丽中国的绿色路径。如果你还记得这片土地多年前的模样，或许对这样的画面并不陌生。楼宇与烟囱竞相生长，道路上车流不息，人们在创造效率的同时，也悄然背负起看不见的代价。直到某个时刻，人们忽然察觉，风里的气息、河水的颜色、脚下土壤的呼吸，都在默默记录着所有的得到与付出。发展与保护从来不是一个二选一的简单抉择，我们给出的答案坚定而清晰。发展的红利与绿色的根基并非不可兼得，这才是美丽山东最富远见也最具深刻内涵的诠释。泉水最了解城市的脾气，在济南，蓝天与泉声调和着日子的节奏，每天都展露出新的容颜。昔日里激起轰鸣的钢铁热土，已化作一片占地680亩、绿地率达86%的葱茏绿肺。园中静立的工业高炉，铭刻着数十载岁月印记，也无声诉说着这座城市从传统工业重镇向新动能转换的蝶变。始建于1958年的济钢，曾是这座城市的工业脊梁，但同样也是污染物排放大户。为了打赢蓝天保卫战，2017年，济钢做出了历史性的抉择。济南的所有钢铁生产线全线安全关停，烟囱不再吐纳云烟，大地开始深呼吸。人们说，一个时代落幕了，而另一种生长才刚刚开始。
1: 2017年6月29日上午9:17，1号和3号出铁口出完最后一炉铁水，59岁的济钢拉开停产序幕。10天后，济钢在济南的钢铁生产线全面停产，成为我国国有特大型钢铁企业就地关停主业的第一家。
0: 钢铁洪流止步，但济钢的生命并未终结，而是向着浩瀚星空开启了第二次创业。陈书超曾经是济钢的一名数控操作工，如今他是一名质管工程师。
2: 我手里的这个设备叫空间行模管，是卫星上用来放大信号的核心部件。以前呢，主要是依赖法国进口，价格昂贵，而且供货的周期非常长。现在在我们济钢转型以后的新厂房里，实现了稳定批量生产。
0: 从按吨计价的钢材到以克论重的航天器材，济钢的转身不仅仅是一次产业的跨越，更成为观察整个区域如何为发展重新定义重量的一个窗口。
3: 3、2、1，点火。

如今，以钢孵化的空天技术正回头反哺这座城市的蓝天梦。综合应用卫星遥感、无人机、地面监测等不同空间尺度，几钢靠内部协同提前识别大气污染，排查隐患，监测重点风险，搭起空天地一体化智慧环保监测网，给大气污染精准溯源和治理装上了火眼金睛。不仅是几钢，绿色转型的浪潮正全面铺展开来，并转化为可感可知的环境效益。监测数据显示，2025年济南市细颗粒物浓度较2016年改善50%以上。这份蓝天答卷的背后是发

0: 振动能与能源结构的系统性重塑，焚化三室的辽热入己常输工程，将百余公里外的工业余热送入千家万户。随着项目的全面投运，每个采暖季可减少标煤消耗约130万吨，济南主城区也成为全国首批实现供暖无煤化的城市之一。在胶东，海洋核电的暖核一号正将看不见的能量化作触手可及的温暖，抵达千家万户。行走在这片土地上，你会发现每一次朝向绿色的改变都像一块拼图，它们无声的拼接，逐渐勾勒出一个更清朗更从容的未来。视线转向鲁中大地，在淄博，马踏湖如同一颗跃动的绿色心脏。这片由乌河、猪龙河、孝妇河共同滋养的湿地，是北方罕见的江北水乡，也是小清河中游最后的天然湖泊。年过七旬的鱼二村村民龚同德是这片湖的老熟人，他与马踏湖打了一辈子交道，最擅长的是祖辈传下的采藕绝技，不用眼看，全凭脚在水下的感知与摸索。这看似笨拙的采，实则是一门精准的艺术。采藕技艺被认定为淄博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他脚下的这片藕田出产的马踏湖白莲藕尤为特别，因花开洁白故名白莲藕，而它清甜滋味的秘密就藏在这一壶好水里。水质是马踏湖所有生命的源头，然而这道生命线曾一度变得脆弱，在经历了一段时期的粗放发展后，工业与生活污染让三条补给河流不堪重负，马踏湖也面临严重的生态危机。
1: 我们先后关心取缔了各类违法的涉水企业35家，实施了52家企业60余项污水深度治理再提高工程。现在水质好了，我们要做的是把优质的水质一直维护下去。
0: 水的治理是一场与时间的对话，十多年里，沿河而居的人们缓慢而耐心地修复着这片土地的记忆，企业陆续搬迁，湿地一寸寸生长，直到某天活水重新学会了流淌，马踏湖的脉络里再次跳动起清澈的节律。水清之后，芦苇记的20000亩湿地成了他们久住的家，湖农的手常年与苇叶为伴，采下理径编织，让自然的馈赠在指尖延续成蓝成席，成为生活里温暖的一部分。一条轻盈的路就这样从湖心缓缓走向人间。从龚同德采出的每一根清甜的藕，到湖农手中编织的每一件工艺品，我们清晰地看到高品质的生态环境既是宝贵的自然财富，也是实实在在的社会与经济财富。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惠民，在这里不是一句口号，而是生动可感的日常。如今的马踏湖已成为国家级湿地公园，2022年它更是从全国众多河湖中脱颖而出，荣获美丽河湖优秀案例榜首。这颗绿色心脏虽不曾言语，却让每一个走近的人听见了生生不息的回响。湖泊的治理关乎一方水土，而河流的清澈则牵动着大海的脉搏。在黄河入海口的东营，泥沙再次沉积， 欲出这片广袤的

0: 它是候鸟迁徙路上至关重要的生命驿站。然而，把时光倒回十几年，这片生命家园也曾喘息艰难。沿岸曾分布着数十个隐秘而复杂的排污口，生活污水与农业尾水在此交织汇入，让这片水域一点点失去了往日的光彩。
1: 待会儿咱们先用无人机飞一下，看看大体的情况，看看有几个排口，看看这个有没有流水的。
0: 改变始于一场面向海洋的精细阻击。东营市生态环境系统向87个入海排污口宣战。
1: 排口排查最难的就是精准溯源，现在河道比较长，管网比较复杂，有些排口还比较隐蔽，平常靠人力啊很难发现。现在我们使用无人机，从空中视角直接进行巡查，能够快速锁定排污口位置和源头，为我们后续的整治啊提供了精准的支撑。
0: 天上无人机扫描，地上人员联动，依法取缔一批，清理合并一批，规范整治一批。主管部门为每一个排污口建立了户口档案，这套天地协同的溯源机制确保了问题能追根溯源，精准定位责任主体。
2: 从2020年开始，我市共排查如何排污口1414个，入海排污口448个，经过系统排查整治，近岸海域无机氮浓度从2006年0.8毫克每升以上的最高值，降到了目前的0.3毫克每升以下，优良水体面积比例今年夏季达到90%，比2020年提升了19.2个百分点，

0: 这个鸟的叫声是什么？都是噪音，听见鸣鸣。今天天不错，这些鸟还都出来捕食。
1: 那片罗威亚，你看，感觉今年的数量，要是按这个季节来说，今年的数量比往年要，看着要看着要多。
2: 鸟类的选择是生态最公正的答卷。随着水质改善，东方白鹳、丹顶鹤等珍稀鸟类的种群数量成倍增长。
1: 前两天我们调查到的有，大天鹅、鹤，有灰鹤、白鹤，咱平时见到的什么鹭呀、雁鸭类呀、豆雁、灰雁、红雁，我们都调查到了。鸭呢，像花脸鸭、斑嘴鸭、翅膀鸭。花脸鸭呢，你要去年有个鸟浪，花脸鸭能达到17万只，今年我们调查的不少于这些，有可能还会比这些多。
2: 在这场生态复苏的背后，是科技赋能的火眼金睛。在黄河三角洲生态监测中心，卫星遥感、无人机、水下传感器构筑起一张立体监测网，让生态系统的每一次脉搏都清晰可见。从每一个细小的排污口的精细整治，到整片湿地重新学会呼吸，从无数双手的日夜守护，到数字在屏幕上静静流淌，多年以后，人们终于懂得，留住入海前的澄澈，便是守护那片蔚蓝最初的模样。崂山湾位于山东半岛南部，横跨青岛即墨区和崂山区，由10个海湾组成，拥有119.81千米长的风情海岸线。这里山海相连，山、海、河、泉、岛、湾、滩是特有的自然禀赋。张丽丽，青岛市崂山区王各庄街道办事处主任，也是羊口湾的湾长。
3: 这是青岛市湾长制手机客户端，每次巡湾我都要打开它。巡湾发现的问题，我会通过手机拍摄照片并记录情况，上传系统，系统会指派给相关责任单位去处理。问题解决后，第一时间点击整改完成，并归档形成闭环，不仅大大提高。

0: 了工作效率，也提高了海湾保护工作的智能化水平。
1: 在崂山湾，互联网与数字如同看不见的脉络，将景区、家园与自然轻轻串联。旅游不再是掠过，而是停留；发展不再是索取，而是回馈。陆地上的故事也被风带向深蓝。在离岸更远的地方，全球首艘十万吨级智慧渔业大型养殖公船“国信一号”如一座移动的岛屿，将渔业的生计温柔地托付给更辽阔的水域。这艘全长249.9米的移动海洋牧场，配备2108个传感器，可实时监测养殖环境，并通过中央控制系统实现智能化养殖管理，将养殖周期缩短1/4以上，显著提升产业效益与资源利用效率。当山海与人心相互聆听，一片海湾便拥有了新的记忆。潮汐依旧，生活却悄然改变。这片海湾像一封温柔的回信，答谢着那些既敢仰望星空，也愿俯身聆听海浪的土地与人们。对山水、林田、湖草、沙进行系统修复，是从细微处开始的漫长行走。而当治理的目光投向大地，每一寸土壤的重生都是对未来最坚实的承诺。在滕州，一座公园的变迁正无声地诉说着这片土地的往事与新篇。这里就是滕州的铁西公园。然而10年前，这片充满欢声笑语的绿地还是另一番景象，滕州焦化厂。2014年，焦化厂停产搬迁，留下了占地面积约21万平方米的伤疤。如何让这块被工业记忆深刻烙印的土地获得新生，成了一个巨大的难题。
2: 从城市的整体规划来看，这片地块最适合开发建设绿地，但首先需要对这片土壤进行污染治理。
1: 转机随着2018年土壤污染防治法的出台而到来，滕州市环保局将这片土地的修复正式提上日程。然而治理之路并非一帆风顺，经过审慎的技术比选，治理团队最终选择了更符合区域实际、更经济可行的水泥窑协同处置方案。
3: 水泥窑技术就是直接把污染土拉走，拉到水泥窑高温煅烧。这种技术含量虽然不如热托付高，但是它处理的效率更高，土地利用更安全、更环保。其实我们也是一直在摸索中前行，周全考虑，争取拿出最好的选择。
1: 2022年，土壤治理工作全面完成，随之而来的是一座献给全体市民的公园。2024年10月，铁西公园正式开放，曾经的工业锈带终于蝶变为生活锈带。
4: 啊，自从建了这公园，那人就少了，几乎每天都上这来了，找不到地了，唱歌也都上这来，反正那比以前是太好了。晚上一个7点以后，跳广场舞的7点半，那个就开2-3万的，那还一半呢，这还一半，那个煤矿那哈，那个石头那哈，铁西公园那还一半。
5: 我上小学的时候，这个附近还是厂子，有焦化厂、化肥厂，有几个厂子。然后当时那个时候就是，有点味儿啊，这附近。建了公园，环境好了，就能晚上在这附近遛个弯了。走走走天歇的时候也能在这溜溜。
6: 公园建好之后，就是这边的环境基本上变化的非常好。我每天在这边转圈，一晚上转30圈，能溜个万马步。
1: 滕州焦化厂的华丽蜕变，是山东土壤治理的一个缩影。这场土壤的重生是从根系开始的，源头守护让风险悄然化解，使每一寸土地都能重新呼吸。如今这里的耕地安稳地托举着绿意，曾经沉寂的土地也慢慢展开了新生。从治土止污到净土兴利，这片区域 正在脚下这片最

0: 重点的去看看。飞鹫轮胎被业界称为黑色污染，具有很强的抗热、抗机械和抗降解性。这些飞鹫轮胎呢，不仅容易占用大量的土地资源，而且极易引发火灾，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威胁。
1: 在青岛西海岸的这家智能化车间里，废旧轮胎在经过破碎、裂解等一整套智能化工艺流程后，被无害化、高值化处理。近年来，双星伊克斯达积极履行国企责任，攻克了全球废旧轮胎循环利用领域的17大关键共性技术难题，并获得了科技部在该领域的重大科技专项。
0: 根据中国循环经济协会的数据，每裂解一吨废旧轮胎可以实现二氧化碳减碳1.1吨。我们不仅要阻断污染源头，更要创造循环经济价值，让生态保护和产业发展同频共振。
1: 作为世界第一轮胎生产大国，中国每年产生废旧轮胎超过1000万吨，占全球总量的1/3。在这种背景下，环保科技的作用更加凸显。这些具有极强抗降解性的黑色污染正通过科技创新获得新生。这里是这家工厂的废旧轮胎循环利用工业4.0智能化车间。旧轮胎经过数百次细微的转化，重新成为有用的存在，碳黑等产品获得了新生，走向更远的用途。整个过程像一场沉默的对话，不对大地留下负担，只留下循环的痕迹。没有废弃，只有流转；没有终点，只有下一次开始。
2: 通过科技赋能，将废旧轮胎变废为宝，实现了资源全循环，污染净零排放，为行业的绿色转型树立了标杆。
1: 废旧轮胎的重生不仅是一场技术的革新，更是一次对自然的深情回馈。曾经堆积如山的黑色污染，如今化作清洁能源与再生资源，重新回归产业循环。从吉冈的绿色转型，到黄河口的万鸟翔集，再到黄海的碧波荡漾，这片土地上的改变发生在每一阵风、每一滴水、每一寸土壤的低语中。这里的山河不语，却已写下漫长的故事。从伤愈到重生，从守护到共生，美丽不是终点，而是行走本身。水会清澈，鸟会归来，而人与山河终将在时间里找到彼此安顿的节奏。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稳健审慎守正创新，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1: 丁薛祥在云南调研；
2: 韩正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
1: 五月物流业景气指数发布，需求重回扩张区间；
2: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全线通水；
1: 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2: 美国和伊朗再次相互发动军事打击，美总统特朗普否认谈判暂停。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一定要把金融搞好。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争先发力，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烟台某海洋科技有限公司里，新购进的循环水处理和监测设备正为优质水产种苗繁育提供助力。曾经依赖生态资源发展的经营主体常遇融资难题，如今当地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将海洋生态贡献转化为可量化可评估的数字账本。山东农丹公司担保业务部副部长地欣然：
4: 我们以此生态价值权益作为核心反担保措施，创新设计了这一批质押融资担保方案，并与合作银行达成共识。这是烟台市落地的首笔海洋领域这一批质押贷款。
3: 实体经济

0: 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业保持快速发展，金融产品日益丰富，服务普惠性日益增强。在河南三门峡灵宝市，中国建设银行三门峡分行与当地政府携手，打造了河南省首个金融副村长基层金融服务试点，惠及各类经营主体1000多户。灵宝市金融服务中心负责人刘平：
1: 我们将持续深化政银合作，不断完善金融副村长队伍管理，针对性开展业务培训，持续提升队伍服务能力，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0: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离不开政策指挥棒。今年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增加4000亿元，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支持范围，支农支小再贷款与再贴现打通使用增加额度，助力普惠金融增量扩面。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下调利率 0.25 个百分点，引导降低融资成本。财政部金融司副司长李楠：
2: 中小微民营企业开展固定资产投资，不仅能够更容易获得贷款，还可以按规定享受利息补贴。有民营科创企业在担保征信支持下获得银行授信额度大幅增加，有精密制造公司享受贷款贴息后节约利息成本上百万元。
0: 对外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志，也是金融业改革发展的重要动力。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改革开放不断深化。这段时间，中国银行陕西省分行将跨境金融服务的创新重点放在了提速上。企业签完合同，凭借提单副本就可以申请资金融通，安排汇款。前不久，陕西西安临潼区的某科技企业就通过中国银行临潼区支行办理完成了一笔3000多万美元的汇款融资业务。该公司财务副总经理王超：
3: 效率提升了，也帮我们降低了一个汇率波动的风险啊，我们不用再担心汇率变化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成本损失。
0: 今年以来，跨境资本流动平稳有序，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人民币汇率预期总体稳定，跨境人民币业务保持增长态势。随着我国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不断扩张，人民币越来越多地用于贸易结算，我国在塑造更具韧性的金融秩序方面的作用也在不断加强。金融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建设金融强国首次写入5年规划纲要。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金融高质量发展服务实体经济，服务国家战略，服务民生福祉，以金融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金融力量。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
4: 下一步呢，人民银行将技术稳步扩大金融高水平的开放，服务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和高质量发展，推动建设更加公平、公正、包容、有韧性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6月1号至2号在云南调研基础教育等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行稳致远。丁薛祥前往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幼儿园、文山市第11小学和第一中学，了解城乡基础教育发展等情况。他表示，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尊重教育规律，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统筹推进双减和教学质量提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适应人口变化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教育多样化发展。

0: 云南是边疆民族地区，要整体提升办学水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办好各族群众满意的教育。丁薛祥来到云南师范大学调研基础教育师资队伍培养等情况。他指出，强教必先强师，师范院校要聚焦教师教育主责主业，源源不断输送高素质师资。在参观西南联大博物馆时，丁薛祥表示，教育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要传承红色基因，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有力支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2026年高考在即，丁薛祥在文山市第一中学检查高考准备情况。他说，高考对每个考生都是重要考试，关系到千家万户，对各地各有关部门的保障能力也是一次考试，要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做好组织工作，加强交通出行、食宿卫生等管理服务，及时应对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营造安心暖心考试环境。严格试卷全流程监管，严厉打击考试舞弊行为，严肃招录纪律，守好公平公正底线。丁薛祥来到滇池和云南箭头临时高公司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他指出，云南生态地位重要，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推进高原湖泊保护和重要生态系统修复，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韩正表示，联合国承载着各国人民对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美好向往。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同联合国宪章精神一脉相承。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坚定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切实履行责任，继续秉持公正立场，捍卫联合国权威，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巴切莱特表示，高度赞赏中方长期坚定致力于推动多边主义和联合国事业，愿同中方一道，遵从联合国根本初心和宗旨，共同强化联合国作用。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的五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显示，需求重回扩张区间，市场预期保持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中，业务总量指数为 50.3%， 环比回升 0.6 个百分点。分地区来看，东中西部地区均衡回升，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物流业务总量指数分别回升 0.4、 0.7 和 0.5 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3: 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衔接更趋协调，产业物流需求呈现恢复态势，民生领域物流需求企稳，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保持增长。
2: 企业反映燃料成本、人工等成本上升压力加大，物流企业主营业务成本指数为 52.6%， 环比上升 0.3 个百分点，其中东部地区上升更为明显。
3: 本月主营业务利润指数环比持平，其中大型和中型企业主营业务利润指数有所回落，小型和微型企业主营业务利润指数分别回升 0.2 和 0.1 个百分点。
2: 新订单指数为 50.2%， 环比回升 0.4 个百分点，其中东部和中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回升至扩张区间。刘宇航说，
3: 企业对上半年市场预判呈现积极乐观态势，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 55.9%， 继续处于高景气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环比有所回升。
1: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今天全线通水，总台记者廖密、邢雅文、刘春报道。
4: 全长 134.2 公里的平陆运河主要包括航道工程、航运枢纽工程、水利设施改造工程、沿线跨河设施工程以及配套工程。 今年5月1日青年枢纽开启油水调试，5月16日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完工，5月28日航道主体工程完工，标志着平卢运河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卢运河集团广西平卢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运河沿线每个航标都安装了遥测遥控装置和北斗定位系统，24小时为航船护航。
5: 就在6月7月全部完成航标的安装，我们沿线航标一共有700多个，包括驻岸标志和交通安全警示标牌，为我们后续的航行提供保驾护航。
4: 目前平卢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过96%，工程团队正加速推进枢纽工程油水调试和航道配套工程建设，对全套设备系统进行全面检测调试，确保所有设备达到通航标准。平卢运河集团广西平卢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表示，全线通水后还有多项关键任务。
6: 我们计划用2个多月的时间完成3个枢纽的油水调试，在8月进行全线的实船试验，全体建设者数千台工程机械设备加班加点的进行施工，确保平卢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0: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为未来5年农业农村工作提供施工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7: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陈静表示，
8: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呢，把它细化为未来5年农业农村工作具体的任务清单和施工图。另外一个，根据这样的一个措施，它去谋划重点，系统的去谋划我们未来5年的一些具体思路和关键着手。
7: 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要实现1.45万亿斤。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解释，
9: 热塑性指标就是必须要完成的。我们产能的提升呢，一个呢，当然呢是高产的品种。现在最主要的实现呢，这个产量呢，我们就是大面积的要提高呢单产。只要呢把那是低产的变成这高产的，当然更有一个手段就是高标准农田建设了。1.45万亿家，那我们人均的粮食的占有量有500公斤嘛，我们的粮食啊保障程度可以说呢又进一步的提高。
7: 规划部署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7方面重点任务，包括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加快农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
10: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在河南省方城县，趁天气晴好，收割机在田间争分夺秒抢收，一座座烘干塔成了丰收的守护者。总台记者李恩浩、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0: 在方城县独树镇的麦田里，收割机跑得正起劲儿，种植户丁国恩的地里刚收下的麦子还带着潮气，直接被运往附近钱庄村的一处粮食收购点。
11: 他说下雨就下雨，你晒不干，他一起热他都发霉了呗。
0: 收购点前车来车往，丁国恩的3亩小麦顺利卸车过磅结清款项，他长舒了一口气。收粮的石学兵也比往年更早地忙碌了起来，收购点敞开了收湿麦，再统一送到烘干厂，一站式解决存储和晾晒难题。
11: 跟当天收当天都要送烘干厂，
0: 前端抢收快收，中端即收即转，后端的烘干厂成了这场保粮战的主阵地。杨楼镇烘干厂区是方城县50座烘干塔中产能最大的点位之一，小麦一运来，烘干厂负责人王新正就得第一时间测试湿麦水分。眼下这2座烘干塔已经连轴转了10多天，烘干的麦子少说也有大几千吨。王新正计算过，只要开足马力，他的烘干厂基本能兜住周边30万亩小麦的烘干需求。
12: 农户能把粮食交给我们很放心，我们顺顺当当的把他这个粮食保质保量的入库，我们也很开心。
0: 方城县电力部门启动了下粮烘干专属保电模式。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方城县供电公司总工程师孙小伟说，
13: 我们开通了用电绿色通道，上面指导农民安全用电， 降低用电损耗，提升烘干效率，引导用户科学用电，安全烘干，让农民在夏收季节用电无忧。

0: 是一年中最忙碌的收获季节，然而天气预报显示新一轮分散性阵雨又在赶来的路上。好在丰城县的麦收大头已经落地，抢收、收购、烘干，这场麦收大考的尾声仍在争分夺秒地进行着。
1: 2026年高考在即，各地各部门推出暖心服务，全力以赴为高考保驾护航。综台记者综合报道。
2: 高考临近，黑龙江省公安机关针对可能出现的考生证件遗失、交通拥堵等突发状况，细化135分钟快速反应机制，以万全准备保障高考绝对安全。黑龙江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交通秩序管理指导支队大队长樊金峰介绍，高考期间交管部门将重点做好疏堵保畅工作，打造静音考场。
3: 在考试前，各地提前排查治理测考路线交通隐患，同时加大对考点周边道路的交通秩序整治力度，及时清理违章停放车辆，确保考点周边道路畅通有序。考试期间严查飙车炸街违法行为。
4: 为给广大考生营造良好的出行环境，江苏连云港市交通运输局连续第24年组织开展爱心送考活动，共50辆巡游出租车和网约车参与志愿服务。连云港一家出租汽车公司车队队长黄仁杰：
5: 如有考生遇到贴有爱心送考标识的车辆，一律免费。我们在每一个送考车辆里边都备有风油精等防暑降温物品，还有备一些文具等考试用品，以防万一。
6: 为全力保障考生饮食安全，江西南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执法人员对辖区考点周边餐饮门店、食品经营商铺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检查行动，全方位守护考生舌尖上的安全。南昌市新建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城郊分局副局长陈江介绍，
5: 我们要查看商家购进的食材是否履行了进货查验义务，餐饮具消毒是否到位，严查从业人员健康证是否有效，购进的食材是否存在过期变质等问题。
7: 连日来，福建福州对考点校园及居民集中区域周边环境进行重点宣传和整治，执法人员向在建工地施工方详细解读高考期间噪声污染防治要求，要求各单位严格落实静音护考措施。福州市鼓楼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邱松：
8: 我们辖区的工地呢，从晚上7点开始到第二天的7点都是不能施工的，比往年的禁止的施工时间延长了很多，也更好地保障了考生的有一个安静的温书迎考的环境。
9: 教育部昨天发布高考诈骗典型案例，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提高警惕，诚信参加考试，严守法律底线，谨防上当受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0: 教育部梳理的近年来典型高考诈骗案例与谣言，分别是组织作弊、替考、携带违禁物品、迷信高考押题、轻信提前查分、泄露个人信息。案例中提及2020年高考期间，陈某邀约谢某共谋组织高考考试作弊，联系在读大学生为作弊传递消息、试题答案等。谢某等人在酒店房间答题时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海南省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民警侯斌提醒，
11: 他们承诺会考试全程指导，却要求先支付费用。高考的安检措施极其严格，电子屏蔽器会屏蔽网络信号，还有无线电探测仪随时发现可疑信号。
10: 随着高考临近，押题卷市场被借机炒作，绝密预测卷满天飞，名师和 AI 齐上阵，不法分子利用一些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常冒充命题组老师、资深机构，大肆宣传能提供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卷，炒作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还采用抢先预售、限期优惠、限时销售等营销模式，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影响自身备考安排。甚至有的不法分子让考生家长点击链接，以预付定金等名义要求付款，付款后被拉黑。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晚到明天，华北中南部、黄淮中北部、江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河北中南部、北京西南部、山东、江苏北部等地的局地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山东南部、江苏北部等地局地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70毫米以上。
9: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

0: 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江西东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1: 截至今天，今年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班列累计开行突破20000车，货值超90亿元。
0: 第三届世界汉学家大会今天在甘肃省敦煌市开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据多家非洲和台湾岛内媒体披露，赖清德窜访斯威士兰前后，向该国加大所谓投资。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赖清德当局通过金元外交搞腐败营私、利益输送和权钱交易，相当于让台湾民众每人上交了1000多元新台币，这是充斥贪婪腐败的政治作秀。
3: 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斯威士兰是非洲大陆唯一的所谓台湾邦交国，与台独分裂势力捆绑没有前途，只会错失发展机遇，孤立于国际社会。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和伊朗3号再次相互发动军事打击，美总统特朗普否认谈判暂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号凌晨发布声明，宣布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等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发动报复性打击。声明说，当地时间2号深夜，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袭击一艘伊朗相关邮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因而用导弹打击一艘属于美国和以色列敌对势力的船只。美军随后空袭革命卫队在格什姆岛的一处通信站。作为回应，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美军第五舰队总部以及美军在某个中东国家的航空基地。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伊朗发动新一轮无人机袭击，试图攻击驻科威特美军，但未能命中预定目标。美国中央司令部防空系统成功击落多架无人机，确保美方人员及装备均未受损。据伊朗方面3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已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批准成立霍尔木斯海峡问题工作组，该工作组将与包括武装部队等其他机构协调起草有关霍尔木斯海峡的法律制度。科威特3号表示，当天多架伊朗无人机袭击了科威特国际机场 T1 航站楼，造成该建筑严重受损和人员受伤。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伊朗已停止与调解方沟通，称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
1: 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2号投票支持欧美贸易协议，以避免跨大西洋关税冲突卷土重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6月2号，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以31票赞成、6票反对、3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欧美贸易协议的实施法案。欧洲议会将于6月16号举行全体会议，就该法案进行最终表决，随后由欧盟理事会批准。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说，期待美国遵守协议。
6: 我想这对于美国而言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我们期待美国遵守协议，这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我们看到，自去年7月27号以来，美国已经至少3次严重违反该协议。我们不希望看到这些。
5: 欧盟与美国于2025年7月达成贸易协议，核心内容包括欧盟暂停对所有美国工业品的关税，并对大量进入欧盟市场的美国农食产品建立关税配额制度，以换取美国对大多数欧盟输美商品征收 15% 的关税。分析人士认为，欧盟内部许多人都认为欧美贸易协议不平衡、不平等，尤其是部分自由派和左翼议员持保留和反对态度。
0: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媒体3号披露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概要。新版白皮书继续渲染所谓周边安全威胁，并提出加强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建设。
1: 经合组织3号发布最新一期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将从2025年的 3.4% 放缓至 2.8%。
0: 美国政府2号正式对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下令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退还关税的裁决提起上诉，结果关系到大约1660亿美元关税收入，已启动的关税退还进程可能受影响。
1: 俄罗斯2号发表声明，禁止5名英国媒体和学界人士入境，理由是散布涉俄虚假信息。俄方称将继续扩充入境黑名单，以回应英国当局的不友好行为。
0: 玻利维亚国防

0: 部长和教育部长近日接连辞职。因经济形势恶化和燃料短缺加剧，玻利维亚国内抗议活动持续升级，示威者通过封锁道路等方式阻断食品、燃料等物资运输。
1: 国际足联2号宣布，美加墨世界杯全部48支参赛队已确定总计1248人的球员名单。阿根廷的梅西、葡萄牙的克罗纳尔多和墨西哥门将奥乔亚都将第六次征战世界杯。
0: 意大利研究人员3号发表论文说，有5300年历史的木乃伊冰人奥茨遗骸里的部分微生物可能具有代谢活性。冰人奥茨是1991年在阿尔卑斯山地区发现的一具被冰封的木乃伊，一直保存在零下6摄氏度的环境中，为研究欧洲史前人类提供了重要资料。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宇华、赵初南、季衍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
3: 生生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4: 请站稳扶好，
5: 请您向右跨出一步。
6: 乘用电扶梯时，请站在扶梯的右侧，把左侧空间留给有急事的人。
7: 请您付款。
5: 请您向后跨出一步。
6: 尊重他人隐私，请与前面正在结算的人保持一定距离。
4: 列车运行前方，
5: 请您向旁边跨出一步。
6: 等车时，站在车门的两侧，排队等候，先下后上。
5: 保持生活中的良好秩序，需要每个人的行动。文明就在一步之间。
8: 北京时间19点整。
9: 又到一年高考时，为了给莘莘学子加油助威，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温暖启航。届时，我们的爱心助考服务站免费为等待考生的家长提供休息点。二中、三中、铁中的爱心助考服务站还设有高招咨询，我台多路记者连线为您及时传递考试动态，主持人也将通过蚌埠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视频带您感受考场外的故事。感谢蚌埠工商学院、蚌埠爱尔和平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对本次活动的爱心支持，祝考生们高考顺利，未来可期。
3: 生生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2: 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这里是政风行风热线。
10: 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收看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 FM 107.9 蚌埠综合广播电视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互动交流平台蚌埠新世界蚌埠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是政风行风热线栏目。各位早，我是主持人明宇。今天早间我们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大家如果说有问题或者是对于我们的工作有什么意见建议的话，可以通过三种方式来和我们形成在线的交流，2061331和2061332，这是两路直播热线，2858204335，这是我们的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大家可以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好，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来关注一下的是5月28号蚌埠市交通运输局在上线栏目的时候有几个问题的反馈情况。有一位赵先生，他咨询果岩勋村的公交首末站176路公交车乘车人比较多，能不能更换一路车？那么答复是这样的，

0: 176路为片区民生培育线路，承担着基础出行保障功能，现阶段不做任何调整。目前果园新村片区还有173路会途经，市民可以选择来乘坐。还有一位是洪先生，他说滨河南路什么时候能够通公交车？答复是这样的，目前滨河南路延安路大桥上没有完全通车，待工程全面竣工过以后，将会结合沿线的客流，包括道路的整体通行的状况，来统筹安排公交车的通车事宜。龚先生说，302路、311路在白乳泉老干部局没有站牌。那么答复是这样的，白乳泉老干部局道路位于淮河大堤，属于防汛路段，相关管理部门不允许在此路段设置站点，现城际公交车辆在白乳泉老干部局均属临时停靠。那么前一时期呢，白乳泉站点问题经过白乳泉景区管委会、公安局、交通运输局、城际公司等多部门联系，目前该站点设计方案已经是经过了初步的评审，下一步将进入到一个正式的施工阶段。留言，新传塘公交站经常有商家施工车辆停放，影响到老年人上下车，离金源大厦有点远，能不能把站台往北挪一点，方便居民出行？那么答复是这样的，新传塘站点系多次实地勘察之后划定，暂没有办法向北迁移，如果向北调整的话，会紧邻着淮河大堤，存在着比较大的安全隐患，敬请关注。另外呢，讲到的商家的车辆这个停放影响到老年人正常的上下车，目前已经通知了该商家。留言，127路公交车职教园区南站距离义乌商贸城有点远，为了去义乌商贸城购物，能不能在职教园区南区和职教园区东区之间靠近义乌商贸城的地方再设置一个站点？那么答复是这样的，127路主要服务的是解放路东侧、司马园路沿线居民出行，暂没有新的增设站点的准备。如果您准备前往义乌商贸城的话，可以在职教园区南站乘坐112路，乘坐3站即可以直达，大概这班车的发车间隔约在每班次15分钟左右。还有一位朋友留言，目前出租车行业的这种经营管理模式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和垄断性，日常业务可以通过政府的服务窗口来办理，主管部门不应当变相强制出租车车主必须要接受挂靠服务经营工作。那么能不能对此进行一个解释？那市交通运输局的答复是这样的，关于您所提出的放开个体经营、打破垄断、尊重经营者选择权的诉求，与我市本轮巡游出租车改革的方向是高度一致。目前正在研究制定的是蚌埠市出租汽车管理办法，你放开个体化经营模式，这是贯彻和落实国家和省关于深化出租汽车行业改革精神的重要举措。那么挂靠经营模式，客观而言，这种模式在过去一段时间内对规范行业秩序、保障运营安全、落实企业主体责任等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对于周边县城已经开放个体经营的情况，目前市交通运输管理部门已经注意到。事实上，省内外多地已经在改革当中探索了个体经营模式，积累了很多有益的经验，同时呢，也会积极的借鉴，会注意到个体经营放开过以后，如何保障个体车主的权益，如何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如何提供必要的行业服务，也是同步要解决的问题，将会在办法的制定过程当中来充分的听取各方意见建议，力求改革方案科学合理、切实可行。以上呢是在5月28号蚌埠市交通运输局在上线我们栏目的时候有几个问题的反馈。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我们来认识各位上线的嘉宾。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孟凡军，孟总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我们再来认识其他的三位上线的嘉宾，分别是安全总监徐永恩、办公室主任刘新鹏、客户服务部主任如成帅，也欢迎三位来到演播室。孟总，我们近期发现呀，去这个万达金街逛的时候，发现好像晚上的时候，这个商户们都通上了天然气，对吧？但是白天的时候呢，又是一个广场，晚上在经营的时候呢，又通上了天然气，就怎么样能够做到这种商户白天晚上切换自如的这种模式，给广大的商户带来这么大的便利？这一块能不能请您在节目的开始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1: 好的，这个大家都知道，我们万达金街是蚌埠市应该说中心城区的一个网红的一个商圈。啊，夜市非常的繁华。那么以前呢，我们的这些流动的商户啊，自带液化气瓶，这个非常的搬来搬去的，也非常的不方便，也不安全。
0: 对。
1: 那么给整个城市管理呢，也带来了很大的安全压力。那么结合。

0: 那这种情况呢，我们在这个市、这个城市管理部门以及蚌山区的这种关心和支持下，我们创新开展了叫共享气源的这样一种模式。那么这个模式的主要的特点呢，就是白天是广场，晚上是夜市。那么我们把管网和我们的这个接口放在地下，每天呢，我们的商户开完户之后，他只需要插上就能用，用完拔掉自动断气就可以走。啊，所以
1: 就
0: 说，
1: 管网管线是在地下的，
0: 对
1: 所以
0: 对，
1: 我看
0: 而且
1: 白
0: 接
1: 天，
0: 口也在地下，
1: 对，正常就是行人在玩耍，包括游逛的过程当中一点都不受影
0: 对，
1: 响。
0: 不受影响
1: 好，稍后的
0: 啊，
1: 时间我们来请
0: 对，
1: 您继续的介绍。导播室有一位徐女士在等待，我们来接听。徐女士，你好。
2: 啊，明宇你好，
1: 你
2: 各
1: 好。
2: 位上线嘉宾好，我就是，我今天反映一个问题，稍微说快一点，就是我住在紫金银楼南苑。然后去年的时候我反映过这个问题，我每次去充气的时候，您工作人员只给我十个立方，理由是我的燃气表太老了要更换，然后十个立方我可以用3个月，然后我经常不在家，这第一个问题，给过我十个立方以后呢，我回来充卡，结果那个卡还是个假的，充不上，然后我到半夜7点多打电话，一直等到凌晨，那个快递小哥拿着我的身份证又跑到新余绿洲，又去给我重新换了卡。当时我很气愤，我也没有进行投诉，我说出错就错吧。紧接着在上个月，我刚送完孩子到6中，2点钟、2:05到你们中融街，2点半上班。结果我去的第一句话就是：“对不起，你不换表，我不卖气给你。”然后我说：“你把文件拿出来给我看，贴个这个红头文件，盖上章，你在这里明码标价，你讲好，我没有证件，我不换表。”整个小区都没换，为什么你老是盯住我这块表了？你们的工作任务你可以找领导，你不能盯着我这个表，然后一直耽误我时间，耽误我到下午3点，结果我没有跟他发生任何争执，我打了110报警。我作为一个合法的中国公民，我充个十个立方的燃气，我都需要警察的陪护。然后我充完我走了，我反手2个电话，一个市长热线，然后今天的上线。我想请问
1: 好，
2: 我
1: 大
2: 都
1: 概
2: 觉
1: 了
2: 得我
1: 解了，
2: 孩子快
1: 徐
2: 中
1: 女
2: 考
1: 士。
2: 了，我站在那，我经常下车，我跟他讲，
1: 啊，
2: 我说孩子快中考了，你先给我十个立方，你让我走，事后的问题我们统一解决。如果
1: 好，
2: 整个
1: 大概
2: 小
1: 我
2: 区
1: 们
2: 都
1: 了解
2: 换了，
1: 了，
2: 就我
1: 徐女
2: 一个
1: 士。
2: 没换，影响到你人身安全了，你可以报警处理，但是你不能一而再再而三，为了完成自己的工作任
1: 徐
2: 务，
1: 女
2: 你
1: 士，您
2: 盯着
1: 讲
2: 我
1: 的
2: 这
1: 这个
2: 块
1: 金银
2: 表，
1: 门店是哪
2: 然
1: 个
2: 后
1: 门
2: 就，
1: 店？
2: 中融街，
1: 中融
2: 中
1: 街，
2: 街那
1: 好，
2: 个
1: 大
2: 区
1: 概
2: 别。
1: 我们了解了，谢谢您的意见和建议，大概我们了解了，心情我们
2: 我
1: 也
2: 还有
1: 能
2: 一
1: 理
2: 个。
1: 解。好，再见，中街这个门店，就是因为孩子中考，这个都是自己个人的事情。但是去充气，说如果不换这个表的话呢，就不给你充。我不知道这个在
0: 这个
1: 何方
0: 公司
1: 面。
0: 没有这个规定。我先介绍一下，就是燃气表到期了之后呢，因为到期要更换，
1: 对，
0: 啊，这也是这个国家安全的和相关的规范的要求。到期不更换的话，可能和这个会存在安全隐患。但是呢，就是我们在购气的过程中呢，会有这样的提醒义务，也包括我们到期表的用户到营业厅来充气的时候呢，会提醒。但是呢，就是他刚才我们这位女士提到的，包括什么充错卡呀，包括不给充气啊，这个情况我下来要继续核实，因为按照我们公司的要求是现在是不会说去不给购气，啊，影响到这个用户的生活或者是经营。啊，这个是不会的。
1: 他讲到了，明确表达了是中融街这个门店。
0: 对，我现在下来要去核实一下。
1: 好，这个不管怎么样的话，正常的给别人充气，
0: 对，
1: 居家使用。至于说换表与不换表，这是别人自主的一个行为，对吧？你有建议，说是从安全的角度来考虑的话，当然是好的。但是别人已经去了，你不给别人充气，并且服务态度也不是太好，如果属实的话，这样的行为确实不太好。
0: 是，我们下来继续去核实，回然后呢，会给这位用户一个客观的啊一个解释，好吧？
1: 好，徐女士也请您保持在线，包括手机的畅通。下线过以后呢，蚌埠新耀燃气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会第一时间和您取得联系。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或者对我们的工作有什么样的意见建议，可以继续的和我们保持在线的交流。2061331和2061332，这是两路直播热线。2858204335，这是我们的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您可以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孟总刚才介绍了一下万达金街，就是商户在使用这个燃气过程当中的这种安全和便捷性，您能不能继续的跟大家简单的说一说？
0: 行，其实这个我们这种共享气源的这种模式啊，我们在近期的通过跟用户的回访，大家反应还是特别好的。首先呢，就第一个方便，啊，以前呢液化气罐搬来搬去的，这个它这样的话就基本上到了插上就能用，啊，用完就可以走。
1: 对，
0: 第二个呢就是经济性上。实际上，他们现在目前已经用了，已经超过一个月了。他们回算一下，这个省钱大概超过50%。
1: 哦，能省一倍。
0: 对，能省一半。对。

0: 本上是这个从成本上或者说从这个商户的效益上，
1: 嗯
0: 啊，对他们来讲是非常非常好的。第三个呢，其实就是安全性上，确实是这个液化气罐和这个管道器，而且每天呢，我们通过智能控制、集中调压、智能控制，包括我们的激光云台一些先进的设备啊，这样的话呢，确保整个这个进阶的啊这种燃气的整体的安全，
1: 嗯
0: 啊，对商户个体呢也是有一个安全保障。
1: 对，不管是安全性、实用性、便捷性，包括它的这种可操作性，对吧？都非常
0: 方便
1: 啊。
0: 对
1: 对
0: 对，
1: 好。刘新鹏主任，这个项目投用过以来，现在整体商户的反应大概是什么样的？能不能请您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2: 好的，主持人。自项目整体投用以来之后，然后我们万达金街的商户整体用气情况来看是平稳有序、安全可控的，然后整体的运行情况也是良好，然后用户反馈的口碑也较好，包括我们也是对多位商户做了回访。从商户的就使用感受来讲的话，就是他使用管道天气之后，他的整体供气性是比较平稳的，就是关于他就使用燃气用来就是就是相比液化气来讲，它的压力是持续平稳，然后也是清洁环保，也是完全符合就是商业行业的一个环保经营标准。然后整体方便性的话，也是即插即用，然后用完即拆，然后使用费用也是每天可以就直接就是线上充钱，也是避免了就是来回更换气瓶，然后就是这样就是比较繁琐。包括也是完全适配我们万达金街的夜间时段流动性经营的这种小时仓库。然后成本的话，刚才孟总也介绍了，就它的成本也是最少能够节省50%以上。包括我们曾经对一个用户进行回访，他之前就是基本上一天使用一罐液化气，然后成本大概在140块钱，然后他现在的话就是基本上每天就是充费大概五到六十元的一个燃气成本。
1: 嗯，
2: 这样算的话，其实是比50%还要就再高一点，
1: 划算一些。
2: 对
1: 啊，好，谢谢您的介绍。当然充气方面就也是更加的方便了，就是大家只需要用手机就能够轻轻松松的把这个费用缴纳掉，也不需要再折回来回的往返跑路了，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好，来接听朱先生的电话。朱先生，你好。
3: 啊，你好，主持人，
1: 啊、
3: 你好。我想跟这个信号集团的领导反映一个问题。
1: 好，
3: 我去年10月份我反映过一回，到现在一直没有给我满意的答复。
1: 嗯，
3: 哎。我去年我是2021年，装的表呢是信号集团来装的，装的时候呢，他说你买我们的灶具，然后过以后呢，你不要再跑了，
1: 嗯，
3: 直接就给你送气了，知道吗？我心想，对，俺又不懂，好，买过气了，买过这灶具，他推荐的灶具，买过以后呢，我一直也没去买气，我因为暂时没用到，我就没去买气。我隔了几年，我去年去买气，他不卖，他说你这个还没供气来，供气过以后才能卖，你这不是忽悠我吗？哥这个，你这样做是不对头的，他一直到现在没给我答复。去年10月份，我
1: 嗯，好，大概我们了解了，朱先生，我们来听工作人员给您一个现场的答复，好吧？好，我们请谁来帮忙答复一下？
0: 嗯。陆
4: 主任，先生，这样我来给您回复一下。首先呢，回来您留一下您的地址，我们核实一下是不是这个当时涉及到这个建设过程中是不是涉及到一些部分管道的问题。然后第二方面呢，就是当时您挂完表，比如说灶具也这个安装了，是不是户内的这个表后到灶具这一部分还没有做一个接通？如果这一部分没有做接通，它前期给您卖气，后边是您灶具也是使用不了的。这个需要这两方面的这个情况去核实。然后那个线下呢，我们再给您联系一下，核实两种情况是什么样的问题，然后再给您解决这个通气的问题。
1: 嗯。卢主任，就是还是要按照实事求是的方式，对吧？
4: 对，是的。
1: 这个如果客户有需要的话，我们就给他卖这个灶具；如果没有需要的话，也不要过多的去建议，对吧？在使用过以后，正常的使用，什么时候能够通气，要给客户一个明确的时间安排节点，对吧？咱们不要在字眼上面打马虎眼。好，大家如果还有问题的话，也可以继续的来参与节目。好，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电视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互动交流平台蚌埠新世界蚌埠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依然是正风航风热线栏目，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如果你有问题或者是对我们的工作有什么意见建议的话，可以继续保持在线的交流。2061331和2061332这是两路直播热线，2858204335这是我们的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您可以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孟总，这个时间过得很快，转眼之间。

0: 经是6月3号了，6月份就进入到了1年1度的安全生产宣传月，是吧？稍后的时间，我们也从这个角度给大家一些安全方面的一些意见和建议，好吧？那这样，我们先来接听一下导播示意的一位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1: 你好，
0: 啊，您好，辛女士是吧？
1: 对，
0: 啊，好，您请说。
1: 我想讲的现在就是我们换的这个智能表，感觉明显转的确实是特别快。
0: 啊，请您声音大一点。
1: 啊，就是我感觉我们用这个新换的这个表，感觉转的确实是特别快。这个我，这个你要上门一检测都合格，但是我们明显的感觉到比以前的表转的确实不一般。
0: 嗯，转的快不快是一方面，你缴纳的费用是不是比以前多了？
1: 那肯定的呀，你以前那个表我们用都能体验到呀。我还不怎么用呀，因为我们家扫单也很少呀，就几个岛。
0: 嗯嗯嗯。
1: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新换的这个表，我也有个疑问，就是我也到那个燃气公司问了，就为什么我们不能一年的，就是第一阶段的这个气，我们用完不能，为什么不能放在表里呢？那老表就可以，对吧？那我一年，好比你给我想说的，我一档气，好比多少多少地方，我用不了就自动给我作废了。
0: 嗯。
1: 那我想了一下，我有这个。
0: 大概我们了解了，好。就是如果没用掉的话，存在这个表里边继续使用，啊，不要作废
1: 啊。
0: 好，这也是您的一个意见。
1: 我一年用，好比我可以节省到明年用，但是你们不可以，那老表就可以。
0: 好，
1: 那你这个也不一。
0: 好，谢谢您的参与，辛女士啊。两个问题，一个他觉得这个表转得快，收费呢比以前高了；还有一个，为什么逾期不能够去存量存下来就继续使用？为什么过了这个时间段就自动作废了啊？
2: 卢主任这边可以。
0: 好，卢主任啊。
3: 首先是这样，那个我们现在美妆的这一块表啊，其实都是通过我们首先出厂检定，包括市场局的这个计量所两方面去检定之后，检定合格以后才会进行一个安装。然后这个计量表具呢，其实相对于原来的表，一方面可能涉及到这个旧表的这个问题，主要的这个快慢，第一个它这个计量是绝对是精准的。如果您对这个计量有疑义，我们会后线下呢可以就是邀请您一块到计量检定中心把这块表拆下来进行一个检定。第二方面就是涉及到这个气量的问题，其实这个东西呢，跟往年跟同期或者对比呢，也涉及到一些天气啊、人口啊等一系列的这个变化问题，包括家里的灶具的更换啊等等，功率都可能会产生一部分的影响，这个需要结合家里这个情况去一个核实。然后第三个，刚刚您反馈的这个阶梯这个计费的问题，其实按照我们现在整个这个城市发展，包括燃气定价，包括一阶、二阶这个气价的这个规定，它主要是保障我们民生的这个基本的这个使用，它的这里边规定的是所有的阶梯气量是按年进行一个计费的，然后每年是比如说我们泵姆市执行的是480方，然后按照每年进行一个清零，这是一个对居民的一个基本的生活保障，它是按年进行一个统计和管理的，是这样。
0: 但它如果这一年要使用不了的话，能不能第二年继续使用呢？
3: 目前这个是就是不可以的，就是按照我们今年的现在就是整体的发改的这个定价，包括
0: 那为什么老表可以呢？
3: 老表是这样，它原来旧表呢，它是因为它是以气量的形式是存储在表内的，然后这样的话，它买完购完以后，直接把气量存储到表内，它里边是以气量存储的形式，是不能去做一个调整和更新，是这样，
0: 是表的原因是吧？
3: 对，
0: 如果我们后台增设这个业务，可不可以开通呢？
3: 这个它是改不了，调整不掉，对。
0: 好，大家如果有问题或者是对于我们的工作有什么意见建议的话，可以继续的来参与节目。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关于安全生产宣传月，六月份，今年的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是吧？啊，好，导播示意，还有一位是什么？好，唐先生，唐先生你好。
4: 你好，你好。
0: 来，请您说话声音大一点哈。
4: 那个，我的气用不完，我剩下那一部分肯定给俺家小孩买。
0: 好，好，他的意思是说他的这个用不完，剩下来的气能不能买到他们家孩子的户表上，可不可以做赠送？
2: 气用不完指的是？
0: 您讲的是第一档气量是吧？卢主任，大概他描述的这个情况您了解吗？
3: 是买的是比如说480方，就是他只需要买280方。
0: 280方
3: 这样，
0: 这200送给他儿子。
3: 这样是不可以的，因为我们按照这个发改的规定，包括国家现在统计的就是这个要求，都是按户

0: 个今年也是第25个安全生产月，我们这个奔木硝燃气公司也是围绕着不是紧扣排查治整治风险隐患这样一个核心主线，啊，这个我们启动了五大专项行动，啊，具体呢，第一个呢就是全员安全强击行动，那么这个行动呢就是以我为代表，我们的公司的核心的啊主要领导来带头讲课，啊，讲安全，那么组织全员开展这个事故警示教育，包括应知应会的考核，来提升我们的全员安全能力。第二个呢，就是这个风险隐患的根治行动。那么我们在我们的全业务场景进行风险和隐患的排查，尤其重点针对长期危入户的这种安全风险的一个专项攻坚竞赛。那么对存量的隐患履行这个一患一策，实现动态清理。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全员联防共治的一个行动。那我们持续开展户内外的这个燃气的隐患有奖征集，包括三方施工的这个有效线索的一个奖励。那么我们持续聘任燃气安全大使，联合环卫外卖啊，也就是说我们实现全员的全社会的联合的啊群防群治这样一个效果。第四个呢，就是安全的宣传和普及专项行动。那么我们推进燃气安全七禁啊，包括禁企业、禁社区、禁学校、禁机关、禁农村、禁家庭、禁公共场所。那么针对老人、租户、商户开展定制化的一些宣传。那么包括6月16号我们即将开展这个燃气安全咨询日和燃气安全开放日等一系列的活动，也包括现场应急演练知识的这样的一个送安全知识等这样一系列活动。第五个专项行动呢，就是这个实战的应急演练。那么我们今年呢，除了各业务口啊会开展针对性的应急演练，那么我们在市级呢会联合应急消防包括城管我们相关的部门联动，开展这个针对商业综合体的燃气安全事故的应急救援员这个演练。那么这样的话，通过这种演练呢，也是强化我们各部门包括跟政府的这种联动能力，对，也包括提升我们公司的这种应急事故的应急处置能力。
1: 嗯，对。这个今年的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身边风险隐患。风险隐患无小点，每一个点都是可以说是致命的，所以这一块我们要更加的细致，把这项工作做得扎实一些。
0: 是的，是的。
1: 好，最后还剩下一分钟，我们把时间交给刘新鹏主任。本周日就要迎来高考了，在中高考期间，我们蚌埠新耀燃气有限公司做了什么样的一些常态化的服务工作？请您简单的来说一下。
2: 好的，主持人。首先就是我们为了全力护航2026年的高考呢，也是为了为广大考生营造一个安静、安全、稳定的一个考试环境。然后我们也是开展了以高考护航、安心助考专项的一个保障活动，主要是以下四点工作。一个是全面排查，就是考点周边的隐患。然后对于全市各个考点，然后考生集中的区域，我们对燃气管网、调压设施、沿街商户、用气设备开展拉网式的一个排查，整改各类潜在隐患，杜绝考试期间出现安全事故。二是严格把控施工作业，高考期间就是所有考点周边的燃气施工动火作业就全部暂停，就全力保障考场周边的一个安静和安全。三是强化24小时应急值守，我们的抢险队伍抢修人员也是全员待命，随时处置一些突发的一些情况，保障考点及周边的居民商户运气平稳。四是开展一些公益宣传，包括我们在考点周围就是开展一些宣传，就也是倡导市民规范用气、静音护航，为广大考生一个保驾护航。
1: 好，谢谢刘主任的现场的答复。孟总，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接了不少的一些电话，那么下线过以后，围绕每一个听众的电话，希望能够做好一些耐心细致的解释沟通的工作。大家都是用户，我们还是要换位思考，好吧？
0: 请放心，我们一定会下来去核实情况，然后呢，针对性的我亲自跟进。
1: 好，好，好，要感谢三位嘉宾的到来。节目的重播时间 ，FM107.9，蚌埠综合广播在傍晚的19点，电视新闻综合频道在下午的17:20和晚间的22:50。明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民政局。感谢大家收听、收看和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明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

0: 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案联合出品。
1: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崖山怒涛吞没了十万君臣，也留下了一个让无数人惋惜又着迷的朝代。回望300年，他从未真正统一天下，却把文明推向了华夏历史的巅峰。他被笑称积贫积弱，却孕育出商品经济、技术创新与士大夫政治的成熟。他既在外敌环伺中步步退让，又在思想文化上迸发出划时代的光辉。要读懂这盛衰交织的密码，需要潜入历史的肌理，去触摸那些被争议遮蔽的真相。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宋朝简史》。
2: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3: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2: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3: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2: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1: 两宋时期，中国农业经历了一场影响深远的变革。随着经济重心南移，江南水田农业逐渐成为了王朝的粮仓命脉。为了在有限的土地上养活越来越多的人口，从作物品种到耕作工具，从种植制度到田间管理，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当时南北作物交流频繁，新品种的引进为江南农业注入了活力。在所有外来作物当中，来自今天越南中部的湛城稻最为出名。这种稻谷穗长无芒，颗粒不大，但是耐旱性强，适应性广。公元1008年，福建率先引种湛城稻。4年后，朝廷从福建调拨30000担种子到浙江和两淮推广，官府还张贴榜文指导种植。湛城稻的到来，让许多原本不适合种水稻的丘陵地带也变成了良田，产量明显提高。各地农民通过自然变异和人工选择，逐渐培育出一大批适应不同气候、地势和土壤条件的水稻新品种，形成了早稻和晚稻两大序列。早稻产量高，对土质要求低，在浅山丘陵地区迅速普及。晚稻米质软糯，但生长周期长，对土壤肥力要求高。现存12种宋代方志当中，记录的水稻品种多达213个，其中不少是8月成熟的晚稻品种。总体来看，宋代江南水田仍然以晚稻为主。随着南方人口增长，人地矛盾日益突出，除了水稻，其他粮食作物的种植面积也在扩大，最主要的是麦类和豆类。晚唐五代以及两宋之交，大量中原百姓涌入了长江流域，他们带来北方的饮食习惯，使得南方对小麦的需求急剧上升，也推动了麦、粟、豆等旱地作物南移。宋廷多次下发劝种小麦的诏令，到了南宋，江淮、两浙、京湖等地种麦规模已经相当可观，朝廷甚至将禾麦纳入官方收购范围。麦类等耐旱作物的广泛种植，不仅有利于开发丘陵山地，

更重要的是促成了倒卖负重制度的形成。这种多坐制在宋代得到较大范围推广，两淮、两浙、江南、京湖、广南、四川等地都不同程度地实施起来。具体做法是，四五月间插秧，八月收获水稻，然后排水起垄，把水田变成旱地，赶种冬麦，来年麦收后立即整地灌水，重新插秧。与麦负重的水稻主要是宋代培育出的早熟晚稻，在丘陵山地常见的是大麦与豆类的负重。除了稻麦负重，宋代也已经出现了双季稻。双季稻是指同一块水田一年收获两次水稻，最早见于秦汉时期的岭南地区。宋代的双季稻有三种形式：再生稻、间作稻和连作稻。再生稻利用水稻收获后经基部休眠萌发芽，再次抽穗结实的特点，最初是自然现象，后来被人为利用，在两浙、江淮乃至京湖地区都很普遍。间作双季稻是在早稻未收割时，在早稻行间种上晚稻，主要出现在浙东。连作稻则是早稻收割后重新整地再插晚稻，在岭南、福建、江西、两浙、江南等地都有分布，但是比例比较小。农具的改良和创造是宋代农业进步的重要支撑。唐代发明的屈原犁在宋代得到了更广泛的推广，尤其是在江南水田地区。原先屈原犁由多个部件组成，到了宋代由于发明了牛套，部件数量明显减少。唐代屈原犁需要牛和犁直接相连，转弯不便，宋代则将耕盘与犁铧分开，用绳索连接牛轭构成牛套，再通过挂钩连接，这样一来各种农具都可以方便地挂到耕畜身上，结构更合理，操作更灵活，单头牛就能够拉动，特别适合江南水田耕作。宋代还创制了许多新式的农具，江南水田区出现了犁刀、踏犁、铁搭、秧马、云荡，中原汉作区则有楼锄、顿车、铡刀等。犁刀装有钢刃，可以装在小犁的犁床上，用一头牛专门牵引来切断芦根，然后再用犁耕地，也可以直接装在犁辕上，把开荒和翻耕合为一道工序。有了犁刀，江南低洼地区开发时遇到的芦根交错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踏犁是一种人力翻土工具，形状类似铁锹，朝廷曾两次推广。铁搭是用来除草翻地的中耕农具，有四尺和六尺两种。考古发现过宋代的实物。秧马是专门拔秧的工具，用坚硬润滑的木材翻成船底形状，上部用较轻的木条拼成座鞍，农人坐在秧马上，在秧田里拔起稻秧，洗净捆好，再用脚蹬地向前滑行。苏轼第一次见到秧马时还专门写了一首诗。云荡是推犁水田杂草和泥土的工具，北方则有畜力牵引的锄地工具和播种后压实土地的实质农具。300年赵宋是文人最好的时代，也是军事最困的迷局。看懂宋朝，看懂中国文明的巅峰与软肋。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宋朝简史》，欢迎继续收听。提灌工具方面，宋代普遍使用人力驱动的龙骨车和水力驱动的桶车，南宋时期还发明了畜力驱动的牛转翻车。龙骨车虽然东汉就已经发明，但一直没有大面积推广。进入宋代以后，随着水田开发规模扩大，这种提水机具迅速普及，成为江南各地水田耕作不可或缺的工具。龙骨车的基本结构包括木板车身、龙骨刮板、轴轮踏板和支撑立柱。使用时，双手扶在横档，脚踩拐木，带动板叶刮水上行，
如果田面比水面高一丈多，一车就能够解决。更高的地段需要多级提水，低洼围田还可以用它排涝。在人力轮毂车普及的基础上，北宋中晚期出现了畜力驱动的牛转翻车，它把轮毂车的脚踏拐木改成了竖轮，再通过卧轮衔接，用牛转动卧轮带动运转。在江河西流沿岸，人们则推广水力驱动的桶车。桶车利用水的自然冲击力运转，不需要人力或畜力。人们在河道上用堰坝拦出进水道，以增强水流。岸边架起高横轴，竖起直径数丈的大木轮，下部约三分之一没入水中。木轮四周斜装着盛水的木桶，水流推动立轮旋转，小桶依次入水舀满，转到顶端时自动清出，再通过木槽导入田渠，可以日夜不息地浇灌田地。桶车在晚唐时期就已经出现，但真正推广是在宋代。不过桶车在静水中无法启动，使用范围不如轮毂车广泛。精耕细作是中国传统农业最鲜明的特点，通过投入大量劳动力，采用两种深耕、细作、施肥、水利等一系列技术手段，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和土地利用率。江南水田的精细耕作技术有多个特色，一是多次翻耕，要求土壤细碎如面，稻田对土质要求高，必须深厚、肥沃、松软，因此从秋冬到开春需要多次犁耕晒垄。宋人已经意识到深耕细耙能够提高土壤肥力，增强抗旱能力。二是合理施肥，改良土壤。南宋农学家陈夫在《农书》当中强调，用粪如用药，要求根据不同土壤和作物决定施肥量和施肥方法，并提出地力长心壮的观点，施肥改良为合理觅植创造了条件。大田插秧时，每四五根为一丛，丛距五六寸，以求养分和阳光充分吸收。三是选育良种，合理觅植。宋代农民通过引进和选育，已经培育出许多不同特点的水稻良种。四是中耕匀田，除草通风。从秧苗出盛到稻禾抽穗，一般要经过三次匀田。北宋时用手匀田又慢又累，南宋中期已出现了耕锄工具。五是水利灌溉，讲究时节。宋人已经知道秧田喜欢活水而怕死水，还有一项技术叫靠田还水法，就是在秧苗茂盛的大暑时节排干大田中的水，让水稻在阳光下暴晒以稳固根系，这叫靠田，然后再重新灌水，这叫还水。这样做可以促使水稻根系发达，加速肥料分解，从而提高产量。精耕细作显著提高了宋代农作物的产量。学者们的估算虽然不同，但一般认为两浙、江东、福建、成都平原等最发达的地区，亩产量高的可达二至三担，约合今天250斤。淮南、江西、京东、河北、河东、陕西等路平均亩产大约一担半，京湖、广南以及四川丘陵地带亩产在一担上下。综合全国情况，宋代平均亩产大约在一担半，比前代有明显增长。农业的发展不仅体现在粮食生产上，专业化多样化的经营也在宋代日益突出。蚕桑业逐渐从种植业的附庸中独立出来，长江流域蚕桑尤为发达，四川以成都府路和梓州路最为兴盛，当地有蚕市传统，蚕市活动已成为社会风俗。东南地区蚕桑业起步虽晚，但后来居上，两浙路一年可育蚕8次。棉花在宋代称为木棉或棘被，最早在新疆、云南和海南岛等地种植，到了宋代，棉花已在岭南、福建、广东、广西广泛种植，并逐步传播到两浙和江东。13世纪后，棉花进入长江流域。南宋末年有诗人写木棉诗，描述家乡江西临川种植木棉和织造木棉布的情景。浙江兰溪南宋墓曾出土一条棉毯，
执法精致，说明当时

使两浙棉纺织水平很高。宋代松江乌泥泾的农民从南方找来棉种栽种成功，大批旱地变成棉田，农村经济面貌由此改变。茶叶在宋代成为重要的经济作物，产区几乎覆盖整个长江流域。川陕地区茶叶产量很高，与茶马贸易关系密切，每年一马达1-2万匹。北宋前期茶叶年产量约4000万至5000万斤，国家专卖收入相当可观。茶叶经营分为民营民卖、民营官榷和官方经营三种方式，各地名茶涌现，福建建安腊茶、江南朱露以及蜀川的多款茶叶都享有盛名。柑橘盛产于南方，两浙、江南、京湖、蜀川以及闽广等地都有产出。温州柑橘被誉为天下冠，品种繁多。韩彦直撰写的《橘录》是我国现存第一部柑橘研究的专著。黄岩蜜橘、洞庭山柑橘、金橘等都是名果。宋代农业的多样化经营极大丰富了社会经济生活，为后世数百年的中国传统农业格局奠定了坚实基础。翻开这本《宋朝简史》，最深刻的感受是那个积贫积弱标签远不足以定义这个朝代。它让读者看到一个在军事上屡屡受挫的王朝，却在农业、商业、文化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种矛盾与张力恰恰是历史的真实面貌。读完方知，理解宋朝需要跳出胜负论，去触摸那个文明造极的时代。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体质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宋朝简史》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来评价这本书的。读者东京梦华录说，以前对宋朝的印象就是挨打，读完才知道他的 GDP 占世界八成，夜市通宵达旦，海外贸易远达非洲。这本书把弱宋与富宋两张面孔讲透了，刷新三观。读者墨香说，作者不偏不倚，既写汴京繁华、理学兴起、四大发明，也写党争内耗、重文轻武、联金灭辽的昏招。怎么样，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您可以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过一场风雅的宋朝生活，重新发现宋朝。原来你是这样的宋朝，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读书小百科，
2: 中国最早的正式书籍是什么呢？中国最早的正式书籍是大约在公元前八世纪前后出现的简册。简册盛行于春秋到东汉末年，将竹木削制成狭长的竹片或木片，就称为简。若干简编在一起叫册，又称为简册。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

0: 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又到一年高考时，为了给莘莘学子加油助威，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温暖启航。届时我们的爱心助考服务站免费为等待考生的家长提供休息点，二中三中铁中的爱心助考服务站还设有高招咨询，我台多路记者连线为您及时传递考试动态，主持人也将通过蚌埠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视频带您感受考场外的故事。感谢蚌埠工商学院、蚌埠爱尔和平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对本次活动的爱心支持，祝考生们高考顺利，未来可期。
2: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3: 一声问候，唤醒一天活力满满。
4: 你好，一句你好，开启一段美妙旅程。
3: 在这里，你可以听歌、听曲、听故事；
4: 在这里，你可以听山、听水、听美景，品春华秋实，享幸福人生。
3: 你好，
4: 你好，老朋友。
0: 6月3号早间的8:02，欢迎你关注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是你好老朋友。大家好，我是宁宁。
5: 大家好，我是亚琼。那、今天是周三，时间过得可真快啊，就是一眨眼的功夫，一周又过去一半了。咱们这个时间呢，就是一年的时间，你看一眨眼过去一半了。
0: 这老话说，
5: 时光如梭啊。
0: 老话说，
5: 光阴飞逝啊，
0: 年怕中秋，月怕半，
5: 对，
0: 一个星期就怕礼拜三啊。
5: 对，但是我们还好，我们比较怕礼拜五，
0: 为啥呢？
5: 开会。
0: 哦，我没有这样的
5: 害怕。以前是不是怕？就是觉得，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感受，就是平时开例会这件事儿、以前咱们开例会是周二。现在咱们开例会呢，换了时间了，但是呢，性质没有变啊、开例会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事儿，就觉得吧，它是件事儿。哎，这件事儿在心里的时候，不知道大家平时上班的时候有没有单位会有开例会这样的一个习惯啊？我相信
0: 有的单位应该会有的，
5: 对，
0: 尤其是一些这个体制内的单位会有开例会。
5: 就像咱们上学的时候，每周一早晨都要开晨会一样。哎，学生时代的晨会，有的时候对于某些学生来说，好像似乎是噩梦，因为晨会里面会有一些，比如说。

0: 会有表扬，当然也会有一些惩罚。比如说，有没有大家小时候遇到过那种，就是当着全校师生的面做检讨的事儿？
1: 没有，
0: 你没遇到过，
1: 没有，
0: 我们以前遇到过。
1: 嗯，
0: 就是说实话，虽然上面检讨的人不是我，
1: 嗯，
0: 但是我在下面吧，我替他难受，真的。
1: 哦，
0: 就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对于，就是像我这样面子薄的人来讲，
1: 嗯，
0: 就是，
1: 多没面子呀，
0: 对，
1: 是吧，
0: 就是特别难受的一件事情啊，所以说一定不能出这样的错。
1: 嗯，
0: 所以每次开会的时候，就我是属于缩着头坐在最后一排的那种。
1: 嗯
0: 嗯，
1: 好，那欢迎大家来我们你好老朋友里开会啊。接下来两个小时我们就来和大家开开会啊。
0: 对，开会的第一件事儿先汇报一下天气情况。那进入到六月份之后呢，炎热的天气是持续了，本周的温度一直都是30加的这样的高温，是我们的日常。这两天我是骑我的小电驴来的，真的是热呀，但是开车估计会更热，因为车开到地点了，空调都没有打凉。
1: 哎呀，这两天我跟你讲，这个车门一拉开是什么情况，
0: 蒸笼似的，我跟你讲
1: 都很清楚。
0: 我跟你说，鸡蛋打在我那个车窗上，估计立马都能煎鸡蛋，能熟。
1: 这个刚才我们说到进入六月份以后呢，炎热的天气是持续了啊，这个星期基本上还是在30多度啊，
0: 对，
1: 这样的高温。
0: 那明后两天的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4度，大家是提前感受到了盛夏一般的考验。
1: 哎，
0: 那大家出门的时候呢，还是要是避开午后气温较高的时间段出行，要做好防暑的措施，尽量减少户外活动的时间。
1: 哎，我们希望这个接下来的高考和中考的时间段呢，天气不要那么热
0: 啊。好在是早晚时段还是比较舒适的，毕竟早晚的温差还是有一点的。那朋友们呢，在晨昏的时段呢，可以外出散散步呀，锻炼锻炼身体呀，居家注意合理的开启空调风扇，适时的去降温，还有开窗通风。但是现在我跟你讲，现在的孩子高考比我们那时候好多了，现在很多的考场里面是有空调的。
1: 对，
0: 不像我们那时候，我们那时候连风扇都没有。我记得我考试的时候，我们教室就高考那年，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反正我高考那年是教室前后放了四大冰块，据说是当时从肉联厂的冷库里面运去的冰块，一个教室大概都会有，就用那个洗澡盆，就老师的洗澡盆里面，四个洗澡盆里面放着四大冰块，就是为了给我们降温啊。所以说现在的孩子比我们那时候好多了。
1: 对，
0: 而且我们那时候考试是7月份，现在是黑色六月，我们那
1: 时候现在是6月份。
0: 对，我们以前那时候一出生就要感受黑色七月的威胁，而现在孩子是黑色六月。
1: 对，原来我们那会儿好像是7月份高考，
0: 就是因为7月份太热了，所以把高考提前到6月份了。所以希望是让考生能够有一个更好的这样的一种环境状态，让大家去迎战人生的这样一次大考。
1: 而且原来我们高考是2天，现在改3天了。
0: 对，
1: 嗯，
0: 我们那2天考完，那我们那时候考4门课，因为我是个综合文综理综，现在孩子考的就是单科会比较多一点，
1: 也会有综合的选项，
0: 有综合选项，但是现在是分3天来考，所以可能这个拉锯战会更长一点。那我们那时候就2天直接考完拉倒了。
1: 好，欢迎老朋友汪助理来参会啊。
0: 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方式来参加每天早晨的晨会啊，8点到10点的晨会，咱们的会的时间比较长，当然咱们内容也是比较丰富的。
1: 对，欢迎大家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3个字扫码加群。沉默是金说打卡打卡，各位老朋友们早上好。
0: 嗯，
1: 欢迎沉默是金啊，沉默是金，此时此刻开车在哪儿啊，也可以和我们来分享一下。
0: 嗯，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历史上的今天。
0: 哎，历史上的今天有一件大事儿发生了，基本上今天我们要说的事情都跟历史上的今天有关系。就是1839年的6月3号，林则徐虎门销烟。这一天呢，是林则徐下令在广东的虎门海滩当众销毁收缴的鸦片。此次销烟共历时23天，销毁鸦片总重量大约237万斤。这个行动是遏制了当时的白银外流，展现了中华民族反抗外来侵略的坚强意志，也被认为是世界禁毒史上的里程碑。当然它也是我们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直接的导火索，深刻改变了中国近代历史的走向，也就是虎门销烟，它这件事情开启了中国的近代史。
1: 嗯，在1905年的6月3号呢，福建去毒社成立了。
0: 哎，中国较早的民间的一个禁毒的这个组织叫福建去毒社，它是在福建的林则徐祠堂成立的。你看，跟林则徐还是有关系，
1: 有关系的啊。
0: 这个社团是由当地的一些就是乡绅啊、学生啊，包括学术界的很多人联合发起的，公开宣布禁烟章程，打击鸦片贸易，掀起了近代中国。

0: 一次声势浩大的群众性的禁毒运动，之前还是官方的，这是群众性的。好了，到了1944年就开始了学生行列的啊。
1: 1944年的6月3号，济南学生禁毒游行了。
0: 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之下呢，济南市数千名的中学生走上街头，举行了禁烟示威游行。学生们据说当天啊，一天就捣毁了全城600多家的鸦片烟馆，展现了青年一代对于毒品危害的深恶痛绝和对社会清明的强烈诉求。你看现在今年六月份，这本月又是每年一年一度的这个禁毒宣传月啊，每年的禁毒宣传月一定是会走进校园的。
1: 在六月三号的众多事件中呢，虎门硝烟的影响最为重大和深远。
0: 具体体现在它首先呢是唤醒了民族意识，这样一个举动呢是打破了外国侵略者中国软弱可欺的认知，极大的振奋了民族精神，也是近代中国人民反抗外来压迫的一个标志性的起点，
1: 也确立了禁毒的传统啊。
0: 对，
1: 那么这个精神呢是延续至今啊，成为每年禁毒宣传工作的核心内涵
0: 啊。每年的六月三号呢也是虎门硝烟纪念日，每年的六月呢也是全民禁毒宣传月。全民禁毒宣传月是从2010年开始的，由国家禁毒办等18个部门联合设立的，于每年的六月会集中开展全民禁毒宣传活动。2026年今年的六月份是我国的第16个全民禁毒宣传月了。
1: 所以接下来我们给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曲就是禁毒的公益歌曲，
0: 这首歌
1: 来自陈百强的摘星。
0: 对，
1: 这首歌大家并不陌生啊。
0: 对，但是可能大家不知道它是一首禁毒宣传曲。

0: 老朋友沉默是金啊，他说昨天啊，群里边的一个朋友都凶我了，讲的
1: 怎么搞的呀？
0: 他说叫我开车不要玩手机，所以说我停下来给你们发这条信息啊。现在在华运总店，其实他也不是说凶你啊，主要是他是给一个善意的提醒啊，毕竟这个开车的时候发短信，可能考虑到这个安全的问题，所以呢，还是希望你能够注意这个行车安全。欢迎美丽姐，美丽姐说早上好，来了来了，开碰头会咯。
1: 对，每天早上8点到10点咱们开一个碰头会 啊，每天就是有点事儿咱就聊聊，有通知咱就发一发。
0: 哎，对对
1: 对，有
0: 欢迎大家来开会啊。
1: 对，有先寡就来了。
0: 对对对。
1: 好，那接下来
0: 欢迎我们参会的人员啊。
1: 对啊，
0: 还有我们李队啊，李队也发来了早间的问候，说好运连连，欢迎李队也来参会了啊。
1: 好，
0: 李队现在开车在哪儿啊，也可以来和我们分享一下。
1: 可以告诉我们一下现在的路面的情况是怎样的？哎，今天其实早上起来感觉这个天好像要下雨似的，
0: 阴天。
1: 对，一看预报没有雨，
0: 但是好像是阴天，对吧？
1: 对，阴天。我们家鱼要经历一次考验，缺氧。
0: 好，我们欢迎大家接下来呢和我们一起走进蚌埠八一化工厂。
1: 哎，八一化工厂可以说也是咱们蚌埠市的一家化工企业，当年也是辉煌一时啊。1968年是它当时建厂的这样一个时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蚌埠军备区创办的210工厂，这是八一化工厂最初的雏形。厂址呢是坐落在蚌埠市的涂山路，早期是以军工配套化工产品为主。到了1973年，工厂整体移交给地方管理，正式定名为八一化工厂，转为地方国营企业，成为了蚌埠化工行业的重要力量。
0: 同期呢，蚌埠另一座老牌的化工企业蚌埠电化厂啊，这是1970年建厂的，那么主营呢绿碱产品，与八一化工厂形成了产业互补。
1: 对，
0: 计划经济年代，八一化工被列为化工部定点硝基物的生产企业，主打产品呢供应全国，跻身安徽省工业企业50家，是蚌埠知名的国营大厂。
1: 啊，鼎盛时期呢，当时的厂区配套是非常齐全的。你看当年的大厂都是这样的，食堂、宿舍、医务室，
0: 对，
1: 而生活设备齐全啊，设施都是齐全的，职工人数也是相当多的。当时在蚌埠人的眼里，也是眼中的优质国企呀。
0: 在1996年9月的时候呢，蚌埠八一化工厂与蚌埠电化厂合并了，同时引入了这个新加坡这边的一个投资集团，组建了中外合资安徽八一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完成了从国营到合资股份制的转变。
1: 哎，
0: 企业体制呢也是迎来了重大的变革。
1: 你看90年代的中后期，我们蚌埠的很多的一些工厂企业，要么改制成为合资，或者说经过改制之后，发展成为另外一种形式，要不然就是退出历史舞台。那么八一化工厂呢，它就是通过这种合资的方式又迎来了新的转变，并且他们在此后呢产能壮大，并且在行业领跑。在此后的多年里面呢，企业持续扩容，2011年注册资本增加到了3.375亿元，逐步构建出了这个完整的产业链，凭借着技术与规模优势，企业市场的份额不断攀升，成为了国内的这个硝基氯苯第一大厂商，多个细分的产品呢都能够位居全国前列，产品也是广泛应用于像染料呀、农药啊、医药等一些领域，同时还大量出口，是蚌埠出口创汇的骨干企业。
0: 2019年，公司入选了安徽民营企业百强，员工最多的时候呢，达到了4700多人，带动了大量的就业。
1: 当然了，隐患其实有，就是安全环保这块的隐患也是在这个时候凸显出来了。因为化工行业，特别是叠加老城区的一些区域限制啊，厂区安全啊、环保问题是日益突出。2012年、2019年先后也是发生了一些安全事故，这个之前咱们在广播当中甚至都是报道过的啊，多次因为环保、安全等问题被处罚，老厂区的发展空间逐渐受限。
0: 2014年的时候呢，蚌埠

0: 启动了工业企业退市进园计划。
1: 嗯，
0: 八一化工被列入了首批搬迁企业名单。
1: 哎，
0: 这个老厂区呢，八一化工被列入了首批搬迁企业名单。老厂区是在这个涂山路的老厂区危化品安全生产许可证，于2020年11月到期，并且注销了。
1: 嗯，
0: 同年年底呢，也是全面停产了。随后呢，就逐步的拆除了。老工业厂区是彻底的退出了城市主城区，
1: 但是他们有了一个新的厂区，他们整体呢是搬迁到了淮上区的漠河口的工业园区。新厂区更大了，占地1263亩，总投资大约53亿元，分两期建设，在2022年的时候呢，一期项目也正式投产了。你看，投产也没几年啊。嗯、那现在呢，可以说整个企业是智能升级，据说也是全球的龙头企业了。那如今呢，安徽八一化工它是中兴的合资企业，新加坡的这个这边的公司呢是持股60%，我们本土的资本持股是40%，企业的主体是存续了八一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规模呢也是形成了年产15万烧减32万吨的这个硝基氯苯8万吨的对氯基苯酚等一些产能，6个细分的产品可以说做到了全球第一，并且他们的主力产品叫做硝基氯苯，产能占到全市场的，就全国市场的39%，是全球最大的解热镇痛原料药还有硝基氯苯系列产品的一个生产企业。就是我们平时用的那个解热镇痛的药，它需要原材料、就是咱们八一化工厂生产的。
0: 新厂区采用全自动化智能化设备，配套日处理8800吨的大型污水处理站，还有专用这个什么废渣废液焚烧炉啊，安全环保标准是全面升级了。产能比较老的厂区提升约30%，安徽八一化工股份有限
1: 公司现在的状况就是这个样子啊。
0: 那么现在有员工是600多人，
1: 一年的销售额超过30亿元，
0: 一七年销售额超30亿元，这个其实销售额还是不错的。
1: 对，并且全部达到产后预计年销售额突破50亿元，是蚌埠精细化工业产业的这个核心支柱啊，可以说也是咱们的一个利税大户哈。可以说八一化工厂呢，它是走过了大概50余年的风雨历程。虽然呢老厂房是落寞了啊，老厂房已经搬迁了嘛，那个地方现在都已经盖起了居民住宅楼啊。而漠河口工业园区的现代化的厂区里面呢，银色纵横的管道和智能运转的设备继续书写着蚌埠制造的传奇。所以在咱们蚌埠这片土地上啊，它有退出历史舞台的一部分，当然也有在新时代中焕发出新鲜生命力的一些厂矿企业，这也是咱们蚌埠市的活力嘛。
0: 好，对于八一化工厂这个厂子啊，大家有怎样的记忆？您或者说你们家里边啊，以前是不是有曾经在这里工作过的，
1: 或者现在
0: 分享一下
1: 就在这儿工作的，
0: 对
1: 啊，都可以和我们来聊一聊这个厂子的故事。

0: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1: 过去我们听广播，
2: 丫鬟请儿，落难孙半截，
3: 真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歌舞一家人。
1: 现在我们听广播。
4: 大家好，我是亚琼，
5: 我是宁宁，
4: 欢迎来到你好老朋友。
6: 今年69岁了，退休后的生活很丰富多彩。
7: 我退休以后还经常和家人一起去旅游，
8: 和同龄人一起起舞，每一天都充满新鲜与活力。
9: 朗诵不仅是我的生活充实了，人也更精神。
6: 我喜欢跳舞、唱歌，没事的时候拍拍照，记录一切美好的瞬间，还经常发发抖音，分享自己的作品。
9: 让我们永葆年轻心态，活出最美的夕阳魂。
1: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10: 你好，老朋友，带你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啊！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并且参与到节目其中。那各位呢，可以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
11: 啊，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说一说跟驾驶有关的事情了啊！
10: 这个6月开始呢，一大波啊，关乎你我钱袋子和好日子的新规正式落地了。
11: 哎，其中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也是备受关注。
12: 近日，在二广高速上，一辆轿车行驶过程中，先是向左偏移，骑压分道线行驶，随后车辆持续向右偏移，在未减速的情况下，径直追尾前方大货车。事故造成两车不同程度受损，轿车损毁严重，所幸驾驶人徐某规范佩戴安全带，仅额头轻微擦伤。
13: 当时不是有点那个啥吗？有点迷迷糊糊的。
12: 经了解，徐某当日独自驾车从湖北前往深圳，夜间休息不足，途中进服务区休整未恢复状态，行驶至事发路段时因困倦走神，驾驶状态低迷，车辆偏移后追尾货车引发事故。最终交警认定徐某存在过度疲劳仍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承担事故全部责任，并依法对其罚款200元。日前，在京台高速永清南收费站出口匝道，一辆物流货车突然失控，车辆在路面上剧烈左右偏移，连续8次撞击护栏后才勉强停下。更惊险的是，失控全过程中，驾驶人黄某因突发头晕、短暂晕厥，完全失去驾驶意识。
14: 血压有点高，造成了头晕，
15: 两眼一黑，当时一点意识。
12: 高速交警核查得知，事故的发生是由于驾驶人黄某长期作息失衡，身体处于持续疲惫状态。黄某每日凌晨4点出车，直至夜间10点才收工，休息时间零散匮乏，睡眠得不到保障。此次事发时连续驾驶时长未到4小时，但日积月累的身体疲劳已然构成极高行车风险。高速交警对其开展严厉安全教育警示，并依法完成事故责任认定。同样的情况还发生在贵州省黔南州的银柏高速上，一辆小货车驾驶员在连夜赶路的疲惫中，因为走神与前方车辆发生碰撞，事故导致货车驾驶员被困车内，经过约半小时的救援，驾驶员刘某被成功救出，交由医护人员送往医院进行救治。6月1号起正式施行的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明

0: 确，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为疲劳驾驶：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四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22时至4日6时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或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对在道路交通事故发生过程中具备避险条件但未及时采取有效避险措施的机动车驾驶人，经调查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认定为疲劳驾驶：监测设备显示多次闭眼、点头、打哈欠、视线偏离等疲劳行为；询问、讯问证实驾驶人精神恍惚、困倦、注意力难以集中仍驾驶机动车；生活轨迹显示前24小时睡眠不足6小时，存在连续熬夜、高强度劳作等情形。
1: 疲劳不分时长，透支不能硬撑，出车前务必睡足，不熬夜，不赶路，不侥幸，别让一次硬撑酿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2: 好，我们已经听得很清楚了，关于疲劳驾驶从6月1号开始以后新的这个规定啊，其实疲劳驾驶的危害也不用咱们多说了，
3: 对，
2: 大家都懂啊。
3: 嗯，就是希望大家在驾驶的过程当中啊，一定要注意休息，尤其是在高速上驾驶的时候，超过一定时间一定要下服务区去休息一下。然后现在都是高清拍摄，就算你不下车休息啊，过了4个小时自然会有高速交警给你打电话啊，让你赶紧下服务区休息，而且休息的时长要超过20分钟，
2: 还有
3: 你不能休息2分钟你就走了也不行。
2: 就是大家最好，我觉得最好不要开这个夜车吧，就是夜晚的时候， 对吧？尤其是10点多呀、凌晨呀，这个点也是人容易犯困的时间点。
3: 嗯，就是开夜车的人，有些人确实你不得不承认，有些人开夜车是越开越精神。但是咱们不提倡开夜车啊，开夜车，除非你太必要了，你紧急事情，你必须得晚上开车走，这紧急事故啊，要人命的事情啊，你得赶紧去。那如果非必要的话，我们也是建议不要开夜车。
2: 对，好，接下来呢跟大家说到的这个事儿啊，这个快递员和仓管员勾结违规查询、违法贩卖快件收件人的详细信息，以此来获利。
3: 我们来听中国法治观察的报道。
4: 现在是一天就能接到3、4个、4、5个，就频率比以前多多了。我现在就是不敢接电话，就是陌生电话不敢接，我会错过好多正常的电话。
0: 不止杨女士，遭遇同样电话骚扰的人不在少数，他们很多都是网购了酒水、化妆品、保健品等，而且这些商品均由同一家快递公司派送，于是他们向快递公司投诉。
5: 接到投诉后，快递公司发现位于常州的一家快递站点在2个月内补打了10000多条快递面单。
0: 办案人员介绍，补打快递面单通常有2种情况，一种是快递面单出现破损，而另一种是快递寄送错误。
5: 快递公司怀疑这些泄露的信息可能与补打的快递面单有关，因为这些快递并没有经过这个站点，而且已经全部完成派送，根本没有补打的必要，于是向公安机关报案。
0: 2025年8月，常州警方在当地的一个快递站内抓获了正在上班的常某、向某，现场查获二人的3部手机和站点的1台电脑。
6: 我们在电脑里发现了10000多条补打面单的记录，包括收件人的姓名、手机号码、地址和购买的物品等信息，在手机里发现了被泄露的客户信息截图以及转账记录。
0: 经查，常某是该快递站点的揽收员，主要负责上门收件。2025年3月，常某因为寄件认识了收集个人信息的下线孙某，孙某告诉常某在网络上贩卖他人信息可以赚钱，而常某可以通过查询快递单号获取收件人信息。
5: 2025年7月，常某和孙某开始合作，孙某将需要查询的快递单号通过 QQ 以表格的形式发送给常某，由常某利用工作便利查询收件人的姓名、手机号码和地址等信息。
0: 孙某给常某提供了一个专门的 QQ 账号用于联系，只要常某将查询到的信息发给孙某，孙某就会向常某支付报酬。
7: 他给你多少钱一下？
8: 4到5万。
0: 2个月内，常某累计获利23000多元。然而，常某作为揽收员，其查询到的客户信息并不完整，姓名只能看到姓氏，手机号码只显示前3位和后4位，地址只能精确到区县。于是，常某找到了站点同事向某，通过向某的工作权限去查询完整的客户信息。
6: 向某是该站点的仓管员，负责快递的出入库管理，他的工作权限比常某高，可以查到完整的收件人信息。
0: 办案人员介绍，由于快递公司把跨站查询收件人信息的行为列入风控范围，而补打面单未列入风控范围，于是向某就想到了通过补打面单的方式来规避风险，并将收集到的信息发给常某，费用则由常某给向某支付。
7: 本院判决被告人常某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并处罚人民币25000元。被告人向某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并处罚人民币15000元。被告人常某、向某违法所得37000多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0: 据了解，该案的下线孙某在取保候审阶段仍在进一步侦查中。针对本案中暴露的风险防控问题，公诉机关向案涉快递公司发出提醒，目前该快递公司正在整改中。
2: 以后如果说遇到这种频繁被陌生号码骚扰的事情啊，大家不要挂断就算，要报警。
3: 哎，搞不好就是快递的环节出了什么样的问题，出了贼哈。
2: 好，我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啊。至于这个大家平时有没有被一些陌生的号码骚扰过啊，也可以来分享一下。
3: 对，这件事儿的确让人挺烦的哈。来听这首歌，最近比较烦。

0: 我们看一下未来怎么讲。他说那个快递上的单号用某宝扫一下手机号码就出来了。
1: 我不知道大家平时在处理咱们的快件盒子的时候，快件包装的时候是用什么样的方式的。反正呢我天天家门口啊，一进门这个地方呢放了一个打火机，干嘛呢，就是每次快递收来之后用打火机把那个快递单上要烧一下。就是整个用到
0: 把我们的信息都给它烧糊了，
1: 包括对包括上面的条形码全部都给它烤糊了，再把这个包装盒再给扔了。
0: 对对对，应该是这样处理一下的。原来这个用某宝扫一下
1: 手机号码就出来了呀，
0: 手机号码就出来了呀，
1: 我还第一次知道。
0: 谢谢啊，
1: 但是
0: 谢谢
1: 给我们提
0: 醒啊，你不说我们还真不知道。
1: 对，以前大家是不是就直接把快递盒扔了啊，尤其是有些朋友觉得说哎呀那上面反正我的号码已经被隐去了啊，只剩下第一前三位和后四位了，但事实上呢可能扫码还是会出现一些隐患的，包括在你的尤其是一些送货上门的快件当中，你的门牌号码都是清清楚楚的，印在上面的啊，所以说大家还是对我们的快件的包装盒的处理要谨慎一些，
0: 对，要注意一下啊。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李队发来了两张截图，
1: 就是骚扰号码嘛。
0: 哦，这是昨天啊，昨天也有这个什么0592开头的，
1: 对，
0: 显示是福建厦门的号码，打给他啊。
1: 对，我的也是，都是福建厦门那边的。
0: 哦，你要这么说我还真想起来了，以前若干年前我到接到过福建厦门那边。
1: 若干年前，最近没有啊。
0: 最近没有。
1: 最近都是这样的号码，你看我都不接。
0: 以前我接到这方面的号码是干嘛呢，是卖茶叶的，推销茶叶的。
1: 哦哦，那是对，就是之前我会遇到这样的号码给我推销的不是茶叶，就是投资那边的房产。什么地铁旁边有房子啊，包括还有海南的。
0: 都是推销电话。
1: 对，都是推销电话，推销各种产品啊。好，那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
0: 接到过类似这样的骚扰电话、推销电话，
1: 或者说被这样的电话进行就是轰炸式的骚扰，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发生？也欢迎大家通过群聊的方式来跟我们聊一聊。
2: 一声问候，唤醒一天活力满满。
3: 你好，一句你好，开启一段美妙旅程。
2: 在这里，你可以听歌、听曲、听故事；
3: 在这里，你可以听山、听水、听美景。品春华秋实，享幸福人生。
2: 你好，
3: 你好，老朋友。
1: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频率，这里依旧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的你好老朋友。大家好，我是亚琼。
0: 大家好，我是宁宁。看到豆芽杆子的留言，他说大数据时代啊，我们有很多信息无形当中就已经被泄露出去了。我每次收到快递的时候呢，也是会用打火机把条形码以及地址给它烧掉。另外呢，我手机设置了免骚扰功能，可以自动屏蔽一些骚扰，或者说是标识一些号码。
1: 哎，现在其实我们的三大运营商啊，他们在他们的这个手机 APP 上，或者说这个微信上面，也会有一些拦截功能，就是你只要开启这个拦截骚扰拦截功能呢，也是有一些号码是会被他们识别之后屏蔽掉的。但是呢，说实话，有的时候也确实没办法，他屏蔽了一批，他会有新的一批出来，毕竟现在很多都是有网络虚拟的号码啊。好，韩蝉发来的说出门办事儿可以听一会儿节目了啊。
0: 欢迎欢迎韩蝉老师，韩蝉老师这会儿有空了哈。对啊，豆芽杆子呢还说，另外呢，如果是收到短信，尤其是不明的链接，或者说是告诉我获奖呀、违规啊之类的，一律不相信。
1: 哎，还有会收到一些莫名的快递，这快递打开里面啥都不知道呢，给你的是啥，什么洗衣粉啊，还是什么洗手液啊，反正一小袋儿。完了以后呢，说你什么中奖了，扫码什么的，千万别信啊。像这样的快递一般来说我连收都不收啊，不明来历的快件我都不会去收的。豆芽杆子还说，甚至会有一段时间短信会收到莫名说你的快递丢了，还有什么你的手机积分有几万分，赶紧兑奖之类的，可能都是骗子。
0: 好，欢迎松哥啊，松哥也在群里边向大家问候，早上好，松哥，您从太行山上下山了是吧？ 玩的怎么样呀？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啊。
1: 哎，欢迎回归啊，欢迎来开会啊。每天早上8点到10点，咱们都是要开晨会的。
0: 豆芽杆子说，更重要的是，现在骗子呢也是在与时俱进。
1: 哎，
0: 对，那些免费送奖品、免费送鸡蛋、让你扫码关注、体检防癌、长寿延年等一系列的机器，都要说不。他说人人都说不，歪门邪气才能刹得住。
1: 你看这顺口溜说的多好啊。
0: 哎，对。
1: 好，那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还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就是被骚扰电话轰炸的情况？欢迎大家持续和我们来聊。那接下来呢，我还是要来说一说咱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困扰着咱们的一些事情了。就比如说啊，我们都以为父母的监护权，就只要我是父母，那我就一定是拥有孩子的监护权的。但是今天我们要告诉大家，如果作为父母，你长期怠于履行监护人的义务，是有可能被取消监护资格的。
0: 我们接下来说的这个事件呢，是小雨啊，出生在上海市金山区，他患有癫痫病。12年前呢，父母离婚，因为母亲患有精神残疾，小雨呢便跟随父亲共同生活。但是呢，他的父亲长期失联，小雨的姑姑成为了实际抚养人。但是由于呢不具备合法监护权啊，无论是小雨发病就医，还是前往社区办理各类业务，这个姑姑呢都会遇到诸多阻碍。
1: 我们来听一听中国法治观察的报道。
4: 小雨出生在上海市金山区，12年前他的父母离婚，因为母亲患有精神残疾，小雨便跟随父亲共同生活。但是离婚后父亲长期失联，小雨一直由姑姑抚养长大。2020年之后，本身有赌博恶习的父亲彻底失踪了。
5: 他从2020年10月份大概就失联了。有时候小孩要办什么手续啊，你就联系不到他了呀，他电话也没有了，就是原来的电话也联系不上了，就是空号。
4: 小雨的法定监护人为父亲，姑姑实际抚养孩子却不具备合法监护权。由于小雨患有癫痫病，无论是发病就医，还是前往社区办理各类业务，姑姑都会遇到诸多阻碍。
5: 有好多了，一就是银行，你办的所有东西小孩的都不能办，他必须监护人，我没用。还有就是那个去医院看病啊，人家问的，这你是谁啊，什么都不是的，要跟人家说情况的啊，我是他的姑姑，他父母不在的，要跟人家讲一遍的这个事情。
4: 2025年3月，小雨因癫痫发作送去抢救治疗，面对高额医疗费用，姑姑想要为小雨申请困境儿童补助，依旧因法定监护人缺位无法办理。随后姑姑前往法律援助机构求助，向法院申请撤销小雨父亲的监护人资格，同时申请由自己担任小雨的监护人。
6: 第一，了解到小雨一直以来都由姑姑长期照顾，姑姑对小雨的悉心照顾也获得了周了解到小雨一直以来都由姑姑长期照顾姑姑对小雨的悉心照顾也获得了周围邻居的一致好评。在征询了居委会的意见以后呢，居委会也非常认可由姑姑来担任小雨的监护人。
7: 上海金山区人民法院在该案的审理过程当中启动了家事调查机制，并征询了小雨的母亲、祖母以及外祖母的监护意愿，同时呢与小雨本人也进行谈话了解情况。
4: 法院经审理认为，小雨父亲长期怠于履行监护职责，母亲身患重度精神疾病，不具备实际监护能力，孩子的祖母、外祖母均年事已高，监护能力不足，姑姑长期与小雨共同生活，全权负责孩子的日常照料与成长抚育，小雨本人也强烈希望继续和姑姑共同生活。法院依法认定小雨母亲因欠缺监护能力与小雨的监护关系终止，判决撤销父亲曹某某的监护人资格，指定孩子姑姑为小雨的监护人。
6: 根据民法典的规定，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如果怠于履行监护职责，导致未成年人陷入困境，或者存在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行为，法院依据申请可以撤销监护人的监护资格。
4: 案件判决生效后，法院联动妇联、社区以及专业社工力量定期上门探访小雨，姑姑也顺利为小雨申请到困境儿童补助。目前小雨身心健康状况逐步好转，性格也变得更加开朗，法官还多方协调相关部门，为小雨一家落实合适的租住房屋，筑牢稳定的居住。

0: 作为基层法院，在审理涉未成年人案件的过程当中，判决并不是终点，判后的守护才是起点。我们在审理未成年人案件的过程当中，更加注重去发现案件背后的困境，建立全链条的未成年人保护机制，帮助未成年人真正的走出困境。
1: 对于未成年人的监护啊，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那我们国家在未成年人的问题上呢，在法治监管的领域正在逐步的完善。还有就是说，你作为父母，你有没有遵守监护人的义务？
2: 我们这里说的其实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案例啊，但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有没有遇到这种就是父母甩锅的行为？就最常见的，比如说这熊孩子闯祸了，让父母不教育孩子，反而对受害者说，哎呀，孩子不懂事儿，我都小孩儿，是不是？
1: 对，孩子是小不懂事儿，那你是监护人呀，
2: 你也不懂事儿吗？
1: 你是成年人呀。
2: 对，然后你知道我这两天前两天啊，在我家车库里面就遇到一个，就的确这个母亲啊，就低头玩手机，根本不管孩子。就是你在车库里边走，车库里面是有车的，而且车库大家都知道，很多的小区车库其实灯光是比较暗的。那如果尤其是一些拐角处，它是有视线盲区的。小孩子他不懂事儿，在那个车库里边乱跑，那你作为大人来讲，你不是应该喊着点、看着点吗？对不对？人家那个车都按喇叭了，那小孩在那跑，那个母亲低着头玩手机，根本听不见，不知道怎么回事儿，按了很多遍的喇叭之后，母亲才猛然抬头啊，把孩子叫过来。你带着孩子在车库里面走，你到底是在干嘛？你是在散步吗？是不是多危险啊？是不是？这可能也是出于一种疏于照顾。
1: 对对对，这个就是监护人的责任了。
2: 对，大家也可以聊一聊啊，在日常生活当中，你有没有遇到过这种纵容的不管孩子的父母，或者说是对于孩子疏于照顾的父母？那我觉得其实从某种程度上可能没有那么像小雨的父母那样那么严重，但是呢，可能在这个教养义务上面也的确存在着一些缺失缺陷。
1: 对，
2: 大家可以聊一聊生活当中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情。
1: 对，不，现在改了，不是说你是父母就永远是他监护人。
2: 对、
1: 不是这样的。
2: 如果说你确实你做不到这种很好的这个监护的话，那你也是可以变更监护人的。
1: 好，我们来看一下松哥的留言啊，他说回来几天了，他说那非常好玩啊，每年都去打卡一次。
2: 是太行山啊，我没去过，我也想去。
1: 去啊。
2: 没钱。
1: 有。别谦虚啊。
2: 好。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频率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你好老朋友。接着还继续来说的仍然是孩子的事儿。刚才说孩子的父母疏于照顾啊，不尽监管义务。说实话，在日常生活当中啊，你有没有遇到过孩子不想上学的情况？就是突然说，哎呀，就是比如说你家闺女跟你讲，妈，我不想去上学了，我怎的，我太烦了。一般来说遇到这种情况，你会怎么跟他讲？
1: 那我肯定要先问问是什么原因，
2: 对
1: 对吧？
2: 探究一下孩子不愿意上学的原因，应该是从正确的方向去引导孩子。但是我们接下来要说到的这位母亲啊，她不但不引导，不探究原因，反而纵容孩子，甚至剥夺了孩子接受正常义务教育的权利
1: 啊，
2: 连外公都看不下去了呀。
1: 你不上就不上吧。
2: 对，那是不是上学怪无聊的？那就不去了吧。
1: 那你去太行山上去吧。上山去吧。
2: 对，我们来听一听中国法治观察的报道，为什么这个母亲不让孩子上学啊？
3: 我一点也不想换学校。
4: 为什么？很无聊是吧？
3: 对。
5: 发布这段视频的是上海的赵女士，她在离婚后经法院判决获得了女儿的抚养权，可当孩子到了上小学的年纪时，却表示自己不愿去上学。在了解了女儿的厌学情绪后，作为监护人的母亲非但没有正确引导，反而以此为理由长期不让孩子到校接受义务教育，导致今年本该升入三年级的女孩从未真正走进课堂。学校、教育、司法等部门多次上门沟通劝导，依法训诫，均被这位母亲拒绝。孩子的外公赵先生看在眼里，急在心上。
6: 到上三年级了，他到现在是一天课也没去上过，几乎等于一天课也没去上过。那外公外婆姓名都不会写，老实话，这个你说马路路牌都不认识，那这个太残忍了，我感觉是这个太残忍了。
5: 眼见多方劝导无效，为了让孩子重返校园，外公外婆找到孩子父亲进行商议，并由孩子父亲向法院提起诉讼，申请变更抚养权。
7: 小孩的父亲就发觉妈妈在这个九年义务制教育这个事情上非常的 就是他的想法是比较偏执和不合大多数人的这个思维的，他就经常不让孩子去上学，以孩子病假啊各种情况去请假。那么爸爸觉得孩子不能接受正常的教育，可能会脱节社会，那么父亲就来起诉了。
5: 承办法官多方走访调查，全面核实孩子的生活、学习与成长状况。经法院审理查明，孩子母亲长期无正当理由剥夺女儿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导致孩子学业空白、社交缺失。经多部门劝导，仍拒不改正，已不适宜继续抚养。最终，法院依法判决变更抚养权，由孩子父亲抚养，外公外婆也表示将全力协助照料，确保孩子顺利入学、健康成长。
6: 到学校能正常上学，对吧？这个是最主要的，我们目的就是让他上学呀，最起码让他上学呀。
5: 这些司法判例的背后，都暴露出了家庭监管缺失给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所带来的伤害。司法机关在案件办理之外，更关注未成年人的真实处境与长远发展，把司法保护延伸到未成年人成长的各个阶段。
8: 针对涉未成年人的离婚、抚养、探望等案件当中暴露出的监护失职问题呢，我们也创新探索了家庭教育分级指导，向父母发出了家庭教育指导令和关爱未成年人子女的提示，督促父母依法带娃。同时呢，我们还针对离婚案件中抢夺、隐匿子女以及鸡娃式家暴等新情况呢，坚持零容忍，依法及时地签发了人格权禁令和人身安全保护令。
9: 对未成年人的守护从来都不是一句简单的承诺，他在民警守候的灯光里，在高空救援的勇气里，也在司法裁判的温度里，这些守护照亮着孩子成长的道路，也温暖着每一个孩子的胃。
1: 这个孩子有时候呢难免会有一些厌学的情绪，因为说实话现在孩子的学习压力也挺大的，
2: 还有时候孩子在学校里面可能也会遭遇到同学之间的一些社交的压力、
1: 一些不开心，
2: 对、那有情绪其实是正常的，但是作为父母来说，你不是说一味的鸡娃或者说你放任不管、而是我觉得父母还是要深入的去学习一下，比如说发展心理学呀、教育心理学呀，去学习一下改变教育的方式，或者说是引导孩子的方式，就跟就是说教育孩子是说像大禹治水似的，你不能堵，你得疏导，是不是？
1: 就是首先我觉得可能大部分父母应该是会先问问孩子，你不想上学是什么原因，
2: 对
1: 对吧，是学习压力大了，还是跟同学有矛盾了，
2: 对，
1: 然后去解决问题，
2: 解决孩子情绪上的一些问题、那我话说退一万步说，除非你是像咱们那个故事大王、童话大王郑渊洁似的啊，你像那大咖，你有自己能力自己去教，或者你有能力带孩子去看更广阔的世界，去进行更广阔的社交，但是咱们都是普通人，咱们的孩子该上学还是要去上学的。所以说呢，这个事件也的确是一种极端啊，不知道这母亲是怎么想的啊。好，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父母不太负责任的父母啊？生活当中你有没有遇见过？不妨也可以和咱们来聊一聊。那我们继续还是来关注一下咱们未成年人，因为你看刚刚过六一嘛，对不对？咱们就要多多去照顾一下未成年人。现在在网上呢，有一款玩具据说特别火，叫娜塔莎的玩具。
1: 对，这是个什么玩具啊？
2: 它是一个，就是一个
1: 什么样的
2: 塑胶玩具，就是能变形的扭啊，怎么拧的那种，就有点像咱们以前玩的成人玩那个尖叫机似的，就塑胶的，但是这个
1: 玩具随便捏是吧？
2: 对，但是说呢，它是一款说能够宣泄情绪的一款玩具给孩子玩的，但是专家警告说呢，这种暴力宣泄是没有办法真正解压的，反而用暴力去让孩子宣泄情绪是扭曲孩子的价值观。
10: 最近的一款名为娜塔莎的婴儿造型的捏捏乐解压玩具啊，在网络上和校园里是悄然流行，商家称是用来缓解压力的小玩意儿。然而呢，这个解压玩具呢却变了味儿，从最开始的拉扯揉捏演变成暴力摔打针扎。记者在多个网络平台上发现，大量用户发布了对娜塔莎进行暴力摔打针扎灌水等极端行为的视频，正是这些极具冲击力的视频带来了高销量，京东某店铺销量超6万件，淘宝全网热销累计达20万件以上。记者在安徽、浙江等地调查发现，这
11: 这款玩具暴力化倾向的玩法已经引起家长和学校关注。
12: 很多视频内容偏向暗黑风、整蛊风，甚至有一些带有暴力、恐怖暗示的二次创作。
13: 摔打玩偶伤害身体。

0: 部位传递了一种错误的信息，攻击破坏性的行为呢是可以减压的，这就有可能助长青少年不恰当的情绪宣泄方式。
1: 专家指出，暴力行为极易在潜移默化中迁移，形成不可预测的社会风险。除了对青少年心理健康影响外，中国玩具和婴童用品协会提醒，供14周岁以下儿童玩耍的塑胶玩具属于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3C 认证范围，娜塔莎等软胶捏捏乐玩具必须通过3C 认证方可上市销售，但目前市场上大量三无产品流向学生群体，安全隐患极大。
2: 说实话，我这个没以前没见过什么娜塔莎，我刚才从网上查了一下，这个玩具
3: 确实暗黑，
2: 长得也真丑。
3: 小孩子怎么能让小孩子玩那种？
2: 你压根儿我就不会买。
3: 就是的，就是有些家长给孩子买这个玩具，让孩子去对他进行暴力宣泄，这个家长怎么想呢？就是我看网上有各种各样的这种对于这个就是小玩具进行这种暴力施暴的这种方式，我真的说实话，虽然它是一个玩具，但
4: 北京时间21点整，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107.9 AM1557 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5: 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蚌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6: 智多星吴用是五路派兵攻打曾头市，家里边得留下可靠的人看家呀。权舍大政者就是宋江的兄弟铁扇子宋清和神机军师朱武，大刀关胜、单廷圭、魏定国等人牢牢守住家，余者众人即其出发，浩浩荡荡赶奔曾头市。路上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各位头领按着分工到了曾头市之后，哗分东西南北扎下几座大营，安营之后立辕门，围鹿角，挖战壕，支帐篷，是埋锅造饭，准备刀枪，一个个摩拳擦掌，就等着厮杀。但是主将不发令，不能贸然动手啊。按下旁人咱不说，单说宋江和吴用等人到了北门外10里安营扎寨，也立下帐篷，立好辕门，挖了战壕，布下了鹿角。但是按照这个地图知道，在眼前这10里地一直到曾头市全都是陷坑啊，不把这坑平了，这玩意儿没法打，掉进去人也活不了，马也活不了。因此安营扎寨之后并没有着急出兵。你想这么大的声势，曾头市能不知道吗？早有探马拦旗报到主寨，向神枪史文恭、曾氏父子细说了详情。老曾头叫曾长者呀，这老头一听有点胆颤心惊，扭回头问史文恭：“总教师，奈何奈何？”那意思怎么办？史文恭非常坦荡：“哈哈哈哈，老人家尽管放心，我们要的就是这一手，就怕他不来，来了管教他是有来无回。晁盖就是他们的前车之鉴呢，来多少咱是照收不误，您了放心。咱们南寨北寨 布满了心。

陷坑，他们根本不知的详情啊。他要攻打曾头市，噼里啪啦哭出哭出，全掉在陷坑里头。我们先把这些人斩杀一尽，然后再出骑兵破宋江的大队，你就等喜信儿吧。哦，如此甚好。史文恭那是总头啊，马上传令，告诉曾家父子所有的家将兵丁，严加防范，把五座大寨守把好了，你们就听喜信儿。结果一天、两天、三天没动静。别看梁山来了数万人马，但是没有攻打曾头市。史文恭有点纳闷啊，为什么他不引军出战呢？他跑这歇着来了，不可能啊。马上命探马兰吉前去探听，结果把情况摸清了。探马回报说，他们来了之后也没闲着，从第二天晚上开始，也不知道奉了谁的令箭，推着车子，担着土篮子，拿着锹镐，把咱挖那些陷坑全给填平了。昨夜凌晨大军已经逼近曾头市啊。哎呀，怪哉怪哉呀！史文恭大吃一惊啊，挖那些陷坑只有我们最嫡系的人才清楚，怎么梁山的人知道了？莫非他们是神仙不成？准备了好几个月，前功尽弃。这史文恭马上领着人登上北寨门，往外瞭望，一看呢，报事的说的一点不假。离着北寨门不远，旌旗招展，帐篷跟水波浪相似，一眼望不到边。马号挨着马号，连营挨着连营，旗分五色，是非常威武壮观。离着寨门相距不到三里地，一个冲锋就能打到眼皮底下。史文恭也是胆战心惊啊。曾长者捋着胡须倒吸了几口冷气，哎呀，总教师，你看应该怎么办？老人家莫怕，兵来将挡，水来土屯，这有什么可怕的？既然他把陷坑都给破了，那也无所谓，靠的是人。今天我就领兵出战，我打打梁山的威风和锐气。来人，大一马抬枪扎实。有人把史文恭的宝马良驹赵烨玉狮子给牵来了，这匹马那阔透了，皮质背高八尺，头至尾长丈二，金鞍玉佩，跟别的马站在一块这一比，把别的马都比化了，说人跟人没法比，马跟马也没法比，那浑身上下那毛管都瓦亮。再看史文恭，正正金盔，斗斗金锁，连环甲，整理征袍，提提战靴，抄枪在手，是飞身上马。那老头曾长者是不能跟着出战呢，他儿子曾徒自报奋勇给史文恭当助手，领兵一千开寨门放吊桥，哇，就冲出北门，在北门外的开阔地就排开了阵势。史文恭命人讨敌骂阵，消息传到宋江那面，宋江那气儿都不打一处来呀，俩眼都熬红了，一心一意想给大哥天王晁盖报仇，想要报强马之仇。前者攻打曾头市无功而返，这是第二次了，无论如何把这钉子给拔掉。因此宋江一声令下，也亮了全队，左有郭盛，右有吕方，后有小李广、花荣等大将。等宋江领兵带队裂开旗门之后，
往对面观瞧，耶，石文公又见了面了，咱真是冤家对头啊。这史文公一看，门旗之下红伞罩着一人，金盔金甲素罗袍，苗志环德胜沟挂着大枪，怀抱令字旗，一眼就看出来了，宋江。史文公是破口大骂，对面你可是小儿宋江，运城的小吏，天堂有路而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啊！某史文公等候你多时了，有种的快催马过来，分个高低上下。宋江气得嘴唇都青了，并不答话呀，往两旁一指，那意思谁打头一阵。小温侯吕方催马过来，三哥，这头一阵交于小弟，多加谨慎，明白？小温侯吕方到两军阵前，您听这绰号小温侯，就跟三国那时候吕布相似，吕布不叫吕温侯吗？他跟吕布还同姓，长得还极其相似，小伙长得漂亮，三叉束发紫金冠，脑门子上一朵红缨，两颗雉鸡翎飘摆背后，身穿银锁甲，外罩白花袍，胯下压骑大白马，掌中是方天画戟。小伙今年才26岁，正当年，人欢马炸，来到两军阵前。哎，史文公，少说大话，你快催马过来，小爷我陪着你走上几河，你过来。史文公刚要催马过去，曾长者的大儿子曾涂压不住火了。这曾涂是火爆的脾气，掌中一条大铁戟啊，重有64斤。我总教师，给我一指令吧，我去对付他。哎，你是大将压后阵，您看怎么样？史文公点了点头，长公子多加谨慎，明白？催大青马来斗小温侯吕方，两个人一黑一白，都是十几呀。话不投机，是当场动手，二马趟翻，双戟并举，你看这吕方啊，长得挺漂亮，功夫也不含糊，但是要想战胜曾涂绝非易事。他发现这曾涂两臂一晃有几百斤的力量，这条大铁戟上下翻飞，震得自己两臂发酸，虎口都发麻呀。打到30回合就有点招架不住了，鼻洼鬓角就见了汗了，一招不如一招，越打越慢，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赛仁贵的郭胜看得清楚，他跟吕方同时加入的梁山，哥俩是磕头的把兄弟，小温侯吕方要有闪失，那他就招架不住啊。因此赛仁贵的郭胜马上请令出战，宋江点头，郭胜催马摇戟来到两军阵。这郭胜啊，长得也漂亮，他好像唐朝年间的薛仁贵，薛白袍。薛仁贵也十几，薛仁贵长得也漂亮，哎，这郭胜就类似是他，这条大戟也力敌万人呢。他一边催马往前跑着，一边高声喊喝，吕贤弟不必担惊，小兄大

那意思你别着急，你也别撤，咱哥俩打他一个。他就加入战团呢。臧荼一看是哇哇暴叫，还哎，好好好好好，俩打我一个，你们水泊梁山不是有的是能人吗？来呀，都动动家伙，你就上来十个八个，你看大爷我惧也不惧，三匹马趟翻，杀了个难解难分。别看小奔侯吕方在人贵郭胜两个人两匹马两条戟战曾屠，但是战不倒对方。这个曾屠啊，比活驴跳的得还欢呢，又真有把的力气，嗷嗷直叫，挺堂挺堂，把两个人给缠住。宋江在阵脚上观战，宋江也替自己的兄弟着急。哎呀，心说这个曾屠好生厉害，看来这头一阵就不顺利呀、啊，奈何奈何，他心里都着急，恨不能打了胜仗踏平曾头市，结果事与愿违。就在这时，身后转过来小李广花荣，花荣也着急。花荣心说话，算了吧，别消磨这时间了，我给他来个痛快，把他打发了就得了。这花荣可够狠的，跟谁也没商量，是抽弓搭箭，前把推泰山，后把拉弓弦，弓开如满月，是箭走似流星，对准了曾屠，啪就是一箭。这玩意可厉害，他不如你缓控，这速度太快。为什么发明了手枪，一扣动扳机、对面人就躺下了，关键在于速度。这个曾屠呢，全力以赴对付二将，根本没分心顾及的有人放冷箭。等他也察觉了箭也到了，就在他软肋的下边，啪，这下就给钉上了。虽然说他身上有甲胄护身，那也不行，三棱透甲锥把甲给穿透了，在这肋条这缝这就给钉上了。曾屠大叫一声，啊，撒手扔戟，是翻倒在马下。吕方郭胜一看，哦，明白了，花荣放的箭按住我们一臂之力，两人互相一使眼色，双戟并举，对准地上的曾屠，下家伙下家伙啊，噗噗噗，一顿乱戟呀、啊！这曾屠像活驴一样，现在不动弹了，身上全是眼儿了，顿时是死于非命。吕方从马上跳下来，拽出宝剑，砰一剑把曾屠的人头砍下，然后把发髻往了个扣，挑到脊尖上，哦，你们的人完了。史文恭老曾家的人看的是清清楚楚，这史文恭在马上一摘位，好像没摔下去、啊、哎呀，大公子。正在这么个时候，宋江把令字旗往空中一举，代替军令，冲杀杀、啊、梁山的义军是各无刀枪就冲上来。史文恭的情绪尚未稳定，无心恋战，只好吩咐一声赶紧撤，退回曾头市，挑起吊桥，紧闭寨门，用强弓硬弩把义军打退。宋江只好收队回营，安下宋江他们打了胜仗高兴。

0: 暂且不提，单说石文公啊，到了总寨下马，到里边见曾长者。曾长者呀，就是曾徒他爹，老曾头就看得清清楚楚，大儿子活不烂跳，死得太惨了，老头早就背过气去了，人们把他救醒了，大叫一声又没气儿了，救过来大叫一声又没气儿了。等着史文恭回来，老头死过三回去了，再抢救过来，再看曾长者嗓子都哑了，儿啊你死的太惨了。不管是好人还是歹人，眼见着儿子死的这么惨，能不伤心？史文恭吧嗒吧嗒掉眼泪。东西南北四寨的人得着信儿之后，纷纷前来慰问呐、啊。不说旁人，单说次子曾生，就这二少爷性如烈火呀。听说大哥死的那么惨，他呱呱呱跺脚，把脚下的方砖都给剁碎了，咬牙切齿，顺着嘴角的淌血，扎扎扎，宋江啊，梁山的草寇，我跟你们势不两立，来呀，大一马抬刀，我跟尔等决一死战，给我哥报仇啊！史文恭一看不行，二公子节哀，你听我说几句，别着急行不？我求你了，别着急。哥，我说老师，你有什么说的？二公子啊，你瞅你这情绪，这能出兵打仗吗？你学武的时候我告诉你什么了，情绪要稳定，心神合一，头脑要清醒，这才能有力制胜对方。你看你现在热血沸腾，忘乎所以，伤心过度，你怎么能出兵见仗？再者一说了，宋江他们打了胜仗了，锐气正盛之时，我们打了败仗，士气低落，也主军中不利啊。我二少爷，咱这么办行不？你稳定稳定情绪，明日再战也不为迟晚。
1: 我等不了明天，我今天非打不可呀！你们别管我，我给我哥报仇。
0: 他非要出战不可，老曾头也劝。
1: 儿啊，我有你们五位弟兄，现在损失了一个，还有四个呀。我希望你们哥四个完完整整保留在我的身边，千万别出差错了。凭你师父的，万万不可出兵见仗。爹，你把我们生养下来，难道说就为一个个送死不成吗？我大哥死的那么惨，你了就不痛心吗？我们不是哥五个吗？死四个，您身边还有一个呢，怕什么的？咱们老曾家绝乎不了，今天无论怎么说我也得出兵见仗，不见我抹脖子，我撞墙，我死了我不活了。这家也像活驴似的，谁劝他也听不进去。老曾头实在没办法了，哎，由他去吧。你看当家人发了话，史文恭不好勉强了。这好吧，既然如此，你先稳定稳定情绪。 我没法稳定，不宰杀他们几个，不把凶手杀了，我出不来这口气。背马抬刀，
0: 有人把马匹牵过，双刀
1: 给他捧过来。

0: 咱们的祖宗奶奶的讨地骂阵。这阵的日子都往西边转了。单说宋江回到连营，全军祝贺，通报五座大寨，我们首开七门，把曾长者的长子曾土给消灭了。因此热烈祝贺。刚坐稳的，外边报事的进来了，有人讨地骂战。
1: 耶呵，
0: 宋江点了点头，难怪曾头市如此嚣张，这人真够野的。刚想传令亲自列队，吴用一摆手，大哥您了太累了，这杀鸡焉用牛刀啊，您就坐到中军保障厅喜信，派个人去对付对付就得了。那你说派谁好呢？正这时候，黑旋风李逵押粮运草赶到了。李逵进来一听，哦，要开兵见仗。李逵把大黑脑袋一晃，哥哥，军师，这事儿我来的太巧了，让我出阵你看怎么样？宋江点头，儿要出阵最好不过呀，不过千万多加谨慎，您放心吧，没你们我也照样能顶事儿。吴用把脸往下一沉，李逵啊，你别干前者，你占据孤树山，巧打灵州府，立了功了，那是瞎猫碰上了死耗子。曾头市跟灵州可不一样，史文恭跟那些人更是不同，此人奸诈狡猾，曾氏弟兄甚是骁勇，你不要小觑了尔等。
2: 您放心得了，我心里头有数。
0: 好吧，军师吴用不放心，派混世魔王樊瑞、八辈讹诈项冲、飞天大圣李衮，让这哥仨给他当副将。四个人领命，点1000军兵到寨前列队。两军队员李逵一看，嚯，对面马鞍桥上坐着个黑大块头，跟一堆煤差不多少。黑脸乌金盔乌金甲，大黑马，掌中一对锯齿狼牙鬼头刀。
2: 行，看来这个人紧凑，今儿给他好好过过瘾。
0: 这李逵呀，他不骑马，他是部下的将官，他手里头端着大斧子，回头告诉樊瑞、项冲和李衮，
2: 你们听着，在后边老老实实给某官敌撂阵，看我的。
3: 是是是，李大哥李兄啊，多加谨慎啊，军师和宋头领都交代的清楚，
2: 我也不是孩子，你们唠叨什么呢？瞧好吧。
0: 甩开大叉，他就来到曾生的马前，把一顿板斧一碰，
2: 小贼，你是谁？报名再战。
0: 这曾生在马上，手里提着刀，定睛观瞧，一看来个黑块头，不骑马。他问两旁的人：“
3: 认得这人是谁吗？”“报告二爷，这家可了不起啊，我们听人说过，他就是梁山上鼎鼎大名的黑旋风李逵。”“
2: 啊，他就是李逵，不就像个卖猪肉的差不多少，他有什么了不起？看我收拾他。”
0: 这曾生催马来到李逵的面前，低着头打量了多时，
2: 你就是黑旋风李逵？
4: 正是你爷爷我哟。
2: 好小子，
0: 宋江在哪儿？他为什么不亲自出马？谁把我哥给射死的？是不是小李广花荣？他怎么不露面？难道

0: 说他们是缩头乌龟，脑瓜出不来了不成？
1: 哎，小子，你嘴可干净点，
0: 不准你侮辱人。大丈夫受杀可不受辱。
1: 这么跟你说吧，
0: 杀鸡焉用宰牛刀啊？
1: 对付你这道号的，有黑爷爷足矣了，还用得着我哥哥吗？把我赢了，要谁有谁；赢不了，我掌中的斧子，你是痴心妄想。
0: 好你个黑鬼，招刀！
1: 这曾生啊，流星赶月，双刀往下便劈。李逵和斧子往外招架，开哟，啪！哟，这下把李逵给震的可不轻啊！李逵没想到他双刀分量那么沉呢、啊，震的膀扇都发酸，身子一摘的，好像没坐在地上。
0: 行啊，小子，有点气力，来来来，从头来。
1: 两个人，一个马上，一个部下，双刀对双斧就倒在一处。你看李逵粗鲁不假，但打仗可不粗鲁。双斧甚精啊，使开了门路，上下翻飞，是风雨而不透。上砍曾生，下砍骑马，把这曾生忙活的满身都是汗。这曾生还得保护自身的安全，还得保护马的平安，还得哈着腰打斗到27八个回合，曾生是大汗淋漓，斗不倒李逵。可这李逵呢，前后心也都塌透了。李逵心说，这小子真厉害，今儿个我遇上茬子了，还真得卖点力气，不分胜负，我是绝不收兵。他嗷嗷叫着，斧子舞动的更欢了。按下他们咱不说，单说史文恭。史文恭一看二公子不听良言相劝，非要出兵，没有办法呀。知道他们哥几个一个比一个横，一个比一个拧，上来拧劲儿，什么好话也听不进去。因此史文恭只好领着副教师苏定上了北寨门观战，战场上打斗的看得清清楚楚。史文恭看着看着不住的点头，心说怪不得水泊梁山的人横呢，真是一个赛着一个。拿这李逵来说，目不识丁，但是他的武艺却十分精通啊！好厉害，跟下山的猛虎相似。看他两个人这样，一半是难分输赢，我怎么办？我是下去助二公子一臂之力呢，还是等着他打了胜仗再说呢？他心里疑惑不定，翻回头说李逵。李逵实在热的受不了，那汗呢顺着脑门子往下直淌，他虚晃一斧子，等一等。把曾生吓了一跳，人人人赶紧把马带住，把双刀一分，高声断喝，黑鬼你要干什么？你半疯不成？
0: 你才半疯，
1: 你瞅着老子冒汗没？你小子脑门子也见潮了，对不对？曾生点了点头，对呀、啊、那你想怎么样？不打了不成？废话，能不打吗？你等一会儿，我把衣服脱了，光着膀子跟你造。你说这李逵有多野吧，说话之间回归本队，把衣服脱了，上身大光膀一丝不挂，下边穿着大裤衩，把腰带子系紧了，把靴子也甩了，光着脚丫，那护心毛都有一扎多长啊，把汗擦了擦，提起双斧要二次上阵。混世魔王樊瑞一看，我说李哥，李哥，哪有这么打仗的？你光着膀子光着脚丫去那吃亏的，这是大战场啊，这不能这么打，待着你的吧。我是主将，你是主将，你们得听我的，我光屁股打我愿意。他

0: 好嘞，好嘞，好嘞。
1: 一看这位更命，再说李逵光着脚丫肉肉肉肉肉肉，二次来到两军阵，这回干净利落。姓曾的，来来来，咱俩大战300合。这曾生可没敢这么干呢。曾生心说，这小子是人吗？纯粹是一头野驴啊！打吧，一个马上一个部下二次交手，打到了20回合，依然未分出胜负。史文恭在寨门上看着就着急。史文恭一看，那大公子倒霉就倒在那一剑上了，这回以牙还牙，李逵呀，该着你死啊！他一挥手，拿我的弓箭。有人下了寨门，在那马上的箭壶里头抽出3支箭，把宝雕弓拿着上了寨墙了。主将，这是您的东西，给我。史文恭挑了一只透甲锥，搭旋刃扣，瞄准了，嘎吱吱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哎呀，史文恭比量了好几次，因为什么呢？距离太远，这个箭即使射中了也没劲儿了，所谓强弩之末呀。但是我在下城再开寨门再出去，往返徒劳，错过了这个机会了。以我的功力也差不多少，今儿个卖点力气，非把黑鬼射死不可。看这这这这这这这，他是宝雕弓，拉的越满，箭的力量越大呀。对准了李逵，一撒后手，啪！这只透甲锥就飞出来了。李逵哪知道？正在大战曾生，全力以赴，正好马一学他一转身，就这么功夫，这箭就到了，在李逵那屁股蛋子上就给盯上了。幸亏这个功力啊减弱了，箭没有那么大的劲儿，要真有劲儿，这下就毁了。尽管如此，那箭那么快，扎进去也有3寸多深，噗，这下就给盯上了。李逵嗷嗷的一嗓子，扑通就摔到地上了，那能起得来吗？曾生也愣了，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把马一拨出了圈外，手轻双刀，扭回头观瞧，明白了，有人暗中助我一臂之力，射了他一箭，黑鬼呀，这回该着你死。晃双刀二次过来要砍死李逵。正在这时，李逵的3位副将樊瑞、项冲、李衮一看，这还了得吗？3匹马飞出，扑出命去抢救李逵呀。樊瑞过来先把曾生给拦住，那二将到了李逵的近前，把李逵给架起来。李逵单手提斧子，一只手腾出来攥住箭杆，他娘的疼，给薅出去了，疼死我了。这李逵还不服劲，还想打斗，那行啊，流血过多，腿也瘸了。哎呀，樊瑞一看这仗没法打，收兵撤退吧，就这样收了兵了。曾生也没敢追，见好就收，因此这曾生领兵带队也回归曾头市。这头一天的战事就是这样结束的。单说李逵回归中军保障，见着宋江和吴用，他娘的倒了霉喽，屁股蛋子上挨了个眼儿。宋江和吴用赶紧验伤，一看呢，没事儿，这李逵屁股大，屁股蛋子的肉都噔噔噔噔的，这箭虽然射得挺深，与性命无忧，另外这支箭没有毒，就怕有毒的箭，因此把军医官给找来，给李逵擦洗伤口，消炎止血止痛， 然后给包砸上了。宋江十分关切，贤弟啊，我是否用车把你送回梁山，前去养伤？
0: 不用，这点小伤算得了什么？明儿个就好了，我哪儿都不去。明天我跟他们决一死斗，完不了，非报这一箭之仇。
1: 李逵也挺命啊。宋江点头，好吧，如此说，你下面休息去吧。有人扶着李逵上寝帐前去休息。按下他们不说，单说神枪史文恭收兵撤退，来到总寨。这老头增长者听到报告了，二儿子真算立了功了，无论如何算出来这口气。老头挺高兴，增生啊，见好就收就对了，梁山势大不可轻敌呀，孩子我真替你担心。
2: 爹，完不了，今天那黑鬼解了条命，我没亲手把他的狗头砍下，我这口气才出来一半，明天接茬还得打，不把梁山的草寇斩尽诛绝，我绝不善罢甘休。
1: 史文恭你看呐，我二公子啊，我说几句行吧？
2: 你说吧。
1: 这史文恭就像开会一样，一看曾氏家族都在，他跟曾长者说，老人家，梁山实力雄厚，兵强马壮啊，今天出世锋芒，各有胜负啊，最叫人痛心的，大公子于是长辞。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宜守不宜战。
0: 那就是闭门不出，在曾头市坚守。
2: 对，
1: 拿我们曾头市来说，寨墙高耸，兵强马壮，粮食足用啊，我们就守住曾头市。这宋江他根本就打不进来，你想他们从远路而来，每天粮台寄养得消费多少，日期一长了，军心厌战，是不战而自退，这是一。另外我们不能光这么闲着，前些时我发出两封信，一封信发到青州，一封信发到灵州，要求官军前来帮忙。青州的人马去攻打水泊梁山，灵州的人马去抄宋江的后路。那时候梁山的贼寇腹背受敌，不战而心乱呢，他肯定回他的老巢，他要一退，我们乘胜追击，兜着屁股一打，可获全功，大公子的仇也报了，我们这口气也出来了，您看何乐而不为呀？我建议还是不出战的好。
2: 好，
1: 说的有道理，有道理。曾长者刚说了两个有道理，曾生不干了，曾参也不干了，曾锁也不干了，曾奎也不干了，这曾氏四只虎啊，嗷嗷直叫唤，反对，不赞成，反对。这曾生就说，我说老师啊，我发现你有点反常啊，哎，你说梁山兵马刚到，你就泄气，我们干嘛守啊？冲什么呢？啊，我哥哥也死了，大仇未报，我们龟缩到曾头市不战，这像话吗？哎，反正我不同意，今天休息一晚上，明天必须得出战，要等着灵州青州两路兵马，得等到何年何月，我哥死不瞑目啊，不行，非打不可。这曾锁也说，对，非打不可，不能就此善罢甘休。闹得史文恭很被动，那个老头曾长者呀没主意，听谁说的都有道理，哎，也拿不定主意了。就这时候副教师苏定说话了，

各位，我说两句，我说两句啊。水泊梁山的人来了，他们今儿个没占着便宜啊。哎，李逵也打了败仗了，他们肯定没有防范之心。诚如几位公子所言，为了要报仇雪恨，必出奇兵。嗯，曾生就问，什么意思？你说清楚点。今天晚上派精兵偷营劫寨，杀他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迅雷不及掩耳，你看怎么样？这主意不错呀。对，老曾头一听眼睛也放亮光，我分析这主意好，我想那些草寇得了点便宜，必防范松懈。你我出骑兵偷营劫寨，可大大打击他的锐气。史文恭本不赞成，但是一看副教师提出来的，老曾氏家族全都同意，史文恭也不便拦挡，他就没说话。因此苏定拍了板了，今天晚上我领人偷营劫寨。曾生说我去，曾参说我也去，曾氏家族都想跟着。老曾头一看，哎，别，咱别齐胜不顾家呀。我看这样吧，曾生、曾参，你们俩跟着啊，由副教师领着，点兵3000前去投营。那么曾奎呢？你们都留下看守大寨呀。总教师，你哪儿也不能去。你要离开曾头市，我心里没底儿。你要主宰全局啊，让他们去投营劫寨。老当家的，我的意思，别说了，此事已定了。史文恭一看热馒头堵嘴，无话可说，书说简短，就在当天晚上定更之后，再看曾生、曾参、苏定领兵3000，马宅的铃铛把蹄子都包上，人寒梅各带短刀，身披细甲，偷开寨门，才要偷营劫寨。

0: 市渐渐褪去喧嚣，万家灯火自地熄灭。中波15570赫，调频107.9兆赫，陪伴了你一天的蚌埠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期待着明天与你相约，祝你晚安，
1: 祝你晚安。

这一刻，城市在晨光中苏醒，新的一天，新的起点，用话筒记录，用声音传递。中波15570赫，调频107.9兆赫，蚌埠综合广播，为你打开新视野，演绎新生活。

0: 国立新闻，新鲜广播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这里是 FM 107.9 AM 765，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
1: 让专家学者为百姓服务，普及优秀中国传统文化。欢迎收听《百家讲坛》。
2: 想建功立业的李白遭受到了怎样的打击？一首《行路难》又道出了他怎样的心境呢？敬请关注李白的诗旅人生第四集《欲渡黄河冰塞川》。

0: 公元724年，24岁的李白离开故乡，踏上远游的征途。自己无与伦比的才情与大唐几近巅峰的盛景，都给予着他对于未来的无比自信。于是他以谈笑安梨园，终于安社稷作为自己的理想，而对于大唐的中心长安，李白的心中更是有着无限的向往。于是在前往长安的途中，这个日后被誉为诗仙的年轻人肆意地展示着自己引以为傲的才华，渴望着能够跻身朝堂，成就不世功业。年少以天府成名，少年便才情四溢，去往长安之前，李白的人生仿佛一路康庄，顺风顺水。在他的心中，征服长安似乎并非难事。然而就是这一次长安之行，却让这位心中满是浪漫情怀的青年感受到了现实的残酷。那么李白究竟遇到了怎样的挫折？在长安他又体会到了怎样的行路之难呢？海南大学海滨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李白的诗旅人生》第四集《欲渡黄河冰塞川》。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反复提到李白离开四川进入湖北，接下来这15年的漫游探索呀，大概分为三类状况。一是他在湖北安陆，过着悠悠自在的田园生活，幸福甜蜜的爱情婚姻生活。第二呢，是他在长江流域、黄河流域的反复的漫游交往。第三呢，就是他一入长安，李白的内心永远冲动着一种儒家的理想，要建功立业。那个

年离开故乡读书处匡山的少年李白曾经说，莫怪无心恋清静，已将书剑取名时，将自己的书剑文武才华许给了这样一个大唐盛世，如何去实现呢？有哪些渠道可以实现呢？这又是个问题。所以这15年的探索，李白大概采取了两种路线。一种路线是他通过南北方的漫游，结交拜谒各地的地方官，向他们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希望得到他们的推荐。另外一种努力呢，那就是干脆到长安城里自己去试一试。没有任何成就的读书人贸然去长安，恐怕是前途未卜的。李白也是一样。所以李白尽管胸怀万丈凌云之志，但是呢，他早期的政治探索还是集中在与地方官员的交往，尤其是他在安州的时候。然而我们从李白留下的文字看到，似乎他总是不受地方长官待见，或者是冒犯了地方长官，或者是安州的地方长官听到了李白的流言蜚语。当年李白在四川的时候拜访苏婷、李邕的时候，被一代文豪李邕冷落。李邕是一个政治理想非常高远、政治能力非常强、文学才华又丰富的人，这样一位李邕初见李白，尚且有那么多的偏见，以至于李白写出了《上李邕》这样的作品：宣府犹能畏后生，丈夫未可轻年少。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当时安陆的这些地方官，谁能够有李邕的胸襟胸怀，又能够有曾经做过宰相的苏挺的格局气度呢？可以说李白在安州进行的政治探索注定是要失败的。当他遭受了这些安州地方官的冷遇啊，他就一遍一遍地上书表达自己的委屈，除了解释之外，就是希望得到理解，希望再给他一个展示自己的机会。在这一系列篇章中呢，最典型的就是李白的《上安州裴长史书》。这个篇章内容非常丰富，李白回忆了自己的人生历程，从各个角度展示了自己的才华，也为自己做了一番解释。这篇《上安州裴长史书》啊，李白呢回忆了自己的人生经历，充分地展示了自己的各种才华，希望裴长史能够不计前嫌再给自己一个机会。在篇章的最后啊，李白有这样一段表达：愿君侯会大誉，洞天心言钟虎前，再汝英年，白必能使精神洞天，长虹贯日，直渡易水，不以为寒。若赫然作威，加以大怒，不许门下逐之长途，白即西行。

于前再拜而去，西入秦海，以观国风，永辞君侯，皇乎举矣。何王公大人之门，不可以谈长剑乎？这段文字啊，是我们理解李白人生的又一把非常重要的钥匙。李白说呀，愿君侯会以大欲，动天心言，中乎前再入阴面。白必能使精神动天，长虹贯日，直渡易水，不以为寒。我希望裴长史君侯您呢，能够尽释前嫌啊，再垂顾我李白，给我李白一个机会。只要您再给我一点点机会，我一定能够像当年燕太子丹让荆轲去刺秦王一样，惊天动地的做一番事业，再大的困难都不怕，我一定能够把它做好。李白通过这番言辞向儋州裴长史啊表达他的决心，表达他的赤诚之志。但是李白永远是有自己人格底线的人。他又说，若赫然作威，加以大怒，不许门下逐之长途。假如您看了我这封信不以为然，甚至觉得我有意冒犯了您，您雷霆万钧要赶我李白走的话，我李白呢是读书人，我会这样向您告别：白既西行于前，再拜而去，西入秦海，以观国风。李白说，如果您要赶我走，那我就向您西行。我要去哪儿呢？我要去秦海，我要去三秦之地，一观国风。这个国呀，就是指首都。我要去看一看我们大唐王朝首都长安的风采。他已经说清楚了，儋州这里您不能用我，不能推荐我也没有关系，我李白的志向本来就不在这里，我要将书剑虚名实，那我就要去长安探索一番。问题是他在写完了这一番铿锵激昂的书信之后呢，又加了两句，说贺王公大人之门，不可以谈长剑乎？这个谈长剑是要说啥呢？这里就不得不提及《战国策》里的冯谖客孟尝君这一篇。孟尝君既是齐国国君的亲族，又担任齐国的相国，地位非常高，经济实力也非常强，想方设法呀网罗各国各种人才。冯谖听说这个事儿之后呢，就去投简历，希望在孟尝君门下做门客。不过他的简历呀写得非常简单，我没有能力，我也没有爱好，我只想做门客。孟尝君看到之后觉得此人一定有异才，把他留下吧。于是冯谖就成了孟尝君的门客。孟尝君府中的总管觉得冯谖既然没啥本事，给他安排的生活条件工作条件呢就比较差，于是冯谖呀就到庭院的廊柱下拔出自己的长剑开始唱歌。

0: 他唱长假归来哭食无鱼，伙食标准太低没鱼吃。长假归来哭出无居，交通条件太差出门没车。长假归来哭无以为家，家有老母没有人供养。他通过弹长剑呢来发牢骚，于是部下就向孟尝君反映了情况。孟尝君一看这是个奇人，是个异人，好，给他提高生活标准，给他提高交通配置，派人呢每月照顾好他家里的老母亲。于是冯轩不再唱歌。后来呢，冯轩帮孟尝君到他的封地去收租税，一把火烧了孟尝君所有的契约，把当年的租税全部返还给老百姓。再后来呢，孟尝君被齐国的国君罢相，冯轩帮他经营走动，不仅让孟尝君恢复了相位，而且为孟尝君长期在齐国能够有所作为做了大量的工作。孟尝君后来感慨啊，说哎呀，我能够高枕无忧啊，就是亏了这个冯轩。所以呢，冯轩就成为这样一种形象，他出身于草泽，但是才华横溢，一旦遇到赏识他的王公，就能够做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和王公大人之门不可以谈长剑乎？就是说我李白到了长安城，哪一个王公大人不会欣赏我李白呢？我一定能够像当年冯轩碰到孟尝君那样做一番顶天立地光耀千古的事业，你就等着瞧吧。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得出来李白的那样一番傲骨，那样一种傲气啊。好了，李白可就真的去长安了。
1: 作为年少成名的才子，李白毫无疑问有着济世报国的鸿鹄之志，但出身寒门的他却在入仕之路上有着数不清的障碍。在经历了安州求官的挫败之后，依旧雄心不改的李白将目光投向了更大的舞台，长安。在他的眼中，这个大唐圣都将让他的才华绽放出最为夺目的光彩。那么长安真的会成为李白入仕的福地吗？他又会为自己的未来做出怎样的努力呢？
0: 去长安的结果如何呢？我们这里提到两个人物，一位呢是玉贞公主。玉贞公主啊，是唐玄宗的胞妹。李白此次赴长安，目标人物就是玉贞公主，试图结识玉贞公主为他的政治前途打开局面。甚至李白写过一首诗，是专门赞美玉贞公主的。玉贞之仙人，他就夸赞玉贞公主已经是神仙了。遗憾的是，李白此番入长安应该没有见到玉贞公主，而是见到了另外一位跟唐朝的皇室和权臣有关的人物，他就是当朝宰相张悦的儿子张继。李白呢，通过各种渠道最后建立了与张继的联系。可是我们看到的是心机满满的张继 并没有给李白提供这样一个机会，而是虚与委蛇打发了李白。他把李白安排在哪里了呢？安排在长安城外的终南山里的一个道观，称为玉真别馆。这个玉真别馆啊，是玉真公主偶尔到山里去修行一下的众多别馆之一，啥时候来也说不上。但是张继就说，李白你就在这儿等着啊，公主迟早会来，到时候给你一个表现的机会。好了，李白在玉真别馆里住下来，等啊等啊，等啊等啊，左等右等，没有等到玉真公主，等到的是一场苦雨。在这场苦雨中啊，李白极其的失落痛苦，于是他写下了这样一首诗：弹见谢公子，无语两可哀。李白像当年那个冯轩一样，又把剑拔出来了，弹一下：公子啊公子，食无鱼，处无居，无以为家，您不是答应我了吗？你怎么不管我了呢？李白遭受到人生第一次如此剧烈的政治重创，无可奈何，他只有离开长安，在长安周边啊漫游，寻找新的谋求政治进取的机会与途径。当然这样一场探寻必然是无果而终的，他不仅没有在长安城的周边找到实现自己政治理想的途径，他甚至差点和长安城的恶少结下怨恨，被长安的浮浪子弟啊围攻，幸亏有朋友救他，才解脱了所谓北门之厄，灰溜溜地离开了长安城。这次在长安城受到的这个重创，人生道路上的这样一次坎坷，使得李白内心啊痛苦不已。他不久呢就创作了一系列的行路难的作品。在一首行路难中啊，他又有这样两句：弹剑作歌奏苦声，夜居王门不称情。我们会发现，从当年何王公大人之门不可以弹长剑乎，到后来的弹剑谢公子无语两可哀，再到这里的弹剑作歌奏苦声，夜居王门不成情。从时间顺序上，从人生经历上，李白自己为自己画了一幅首入长安一败涂地的写真画像。这样一场首入长安的坎坷挫折，是好事呢还是坏事呢？
1: 接连的冷遇，反复的挫折，一心报国的李白却在此时遭受到了来自现实沉痛的一击。他的弹剑之举也从最开始的信心满满转为了苦涩之声，带着无奈与愤懑，李白也不得不转身而去，离开他曾日思夜想心心念念的大唐之都。与千百年来怀才不遇的才子一样，作为诗人的李白也将这一腔热血与心中苦涩化作诗篇，把自己人生之路的艰难诉诸笔

0: 报国无门的李白，此时的人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他的诗篇又展现了他怎样复杂而又矛盾的内心呢？请继续收看《李白的诗旅人生》第四集《欲渡黄河冰塞川》。
1: 对于一个胸怀万丈之志的李白来讲，这一次的打击啊，无疑是他从读书漫游一直到现在的最严重的一次重创。他以前认为大唐王朝那是一个名实啊，已将书剑许名士，结果发现尽管皇帝可能是圣明的，但是你接近皇帝的途径可能是微妙的、灰暗的。我想这让李白呢开始重新思考和认识现实，也重新反省自己，自己要为自己未来的政治理想做如何的努力。另外，我们首先是把李白当作诗人来看，而不是把李白当作政治家来看的。对于作为诗人的李白来讲，这一次的长安之行一败涂地，也许为他带来了新的具有冲击力的诗歌创作的灵感、契机与源泉。于是李白开始反思自己，我的道路为什么这么难，我的这样一种困境如何来破局。他把自己的思考行诸文字，就留下了行路难、蜀道难、梁元营、梁甫营等一系列的作品。这些作品他所表达的思想情感、内心的起伏状况，甚至所引用的典故都是非常相似的。咱们就以李白的《行路难》“金樽清酒斗十千”为例，为大家做个解读。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羞值万钱。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咱们先忽略他的题目，我们看正文。李白是一位热爱生活、热爱文学，既喜欢纵情享受现实生活，也喜欢挥笔描绘美好生活的诗人啊。可是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羞值万钱，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面对如此丰盛的美酒佳肴，李白居然放下了杯盏，放下了筷子，他吃不下去也喝不下去。为啥？内心痛苦啊。内心的痛苦由何而来呢？拔剑四顾心茫然。他是希望自己的文武全才能够释放出来的，问题是眼前拔剑想做一番事业的时候呢，这个剑没有目标，没有平台，英雄无用武之地。从自己眼前的拔剑四顾心茫然的人生状态回到自然，他写欲渡黄河冰塞川，冰雪呀凝结将。

太行，雪满山，道路阻塞。现在我们说，这首诗的题目叫做《行路难》，行路难，行路难，怎么个行路难？欲渡黄河冰塞川，江登太行雪满山，这是行路之难，就是自然道路啊，太难了。可是观众朋友，我们想一想，难道李白这里就是想说一下自然道路太难吗？很明显不是，他是想说人生道路、社会道路，这个世上的路啊太难，怎么办？无路可走呀。李白总是会给自己出难题，伟大的诗人、伟大的文学家总是想方设法给自己出难题，接着呢他巧妙的破解。这么难没关系，闲来垂钓碧溪上，大家可知道姜太公80岁的时候一无所成，还在渭水之畔钓鱼呢，钓到了周文王，钓到了他今后辅佐姬昌，激发父子，成就一番天下之业的人生辉煌。胡赴乘舟梦日边讲的是伊尹的典故，伊尹一生胸有才华，但是无施展之地。有一天做梦，梦到坐着小船经过太阳的旁边，第二天呢商汤来请他出山了。伊尹和姜太公的例子都是说大器可以晚成，人生不必着急嘛。李白想到这里就放下了，就释然了。好吧，既然如此，我还年轻啊，我还有很多的时光，有无限的未来可以期许，不必太纠结，不必担心行路难，所以立刻觉得那个路不难了。但是李白接着写，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刚刚说完行路不难，眼前又是行路之难。这些往圣先贤的案例足以抚慰李白的心灵，但是酒杯放下，长剑放下，明天往哪里走，眼前依然是没有路啊。所以呢，李白像一个反复无常的小朋友，像一个喜怒变化频繁的孩子，他又不淡定了，咋办咋办？现在是行路难啊，行路难，我的多歧之路，我的光明大道，它到底在哪里呀？他似乎又陷入了一种新的困窘探索之中。那到这里咋办呢？李白又说了，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他这里呢引用了钟阙乘长风破万里浪的典故。钟阙年轻的时候，有人就问他，你今后有什么人生理想啊？钟阙用一种非常文学的方式回答，我希望能够乘长风破万里浪，一路开拓，一路向前。所以李白的意思是说，那我就效法钟阙，总有一天能够实现乘长风破万里浪，大济天下苍生。等到我这些伟大的事业完成了，我再去考虑归隐的事儿。他的情感啊是反反复复的，不断变化的，最终又充满希望的，就是这样一种起起落落之后，最终锁定的还是未来一切美好。

0: 是可以期待的。这是非常典型的初入社会的才俊的心态，埋一个伏笔。当李白二入长安，在皇帝身边工作过之后，他再写类似的情绪呢，那就不一样了。咱们留待后话再表。大家有没有发现，李白的这样一种表达，已经不知不觉的从李白个人性的我，李白人生的成败得失，变成了我们观众朋友，我们很多人在内心深处的一种感触。人生不容易呀，总会有坎坷得失，那怎么办？经过内心的忧郁徘徊之后，昂然奋发，未来还有希望，一切可以从头再来。在这个意义上，李白已经不是那个个人的李白，而变成我们大家的李白。怎么办呢？咱们等一等，以后会有机会的。向谁学习呢？那就是像以谢安为代表的这些古代文人士大夫效仿。李白出了长安，一路走来，写下一系列与行路难主题有关的作品。在这些作品中啊，他经常致敬的一位偶像就是谢安，谢东山。他在《梁元吟》里写道：东山告卧时起来，欲济苍生未应晚。李白近千首作品中有很多次提到谢安、谢东山，他把谢安作为自己以文人进入仕途建立大功业的理想英雄。如果人生暂时有不如意不得意，没有关系，当风云际会，当天下需要的时候，他自然会站出来，以天下苍生为己任，做一番事业。所以无论是我们这里分析的这样一首《行路难》，
1: 这是我们今天呢在行动中不断的提高我们行动能力，而且呢提升我们的海洋意识，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2: 其实日本和菲律宾干的事情呢，他们是偷偷摸摸的，他们是一个试探，看我们的反应。台湾人反应不用喊，谅赖清德不敢怎么样，果然菲律宾、日本他们抛出这个线段之后，你看赖清德对日菲的态度和做法表示理解。
1: 你从这点看呢，你台湾地区的领导人，你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罪人。当日菲把台湾东部的海洋权益全部划掉之后，你配做这个领导人吗？你海洋权益资格都被划掉了，你不提出任何抗议。而我们呢，中国大陆海警在台湾岛东部执行勤务，就是坚决的否认日菲的海洋划线。这些是中国走向一个大国的过程中必须经历的阵痛，就是用强有力的行动捍卫我们自己的尊严，捍卫我们自己的权益。而且这种反制呢，其实也从另外侧面呢证明了一个基本道理，就完成祖国统一的重要性。祖国没有统一，就像一个鸡蛋一样，你有个裂缝，苍蝇一定要叮有缝的蛋。像日本呢、菲律宾呢，他们这些政客一定要利用中国这个缝隙来达成他们的利益。这点来看呢，我们对他们的任何蚕食必须做出强有力的坚决回击，我们才能最终击破对方的阴谋。
3: 好的，非常感谢金一南教授，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本期一南军事论坛，下周再会。
4: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程程、朱江，代表节目编辑袁芒婷，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25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
0: 丁薛祥在云南调研。
1: 韩正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
0: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北京、山西、西藏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
1: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0.3%， 重回扩张区间。
0: 平陆运河全线通水。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
0: 伊朗军队称打击美军指挥舰，美国总统称与伊朗谈判进展顺利。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一定要把金融搞好。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区各部门争先发力，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烟台某海洋科技有限公司里，新购进的循环水处理和监测设备正为优质水产种苗繁育提供助力。曾经依赖生态资源发展的经营主体常遇融资难题，如今当地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将海洋生态贡献转化为可量化可评估的数字账本。山东农丹公司担保业务部副部长地欣然：
4: 我们以此生态价值权益作为核心反担保措施，创新设计了这一批质押融资担保方案，并与合作银行达成共识，这是烟台市落地的首笔海洋领域这一批质押贷款。
3: 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业保持快速发展，金融产品日益丰富，服务普惠性日益增强。在河南三门峡灵宝市，中国建设银行三门峡分行与当地政府携手打造基层金融服务试点，汇集各类经营主体1000多户。灵宝市金融服务中心负责人刘平：
5: 我们将持续深化政银合作，不断完善队伍管理，针对性开展业务培训，持续提升队伍。
3: 离不开政策指挥棒，今年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增加4000亿元，离不开政策指挥棒。今年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增加4000亿元，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支持范围，支农支小再贷款与再贴现打通使用增加额度，助力普惠金融增量扩面。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下调利率 0.25 个百分点，引导降低融资成本。财政部金融司副司长李楠：
6: 中小微民营企业开展固定资产投资，不仅能够更容易获得贷款，还可以按规定享受利息补贴。有民营科创企业在担保征信支持下获得银行授信额度大幅增加，有精密制造公司享受贷款贴息后节约利息成本上100万元。
3: 对外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志，也是金融业改革发展的重要动力。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改革开放不断深化。这段时间，中国银行陕西省分行将跨境金融服务的创新重点放在了提速上。企业签完合同，凭借提单副本就可以申请资金融通，安排汇款。前不久，陕西西安临潼区的某科技企业就通过中国银行临潼区支行办理完成了一笔3000多万美元的汇款融资业务。该公司财务副总经理王超：
7: 效率提升了，也帮我们降低了一个汇率波动的风险啊，我们不用再担心汇率变化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成本损失。
3: 今年以来，跨境资本流动平稳有序。

0: 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人民币汇率预期总体稳定，跨境人民币业务保持增长态势，人民币越来越多地用于贸易结算，我国在塑造更具韧性的金融秩序方面的作用也在不断加强。金融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建设金融强国首次写入五年规划纲要。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金融高质量发展服务实体经济，服务国家战略，服务民生福祉，以金融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金融力量。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
1: 人民银行将技术稳步扩大金融高水平的开放，服务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和高质量发展，推动建设更加公平、公正、包容、有韧性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6月1号到2号在云南调研基础教育等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行稳致远。丁薛祥前往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幼儿园、文山市第11小学和第一中学，了解城乡基础教育发展等情况。他表示，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尊重教育规律，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统筹推进双减和教学质量提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适应人口变化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教育多样化发展。云南是边疆民族地区，要整体提升办学水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办好各族群众满意的教育。丁薛祥来到云南师范大学调研基础教育师资队伍培养等情况。他指出，强教必先强师，师范院校要聚焦教师教育主责主业，源源不断输送高素质师资。在参观西南联大博物馆时，丁薛祥表示，教育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要传承红色基因，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有力支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2026年高考在即，丁薛祥在文山市第一中学检查高考准备情况。他说，高考对每个考生都是重要考试，关系到千家万户，对各地各有关部门的保障能力也是一次考试，要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做好组织工作，加强交通出行、食宿卫生等管理服务，及时应对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营造安心暖心考试环境，严格试卷全流程监管，严厉打击考试舞弊行为，严肃招录纪律，守好公平公正底线。丁薛祥来到滇池和云南箭头林石膏公司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他指出，云南生态地位重要，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推进高原湖泊保护和重要生态系统修复，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
3: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韩正表示，联合国承载着各国人民对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美好向往，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同联合国宪章精神一脉相承。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坚定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切实履行责任，继续秉持公正立场，捍卫联合国权威，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巴切莱特表示，高度赞赏中方长期坚定致力于推动多边主义和联合国事业，愿同中方一道遵从联合国根本初心和宗旨，共同强化联合国作用。
2: 本台消息，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工作座谈会暨

0: 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培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对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进行培训，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指出，党中央决定继续派出四个中央指导组，对吉林、湖北、湖南、农业农村部、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十个地方和单位开展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强调，中央指导组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聚焦职责任务，高标准严要求做好指导督导工作，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1: 近日，北京、山西、西藏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十五五”时期，北京将持续优化提升首都功能，深入落实北京城市战略定位，加强四个中心功能建设，提高四个服务水平，营造庄重有序的政务环境，塑造古今交融的城市风貌，打造舒适便利的人居环境，锚定2035年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北京市市长殷勇：
3: 十五五发展目标任务已经明确，我们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首都职责使命，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努力争取在各项工作中发挥示范作用，确保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
2: 未来五年，北京将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设定在 4.5% 到 5%，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加强基础研究，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保持在 6% 以上，数字经济增加值年均增速 8% 左右，将人工智能、绿色先进能源与低碳环保产业打造成为新的万亿级产业集群，扎实推进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走深走实，注重加强超大城市治理，以首善标准绣花功夫提高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十五五时期，山西将围绕实施中部地区加快崛起战略，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等使命任务，牢牢把握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原材料基地、特色装备和先进制造业基地等六个主攻方向，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山西省省长卢东亮：
4: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扛牢国家电煤保供责任，加快能源转型，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因地制宜布局新型产业、未来产业，发挥非煤矿产、农业、文旅康养、生态等比较优势，把能源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2: 未来五年，山西明确了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资源型经济转型取得重大进展等八个方面的主要目标，细化六大类26项主要指标和具体目标，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1亿千瓦，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推动非常规天然气增储上产，力争2030年产量达到300亿立方米，全产业链产值超1000亿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十五五时期，西藏将立足党中央赋予西藏重要国家安全屏障、生态安全屏障、战略资源储备基地、清洁能源基地的战略定位， 持之以恒推进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围绕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改革，改善民生，保护生态，强边固边重点发力。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伽玛泽登：
5: 我们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0: 为指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展现新作为，确保西藏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1: 未来五年，西藏将培育壮大特色农牧业、清洁能源、文化旅游、藏医药业、边贸物流业，前瞻布局数字经济、低空经济、氢氧产业、新型储能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切实构建起契合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创建国家固边兴边富民行动示范区，全力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积极发展文化旅游业，突出特色高端精品旅游线路，到2030年基本建成文化强区、旅游强区。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0.3%， 重回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连续三个月回升。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3: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中，业务总量指数为 50.3%， 环比回升 0.6 个百分点。分地区来看，东中西部地区均衡回升，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物流业务总量指数分别回升 0.4、0.7 和 0.5 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4: 入夏以来，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衔接更趋协调，产业物流需求呈现恢复态势，民生领域物流需求企稳，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保持增长。
3: 新订单指数为 50.2%， 环比回升 0.4 个百分点，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分别回升 0.3、0.5 和 0.2 个百分点，其中东部和中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回升至扩张区间。
4: 企业对上半年市场预判呈现积极乐观态势，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 55.9%， 继续处于高景气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环比有所回升。
5: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昨天迎来重大节点，随着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开始冲水，平陆运河全线通水，全面进入有水调试阶段。总台记者廖密、邢雅文、刘春报道。
6: 为克服水位落差，保障船舶通行，工程建设了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相当于给船舶装上水上电梯。其中青年枢纽已于5月1号开启有水调试。三大枢纽工程加速调试的同时，航道、航标安装等配套工程也在加紧推进。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运河沿线每个航标都安装了遥测遥控装置和北斗定位系统，24小时为航船护航。
7: 我们沿线航标一共有700多个，6月7月全部完成安装。
6: 全长 134.2 公里的平陆运河主要包括航道工程、航运枢纽工程、水利设施改造工程、沿线跨河设施工程以及配套工程，目前总体工程进度超过 96%。 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表示，全线通水后还有多项关键任务，
8: 计划用两个多月的时间完成三个枢纽的有水调试，在八月进行全线的实船试验，确保平陆运河今年九月如期建成通航。
1: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2: 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拥有80多公里长江岸线，水路是小麦外运的主要通道，新麦沿着这条黄金水道奔向远方。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采制：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池州台记者叶璐。
9: 这里是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明达码头，紧挨着滚滚长江。
10: 啊，
11: 我刚刚叫他找了一条船，不行就把它加掉。
10: 找辆什么船？
11: 四千八百五的船，这条船我马上来跟他谈。
9: 这段时间，粮食经纪人桂忠的电话就没停过，协调小麦货源，联系中转码头，调配运输车辆和运粮船舶。凭着做粮食经纪人26年积攒的经验和人脉，一切有条不紊。
10: 我们就一天都大概收购量都是500吨朝上，讲白了就是老百姓他把这个粮食送到你家去，他心里就落地了。
9: 今年雨水多，小麦含水量偏高，在联系各地企业收购前得先组织抢烘。经过贵中反复沟通，收购价谈到每斤1.2元，种粮大户胡华中对这个价格挺满意。
12: 他做生意比较守信用，资金回笼也快。
9: 从东至县到重庆，一吨小麦走水路，运费大约60元，加上装车费30元，总成本不到100元，而走陆路运输成本要超过200元。2号下午，征东888号船停靠在明达码头，装载上贵中今年第一笔订单的4000多吨小麦，准备发往重庆。
10: 林站长啊，是这样啊，我们拜托几件事，一个呢，就是在运输过程
9: 发往下游江苏靖江港的小麦，则通过小船拼大船的联运模式销往沿海地区。
10: 靖江那边那个海能呢，发到广东那边，海能一装都10000多吨。比如说从我这装5000吨，在他那个地方再装3000吨，然后就货并一个海能。
9: 沿着长江上至重庆，下抵江苏。今年麦收季不到一个月，他已经收下了15000多吨小麦，联系的10多艘粮船正陆续停靠各中转码头。长江滔滔奔流不息，一艘艘满载新麦的货轮鸣笛起航，沿着长江干流和支流驶向天南海北。
10: 通过这一年的这个努力吧，就是把我们农户手上的小麦吧能卖到实际的价格，也让呢这个上面的客户呢也得到就是我们提供的这些服务得到的实惠，让性价比更高的粮食走向全国各地。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北京活动6月2号到3号举行，来自摩洛哥、塞舌尔等6个非洲国家的30多位市长和城市代表，以及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的部分会员代表共同参加活动，围绕加强文明交流互鉴、更续中非传统友好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
5: 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科研团队联合国内多所高校，从野生玉米中成功挖掘出高蛋白基因，实现我国玉米主栽品种蛋白含量的显著提升，有望减少畜禽饲料产业的豆粕用量，为降低我国大豆进口依存度，筑牢饲料供应链安全提供核心支持。这一成果3号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
2: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黑龙江东北部、湖南南部、云南东南部、广西东北部和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华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浙江中北部、广西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60毫米以上。预计强对流天气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白天。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伊朗军方3号深夜发表声明称，伊朗海军在阿曼湾对一艘美军驱逐舰发动打击，针对设于该舰对伊朗实施敌对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美方对此予以否认。美军中央司令部3号称，截至当天，美军已使125艘商业船只改变航向，并使6艘不遵守封锁要求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立即和果断的回应。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同一天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和以色列破坏地区抵抗阵线的团结。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表示，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非常顺利，新一轮谈判可能在本周末举行，一旦协议签署后，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重新开放。 当天，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

0: 动武的权利，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截至3号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2.26 美元，收于每桶 96.02 美元，涨幅为 2.41%。 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1.81 美元，收于每桶 97.81 美元，涨幅为 1.89%。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联合国大会3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里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
0: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3号表示，如果俄罗斯的领土完整遭到侵略者的蓄意侵犯，即便对方并不拥有核武器，在最坏情况下，俄方可以使用核武器进行回击。
1: 匈牙利总理毛焦尔3号表示，其政府不支持加快推进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谈判进程。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称，他愿意即刻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直接谈判，希望通过两国元首对话推动俄乌冲突早日结束。俄罗斯方面暂无回应。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3号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目前仍属于丹麦，美国正持续与丹麦和格陵兰岛方面就安全与防务问题进行磋商。
0: 韩国方面4号消息，根据初步开票结果，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3号举行的第9届地方选举中锁定胜局，赢得多数道市、郡区等各级政府的行政长官职位。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商务部将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介绍近期商务领域热点并回答记者问。世界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今天将开展海上浮托安装作业，作为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这颗超级心脏将破解深远海风电远距离输电损耗难题。本月19号到21号是端午假期，按照铁路预售规定，18号也就是假期前一天的火车票今天开售。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本周在南京举行，中国女排今天将迎战泰国队。国际方面，今天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进入第二天，各国政商学界代表共议全球经济治理，凝聚国际合作共识。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孙稳、张永鹏，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1: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0: 这里是 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新闻就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蚌埠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本土要闻，民生资讯，
2: 民生资讯，
0: 以客观态度说新闻，以多维视角看蚌埠，一零七九早新闻。
3: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1079早新闻，我是丹华。
4: 我是戴光玉，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
3: 今天的1079早新闻您将听到，马军调研基层党建和下收工作，
4: 马军赴固镇县开展带案下访活动，
3: 安徽艾林科工业科技有限公司借力中国传感股优势发展势头强劲，
4: 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紧盯隐患排查整治，守护群众用气平安。
3: 以下是详细报道。记者顾凯报道，近日市委书记马军先后深入蚌山区、与会区、淮上区实地调研基层党建和下收工作。
4: 在蚌山区胜利街道体育场社区，马军要求深入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充分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解决群众自己的事情，要坚持上级帮下级，全市一盘棋，合力解决好基层治理的堵点、难点、痛点问题，要积极推进四元两师进社区，努力把矛盾纠纷处理好，把社区治理好，把群众服务好。
3: 在与会区纬四街道新传堂社区，马军要求及时总结基层治理的好经验、好做法，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选优配强带头人，加大对社区工作的支持力度，加快形成有阵地、有力量、有投入、有机制、有成效的工作格局。
4: 在调研中，马军还走进了大庆街道宋滩社区，他强调各级各有关部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持续提升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效能，要深入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强化源头治理、系统治理、综合治理、依法治理，落实乡街吹哨、部门报到、群防群治工作制度，努力把矛盾纠纷解决在基层，把风险隐患化解在萌芽状态，要以社区换届为契机，建强基层党组织，进一步优化队伍结构，激发干事活力，不断提升基层党组织凝聚力、战斗力，持续夯实基层治理根基。
3: 当前正值下收关键窗口期，淮河两岸麦浪滚滚，金穗飘香，马军来到淮上区曹老集镇肥光村实地查看下收进展。他强调，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责，要坚决扛稳粮食安全政治责任，抢抓当前晴好天气，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广泛动员种粮大户、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和群众参与，科学调配农机力量，持续优化服务保障，全力加快麦收进度，确保下粮颗粒归仓。要坚持以工业化理念发展农业，大力推动农业规模化、标准化、产业化发展，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纵深推进农产品精深加工，不断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加快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4: 来听下一条，记者李阳报道。6月2号，市委书记马军赴固镇县古阳镇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带案下访活动。
3: 当天上午，马军在古阳镇信访接待中心接待了三批信访群众，就群众反映的征迁安置、拖欠土地承包费等方面问题诉求，马军要求固镇县和相关部门坚持实事求是、依法依规，按照三到位一处理要求。

0: 用心、用情、用力化解信访矛盾，切实维护群众合理合法利益。
1: 在活动中，马军指出，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信访工作全过程，带着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做好送上门的群众工作。要严格落实信访工作责任制，建立完善信访约谈、领导干部带头接访等机制，常态化开门接访、带案下访，像抓经济一样抓信访，大力推动信访积案化解，不断提升信访工作质效。要加强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用好公开听证，搭建调解平台，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体系，引导群众依法理性反映诉求，维护权益，推动信访事项实现案结事了、事清双解，坚决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和社会和谐稳定。
0: 继续关注新闻。安徽艾林科工业科技有限公司自去年正式入驻中国传感股以来，依托优良的营商环境和完善的产业生态，呈现出强劲发展势头。
2: 眼下，位于中国传感股 C 区的安徽艾林科工业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一派繁忙，工人正在调试设备、组装部件、测试产品。公司生产总监丁伟：
3: 目前生产销售形势非常良好，目前我们公司开始向推向国际化路线，包括当前项目是向美国本土交付的，包括马来西亚还有一些东南亚国家，我们订单逐渐是稳定。
2: 安徽艾林科是苏州重陀工业科技旗下子公司，2025年正式入驻中国传感股，深耕工业 4.0 技术成果转化，建设专业化生产加工与智能装备基地。企业主打智能柔性输送产线，同步布局厂内物流、物料管理、精益数字装配等软硬件一体标准解决方案，为中小企业提供高性价比、易操作的智能化生产设备。公司测试主管朱远志：
4: 它可以负载80公斤的重量，速度可以是已经达到国内的一流的水准了。然后目前它整体的运行平稳性、精准度都很高。
2: 自落户以来，企业先后享受启动资金扶持、标准厂房拎包入驻、研发补助等多项政策红利，获评安徽省中小型科技企业。市区两级持续强化服务保障，依托支持中国传感股发展若干政策，从资金、场地、人才等方面精准赋能。公司生产总监丁伟：
3: 感觉园区是一天一天的在变好，供应链配套越来越齐全，我们产品内用的一些很多用传感器已经将供应链在传感股就近购买，就是当年的营业额成倍翻番。
2: 安徽艾林科将深度融合蚌埠智能传感产业集群，力争3年内实现产值破亿。记者刘磊报道。
1: 6月2号，2026年安徽省公共文化场馆安全生产培训和应急演练在蚌埠市博物馆举行，以实战化演练筑牢文化场所安全屏障。
2: 上午9点，演练在市博物馆正式开始。本次演练聚焦公共文化场馆高频风险，设置火灾应急救援、网络攻击应急处置、反恐防暴处置三大实战演练场景，全面检验公共文化场馆应急响应、协同作战和综合处置能力。来自全省各地市公共文化场馆的200余名工作人员参加演练，大家协同配合，在实战化场景中锤炼应急本领，强化安全意识。演练现场还设置安全科普宣传区，向市民普及消防安全、应急避险、文物保护等知识。参加演练人员滕家泰：
5: 我会把学到的经验运用到日常工作中，常态化开展应急演练，筑牢文化场馆安全防线。
2: 市文化旅游体育局市场管理科科长江龙：
6: 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压实安全责任，健全应急机制，强化隐患排查，补齐安全短板，提升应急能力，推动公共文化场馆的安全管理标准化、常态化，助力了文旅行业的安全高质量发展。
2: 本次演练由省文旅厅、省应急管理厅、省公安厅、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省消防

0: 救援局、省委网信办、蚌埠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市文旅体局、市应急管理局、市公安局、市卫健委、市消防救援局承办，省市县区三级公共文化场馆负责人等近200人现场观摩。记者徐小兵、何佩报道。
1: 接下来一起回顾昨天蚌埠新闻传媒中心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主要内容。在昨天的节目中，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的上线嘉宾重点就抓实安全生产月各项工作等情况进行了介绍，并就市民反映的不换燃气表、不给充燃气等问题进行了在线回复。
2: 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孟凡军介绍，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蚌埠新奥燃气紧扣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的核心主线，启动五大专项行动，筑牢用气安全屏障，
3: 组织全员开展事故警示教育，包括应知应会的考核，来提升我们的全员安全能力。那么我们在我们的全业务场景进行风险和隐患的排查，持续开展户内外的这个燃气的隐患有奖征集，推进燃气安全七进。那么包括6月16号我们即将开展燃气安全咨询日和燃气安全开放日等一系列的活动。
2: 节目中市民徐女士反映，
4: 我住在紫金银楼南院，我每次去充气的时候，您工作人员只给我10个立方，理由是我的燃气表太老了要更换，上个月到你们中融街，结果我去的第一句话就是，对不起，你不换表我不卖气给你。
2: 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孟凡军回复，
3: 燃气表到期了之后呢，因为到期要更换，这也是这个国家安全的和相关的规范的要求，到期不更换的话，这个会存在安全隐患。我们在购气的过程中呢，会有这样的提醒义务，但是呢，刚才我们这位女士提到的不给充气啊，这个情况我下来要继续核实，因为按照我们公司的要求是不会说去不给购气影响到用户的生活或者是经营，这个是不会的。
2: 记者张端宇报道。
5: 权威信息从这里传递，百姓视角由这里开启。1079早新闻，蚌埠人的新闻早餐。
1: 1079早新闻正在直播，接下来您将听到，我市多部门联合开展禁噪专项夜查，
6: 4000多人荣获2026届困难毕业生一次性求职补贴。
1: 美好故镇专栏报道，固镇县石湖乡开展农耕研学实践，感受科技新农魅力。
6: 今日提醒，我市高考考点周边1680个车位免费对外开放。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1079早新闻。随着中高考临近，为了给考生营造安静的环境，我市生态环境、住建、城管三部门6月2号晚联合开展禁噪专项夜查，对市区重点在建工地进行突击检查，严查夜间违规施工。
0: 晚上10点，联合执法组先后来到宋庄家苑、火车站南广场、镜湖湾南苑三个在建项目，重点检查停工落实、噪声污染防控、渣土运输停运等禁噪要求执行情况。经现场核查，三处工地均已按规定停止夜间施工，管控落实到位。宋庄四期棚户区改造项目负责人孟飞，
7: 中高考关乎每个考生的未来，我们坚决响应政府禁噪要求，从6月1日起严格执行午间夜间停工，调整施工安排，全程静音作业。
0: 市城管局固废中心主任陈小林，
8: 两考期间停止审批各类渣土运输车辆的夜间施工运输作业，高考中考时段考点周边区域渣土运输车辆禁止通行。
0: 执法人员还现场向施工单位解读禁噪政策，明确法律责任与处罚标准，督促企业强化主体责任，文明施工，主动降噪。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环境执法科科长金涛，
9: 自6月1日至17日期间，全市范围内禁止一切产生严重噪声污染的生产经营活动。在此期间，生态环境、住建、城管、公安四部门也将联合对公告内容落实情况进行不定期的检查，对违反禁噪要求的单位和个人依法查处，并在新闻媒体予以曝光。
0: 记者杜秋生、通讯员陆光玉报道。
6: 继续关注新闻，我市针对2026届困难毕业生一次性求职补贴申领工作正在进行。截至目前，全市已有4417名符合条件的毕业生获得补贴。
0: 应届困难毕业生一次性求职补贴是我市积极落实国家安

0: 安徽省稳就业保民生部署的暖心举措。毕业生有三种线上渠道可选，一是支付宝城市服务板块，选择阳光就业专栏登录申请；二是登录安徽省阳光就业网上服务大厅，找到2026届毕业生一次性求职补贴模块，按提示填写信息；三是登录安徽政务服务网，在对应模块填写申请信息。是失业保险和就业管理服务中心再就业服务科科长张文琪。
1: 覆盖毕业学年积极求职创业的多类困难群体，具体为低保家庭、零就业家庭、脱贫户家庭及防返贫监测对象家庭和长江流域重点水域退补渔民家庭，以及在校期间获得过国家助学贷款，还有残疾和特困人员中的蚌埠市应届高校毕业生，按1500元每人的标准一次性发放。
0: 截至目前，全市已有4417名符合条件的毕业生成功申领，累计发放补贴662.55万元。工作人员提醒，补贴集中申请期已经结束，常态化申请通道将于6月30号关闭，请符合条件的毕业生及时申领。记者刘磊报道。
2: 固镇石斛西瓜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石斛乡依托本土特色农业资源，组织辖区小学学生开展农耕研学实践，感受科技兴农的魅力。
0: 在石斛乡西瓜种植大棚内，藤蔓郁郁葱葱，西瓜长势喜人，瓜藤上悬挂的各色标志牌吸引了孩子们的目光。固镇石斛乡西瓜种植户顾世才。
3: 每个牌子的颜色代表一天，比如说我今天是1号收的粉，我用黄色，知道吧？是分辨它的日期的。
0: 如今石斛西瓜已经告别传统露天种植模式，依托大棚种植实现了科学培育，科技赋能打破季节限制，实现四季生产错峰上市。学生涂晨宇。
4: 农业发展的非常厉害，以前我们只能在夏天吃那个西瓜，现在我们春夏秋冬都可以吃这个西瓜了。
0: 学生石梦一。
5: 科学性这种西瓜会让这个西瓜结得更大更甜。
0: 固镇石斛小学政教处主任张燕。
6: 让学生在实践中增切感受到现代科技对于农业的发展的一个作用。
0: 依托石斛西瓜国家地理标志金字招牌，持续做强特色瓜类产业。今年石斛乡计划种植西瓜1500多亩，其中精品大棚西瓜100多亩。在不断优化瓜苗品质，培育专业西瓜经纪人队伍的同时，还借力乡村助农直播间，寻找新的销售路径。固镇石斛乡党委副书记朱小创。
7: 我们结合我们本乡的特色与我们村干部小丁助农直播间进行合作，为石斛西瓜增添线上销售平台。
0: 记者蒋松、通讯员林义乐、陈秋瑾报道。
8: 下面请听简讯。今年以来，我市依托和美乡村建设，扎实推进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已建和在建724个省级中心村级垃圾分类设施，覆盖率100%，农村人居环境品质显著提升。
2: 近日，蚌埠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聚焦校园周边重点区域与重点业态，扎实开展儿童化妆品专项检查行动。此次专项行动以辖区中小学、幼儿园周边200米范围内的便利店、母婴店、美妆饰品店等为重点检查对象，严格对照相关法律法规，实行全覆盖排查、清单化整治、闭环式管理。截至目前，本次专项行动共检查校园周边经营主体12家，现场发现高风险点3处，现场移交案件线索2起，有效净化了校园周边化妆品市场环境。
9: 今日提醒。
8: 来听今日提醒。2026年高考期间，为了化解考点周边停车难，方便送考家长停车，蚌埠市物业协会统筹考点周边14个小区资源，共计将提供8个休息区、1680个车位免费对外开放。物业服务人员也会严格落实降噪管控，减少施工喧哗等扰民行为，营造静谧备考应试环境。
2: 其中一中考点周边免费停车点设在文雅书院小区，地下车位100个配休息区，书香门底小区地上车位20个。
8: 二中考点周边免费停车点设在东方都市小区，地上车位40个，龙门岳府地区二中东门地下车位。

0: 500个，大城天下小区地下车位200个。
1: 三中考点周边免费停车点设在国珍广场，地下车位100个，华天世纪花园小区地上车位25个，东方新天地商业广场地上车位100个，配休息区。
0: 四中考点周边免费停车点设在了明香金亭小区，地上车位150个，配休息区。拓基金座大厦地下车位50个，配休息区。
1: 五中考点周边免费停车点设在唐家花园小区，地上车位25个，配休息区。
0: 九中考点周边免费停车点设在淮伟东大院小区，地上车位100个，配休息区。
1: 铁中考点周边免费停车点设在鸿运鸣邸小区，地下车位200个，配休息区。银杏园小区地上车位70个，配休息区。
0: 在节目最后再了解一下今天蚌埠地区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蚌埠地区多云转晴天，偏东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33到34度，明晨的最低气温22到23度，预计6月5号是晴天。
1: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1079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责任编辑王芳，监制吴洽冰、江志杰，总监制李杰，由戴光玉、丹华为您共同主持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信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
2: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107.9，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新闻快报。国务院日前对外公布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将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并首次提出培育壮大农业领域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0: 规划提出农业科技发展目标，十五五期间我国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取得重大突破，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7%。
1: 十五五期间，农业农村部将着力推动智能设计育种、新能源农机、农业低空经济等更多先导性产业规模化发展，有针对性谋划实施农机装备高质量发展、农业生物制造提升、人工智能加农业等行动，支撑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了5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5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分项指数当中，大多数较上月有所回升，其中业务总量指数、新订单指数、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度、从业人员指数等均位于扩张区间。
1: 从市场预期来看，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5.9%，继续位于较高景气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环比均有所回升。企业对近期市场预期呈现积极乐观态势。
0: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2025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173.9万人，全年共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了旅游收入5544.9亿元。
1: 近日，商务部等部门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提出8条具体措施。与此同时，全国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6月2号正式在北京落地，北京首批酒店行业离境退税集中退付点也同步启用，境外游客在网上购物后可直接在酒店办理退税，离境退税服务范围进一步扩大。
0: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财政部近日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教育部等9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做好科研助理岗位开发，促进2026届高。

0: 校毕业生就业工作。通知要求逐步完善科研助理相关政策，相关单位应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签订服务协议，鼓励为科研助理办理参加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等，鼓励设立科研助理岗位的单位统筹相关经费渠道，提高岗位收入和综合保障水平，配套专门资金为科研助理岗位提供长期稳定支持。
1: 当地时间6月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此前因突发暴力事件而中断的白宫祭血晚宴已确定改期为7月24号举行。他已经接受邀请并计划出席活动。特朗普同时透露，本次晚宴将在宾夕法尼亚大道的华尔道夫酒店举行，并称该酒店以及宴会厅是自己参与建设的项目。
0: 美国东部时间4月25号晚，正在举行白宫记者协会晚宴的华盛顿希尔顿酒店传出枪声。出席晚宴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紧急撤离，现场数百名记者和政商界人士趴地避险。
1: 欧洲央行发布报告说，截至2025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总额当中占比已升至 27%， 美国国债的同期占比降至 22%， 黄金成为全球官方储备的第一大资产。以上您收听的是一组新闻快报，稍后请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今天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民政局。
2: 路上有一些人难免让你生气，有时他违规变道。哎，你说前面这车怎么开车的？你说啊，
3: 可能迷糊了吧。
2: 有时他起步很慢，他一动不动，我说他想什么呢？你说哈，
3: 人家可能是在欣赏路边的风景的吧。
2: 有时超车超得很不客气。嘿，你看他这个哈，有时还会有不明飞行物。
3: 这什么什么呀？哪儿飘来的塑料袋？
2: 前面那辆车扔的塑料袋刮咱们这儿来了。
3: 怎么回事呀？怎么那么差劲啊？
2: 哎，你谁呀？你说什么呢你？宽容也是文明行车的一种新境界，文明驾驶，礼貌行车。
4: 发个朋友圈，怎么啦？心情不好吧？
3: 哦，没事儿。
5: 就在加班啊，早点睡，别太累了，熬夜伤身体。好了，知道了。
6: 行，我还有事，先挂了。
7: 有时候，父母想问的很多，我们的回答却很少。
8: 我会稍微有一点点不耐烦，
9: 不停的打，所以有时候也挺烦的。
10: 就念叨多了，肯定也是会有烦的时候。
7: 重阳前夕，湖南卫视搭建了一座时光加速体验馆。这是一场特殊的高龄换位体验。
11: 高龄体验装置穿戴完成后，让你立即变成85岁的状态。
12: 到个东西确实要省很大的力气，
13: 身体好像不受控，
14: 我有点看不见，
15: 跑都跑不动了，
16: 眼睛也看不太清，
17: 好难受，好像没有那根棍儿，我就真的就站不起来。
18: 瞬间感觉到了70-80岁，
19: 根本就是太吃力了。
7: 当时光加速，一切将如何？
13: 这几年会特别觉得爸爸妈妈老得很快，
12: 真的是要以后对他们更加的好。
19: 爸爸是真的老了，
5: 我希望呢一直能够陪在我身边。
1: 我觉得我就是太亏欠了，
12: 说妈妈辛苦了，我觉得都比较浅薄了。
17: 明儿，夏夏，
15: 女儿啊。多穿点衣服。
16: 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这里是正风航风热线。
20: 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收看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电视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互动交流平台蚌埠新世界蚌埠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是正风航风热线栏目。各位早，我是主持人明宇。今天早间我们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民政局。

0: 限公司的答复是，目前未对燃气卡表进行限制购气，取得的燃气卡也可以正常的使用。此外呢，现场工作人员在下线过以后，到徐女士家中发现他们家的胶管存在着一定的安全隐患，属于国家认定的重大安全隐患，且未及时整改。那么下一步呢，将会由市城市管理局与蚌埠新耀燃气有限公司来共同对接，为徐女士解决用气隐患的问题。好，这是我们在昨天节目当中针对一位徐女士反映的问题做一个现场的集中统一回复，其他的蚌埠新耀燃气有限公司的相关问题也正在梳理和办理之中。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民政局，我们来认识各位上线的嘉宾。蚌埠市民政局党委书记局长张岭，张局长你好。
1: 你好，各位观众各位听众早上好。
0: 好，欢迎您。我们再来认识其他的两位上线的嘉宾，他们分别是市民政局社会救助科科长王大军，是养老服务中心主任吕志峰，也欢迎两位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张局长，我们知道民政工作一头连着党和政府，一头连着民生和民心，可以说它是一个兜底性的基础性的工作。那近些年来呢，我们蚌埠市民政局可以说主动作为，精准施策，各项工作都在稳步的推进当中。能不能在就资金包括我们各项工作保驾护航民生工程发展的过程当中做的一些相关的工作，请您在今天节目的开始给大家先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1: 好的，近年来呢，蚌埠市民政局坚持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落脚点和出发点，积极争取民政领域的专项资金，实施重点民生项目建设。今年以来，全市累计争取中央预算资金和上级民政事业资金是5.6亿元。资金来源主要涵盖困难群众的救助、补助、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设等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救助资金，这是3.38亿元，主要用于城乡低保、特困人员的供养、临时救助以及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等基础性、兜底性的民生保障工作。第二个方面呢，是中央预算内资金是1.06亿元，主要用于呢公办养老服务机构的能力提升呀、公办居家社区养老服务这个网络的建设等。这里啊，也跟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报告一下，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要求我们积极对抗争取，今年我们争取的这个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啊，不论是项目数量和资金总量，都在全省排在第一位。这个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各级福彩公益金的项目，大概是5359万元左右，主要遵循了扶老啊、助残啦、救孤啦、济困等方面，这个用于支持老年人、残疾人、儿童的福利，这个殡葬服务以及其他民生领域的社会公益类事业的发展。
0: 这是关于公益福彩这方面我们争取的相关的一些资金，是吧？稍后的时间我们来请张局长继续的介绍。导播室有一位王先生在等待，我们来接听。王先生您好。
2: 你好
0: 啊，您请说。
2: 我反映一下，就我们那个举保户年审就是拆掉多少要多少样子，我们要复印，要做点旁边的活，准备拆掉，还有个我们给你带来的负担。能不能减轻一点我们负担？不要要细细多跑路，你让我们多跑路，我们场景上不方便。
0: 好，王先生，您的意思是在低保资格年审的时候，您需要准备的材料太过于的繁杂了，您觉得没有必要，可不可以简化一点？是不是？
2: 对。
0: 大概我们了解了，也谢谢您的参与哈。好，
1: 好，这项工作呢，主要由我们社会救助科来办理，请我们社会救助科长王大军来回应一下。
0: 好，王科长来给这位王先生答复一下。
3: 好，根据政策规定呢，我们对享受的低保对象要进行这个动态的这个复核，我们每年呢这个各县区都会对我们的在保对象进行一次全面的重新的资格认定。那么按照政策规定，在资格认定的时候啊，需要相关的提交一些必要的材料。比如说我们讲的是主要核心的材料是怎么是导致你贫困的一些核心的材料。我们之前的在享受之前申请享受的时候提交的一些比如身份证户口本经济状况家庭经济状况授权的这个核对书等等，这些之前

0: 提交过的材料不需要再次提交，但是我们这个需要提供一些相关的辅助的材料，我们这两年呢也加强了信息化建设，对一些我们信息化能够通过信息化核查核对出来的一些居民的相关的经济状家庭的经济状况的这个相关的材料呢，我们不需要提供，然后呢，我们通过政府平台查到的能够查到的信息也不需要提供，就是为了进一步减轻我们老百姓的负担，但是核心的材料还是要提供的，回答完毕啊，
1: 好。大概就是这么样一个情况，王先生。对，必要的一些材料，有一些可能在这一年当中有一些出入的一些调整的，可能还是需要提供的。至于说固定性的一些材料的话，后台能够查询到的话，还是要减轻老百姓的这个麻烦。
2: 对，他第一次申请的时候，把已经提供的材料就不要再核实了。如果今年有些变化，政策调整或者资金，你自己家庭有些变化，包括工资收入啦、房产啦、车辆啦，这些优先信息啊，还是要进一步核对。
1: 好，大家如果还有问题的话，可以继续的来参与节目。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民政局，2061331和2061332，这是两路直播热线，2858204335，这是我们的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大家可以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网上有一位人生若只如初见说，新的殡葬管理条例出台过以后，在蚌埠的三线农村火化之后，可不可以适用？使用木质的板材棺材啊，
2: 这个呢，按照我们的传统呢，一般是使用的。但是我们现在新的殡葬条例规定过以后啊，我们这个火葬区的都要火化，火化过以后呢，还是用骨灰盒。同时呢，我们也倡导我们的这个农村地区啊，要移风易俗，要这个生态安葬，有利于土地的循环利用，就这样。
1: 好，大概就是这样。刚才您特别在节目直播的时候讲到了以资金保障护航民生工程高质量发展，其中您讲到了几个方面，我们在争取国家包括中央预算内的资金，还有一些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资金，还有包括这个福利彩票方面的一些资金的情况。另外还有，我们也了解到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养老服务类的和残疾人补贴这一块，能不能张局长也简单的和大家说一说？
2: 好的，这个养老服务领域呢，我们争取了3671万元，重点支持是养老服务的补贴，还有高龄津贴，以及低收入这个养老服务补贴和护理补贴等几个方面。同时呢，我们现在也支持嵌入式养老机构的建设和发展，这个推进呢农村养老机构的建设，这几个方面都是我们重点要发展和推进的。这个还有呢，就是残疾人的补贴资金是2471万元，这主要是两残补贴，一个就是重度残疾人，另外一个是低收入的残疾人，这两项我们也纳入了我们的补贴范围，让他们的生活质量有所提高，
1: 这是我们在资金保障方面包括向上争取方面的一些工作的开展。另外就是刚才您讲到了，一个是资金，还有一个就是项目，是吧？民生民政工程的相关推进的项目也是福祉的一种具体的体现，对吧？这个也是我们高质量发展的一个硬的支撑。所以在项目建设方面，能不能张局长也跟大家来说一说我们在推进的一些项目？
2: 我们在项目的争取方面啊，主要是为了争取上级的资金，通过项目来争取。为此呢，我们这一个是强化了政策的研读，精准把握争取方向。我们呢，一个呢是开展了全市民政项目领域的谋划，还有专题申报的一些培训，通过培训啊，精准的分析指导梳理，然后扶持重点申报流程、资金方分配方向等方面，让大家更明确。同时呢，明确这个资金争取的重点领域以及目标任务时间节点，这样呢就把中央的政策啊了解得更透彻。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我们也结合自身的特点，结合我们蚌埠市的民生需求，梳理我们这个养老啊、殡葬等重点民生领域的项目，这个建立啊我们民政的项目库，动态的更新分类的管理，然后避免呢盲目申报，从源头上提升申报的成功率和质量。
1: 这是在项目建设方面，
2: 项目建设方面我们的一个申请的方面。
1: 对，另外
2: 第二个方面呢，
1: 部门协同吧。
2: 对，第二个方面呢，我们因为这个项目申报它非常复杂，它牵涉到各种要素保障，我们呢为此呢建立了 县区联。

0: 控机制，同时呢，主动加强与自规部门啊、发改部门啊、财政部门啊联系，沟通协作，在项目申报的用地许可、资金保障等关键环节争取支持，破解项目推进中的难题和瓶颈，实现从项目的谋划、申报这个全过程的这个高效联动，为项目顺利争取和实施提供了这个坚实的保障。
1: 嗯，
0: 这是这个项目的协同方面。另外呢，我们还要对项目啊进行前期筹备，因为中央预算类资金啊，它是上级拨付下来过以后，就不用你再还的，就支持你地方建设的资金，所以对这个资金呢，中央把控的也很严。所以我们在谋划的同时呢，我们还要规范前期的筹备，夯实项目的申报的基础，就是这个项目一定要是真实的项目。我们严格建立了这个项目储备库，对入库的项目进行重点评估，评估他们是不是这个民生急需的这个程度，包括社会的效益、资金保障的能力，确保项目既符合政策的要求，又切合我们地方的实际，而且能够落地见效。这是我们的对项目的前期筹备。同时呢，我们还要提前完成了项目的立项啊、用地啊、规划、环评等前期手续，避免因前期手续不全错失了申报时机。因为当这个中央这个预算类资金投下来过以后，我们要立刻把它投入到这个项目建设上，所以前期的准备工作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
1: 的。是的，是的。有了项目过以后，我们才能够去争取资金；有了资金过以后，才能够把这个钱花到这个刀刃上。
0: 哎，对，
1: 好，好，好。稍后的时间，我们请张局长继续的介绍。大家当然有什么问题，或者是对我们的工作有什么意见建议的话，也可以保持在线的交流。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民政局，我们稍事休息一下。
2: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3: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2: 这里是 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蚌埠综合广播。You are listening to 蚌埠 News Radio， 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加快平安交通建设，蚌埠市交通运输局。
4: 什么是爱国？
5: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4: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5: 你爱我们的家吗？
4: 爱。
5: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4: 不会。
5: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4: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2: 中国人，心向梦想，脚踏实地。
1: 好，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 FM 一零七点九，蚌埠综合广播电视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互动交流平台蚌埠新世界蚌埠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依然是正风航风热线栏目，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民政局，大家如果说有问题或者是对我们的工作有什么意见建议，可以继续来参与节目。2061331和2061332这是两路直播热线，2858204335这是我们的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大家可以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在网上有一位叫茫茫人海的朋友，他说我的家中有两位成年的二级残疾人，能不能享受到单人保？父母都已经60多岁了，还要审核服务名下的财产和具体的状况吗？能不能简便我们的流程？
0: 这位听众啊，我们的这个社会救助科王科长专门从事这项工作，请他来介绍一下。
1: 好，王科长来帮忙给这位听众答复一下哈。
6: 好的。这个近期这个我们也关注到，就是2026年3月份啊，国家这个中残联教育部民政部印发了一个相关的文件，里面提出了成年无业重度残疾人可参照单人户申请低保。这个规定提出之后呢，这个部分的网络公众号还有一些自

0: 媒体平台对政策内容进行了这个解读，所以引起了这个更多的这个广大朋友的关注和这个热线咨询。主要的这个解读呢，可能就是有一些片面，大家关心的就是说，残疾人是不是可以直接纳入低保？就刚才这个群众讲的，我们重度残疾人、成年的、无业的，是不是可以直接纳入低保，不需要核查家庭的、共同生活的或者法定的赡养人的这个经济状况？这里面我借此机会呢，进行一个正确的解读，就是文件里面提出，就是说，成年无业、重度残疾人，这个可以参照单人户申请低保，它只是意味着这个不需要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申请，可以以这个成年无业、重度残疾人的这个人，个人进行这个单人申请，但并非不需要进行这个审核和直接纳入，而且还需要完成相关的经济状况这个调查核实，也需要对家庭其他共同生活家庭成员以及其他的法定的赡养人家庭经济状况进行这个核查，这个是有政策规定的，所以这些程序还是要进行这个履行的。回答完毕啊。
1: 对，这是一个基本的程序，还是要按照正常的流程来走，是吧？
0: 对对对，
1: 大概就是这样的情况。我们来接听一下蔡先生的电话。蔡先生您好。
2: 哎，你好，你好，
1: 您请说。
2: 那个今天是那个市民政局上线的。
1: 对。
2: 我想要反映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昨天申请是那个低保审核，然后他们问我们要的是那个征信协什么申请表、低保申请表，然后房屋租赁、还有户口本复印件、身份证复印件等各种那个资料，然后我们还有一个就问我们要生活照片，然后用 A4 纸打出来。就是用到复印件用 A4 纸打出来，然后呢，它这个材料我们都准备好，就是一种材料，确实提供不上。为什么呢？他要银行的流水，银行的流水现在就是说老年人他瘫痪在床上，他不敢走，然后呢，还有一个老年人他在外地，过不来，然后呢，银行流水呢，我们本人打不出来，他必须银行他必须人脸识别才能打出来。
1: 就本人才能打印。
2: 这个呢，对，我昨天到银行去打，银行家里你这个还能，银行工作人员都是莫名其妙，还能你这个持特供户，你这个不是一年两年，
1: 你是想问一下，
2: 为什么还要这个材料？
1: 如果少了这个银行的流水的话，这项工作是不是能办？现在目前所有的资料都已经整理齐全了，就差这个银行的流水。
2: 对，他本人不去，他要凭证件识别，他又不管打。
1: 好，理解。王科长，这个情况如果说碰到了一个人在外地，一个人确实生活不能够自理，无法正常的行走的话，那这样的情况能不能特事特办？
0: 好，我们在今年呢，这个今年是上半年，大部分的县区呢，基层呢，在组织这个对低保对象的这么一个年度的动态复核，因为我们刚才在上一个问题已经回答过了，第一个就是我们在动态复核的时候啊，其实还要对你的家庭的人口变化情况、收入变化情况、家庭的支出变化情况以及财产的变化情况这四个方面啊，进行一个动态的复核和了解，所以呢，基层可能需要我们这个低保对象家庭啊提供相关的一种变化的情况来重新进行这个评估啊，对不符合条件呢可能要及时进行调整，这是一个工作要求。那么刚才讲了一些这个材料的问题，包括银行流水的问题，因为我们有一个家庭经济状况核对系统，在这个核对系统里面本身就可以核查到我们就是享受对象家庭的每个人的这个银行的流水和余额，这个我到时候线下进一步了解一下，我们将线下之后及时跟这个我们这个先生进行对接，啊，详细了解情况之后，看能不能进行帮扶的或者优化方式，啊，来去解决。
1: 这个刚才我们也多次的谈到了，让数据多跑腿，让群众少跑路，所以如果说能后台查询到的话，是不是我们能够最大化的减轻群众的负担，是吧？
3: 对，这个刚才这位听众啊讲的，我们看待情况跟我们实时掌握的恐怕有些出入，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有这个后台查询的系统，不需要提供，我们线下再调查一下，这是一个。第二个来说呢，我们还要加强我们基层这个工作人员的力量，因为现在呢这个基层呢，我们把低保的这个审核权啊下放到乡镇，乡镇呢又下放到村里面，村里面有一些工作人员恐怕对这个政策啊掌握的不是很准确，我们一直在推进这个 提高我们的办事效率。
1: 嗯，
3: 我想这个是我们这个蔡先生指出的问题，也是我们确实存在的问题。
1: 嗯，
3: 也是我们需要改进的问题。
1: 嗯，
3: 我们回去以后啊，一定要把这个问题调查清楚过以后啊，通过一个问题的整改，促进一类问题的整改，确实方便群众。
1: 嗯，
3: 好吧，
1: 是的，这个工作我们可能是要加强一些。
3: 对，
1: 好好好，来看一下网上有一位网名叫曾毅的朋友，他咨询的是，我想在蚌埠买一个公墓，那么能不能开收据还是开发票，具体有什么区别吗？
3: 他这个公墓呢，分为经营性公墓和公益性公墓，都是可以开票的，
1: 嗯，
3: 这个不论是经营性的和公益性的都可以。
1: 就是收据和发票都是可以的，
3: 都是可以开的。
1: 好，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也可以继续的来参与节目。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民政局20613311和20613332，这是两路直播热线28582045，这是我们的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大家可以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单局长，刚才您讲到了我们在这个民政工作推进的过程当中的一些资金保障工作，包括项目落实的一些情况，还有呢，现在我们也知道在众多的民政工作当中，这个养老服务也是其中的一个重中之重，就是其实也有一些朋友啊，就是比较感兴趣，就是为什么现在我们多方都在鼓励像国有资本呀，包括一些社会力量呀，主动参与到银发工作的推进当中，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您介绍一下好不好？
3: 好，这个近几年来啊，随着这个老龄化的不断深入，这个老年人这个对养老的需求啊，也是日益的这个增加。他有的呢，他需要居家养老；有一部分呢，这个失能半失能老人呢，家庭照顾不了，需要进敬老院、养老院来照顾。所以呢，为此呢，我们也在积极的推进这些项目的建设，这个引进一些品牌化、连锁化、规模化那个的养老机构，来充实我们的养老机构的力量。这个我们对这个养老机构啊是有补贴的，特别是对于这个入住的老人的能力进行评估，如果失能半失能以上，我们有每个月300至600元的补助。对嵌入式养老机构呢，我们每平方按照这个1000元的标准，给予不少于100万的差异化的一次性补助，就是鼓励这些有条件的地方办这些这个嵌入的养老机构，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呢，我们在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和国有资本来参与我们的养老机构。特别是今年我们引进了几个项目，一个比较大的项目就是安徽建工集团的欢歌笑语康养社区项目。这个项目啊，非常大，是全省最大的一个项目，也是皖北的区域性中心的一个项目。这个项目呢，这个主要融合了医疗中心、老年大学、营养膳食中心，这个涵盖了这个活力公寓、营养楼等核心的业态。
1: 嗯，
3: 这个搭建了全链条的服务闭环。这个项目占地175亩，总建筑面积18万平方米。这个总投资12亿元，这个在这个现在呢，土地已经挂牌，预计这7月份要开工建设。
1: 嗯，好，我们来先接听一下这位季女士的电话。季女士，你好。
4: 哦，你好。
1: 啊，您请说。
4: 啊，我就是想问问，我就是瘫痪、重度残疾，常年在床上睡着。
1: 嗯。
4: 需要人照顾。
1: 嗯。
4: 我的女儿呢，也不能出去打工，只能常年在家照顾我。
1: 嗯，
4: 我也就是低保户。
1: 嗯，
4: 我想求这个低保可能增加一点。
1: 啊，低保能不能有所增加是吧？好，
4: 对，
1: 目前您已经在享受低保政策了是吧？好
4: 啊，已经享受了。
1: 好，
4: 享受了一个月1000块钱。
1: 好，行，大概我们了解了，季女士，也谢谢您的参与。这个我们请王科长。
3: 好，请王科长。
1: 啊，王科长来给这位季女士答复一下，能不能增加她的低保额度？
0: 嗯，好的。就是低保家庭的低保金啊，是根据家庭的人均的月收入来按照我们的低保标准，还有我们的相关的政策规定，核算出来的。这个，主要你家里面这个收入啊减少，这个按照我们的低保标准，如果说重新核实之后是可以调整增加的。我们每一年，像比如说我们这个年度复核的时候， 可以进行这个对部分。

0: 保家庭啊，进一步这个进行调整低保金的这么一个调整工作，也可以在平时的动态管理和动态这个走访当中啊，发现我们家里面低保家里面进一步困难的时候啊，也可以根据相关的这个政策规定进行调整。那么线下之后呢，下线之后呢，我们将跟郑女士进行联系，进一步核实家庭情况，看是不是是否符合进一步增加低保金的这个一个条件和规定。
1: 好，金女士也留下了她的联系的方式，我们在下线过以后再给您打个电话，看看您具体的一些情况，有针对性的去帮助您。还剩下最后一点点的时间，您刚才讲到了一个康养的项目，这个项目也受到了很多朋友的一些关注。刚才通过您的介绍，我们也了解到，除了它是一个这个养老服务机构之外，而且它涵盖的门类种类也比较的多元化，就是老年朋友如果入住到这儿的话，不仅能够生活方面很好，而且问题是心理啊、健康呀，包括一些这个精神文化世界也是丰富多彩的，是吧？
2: 你讲的非常对，这个项目建设好以后啊，它是一个我们那个全省的一个标杆性建筑的建设，这个康养社区，它既可以在里边入住，同时呢，安徽建工集团呢，又在全省16个地市，包括全国的一些知名的地方，同样建立了一个这个建设这些康养社区。如果我们老年人在这个地方，在蚌埠居住过以后，觉得过一段时间恐怕想到别的地方居住，
1: 也可以，
2: 就直接可以到另外一个同类的机构。就同样的也是安建工的这个安和教育品牌的这个康养机构去居住，它就是全国的一个连锁。
1: 好，那目前来讲的话，我们蚌埠这个项目是一个标杆，是吧？
2: 标杆，对。
1: 好，也谢谢张局长来到现场，就我们民政工作相关推进的情况和大家进行在线的交流。我们今天请您介绍到这儿，好吧？
2: 好的，
1: 好，也感谢三位，感谢两位嘉宾的到来。那节目的重播时间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在傍晚的19点；电视新闻综合频道在下午的17:20和晚间的22:50。明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市商务办事局，感谢大家收听收看关注今天的节目，明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在文化人像什么，下一部从未迟到的电影，像一位循循善诱的老师。
4: 今天给大家带来两部影片，智法董华和红缨枪。
3: 什么会奋不顾身地在大雨中奔走整夜，会真诚笃定地把传承奉为事业。咱文化人为什么为了心中的使命与信仰。
5: 洪学智凭借其足智多谋建立了一条打不断、长不烂、冲不垮的钢铁运输线，成功粉碎敌人的绞杀战。
3: 为了历史的尊严和力量，这是你们对文化自信的默默坚守，对文化事业的坚守。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又到一年高考时，为了给莘莘学子加油助威，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温暖启航。届时，我们的爱心助考服务站免费为等待考生的家长提供休息点。2中、3中、铁中的爱心助考服务站还设有高招咨询，我台多路记者连线为您及时传递考试动态，主持人也将通过蚌埠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视频带您感受考场外的故事。感谢蚌埠工商学院、蚌埠爱尔和平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对本次活动的爱心支持，祝考生们高考顺利，未来可期。
2: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 FM107.9 AM1557 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